0: 又一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丁香叶忍冬已经长了半米多高。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丁香叶忍冬最新一批的小苗，那这个大一点呢是去年九月培育的，稍微小的是今年四月七号左右培育的，这已经是第几批了？
2: 这已经是第四批了。丁香叶忍冬的原产地就是在咱们北京、河北和山西三个地区，然后我们打算培育出来之后给它回归到野外，比如说我们北京的门头沟地区，我们北京怀柔的建构长城地区，恢复它的原生性的状态。
0: 这种华北独有的珍稀灌木此前曾因自然繁殖能力弱而极度濒危，科研人员采集北京野生种群的种子精细化保育，实现了从种子到开花的完整突破，为濒危植物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从西南地区的极度濒危兰科植物到华北山地的独有珍稀灌木，国家植物园立足全国，持续攻克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难题，不断刷新濒危物种保育记录。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春拍进入白热化阶段，周末中国嘉德2026春拍预展现场火爆异常，以中国书画领衔，近5000件珍品集结亮相，其中石渠宝笈铸录的徐渭写生卷等重磅藏品格外引人瞩目。
4: 徐渭的作品清宫收藏一共是12件，就是石渠宝笈铸录一共只有12件徐渭的作品。那么现在这12件作品，4件在北京故宫，7件在台北故宫，那么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仅此一件。
0: 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铸录的徐渭写生卷，全卷共5段，分绘水玻璃鱼、荷花、罗甲中植菖蒲、流石、蔷薇、芭蕉、梅花，每幅均有徐渭行书字题七言诗，乾隆帝则句画意，在每幅上都预题了5言诗，其中第3段菖蒲连题2首，末段蔷薇芭蕉梅花更连题3首，全卷预题诗共计8首，可见乾隆对此件作品的喜爱。更难得的是，手卷仍附有清宫特制的淡黄花翎包袱及原配玉制别子，上卷乾隆御赏徐渭写生。
4: 他的这种泼墨大写意的花卉，打开了中国写意花卉的一个新格局。所以到后面，无论是像石涛、八大、郑板桥、扬州八怪、朱家，然后到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全都受他的影响。所以他是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这个画家。很多古代书画收藏家都有一个徐渭梦，很希望拥有一件徐渭的作品。
0: 在中国近现代及当代书画板块中，《傅抱石云台山记》也是大观之业重中之重的作品，同样被称为是神作。1941年，《傅抱石》根据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考证，绘制了《云台山记》，提拔杨洋千言，将中国山水画发源的论证上溯至东晋。这一重要研究不仅再现了顾恺之时代的山水气象，更填补了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段空白。画作后址有1941至1942年间郭沫若、沈一墨、徐悲鸿、胡晓石等5家提拔，融书画、考据、画史评论于一体，成为近代艺林交游与古典画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5: 也正是因为这张画，让傅抱石正式的站上了美术史的舞台，绽放了他的光彩，成为一个美术史上不能绕开的人物。所以这件是一个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傅抱石自己来说是一个纪念碑式的著作，可见它得有多么重要。
0: 本次春拍将于24号起锤，并持续至5月27号，展拍地点均在嘉德艺术中心。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在高空偏南气流的影响下，天气是以多云为主，气温较昨天相比会有所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紫外线照射呢强度是中等，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入夜后天气会逐渐转阴，后半夜山区及南部地区呢会有小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下降到了18度，而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
3: 下周一到周三天气转换较为频繁，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周一白天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另外，周三的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降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外出活动要随身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以免发生意外。同时呢，气温也是随之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23到27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6到18度之间，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6: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众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而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7: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8: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7: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9: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10: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7: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11: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12: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7: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6: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大展，不仅汇聚了数百件珍贵文物，更打造了观赏、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互动场景，让古老文明走出展柜变得可触可感、鲜活有趣。
13: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不仅是一次文明的观赏之旅，更是一次可以亲身参与、体验和制作的过程。那么在整个大展的文创市集展区，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位，在这里玉米、黄金、美洲豹的元素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你看这里就有用玉米制作的相册、画框除此之外，你看这里还有这个玛雅人的头饰，上面各种玛雅文化的元素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物品都是可以亲身参与制作的。
14: 玛雅文明里面的，比如说它的象形文字、它的生活场景，做成玉米画。我们还有用玛雅人的羽毛，用玉米的皮来做玛雅人的这个头饰。这是一种在玩中学、学中做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沉浸式新研学。
13: 好的，那这样一幅玉米画就制作完成了，可以带走一幅专属于自己的玛雅记忆。
0: 此次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以文物为核心，以互动为纽带，通过沉浸式体验活动，既让北京市民在家门口领略到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魅力，也创新了文化传播与科普形式。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在动手的过程中加深对文明的理解。
15: 然后我们家孩子呢，这两天上学呢，我打算周末带他好好逛逛，我把这个带回去，然后呢再找一些玛雅的一些这个文化一些典籍让他看看，结合着这些让他也能了解到，不说北京能了解到全世界的文化。
16: 我看这个闪卡特别有意思，里面有所有这些玛雅神祇的形象，可以带回去给孩子拓展一下思路。
0: 北京台报道。
17: 逛完了首博，再带您去逛逛市集。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那么除了顶级的文博机构，市集还汇聚了众多的头部潮玩品牌，不少的潮流文创好物都是强势出圈，以年轻化、趣味化的表达点亮京城文创消费的新场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之后啊，人气爆棚，引得不少年轻人是争相前往。我们的记者也专程赶赴到现场实地探访，一同来探寻传统文化如何借力新潮的形式来焕发活力，实现传统与潮流的精彩碰撞。
18: 百几千年的历史装进兜里，一共分几步。这个5月，北京朝阳公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1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优质好物全来了。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只能远观的陈列品，而是变成了摸得到、能买回家、天天可互动的生活颗粒。
20: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也就更加迎合年轻化一些群众，有桃花水啊、熬夜水、冰箱贴、文创系列，都比较适合现在符合年轻人的当下养生的需求和现在的年轻的养生消费观。
21: 我们演的那个时候吧，它用的是复杂的线呢也比较多，像我们卖的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容易操作，最多也就6根线的，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吧，让孩子们呢对这个摸有兴趣。
22: 我们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国画艺术呢就是拉进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
23: 像这种机智醒脑的胶囊
24: 需要，
23: 对，如果是你的那个大脑空空，可以把这个大脑别在帽子上。社交铃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跟别人 social 一下，那我们就来可以别一个这种握手的
24: 样银头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逛集市，因为这些巴掌大的小东西早就不仅仅是小摆件了，更加的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在这里的每一处好物都处处隐藏着小惊喜，都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19: 正在变成大家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25: 我是专门从内蒙来北京参加看这个展的，给我家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微微猫。
26: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是那个墨水的一个果汁，然后它造型也很像，就让人很有购买欲望。
27: 之前也都没发现过这种联名，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朋友也买了好多，我们超开心。
28: 可以拆成一个便携的一个手提袋，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用嘛，生活里挂到包上，但是它很方便。
24: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好逛的集市，更是把文创美食游园揉在一起的嘉年华。
28: 很新奇，然后能见到很多比较大的厂牌，然后和一些新的比较潮流的一些想法和玩法，
29: 很有意义。因为国潮嘛，中国的文化像是各个城市的名片一样啊，
26: 丰富市民生活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游玩去处。
27: 这些元素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产生一些共鸣，能交到很好的新的朋友。
30: 作为北京人的幸运吧，可以把全国的文创集中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福气来一体的看。
19: 这个超级大集打破了界限，拉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在这里，它让遥远的文化触手可及，让国家的宝藏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7: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两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31: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
7: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32: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33: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7: 北京台报道。
17: 初夏时节，瓜香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昨天开幕了。活动现场啊，重磅揭晓了年度瓜王，热闹的主题市集、炫酷的花车巡游也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甜蜜夏日。
7: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
0: 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盘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八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1: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定河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它就能长这么大。
0: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盘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2: 盘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0: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3: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0: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4: 专门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盘各庄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5: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北京台报道。
17: 近日，一年一度的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盛大开幕了。今年的主题是弘扬传统文化，共享健康生活，传承中医药精华，激活健康新消费。
6: 我这块它有一个遥控器，然后呢，这块有一个录音的按钮，它就根据它这个要求一步一步来。
7: 在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现场，越来越多的中医 AI 元素走进了百姓生活，只需要按照中医 AI 小助手的提示和它对话录音，伸出舌苔拍照，简单交流一下饮食和起居的习惯等，不到5分钟的时间，中医 AI 小助手就成为了一个远程问诊的中医专家，为市民第一时间给出最详细的养生建议。
6: 稍等，他要生成一个报告。然后现在给您出来报告，这块写您可能是阳虚质，然后这边是您可能以后会引发的一个情况，比较适合阳虚的一些经络可以去按一下。
8: 膀胱经、小肠经。
6: 对，然后这块呢是在不同的节气应该注意怎么去保护自己、养护自己。
8: 我觉得这个设备还挺好。他这个舌苔呀，还有这些东西都给说得很仔细，很详细的。
7: 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作为全市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健康惠民的平台，本届地坛文化节现场设置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专区、中医药文化体验区等6大主题区域，将文化体验、健康服务、数字科技、消费场景进行深度融合。
9: 这次呢，我们组织了北京地区的3家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的旗舰医院、旗舰科室的多个专家团队，那么也开展了多个专科的这样的健康咨询的这活动。在现场呢，我们还会展示非遗的技艺，包括我们的宫廷的养生传统药膳等内容。
7: 此外，在今年的北京地坛文化节开幕式上，正式发布2026年北京市中医药文旅精品街区、特色村庄、中医药旅游路线等，此举标志着北京中医药文化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北京台报道。
17: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黄冈海关查获了一名旅客携带濒危的象牙制品出境。
10: 当时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对出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时没有申报。
11: 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体检图像异常，我们立即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里发现了疑似象牙制品共8件。
10: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疑似象牙制品中有一件是现生象象牙制品，七件是非洲草原象或非洲森林象象牙制品。这其中现生象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物种，是濒危物种。
17: 如果有人向您展示自个儿的手机钱包余额呀，有好几十个亿，并且啊，当着您的面给好朋友转账了数万元，千万可别被骗了，这很可能是骗子精心伪造的骗局。最近呢，这一新型诈骗手段受到了多方的关注。
12: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涉及伪造量资资产的诈骗罪案件提起公诉，其诈骗手段正是借助虚假账户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作为幌子，骗取受害人钱财。
13: 被害人他是想承包一个土方泄碘的项目，但是因为他承包这个项目呢，需要向甲方量资，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就通过中间人认识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人。那么他也是通过微信的插件伪造了一个这个微信转账10万元，并且这个对方能够正常接收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我们的被害人也是信以为真。
14: 这个是总共的余额，刚才转了10万，现在余额变动。
12: 张某允诺，若周某帮助自己量资并成功签下工程承包合同，则向周某支付50万元量资费用。为表诚意，张某还预先向周某分多次支付了10万元量资费用。然而，等到张某准备向甲方量资时，周某却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脱，最后甚至直接失联。张某承揽工程的计划也因此泡汤，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久前，上海警方向公众揭秘了这一新型网络诈骗手段的全过程。
15: 你看啊，这个现在微信零钱包，只要你输入什么数字，它可以随便改，然后显示的也就是你输入的这个数字。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微信零钱包的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突然摇身一变就成富人了。除了这样的插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微信模拟器，它可能刚刚开始并不适用于诈骗的，但是会被诈骗分子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支付的功能，我随便写一个数字，然后我说好友转账，他给你看到的界面就是支付成功了。
1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台刚刚得到的一条最新消息，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昨天晚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根据有关介绍的情况呢，当班下井的人数为247人，那么截止到昨天发布会前已经造成了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目前正在全力的搜救，另外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经自行回家。
16: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18: 临时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20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30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40折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50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16: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19: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自身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6: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20: 124名轻伤员已

0: 床铺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中东部地区的雨势强劲，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的冬麦期进入乳熟期，强降水可能会加大冬小麦的倒伏和农田自涝的风险，农民朋友们请及时的做好田间管理。而未来几天，北方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气温是多波动起伏。长江以南地区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多地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而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也是逐渐增多，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在浙江省杭州市崇安县金陵村，群山环抱的幽谷溪涧，清冽的山泉顺着天然的岩层逐级而下，绵延形成十级错落相连的叠瀑景观。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呢，有这么一组建筑，就是钟鼓楼。这是明清两朝啊北京报时的中心。因为据考证呢，这元代的钟鼓楼啊是不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呢，这钟鼓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世界之最，就是钟楼上边那口大钟。您注意我的描述，它是啊从古代保留下来、保存完好且能敲响的体量最大的古钟，它的重量是63吨半。您敲这钟的时候，根据这个力道大小，它传播的距离呢由4公里到10公里不等。而且呢，有文字记载啊，说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情况下，这个钟声往北一直能够传到清河镇。那么等到了元朝呢，郭守敬啊修了通惠河之后，让大运河的最北端就落在了钟鼓楼。所以当时啊记载这个地方是竹炉碧水，异常的繁华呀，什么旅馆呢、茶肆儿、酒店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呢，这地方依然繁华。咱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在这儿扎根了10多年，他是一个云南人，与此同时啊也把云南老家的美食带到了北京。

0: 你看这边是那个鼓楼，然后这边是钟楼，我们家汉尼哥就在钟鼓楼的最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想着给它收拾一下，给它弄得可以打卡的地方，拍起照来特别漂亮。
1: 这家开在鼓楼下钟楼边叫哈尼各旧的小菜馆，掌门人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各

0: 文娟之前做的是旅游工作。2010年，文娟带着家乡的旅游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什刹海边偶然看到了一家云南风味餐厅，
1: 当时很惊讶，哎呦，北京竟然有云南餐厅，就有这种想法，说为什么自己不开一家。
0: 当时云南菜在北京还属于小众菜系，文娟发现很多北京人对云南菜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碗过桥米线上。
1: 其实我们云南各旧的菜品很多都很独特的，我就想着我从云南发新鲜过来的蔬菜啊，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手的那个烹制嘛，我相信能做起来的。
0: 有了想法，这位果敢的彝族姑娘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一个人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筹备。2011年，她在钟楼湾胡同里租下了这个小店面。
1: 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的私家菜，也不想特别吵的那种环境，我就选了这个地方，钟楼脚下，挺安静的，在安静的当中呢，又有热闹。不行，给我块这个肥瘦的，然后还要块单独的里脊肉。
0: 当时独自来北京开店的文娟，普通话都讲不利落，在满是京腔的胡同里，原本就内向的她很担心融不进这里的生活。
1: 但是后面呢，觉得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您对他好，他可能会比我们对他们更好。
2: 马姐是我的隔壁邻居，出门左手就是他们家，相处那么多年了，是姐妹那种感觉了。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会过来。
3: 云南人非常朴实，也好相处，有他这个店呢，我们就是也有了去处，也没少帮助我们。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做饭呢，过来吃一口。
4: 就那个品牌好吃，你知道吗？别的品牌做菜都不好吃。
0: 文娟的真诚和胡同里街坊的热情让他们彼此熟络，文娟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胡同生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隔壁院的大哥帮着帮着就成了店里的主厨，几位邻家大姐来着来着就成了店里的一员。大家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家人。
5: 你自己去吃的是吗？
0: 文娟也在北京结了婚，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文静。
6: 妈妈帮我剥，
1: 那你不收了。
0: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这里锡矿资源丰富，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有采矿的活动，是世界闻名的锡都。个旧这个名字，一种说法是彝族语矿石多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彝族语荞麦多，农作物多的演变。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是在说这座四季如春的小城物产丰富。
1: 这个米线是我们红河州独有的红米线，红米制作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红米是红河州的特产，所含的营养物质远远高于当地所产的白米，制作成的米线呈自然的淡红色，软滑中又饱含韧劲儿，且米香味更浓。因为成本相对较高且又小众，红米线在北京很是少见。
1: 北京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这个红米线。
0: 虽然是简单的凉拌做法，但是调料里暗藏乾坤。
1: 别看只是仅仅的辣椒油，我们在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云南的香料调料在里面。还有一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云南人独有的熬的那个卤汤汁，这个汁里面呢还有专属的云南的甜酱油，它是咸甜的味道，但是甜味偏重。
0: 拌制好的红米线，米香中透着微微的甜，淡淡的辣，丝丝的咸，层次丰富，是来自小城各旧的地道风。

0: 前些年生意很好，这些年北京的云南菜越来越多，生意会受影响。
1: 面对店里的现状，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热心地给文娟出主意，有的建议把成本价格高的红米线换成普通米线，有的提议上外卖，既能多些收入，也贴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可文娟始终没同意，她有自己的坚持，红米线是她坚守了13年的特色招牌，上外卖她怕影响了菜品的口味，辜负了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一路走来不易，她都要守护好。
0: 如果是你上外卖的话，它提点也高，自己的成本也高，那还不如把实惠直接给来店消费的客人。而且我觉得吃饭得有一个交流，你看像现在的网购，你不管买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手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更没有人间烟火味了。
1: 这几天文娟有了新想法，自己的店位置这么好，不如尝试把露台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客人。文娟依旧是那个果敢的文娟，明确了想法就大胆去做。
0: 早去钟楼啦。
1: 在筹备的过程中，文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真正登上过钟鼓楼。
2: 来，你跳吗？
3: 小心摔倒。
0: 啊，小心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钟吗？就是古代的时候是报时用的。加上哪一块？在哪？你看得见吗？
3: 就我只看见一个大树。啊，
0: 大树底下不就是我们的店吗？哈尼克舅。
3: 哦，看见了。
4: 什么？我不找了，你愿意愿意吃，这你们家去。
5: 酸菜。
1: 拍摄当天，大家在饭桌上聊到了贴秋膘的话题。
5: 什么这个？
0: 你知道贴秋膘什么意思吗？
3: 大姨妈，贴秋膘是什么意思？
4: 你知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啥意思嘞？
1: 贴秋膘的话题也给文娟带来了一个新灵感。啊。他决定推出老家特色的炊锅。
0: 炊锅在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过年过节啊，不能说必吃，但是应该90%的都会吃的。里面呢有素菜啊、荤菜啊，一大家人围着一个锅，热热闹闹的。在当地呢是那个大锅，就10多个人吃的。现在呢我们是做了2-3个人的那种小炊锅，但是里面食材的种类没有少，有香肠、有腊肉、有豆米，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丸子，然后这个是酥肉、蛋卷、云南的豆皮。
1: 文娟从老家空运来老鸡，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炖出一锅充满油香的鸡汤，为炊锅打下了鲜味的基础。
0: 我们现在呢是在做肉丸子，本来是机器可以直接搅的，但是呢手工剁出来的话呢更好吃更香一些，再加点肥瘦，如果当是瘦肉的话吃起来不是这么香，所以呢加了一点肥肉，我们还会加一些豆腐在里面，丰富它的口感。这是那个铺在炊锅里面的蛋卷，把调好味的肉馅裹进摊好的鸡蛋皮里，给它蒸熟，直接铺在那个炊锅里面，让它充分吸收鸡汤的鲜美味道。
1: 鲜嫩的蛋皮卷着充满弹性的肉馅，鸡汤的鲜渗透其中，带来质朴却丰富的味觉层次。文娟对食材的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大部分都需要新鲜空运，炊锅的推出成本又要增加，但文娟还是决定要搏一搏，因为她想保留住菜品地道的风味，守护住自己最初那个做好家乡菜的梦想。
0: 这里的装饰什么的都是自己一点点弄起来的。 如果真努力不下去了，还是得回云南的话呢，我觉得最舍不得当然是付出了十多年的这个店的心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胡同的这些邻居也有点舍不得，也处了十多年了，也是兄弟姐妹的那种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女儿肯定会难过，她很喜欢住在胡同，她跟邻里之间处得挺好的，见到谁都是叫阿姨啊、大大啊什么的。她在这的话，好多胡同的小朋友会来这找她，就会去广场那，所以就是出去比我认识的人还多了。
1: 有人说文娟的这份坚守在当下显得有些古板，但文娟明白自己想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这家小馆地道的风味，是邻里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0: 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个店通过现在新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努力吧，能扛过最近的难关，给它坚持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哈尼各就味道掌门文娟。
2: 掌门私房菜，火腿土豆丝炒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哈尼各就餐吧掌门人文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食，火腿土豆丝炒饭。配料呢有土豆丝、葱花，还有云南专属的火腿，如果是买不到的话，也可以用香肠、腊肉代替都可以，还有一个酸菜，可以用那个豆豉去代替。
2: 土豆切丝，火腿切成小丁，
0: 先放油烧热以后呢，我们放一点切好的火腿，肥瘦相间的话呢，炒出来会更香一些，炒了有一点油香味了，就可以放土豆丝。爆香以后呢，放米饭进去搅拌，盐要少放一点，因为火腿本身就咸，加上三鲜菜，起锅的时候就放点葱花，火腿土豆丝炒饭就已经完成了。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北京最讲究三样，就是烧、烤、涮，而这烤呢，特指的就是老北京炙子烤肉。您别看呢叫老北京炙子烤肉，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说法不一。有人说呢是清朝跟着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呢融入到的北京，但是明朝的《明宫史》里边就记载了暖室赏梅吃炙羊肉。那有人说了，可能再往前，在元代跟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呢进到的北京，但是呢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也记载烤肉了，而且呢那个烤的方法呀跟今天老北京炙子烤肉就极其的相似了。所以说呀，这炙子烤肉起源是什么，到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那说了半天炙子烤肉，光听着肯定是不过瘾，所以下边呢我带您去北苑附近，咱们探寻一家炙子烤肉馆。
7: 欢迎大家来到京城炙子王的直播间。老北京炙子烤肉呢，诞生于清朝康熙25年。今天呢是
1: 这位还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说话的，是京城炙子王的掌门人王秀红。
7: 发财小手，
1: 直播话术虽然说的磕磕绊绊，但老王格外认真。
8: 这个摄像头有点歪，但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7: 这是咱们
1: 给老王做直播助理的是他的儿子王子昂。
7: 羊肉呢？
1: 父子俩一同经营着这家烤肉馆，馆子不大，但是人气不少。
7: 咱们20余种的中草药的配方秘制而成。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1: 这已经是老王在北京的第三次创业了，也是他又一次将全家人的命运赌了上去。
9: 把房卖了，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 这个咱先挑一挑啊，挑一挑代替啊 ，A 级的，
8: 对，
9: 小羔羊，
8: 对对对，
9: 四五斤的，别大了，大了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1: 王秀红1994年20岁的她，为了谋生从河南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味菜馆当学徒。
9: 我印象特别深刻，94年的老母亲50块钱卖了一只小羊羔作为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那一会儿呢，师傅是燕京饭店的，教的是京味菜，慢慢就对京味菜感兴趣。烤肉丸、烤肉季、烤肉酒，各大饭庄包括名都饭店、燕京饭店，我都学过徒。我想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有个技术呢才能在北京立足下来。
1: 那个时候王秀红白天第一个到厨房，晚上最后一个走，休息时间就去书店看菜谱大全，用琴捕捉。
9: 那你怎么办呢？向往北京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了啊，只有拼搏，只有干，只有学习手艺才能立足，才能生存。
1: 渐渐的，王秀红掌握了烤鸭、涮羊肉、爆肚、卤煮等等这些北京人讲究的味道，当上了京味菜馆的厨师长，还得到了老字号炙子烤肉传人的点拨。
9: 老先生感觉我人也非常实在，也非常机灵，也愿学愿吃苦。老先生就说，既然在北京想生存，那我就把我这个老手艺交给你。
10: 这个是鸡腿肉，下了一条吧，把那给我。
11: 行行，下了一条。
10: 下去必须听见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能锁住汁水。
1: 命运的转折出现于2004年，这一年王秀红的大儿子出生了。
9: 孩子还小，带在身边不合适，就让他姥姥给接回老家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送到西客站以后，孩子呢还主动的引导我，让我坐他旁边。当火车要启动的时候，我下去了，孩子就哭起来了。大概孩子离开了半年，连他妈妈连我都不认识了。从那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1: 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王秀红咬牙在丽水桥附近贷款买了一套小房，一家人第一次在北京扎下了根。
9: 这个房子吗？
12: 17楼。
9: 是17号楼1单元113，你还有印象吗？
13: 也不愿意管。
1: 就当王秀红以为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9: 自己老想创业，老有一个情怀和梦想。在2011年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在北园家园开了一个老北京小吃，当时卖豆汁儿啊，哎呀窝窝呀，驴打滚儿啊，一系列的北京小吃。通过2011年的经营，感觉到定位还是有偏差，生意不太景气，持续亏损1年以后呢，把这个丽水桥的房卖了。非常抱歉啊，这个可能聊起这一段回忆起来，的确比较伤感。我始终认为呢，作为这个男人嘛，一定要承担起家的顶梁柱。
14: 除了搬走，你还有
8: 影响
14: 吗？
8: 这个也有一些影响，对，因为我爸爸很辛苦嘛，卖房子也属于被逼无奈，没办法，所以呢也很能理解。还小时候我姥姥还经常那会儿平时上下学带我会捡瓶子补贴家用嘛。
9: 为什么今天带大宝来回忆他小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想带着大宝一块儿把这个餐馆经营下去。
1: 养家糊口，饭馆还得干，小吃没戏，王秀红就转做家常菜，大锅炒，量实在，靠着实诚和坚持，在北苑家园那片一熬就是12年。
9: 定型了，咱再翻着啊。
8: 好好，
9: 老翻的话，它没有金黄。
1: 特殊时期之后，文旅热起来了，美食也变成了打卡地标。王秀红看准了这个风口，关掉了干了12年的家常菜馆，决定重新拾起熟悉的京菜手艺，开一家炙子烤肉馆。他想让这个味儿火一回。
9: 人们来北京旅游是吧，吃烤鸭，吃涮肉，吃老北京制的烤肉，既有美食特色，又有这个地域文化，我是信心百倍的。
10: 正常的羊腿分6个部位，咱只要4个部位。
1: 炙子烤肉，肉的口感占第一位。王秀红借鉴了他当年在东来顺当学徒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7: 咱们呢，借鉴老北京铜锣涮肉的工作经验，分成羊后腿精选的四块肉，想吃瘦的呢，就吃

0: 需要好的酱油融合出香味儿。
1: 20斤黄豆酱油加100盒咱们搭配的香料包，一定要小火，大火的容易糊。
0: 除了特制的酱油调味，按照王秀红在老字号烤肉店学到的方子，还得搭配葱油，
1: 放小葱跟香菜，把洋葱也放里边啊，把它熬干了啊，熬成金黄色，熬到这种程度呢，这种香味啊窜鼻而来。
2: 嗯，这个还挺香的。
0: 将料渣捞出来，料油静置放凉，让香料的味道从浮面渗透到底层，接下来就可以腌肉了。
1: 现切现腌现烤，如果提前腌的话会杀出来水，会影响口感和嫩度。两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沾料，老北京话叫白嘴吃，刚熟呢吃的是鲜嫩可口，第二种呢是烤时间长一点，焦香爆糊。
3: 加炭时候咱能立起来，它这个风往上走啊，火力越旺呢，这个肉烤出来的越鲜香嫩。
0: 靠着好味道，王秀红的烤肉店生意红火，儿子小王大学毕业，选择回店里帮忙。
1: 左手加，
4: 哎，你好，给咱上下炭啊，小心烫。
1: 上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啊，因为咱这个火比较旺，人没到，生意先到啊，一定要及时的给客人这个打招呼问好。
3: 这孩子还非常懂事，大学护理专业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他的专业，而是积极主动的回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他心疼我，他就会主动的说：“爸爸，你辛苦一天了，你回家，他在这儿停班。”
0: 上阵父子兵，有了儿子的帮忙，王秀红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了路，他第一次把锅铲交给儿子。他教儿子做的是30年前自己来北京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麻豆腐。
1: 来这里游呢，咱开始煸羊尾油，因为麻豆腐呢它比较粗糙，只有接触这个羊尾油才让它口感更加细腻。下黄豆酱，炒出黄豆酱的香味儿，咱就可以下麻豆腐了啊，熬制到粘稠就可以了。这会儿咱该下料了啊，青豆、雪里红，轻轻一推一收，一推一拉，用巧劲儿。
0: 儿子第一次的出品虽然不精，但王秀红已经很满意了。
4: 您尝尝味儿。
1: 好，
3: 他毕竟说年轻嘛，悟性也强，他愿意跟我学这个手艺，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0: 虽然现在王秀红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一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紧了点，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扛着干，他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3: 把这个手艺交给大宝，
1: 在北京买套房，定居在北京。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1: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人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上色更鲜，口味醇厚。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熬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依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里边。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1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3勺。 黄豆酱油，来两勺香油，

0: 来一勺，
1: 豇豆腐来半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着，胡椒面来半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嘉陵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5到6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倒里边，来半勺辣椒面，半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2: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3: 这就是我们谢东市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2: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给上面，快放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2: 他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13: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
12: 八个。
11: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2: 这是我辣的
13: 羊头出来了，
12: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1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单霁翔点赞，首博美洲大展怎么玩。
14: 行花海，以你风光，这是一座千年古都，芬芳馥郁的日常。
15: 小林总，您好，在北京花开最美的时节遇到了花仙子了。
16: 您看右手边这个，就是现在最好看的月季的品种，叫约定。将近有300多公里的月季形成了项链，把北京装点成了月季之城。
15: 也正因为有月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柔的色彩。
1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手机。
1: 哎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又迟到了。哎，第几次了？
0: 刚下班，刚下班，
4: 又刚下班，
5: 刚下班。
0: 想坐哪儿？
1: 我都可以。
0: 哎，别，我就在那个
6: 坐。
3: 人都让你坐，
0: 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拉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进伙伴，伙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四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
1: 老枪害羞了。
0: 之所以老枪是第一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百分百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
3: 哎，6000，不小
0: 不错呀，
7: 好多呀，
0: 请客，请客，晚上掌握
3: 好这个场景啊。
0: 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五步陷阱法之第五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星周公，疯狂榨取专属烙印，自杀鼓励。上视频。
8: 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
3: 来吧，
9: 我没有。
8: 不要狡辩，
9: 对不起。
8: 要说对不起，老公。
9: 对不起，老公。
8: 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尤物。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把手拿开，拿开。

0: 家，精彩的来了，
1: 精彩的。

0: 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细胞连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赶紧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
1: 叫什么呀？
0: 我的笔呢？这儿呢。
1: 啊，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嗯。
0: 哎，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
2: 你拿走也没用，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1: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
3: 我是卧底，老
4: 实点，
1: 走。警官，没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弄戴了呢？
5: 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
1: 过奖了，谢谢。
5: 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其实鲁班这名儿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0000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
1: 我没听懂。

0: 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两三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
1: 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了。
0: 就找乐，不干别的。
1: 还能干什么呀？
0: 你觉得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0岁还行
1: 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上课，就这样。
0: 是吗？
1: 嗯。
0: 认识吗？
1: 别戴眼镜，看不清。
0: 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吧。
1: 不认了？为什么呀？抓着了。
2: 嘘。
3: 警官，
1: 怎么不审了呢？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
1: 谁？
0: 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到。走。
3: 等等，
1: 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
0: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立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1: 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他的主。
4: 肯定的，简经理，
5: 谢谢。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
4: 没事，没事。
6: 哎。你叫简雷雷
4: 啊？对，
6: 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
5: 夏妍妍，真的假的？
6: 夏意，很高兴认识你。
1: 我和林火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灵。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六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鼓励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牛，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卸了，所以他跑路。

0: 大概不到两年，他又出现，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一对一的见面，只要我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
1: 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
0: 实话说啊，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

0: 简雷雷是你接的第一个案子
1: 啊？算是吧。那天正好赶上我值班。
0: 你知道我进专案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吗？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被人骗了15万，就在我眼前从桥上跳下来了。她在死之前还给骗她的那个男的打电话，问爱不爱她。猪，在那些骗子的眼里，他们都不配拥有性命。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比那些骗子更冷静，更冷酷。
1: 明白。行，走吧，夏姨还等着呢。哎，
0: 严玲和卢一峰提供的线索有什么新进展吗？
1: 那也可先说，夏姨有可能下周回国。
0: 好。
2: 我说怎么不是下周才？

0: 跟着呢，跟着呢。
1: 能不能跟上？再这么磨叽，小心晚上雾里一传。
0: 放心吧，这不有你吗？

0: 啊，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
1: 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背呀，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
0: 放心吧，放心吧，我一脚给你带上。
2: 阿哥，
3: 我怕你们俩见
4: 到
3: 了，
4: 我这两天没回消息是生病了。
5: 我们是宁泰市中级人民法院，
4: 只能一个人去下个月，医生叫我住院，
6: 要不然后面就保不住了。
3: 亲爱的，咱俩这个头账都算钱了，我就能嫁给你
4: 了。
3: 谢谢你帮我凑够给我妈的彩礼钱。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8: 别打了！
9: 没有，没有，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跑了，我知道错了，让他别打我。
8: 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
9: 不报警了，我不跑了，我不报警了，飞爷。
10: 大师，飞爷说准备出发了。
0: 知道了。
11: 飞爷，二哥。
12: 这才怪嘛，下不为例，挨打多疼啊，我帮你以后再不犯错了好不好？
9: 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谢谢北爷。

0: 就是乱讲话的代价。别以为老子离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
1: 我这一天一天做事，出差一天见面，这效率很高，有时候见面面赞扬，自己出来见面。

0: 编号4号。
1: 哎，哎，是我。李警官后来跟你联系了吗？
2: 没有啊，就那个什么欧阳被抓了以后就没再联系了。
1: 那那个视频，李警官怎么说？
3: 他说肯定是会严格封存，但是
2: 就是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视频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
3: 但是这也是可能啊，但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时间。
1: 你跟芳芳联系了吗？
2: 没有。
1: 对不起啊。
2: 你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
3: 就算不是为了你，不为了蕾蕾，就作为一个男的，我也不能看着这帮
2: 玩意儿就这么霍霍小姑娘。
4: 老罗，老罗。
2: 啊，行了，你别多想了，我这还有事啊。好，拜拜。
5: 哎，罗医生。
4: 哎，
5: 快递。
4: 哦，谢谢。今天忙不忙？
5: 还行，还行。哎，喂，哎，来了来了。

0: 位请好啊。不见了。
1: 喂，
2: 严老师，衣服我收到了，但是有个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当面拿给我呢？
3: 要寄快递。
1: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
3: 哦。
2: 那是不是小乐又没有好好吃饭？
3: 我最近有刷到一个凉皮的教程，
2: 要自己洗面，我想练练手。
3: 哪天刚好你跟小乐有空？
1: 不好意思，罗医生，快到期末了，最近我跟小乐都没有时间。
2: 哦，这样子。
1: 我现在开车，我先挂了。
2: 好，拜拜。
4: 你两个到底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4: 罗医生刚帮了你，还借衣服给你，可你刚才对电话态度像个骚扰电话一样。
1: 还好吧？
4: 不太好，你以前对他不这样的。

0: 天哪！我刚才上厕所，看见那陈大妈又来了。
1: 你说疑病的那个？
0: 对，就她。她每次那个片子和病历都拿行李箱装，而且非得我给她从头到尾看一遍。每一次啊，她一个人能把其他病人都等疯了都。我这一早上，我看，我才刚看了八个病人，她再一个，我这其他病人还怎么看呀？
1: 我看你休息一会儿吧，我去帮你顶一下。
0: 我最喜欢有挑战性的人。
1: 行，谢谢啊。

0: 什么遭了风声？
1: 李克勤这个贱人！

0: 子弹击中了右侧的肩胛骨，不是贯穿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1: 谢谢。嗯。
2: 大夫走你就走啊，也太冷血了吧。
1: 抓捕行动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就你这体格上战场肯定不及格呀。慢点。
2: 啊，不及格咋了？起码够厚吧，要换别人子弹穿过去不就打着你了吗？
1: 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都不知道轻重。疼不疼？
2: 麻药劲过了，有点疼了。
1: 谢谢啊。
2: 嗯。
1: 谢谢。
2: 不客气。王队，你这谢光嘴上说可不行，你得付出实际行动啊。
1: 什么行动？

0: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1: 烈火生，燃火生。
0: 好好养伤，尽快归队。想吃什么？
1: 黄桃罐头。
0: 行。
2: 烤串、火锅、冰可乐、炸鸡、炸……
0: 点上了是吧？
1: 二爹，你问我干嘛？
3: 反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李海试点带你走进反诈最前线。
4: 近日，我市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微信等网络平台和受害人迅速拉近距离，建立恋爱关系，之后多次以投资、理财为名，共诈取受害人100余万元，造成严重后果。据此，我们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田教授。
5: 以恋爱方式进行的诈骗行为，首先它具有隐蔽性，
6: 受害人往往不会主动跟亲友提起，因而错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其次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和丧失感，这些情绪
5: 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
7: 这种新型的诈骗形式近期频发，
0: 以恋爱为幌子诱导受害人投资，骗取钱财。
8: 他们有组织、有分工，并有专业的 PUA 话术培训，
0: 进行情感操控。
9: 他们这个培训呢，就是以教人谈恋爱为名，然后把搭讪、认识到发生关系整个过程变成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流程。而且呢，他们还有这种奖惩制度，就是他们把基地的数量，就是基地就是推倒的意思。
10: 他们把这个推倒的数量作为他们的战绩，甚至他们还鼓励学员把这个推倒的过程拍成
9: 视频，还有这种色情的图片上传到网上，来证明他们的成绩。我是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打破人的道德底线的，也是想提醒一下观众吧。如果说您觉得有类似的经历，
10: 可以去找相关机构去了解一下。
1: 姐，抓到夏莹，我亲手抓的。
4: 为了积极应对和打击这一现象，我台现已开通受害者热线。如果您或您的亲友经历过类似以婚恋关系为包装的经济欺诈，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方式或关注我台微博获得心理和法律援助，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线索。
11: I expect them to be available at all time to answer my phone.
1: 你起来了。
11: I want first class service.I have the best investor. Just tell them what I said. And no bullshit. Don't get in, okay? That's it.
12: A coffee.
11: 我打工作电话的时候，不要插嘴。对了，先去长安大厦，以后再送我去公司。
1: 长安大厦是接李总吗？
11: 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
11: 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工作不包括在内。
1: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
11: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
1: 贱人，
11: 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

0: 蕾蕾啊，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凌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
1: 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

0: 叔叔阿姨，对不起。
1: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丽怎么可能尘缘昭雪啊？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他。
2: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雷雷他没有怪你，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他会感到安心的。
3: 没有顾上去看你妈妈吧，把这地瓜干给她带去。
2: 这些干货都是我们自个儿晒的，
3: 好吃。
2: 这太多了，她吃不完的。
1: 是不是你妈妈的电话催你了？
3: 嗯，行，那我们回去了。
1: 走吧，走吧。
3: 你慢点开哈。
2: 好好好。
3: 哎，来。
2: 喂，
4: 我在你家楼下。
2: 哦，我没在家，我有点事儿回老家了。
4: 那我就在这里等。

0: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
1: 什么？
0: 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磊磊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就像是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绳子了。
1: 不是这样的，我
0: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还有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但是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疗伤，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抱着你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严宁，我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旧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处理，我很担心你会再次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你好，我也是一个杀猪盘的受害者，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

0: 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 玉米黄金美珠豹大展来了，
2: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3: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
2: 八个。
1: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2: 这是我辣的
3: 羊头出来了，
2: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单霁翔点赞，首博美洲大展怎么玩。
4: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对不起啊，以后还有机会请你吃我做的爱心午饭吗？

什么黑暗料理？哼，但都煎糊了。

0: 来干嘛？
1: 我们带了水果捞呀，加了好多葡萄干。
0: 不要。
1: 哎，你最近看那个新闻了吗
0: ？PUA 班，卧底嘛。我看新闻了，里面那线人就是你是吧？所以那天陈雪看见的人就是你，你怕穿帮才串通严玲一起来骗我。
1: 对，那都是骗你。
0: 你还对？
1: 哎不，哎，但是我说那话真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怎么解释。
1: 就是，哎，你别生气了。哎，你看啊，那个新闻都那么不清楚，你都能看出来是我，说明你心里边肯定还是有我的。
0: 你这人就，
1: 所以就
0: 你以为你这样就结束了？那明明就是见义勇为，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呢？
1: 不是，
0: 我知道，你是怕我捣乱坏你事儿。
1: 不是，
0: 哎，你还是怕我拦着你啊？
1: 那个事儿它太危险了，那我要跟你说了，你不得担心我吗？还有，就是我为了打入这个敌人内部，就会做一点那种不好的事，就甚至都有点龌龊。你看，你那么单纯，又挺天真的，我是怕。
0: 哦，所以你和严玲就是成年人，是战友，是卧底英雄。
1: 不是，
0: 我都快30了，你还说我天真，你不如直接骂我傻。
1: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松开，松开。
2: 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3: 早饭都还没吃，就已经想晚饭了。
2: 今天太热了，我们吃凉皮儿吧。
3: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个了？
2: 卫生问过我们喜不喜欢吃凉皮儿。
3: 卫生找过你了？
2: 没有，好久都没来找我了。我只是想问一句，我还能吃到独阳叔叔做的糖醋小排吗？他做的跟干妈一个味儿。

0: 告诉你们啊，
1: 我是一个帕昂人，我要求你们立刻通知帕昂领事馆，领事馆的人不来，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规定，
3: 外籍人士凡在中国境内实施犯罪活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均适用本法。你是觉得你够特别啊？

0: 夏邑，彭西立派，还是林火生啊？林火生是中国户籍登记上的名字，彭西立派是整容后在帕昂的名字，夏邑是对外诈骗的化名，对吧？
1: 银行流水。
0: 我们调取了简雷雷的银行流水，
2: 记录显示他从客户账户里边转出的第一笔50万是用现金在柜台提取的。
0: 一天以后，你林火生的银行账户里就多了50万现金存入。你这个套路你真是玩得炉火纯青啊。
3: 跟简雷雷谈恋爱，先送她假奢侈品，
0: 然后就提借现金。通常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很难拒绝你吧，然后你再用小额转账
2: 的方式分次还她一点钱，建立信任，为之后建更大的做铺垫，
0: 同时还能留下转账记录，看起来就好像是她在找你借钱。我说的对吧？
4: 那都是他自愿的，我也没办法呀。谁让他跟我睡了几次就爱上我了？

0: 喜欢。
1: 哎。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1: 谢谢你答应我。我是万万没想到，都快要结婚了，你居然能这么的不信任我。
2: 老公，我当然相信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房子抵出去来支持你啊。但是你那个投资真的一直在亏损，你要是需要项目，我银行还有几个客户。

0: 你别跟我提你那些客户啊，你搜成公司你陪笑陪出来的客户，那叫客户吗？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是你他妈逼着我这么想的。告诉你啊，江蕾蕾，你不要以为你在银行工作就可以对我的投资指手画脚，老子经过手的钱你他妈这辈子你都没见过。
1: 我不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0: 那你什么意思呢？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
1: 没有，
0: 我这么努力我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想向我父母证明，没有他们我也可以挣到钱，没有他们我也可以娶到我心爱的女人，只有这样我才不用去见他们相中的那些跟我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跟他们一样不相信。
1: 老公，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怎么了？我这是怎么弄的？妈妈，
0: 你觉得如果不是我走投无路了，我会朝你借钱？
1: 你再把你借回去吧。
0: 都说婚姻是一场赌博呀，我赌上了我的全部，甚至快要赌上了我的这条命。可是你呢，简蕾蕾，你为咱们这个家你做什么了？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你。
1: 老公，你别走，老公，你别走，我求求你了，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你别走。我一定会找到办法。

0: 再说了，我也没逼他挪用客户的钱。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一个银行中层啊，那么大岁数，按理说应该挺有钱的，谁他妈知道就那么点存款？
1: 所以你为了从简连的身上榨更多的钱，你就发他你之前拍他的私密视频，持续勒索，威胁他不给钱就曝光视频，直到最后把他逼死。
0: 简雷雷自杀以后，本来我是打算一走了之的，就他妈听了于可欣那个贱人的话，配合他演戏，不然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2: 不能撤，盯上于可欣反击。
0: 反击什么呀？赶紧跑吧我。
2: 你跑了我就下了吗？
0: 我说什么来着？不跑就得死。完蛋了吧这回。
1: 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手段残忍。作为主犯，你够呛吗？
3: 不是，我不是主犯，我不是主犯，我就是把这个别人的东西我交给了贝爷。
4: 这是谁啊？
5: 要老实交代。
3: 欧阳坤已经交代了，所有 PUA 资料都是你提供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你灵活生提供的。
5: 不是我，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在一个叫游乐园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先生的叫先生的人分享的
3: 什么
5: 先生。
4: 公主别看我，继续问，查一下，
6: 继续。
0: 他那个头像是一个希腊的什么妖怪啊？对对对，就叫美杜莎。然后我也学着他那个头像弄了一个，但是我怕别人说我这个头像没有原创性，我就在他那个头像上的蛇给改成了一个大章鱼。
4: 没找到王爷。
1: 你以为随便编个打不开的网站虚拟个人物就能顶住？
5: 我没编，有那个网站，原来那个网站特别火，好多人都说拜这个先生为师，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先生就突然消失了，然后这个论坛和网站也就都关了，这好多人就说这个先生是不是出事儿了。
4: 差不多了。
5: 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不是哥们儿，我跟你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好吧。哎，你别走啊，真的不是。哎，我跟你说，这个网站我都有截图，你们可以自己看。
7: 真的。
8: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你好，是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
1: 哎，你好，请问罗良医生在吗？
0: 哦，他去港岛了，上午刚走的。
1: 哦，好，谢谢你。
2: 珊珊平时明明好乖嘅，琴日朝早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通过生理嘅压锤打起心啦。佢望住好细粒，哇！你把只几大喎？装个雪巴桶，登到阿翠头上，饮出去啦。
3: 如果系咁，唔系应该将佢哋两个人隔离开咩？
4: 你有所不知啊！自从我哋院方被人收购咗之后，管理嗰班新高层咧有啲新嘅治疗理念，即系咧，佢打算将所有嘅病人重新评估，然后先再谂用乜嘢治疗方法。
5: 你不管
3: 我，
6: 大哥。
7: 阿翠，你唔好抢人啲嘢啊！停手，停手，停手！好啦好啦，快啲话俾人得啦！阿翠，你今日唔得嘅，
8: 唔得啊，我 OK。
7: 放手啦，阿翠！阿翠，你快啲俾我飞！喂，小心啊！阿翠，
9: 你。
3: 阿珊，你揾紧啲乜嘢？珊珊，你在找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是不是小徐拿走了你的东西？在哪？我帮你找。珊珊。

0: 開支的，你不怕我傳染你啊？
1: 我所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坐下，不好意思。
2: 幾位啊？
3: 揾人，
2: 隨便啦。
3: 阿三的狀態不是幾好，
0: 又怎啊？
3: 說他有暴力傾向，打傷了另一個病人，我想即他出院，我知道你照顧不到他，所以想帶他去新村，那邊有間新開的療養院，地方大，照片都好一點。
0: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命，我娶她媽的時候就想找個女人來照顧我，到現在想死都不可以舒舒服服安安樂樂。
3: 我說帶她回上去就是不信你了。

0: 我刚知道你去港岛了，等你回来，可否我们能见面谈一次？
1: 佢嘅事以后唔好再烦我。
2: 杨老师，
0: 哎，下课了。喂。
3: 喂，严玲老师吗？
0: 我是。
3: 你好，我是丁志博丁总和智海通远集团的法律顾问。鉴于丁总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对智海通远集团的负责，他自愿签订了医务治疗委托授权书和生前预嘱，并且请您作为他的委托执行人。
4: 生前预嘱呢，是指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醒的时候签署的。丁总呢，预见了自己在生命的末期势必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需要一个人签署手术同意书。
5: 严玲啊，你也知道我儿子很早以前就意外过世了，我前几年又离了婚，我身边没有亲人了。
0: 丁总，你有公司，有律师，有下属，还有朋友。
4: 严老师，丁总的健康或者死亡对我们集团影响重大，出于对利益冲突的考虑，我们集团的高层合伙人包括我们的法律团队都不能担任他这个医护治疗的委托执行人。
0: 对不起，我也不想。
4: 我知道这个责任对于您来说非常重大。
5: 好了，我们单独谈谈。
4: 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知道我不可能答应。
5: 可是我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了。我生意做这么大，总会有对手，谁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又埋通了哪些人呢？玲玲，我这么个行将就木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信任的亲人只有你和你妈妈了。
0: 你别牵扯我妈。
5: 我知道你肯定不像我爱你那样爱着我。
0: 你别说了。
5: 好，你恨我，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从你14岁开始，你的学业、你的生活、你的长大成人，哪一步没有我参与其中呢？玲玲，我现在是在把命交到你的手上，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你允许我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治疗，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

0: 是不是做梦都得笑出声来？
1: 你住口！你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信任你，才敢把命交给你啊！
1: 你才没有什么信任，你签下这个生前预嘱，你就是担心自己死之前哪个恨你的人要求切气管插管，让你生不如死。
0: 小鬼头，就属你聪明。
2: 但是我确实需要一个迫不得已危急时候帮我签手术同意书的人。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苏老师，但都是他一开口，不管什么事儿，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包括给你们学校捐的1000万。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怎么报答我，而我也一直跟他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要不然我去求求我这个好嫂子，或者说好姐姐，他一定会答应我的。他一直对我的健康忧心忡忡，而且他肯定会时不常地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更好。他可不像你那么冷酷无情。
3: 明慧啊，你会帮演奏，你可千万别出错，别紧张，你可以的。
4: 乔总，谢谢你们给孩子们这次机会，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丁总说了，孩子啊是祖国的未来，
3: 是，
4: 所以一定要好好培养。

0: 在港岛街头偶然听到熟悉的旋律，忍不住想起过去，从别人的朋友圈听来这首歌就爱上了，或许是我爱屋及乌吧，可惜与别人这一切可能从未发生过，只是我独自的一厢情愿。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0: 唔使惊，跟住我。
1: 谁呀？
0: 是我。
1: 哦。
0: 接一下包。
1: 哦。

0: 她是谁呀？她是我姐啊。你不认得了？圆圆，你说她是圆圆？之前我姐的衣服你收去哪了？圆圆。
1: 怎么会是圆圆呢？烧伤了你就不认了？
0: 我的姑娘烧伤会我也认识。你把你工作辞掉，薪水我给你。我姐现在离不开人造骨，要是再让她跑出去，就真的找不回来了。
1: 她到底是谁？我说了。
0: 她是我姐，去烧点热水，给她洗个澡。

0: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联合临海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历经数月连续奋战，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18特大新型电信诈骗案，抓获包括团伙头目何某兄弟、高管林某某、欧某某等人在内的犯罪嫌疑人
1: 王浩颖同志，
0: 银行卡277张，串并悬壶案件500余起，涉案金额1亿6000余万元。
2: 祝贺你。
1: 李峰同志，
3: 我其实巨紧张，我跟他腿一直打哆嗦。
4: 我看到了。
5: 那我回去之后还能再回来找你们
4: 啊？
5: 不是，我是觉得夏意说那个先生不太像是编的，你觉得呢？啊，
4: 他的那个网站截图我看了，灵活生诡计多端，肯定是伪造的截图，等东窗事发的时候为自己开罪。
3: 陈木，真别说我瞧不起了。哎，就凭他那初中还没毕业的文凭，他能编出那什么
4: Hexagram 六边形。
3: 对，还你看连我都不会念，他要能编出这玩意儿，我把另外一只胳膊我也卸下来给他。
4: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发布的那些内容尽是骇俗夺人眼球，但不算淫秽内容，顶多算那个先生品格不够高尚，法律都管不了他。况且那个论坛早就关了。
5: 也是。但他那个白鼠实验日记里边写的自杀那些女孩呢？哦，
4: 那个我也看过，内容查无对证。就算那个先生是真的，就算我们找到他了，他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哎呦，李警官，
7: 胡子，
6: 师傅，今天我给独臂大侠当司机。
3: 哎呦，我都有这待遇了。
8: 那我走了。
4: 可以。
8: 什么可以？
4: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来找我。
8: 好，
3: 二等功是吧？
9: 继续努力，
3: 二等功
8: 好，
3: 这有符合入党条件吗？
9: 快上车吧。

0: 我已经把婚礼打昏了。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像这种情况完全没必要麻烦严老师。你看你们可真行啊！你们，
1: 丁总，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最近的几个检查指标都很不乐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要去长途旅行，我们是不建议的。我这么个重病之人。
2: 指标正常，那才怪呢！难不成我死之前就得一直待在医院里啊？我去迪拜正好要考察一种新药，说不定比你们所有的药都管用。哎。

0: 不好意思，严老师，临时把你请来，您是丁总的医护治疗委托执行人。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们碰到的不多，所以很谨慎。丁总执意要去出院旅行，我反复考虑，必须你和丁总都亲自。万一丁总在外出旅行期间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即使他不告我们，你都是有权利告我们的。
1: 我不会。丁总现在神志清楚，我认为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这个所谓的委托执行，要尊重丁总的意见。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对吧？
3: 你没必要把气都发到我身上，我都跟他们说了不用麻烦你们，他们非得让你签字儿。你说这，
1: 你这委托本来就是多此一举。
3: 而你放心，严玲，真到了开刀动手术啊，你需要签字，平常用不着你管我。
1: 我不会管你的。
4: 严老师好，车都安排好了，直接去机场。
3: 行吧。
5: 陈老师，您不陪我们一起去吗？
6: 出国很贵的，你们两个这次出国比赛花很多钱的，我乔总陪着你们，
7: 好好参加比赛，争取拿个大奖回来。
5: 嗯。伯伯好。
3: 哎，好好好，快上车吧啊！
5: 谢谢。
3: 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放心啊，会有人照顾好的。
6: 好嘞，你们两个一定要听伯伯的话啊。
5: 好，
6: 快去吧。
5: 老师再见。
7: 拜拜，
5: 老师拜拜。
7: 拜拜。
5: 拜拜，
7: 加油啊！
5: 好，拜拜。
7: 拜拜。
1: 玲玲去上学，就拜托你了。
3: 上车吧。来吧，
1: 上了省重点，要好好学习，听叔叔话。
8: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快下车，快拿好东西，赶紧回家，不可以去啊！
9: 你谁呀？
8: 来来来，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9: 你谁呀？
8: 不可以让他们去。不是，
10: 干什么呀，圆圆啊？
8: 不可以让他们去。你们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去，赶紧回家！
10: 啊，刘磊，
8: 你别生气，赶紧回家！
10: 你干什么？
8: 老师相信我，这事都不可以让
9: 你回家！
8: 不能啊，不能让！
10: 这么轻易跟他赛好吗？
8: 可以，不可以！
10: 我们还在这，
8: 不可以，不可以！
10: 那还有不可以？
8: 不可以！
10: 还在说！
8: 不要走！不要！不可以让他们走！不可以！上车！快上车！我求你了，不能让孩子们去！不可以！我不能让你像当年对我那样对他们！放开我！放开我！上车！不能走！快下车！
10: 老师，
8: 把他们叫下来，
9: 我
8: 可以去，不可以去？
10: 开车，开车，开车！
9: 不可以去，快下车，好不好？
8: 孩子们不安全，
10: 住手！
8: 我求你了，让他们下来。

0: 吃饭
1: 啊。

0: 我吃完饭就定不要回去了。
1: 啊，那你不是说要多待两天吗？
0: 我有事。
1: 那我去给你炒个青笋，你爱吃。

我整理一下就走。

0: 吗？
1: 哎呀，纹身烙印。
2: 我操，这他妈是个他妈天才呀、啊！网管，再来杯啤酒。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唯一的小花九宫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给上面，
2: 你帮帮
4: 我呀！
2: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嘟着个嘴，不高兴啊？
1: 我今天想和我妈闹。
0: 为什么？你妈是最近有事儿，所以才让你在我这多待几天。还有你不是说要打那个壁球吗？场地我都给你约好了。
1: 我看见那个视频了。
0: 你有没有看着？你是担心他吗？他很勇敢，这个事儿干的可以说是非常牛，就是他很厉害。
1: 你原来不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那如果当年我要知道这事儿，那我肯定……你妈呀，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苦呢？她就自己咽到肚子里，她也不跟别人说。
1: 他肯定不会告诉外婆的。
0: 嗯。
1: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0: 你打吧。
2: 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0: 可能他是想静一静吧，给他点空间。

0: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

妈有事，妈对不起你。妈有事，玲玲，玲玲妈有事，妈有事，我有事呀，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妈对不起。玲玲，妈妈有罪，妈有罪呀，妈，妈妈。

0: 上次像这样给你洗澡
1: 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0: 在我12岁的时候，都那么久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亲手把你推进了火坑，还把那个畜生当成了恩人，傻傻的让他一次次的欺负你，这都是对我的惩罚。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爸爸，是我毁了这个家，这都是对我的惩罚。不是的，玲玲，不是的，是妈妈我一直放不下才连累了你。其实我知道爸爸出意外不能怪你，可我当时心里就是过不去，我一直走不出来，我不找一个人去怨恨，我就真的活不下来。我不配做妈，丽丽，我不配做妈，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你恨我吧，你恨妈妈吧，我不配当妈妈。

过年的时候，你陪我回趟家，让爸爸入土为安吧。爸爸会为你骄傲的，就像我一样。

0: 你说这病不管怎么不住那病房了，去哪儿了？
1: 他早出院了，出院当天就走了。
0: 去哪儿了？
1: 出国了吧？这种人啊，不如死了才好。

0: 啊，行了。明江没在了，陪我去趟市场吧。错的不是你，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亮亮堂堂的做人。走吧。嗯，
1: 这个菜好新鲜啊！
2: 随便看看，很新鲜的。
3: 是
2: 跟女儿一起来买菜啊。
3: 是啊。
2: 哇，感情那么好，好幸福哦。
3: 是啊是啊，好幸福。
0: 要不要

0: 刚买了手，妈给你包那个腌笃鲜，好不好？都行。还想吃什么？别做太多了，
1: 没事。

我想和你好好告别。是后来

0: 谢谢你的 CD。
1: 我看到了消息，你很勇敢，很了不起。
0: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说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的选择是因为我不配，你能理解吗？我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和一个年纪可以做我父亲的人在一起了。我贪恋跟他在一起，可以宣泄我对父亲的想念和愧疚。我的耻辱不只在于我跟他在一块儿，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认为那是爱情。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把这种畸形的关系认定为是爱情。当我感觉到他疏远我了，我还特意买了一条新裙子穿着去见他。我看到他和一个15、16岁的女孩在一块儿，就如同他刚开始跟我在一起一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对我根本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我只是他

0: 青春激情爱好的一个猎物而已。
1: 这不是你的错。
2: 不，

0: 把自己喝得烂醉。后来老卢找到了我，他是我最信任的师兄，可我却把他当成……
1: 我专门为你买的裙子，我专门为你打扮的。
2: 别这样，哎呦，杨明，别，哎，
0: 我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老卢。我居然还穿了条新裙子去见那个人，我就像是个下贱的妓女去求欢。
3: 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是他的错。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利用了你丧父的愧疚，你和你母亲关系的失常，成为你心中唯一的支柱。如果你不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你根本撑不下去。
0: 和老卢有了小乐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他了。我停学一年，生下了小乐，后来读了博士，又留了校。我告诉自己，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做个好妈妈，做个好老师，我要做个好人。
3: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个好人。

0: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1: 那种视频？
0: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能为磊磊报仇的话，我愿意。

0: 这就是你所有的故事了吗？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一切？
1: 我从来没有谈过真正的恋爱，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知道什么是爱情。但是我认识你之后，就特别想跟你说，不要离开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0: 天二十号。
1: 你严老师回来了，
2: 这居然现在都是什么
1: 人问路啊？
2: 这
1: 不
2: 是
1: 严老师吗？
2: 他回来了。
3: 银铃儿，
4: 虎妈，
3: 哎呀，宝贝，你受委屈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4: 哎，还好，一直活着呢。
3: 知道世上有这么坏的人，有这种人渣，但没想到这真就这么坏呀！这种人应该下地狱。
5: 严老师，
4: 林主任，
5: 哎，来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3: 啊，正好我去院办。
5: 哦，坐。
4: 哎，
5: 哎呀，不好意思啊，看看我这屋里乱的。喝瓶矿泉水吧。
4: 啊，谢谢。
5: 对不住，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你看之前学校和我还麻烦你去跟那个叫丁，实在是对不起啊，严玲。
4: 哎，这不怪您跟学校，但是奖学金，
5: 奖学金那肯定是不能跟致癌同源再合作了。可是学校说了，人都已经评选出来了，不能让学生们失望，所以啊，这一次的钱就由学校来出。
4: 对不起。
5: 再怎么说也轮不着你说对不起啊。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您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致癌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这两天媒体啊，把学校的大门都快踏破了，校庆都没有请来过那么多人。
4: 我看到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5: 哦，对了，一会儿学生们论文答辩，你也去给你们办鼓鼓劲儿，听到没有？
4: 谢谢主任。
6: 谢谢老师。

各位评审老师好，我是李长宁，学号15160-1043，我的论文题目是多频段海浪能量捕获及其方向谱分析的新方法研究。我的论文主要阐述的是海浪理论谱和基于理论谱的海浪数值模拟方法。海洋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水体系统，影响全球气候和环境。准确理

0: 怎么来了？
1: 今天医院下午没什么事，我很想你啊，也有点担心你，毕竟你现在是风口浪尖的人物嘛。
0: 我哪有那么脆弱？
1: 我知道你很坚强。
0: 李少宁在大便吗？
1: 真的。
0: 他论文写得很好，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要进去了，等我结束了我们一起晚饭。
2: 好。闫宁，
1: 我不想等了。
0: 啊？
1: 我们结婚吧。

0: 老罗，
1: 大罗，
0: 啊，
1: 我想告诉你，何罗良领证了。我知道，小乐跟我说了。
0: 那
1: 罗医生挺好的，恭喜。
0: 当年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别这么说。其实你就是应该早告诉我。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扛那个事儿。我绝对会陪在你身边。啊，不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啊，就哥们儿，纯哥们儿。我不亏，还得一大儿子呢。抱一个。
2: 好恶心！你宕机了。
1: 今天必须抱一个，这臭小子。
0: 哦，上车。

0: 忙呢，胖子，买这么多沙去了？
1: 我吃一个。
2: 哎，停！
0: 妈呀，你这特供工程的呀？
1: 你以前可没这么护食啊！
3: 这不是吃的，都是线索。
0: 线索？什么线索？
3: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沙琪玛到底是哪一种。
0: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啊？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胡总不是说了吗，咱们人民警察最高的期待不是当什么英雄，而是这日子能一天天太太平平的啊，什么妖蛾都别出。
3: 我特意约他坐最晚一班船，下船时公交地铁都停了，我说这是老天爷留你一晚，好让我明天请你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食。那晚之后他就彻底沦陷，任我摆布，直到自己吊死在榕树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下辈子能有资格和我在一起。
0: 这小说写的不错。
3: 小什么？谁家写小说写的这么真实这么生动啊？啊，你写小说你还专门找一张沙琪玛的照片你摆在上面？
0: 小说得了，我看看啊，看看。这人文笔挺厉害呀，这他要是开坑我肯定追问。
3: 都说了，这不是小说，不是小说。
0: 来，那你来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冰雪女王啊，她这一张嘴就让一个美女为她要死要活的，还去自杀，
0: 这一看就内心猥琐又没地儿释放的写手写出来自嗨的。
1: 我跟你说，你脑子想想啊，这要是谈恋爱就能把人杀了，这地球上人类早灭绝了。
3: 哎，我说不让你吃，不让你吃的呢。
0: 我吃一口。哎，而且你这好像也不是杏仁沙琪玛。
1: 主人，
0: 杏仁沙琪玛，我们身穿刺影圈独一串的。
3: 你怎么知道？
0: 那翠影轩，
1: 我就是身穿人。
3: 这个地儿叫翠影轩。
1: 对，

0: 真是翠英去，得去趟松川了。
1: 可以啊，玲，
2: 妈呀，哥，
1: 吃了啊，全归你了，全吃了，
2: 太巧了，哥，行。
3: 假如人问我就对啦，这一家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在了，都干了十多年喽。
4: 做我们这一行又在榕树下自杀的女孩呀、啊，哎，肯定是她没错了。
1: Tony 老师是吧？
5: 哎，
1: 哎，你确定那个姑娘叫魏之华哈？
5: 没错啦，娃模样嘛，好像是2013年吧，我记得当时她就跑了，一大堆客人找不到她，跑到店里来吵着要退卡呢。
1: 是是是，什么客人？
5: 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男人嘛。
1: 那她没男朋友吗？
2: 什么是男朋友啊？啊，上个床都算的话，哎呦，那你找的人就多了。
4: 谁想到她之后会自杀的呢？哎，红颜薄命呢。哎、
1: 嗯，托尼哥啊，哎，您帮我看一下，她身上有没有像这样的纹身？
3: 没见到过哎，反正露出来的地方就没有了，也私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啦，我也没跟他睡过，对不对？哦，对了，他还有个哥哥，也在深川，好像叫翔哥。
1: 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3: 帅哥，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
5: 知道。
3: 师傅，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翔哥的？
1: 老板，
6: 哎，看看马桶啊！我这儿的货、啊、都是佛山的。
1: 魏翔
6: 啊啊，对，都叫我翔哥。
1: 您有个妹妹叫魏之华是吧？
6: 我家妹妹脾气大，嫌我管她，一年到头人都见不着，春节也不回家。人见不着嘛，钱也见不着。我爸妈呀，就当没生过这姑娘。
1: 那当时是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间就要自杀了？
6: 我啥都不知道。他出事那年春节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给他介绍个公寓。我想那姑娘早点结婚生娃娃，安稳稳的过日子。电话里把我说了一顿，我也不高兴，这就没联系了。后来几个月，警察找到我，就说我没出事。
1: 您那儿有没有他的之前的照片啊，或者视频什么的？
6: 你要不然到他这个 QQ 空间里头，你看一下。
1: 啊，
6: 他死了之后啊，这东西我也弄不来。嗯，我妹长得其实还可以，我那工友啊就看了照片，帮忙看什么。
1: 没有了，行了，23:09。
3: 好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啊！啊。

0: 我已经几个月睡不着觉了，头发都要掉光了。他后悔当初怎么会那么蠢了。我把我妈的医药费全给他，现在看着我妈躺在家里，我要去医院。太多。我真恨不得一头撞。不用了。
1: 我每天都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做梦。
2: 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
3: 没见过，你是什么情况？
1: 不是我，是我姐。
3: 他8年前在成渝体育馆跳楼自杀了。他死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身上有这样的纹身。你是哪里的？8年前太早了。成渝体育馆。你是不是有PUA吗？
4: 杀猪盘不都是我们家的吗？你姐被骗钱了吗？为什么自杀？我们是冰原的。
3: 冰原。
4: 你好，我是成渝的。您姐姐是不是滑冰的？我记得当年您姐自杀这事儿，在成渝很出名。

0: 我姐姐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滑冰了。她从小就喜欢卡特琳娜，想成为像她那样能被人记住的运动员。为了这个目标，她就几乎泡在冰场里了。
1: 我在电视上看过她在亚洲花滑锦标赛上的表演，很厉害。但那场比赛，她好像……
0: 但那次比赛，她摔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1: 所以是因为这样他才会选择。
0: 我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受伤之后她很努力地在复健，从未放弃过希望。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1: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姐姐在偷偷谈恋爱，和一个神秘的男朋友。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也没见过那个男的几次，所以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但我姐为了他纹了个纹身。
1: 你是说你在群里发的那个？
0: 嗯。我只记得我姐姐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非常痛苦，每天都在哭。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姐姐的死会跟她有关系，直到我在新闻里看到 PUA 课程里面说的纹身烙印，所以就赶紧进群了。我还找到了这个和这个。
1: 这些照片你能发给我吗？

0: 离别人老公远一点。
1: 这女生是怎么学的？
2: 不是吧？
3: 听着是
4: 吗？
1: 真好凶啊！
5: 不是这人是谁呀？他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这咖啡弄一身，没烫着吧？不是，这是真是满嘴跑我说胡说八道，这一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肯定不会饶了他。他是哪个班的？回头我肯定去找他一下。我这，你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肯定不能让你受这委屈。我一定找他谈谈去。
1: 说的是真的。
5: 啊！
1: 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不能算是你的女朋友，我的事情以后别再管了，也别再来找我了。
5: 别闹行吗？
1: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5: 不是你这怎么能没发生呢？你这拿我当什么？我是要创个贴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9: 他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10: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
9: 八个。
8: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9: 那是我辣的，
10: 羊头出来了，
9: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8: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单霁翔点赞，首博美洲大展怎么玩？
11: 车行花海，旖旎风光，这是一座千年古都芬芳馥郁的日常。
12: 小林总，您好，在北京花开最美的时节遇到了花仙子了。
13: 您看右手边这个，就是现在最好看的月季的品种，叫约定。将近有300多公里的月季形成了项链，把北京装点成了月季之城。
12: 也正因为有月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柔的色彩。
11: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崇雅。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北京长安医院的长营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已。如今呢，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交通秩序实现了逆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 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1: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3: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了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4: 在 B1 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入口区通道。
3: 选择这种方式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4: 很多。这个入口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5: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1: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东十里堡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6: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门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1: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7: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着这个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二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说到治理啊，最近就有观众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了，说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常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得去。这位观众啊，观察很细致，说这红绿灯怎么还变聪明了？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石民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8: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
9: 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10: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饰中心。
8: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10: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11: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10: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11: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10: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记者市民严博报道。
1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好，欢迎回来。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16: 车流稀少、路况畅通时，很多驾驶员会因此放松驾驶的专注力。殊不知，分心走神正是夜间和凌晨事故的主要诱因。因为驾驶员一旦出现精神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犯困、失神等问题，就会忽视前方路况的变化。
17: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那辆绿化洒水车正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缓慢地行驶着，它正在进行洒水作业。仔细看看，那辆绿化洒水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在这时，一辆小客车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那辆小客车猛然追撞上前方那辆绿化洒水车的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深色小客刚好撞到了绿化洒水车的截门位置，大量的水从罐子里面流淌到主路的地面上。由于路面湿滑，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都显得谨慎小心。这会儿被撞的绿化洒水车驶离事故现场，而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身受损，只得缓慢地开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车辆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在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分心走神儿。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的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是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16: 平稳的通行环境极易让交通参与者放松警惕，疏于观察。殊不知路口车流交汇，瞬息万变，疏忽大意就会引发突发险情。路口通行无小事，转弯多看一眼，慢行一分，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人车险情。
17: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海淀区八沟路与南电厂北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情况的变化往往是在瞬息之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在由南向北通过这个丁字路口，而这辆深色小客则是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了相撞。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幸亏当时他戴着安全头盔，降低了受伤的几率。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把被撞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对方的腰部似乎有些不太舒服。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的时候明显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16: 信号灯切换过后，车辆集中起步通行，极易出现多车并行、车距过近的情况，这也是细微剐蹭事故的高发时段。很多看似轻微的车辆剐蹭，根源都在于行车观察不到位、安全间距不达标。驾车通行全程要兼顾前后左右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
17: 这里是中午十二点多，西城区二龙路与辟台胡同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些司机正在这里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水泥罐车一左一右进入了路口，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车身因为间距过近而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车辆损失都不大，但是处理事故毕竟会耽搁不少时间，这让出租车司机和水泥罐车司机会有些郁闷。 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一些，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对于周围路面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才行。鲁莽的驾车往往会引来事故的出现。
18: 我们再来看啊，这机动车呢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的号牌，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在正式的号牌下发之前，临时号牌也具有同等的效力。可以说这号牌呢相当于是咱们这车辆的身份证，应该是正确悬挂，粘贴大大方方的在车上给亮出来。可是有的司机啊却是在路上遮遮掩掩，透着股心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1: 上午九点多，警长翱翔在来广营北路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未粘贴有效临时号牌，前挡风玻璃处仅露出一角过期临牌。驾驶人承认正式号牌尚未寄达，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19: 临牌过期了呀？
20: 我不知道呀。
19: 正式号牌没下来呢。
20: 对，他那个办的那个牌还没寄过来呢。
19: 没寄过来就别开了。
1: 依照规定，司机取得临时号牌后，应按照规定一张粘贴于车内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粘贴在车内后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位置，同时留意号牌标注的有效期限。可这名司机既没有正确粘贴号牌，还在号牌过期后依旧上路。
19: 一般情况下啊，咱这临牌要是说有效期间，绝大多数人会把后边临牌前面临牌都按规矩贴好了，但是呢咱刚见面的时候临牌遮遮掩掩，
21: 师长
19: 你这么放置，我说你看不着这个时间了，我们也看不着时间，所以说咱们才下来进一步了解情况。对，这儿不有一标吗？这儿不有一个痕迹吗？这就是之前你贴临牌的痕迹，贴好了，这就甭贴了，因为你临牌过期了，啊，就是说临牌有效的时候贴好了。
1: 经核实，车辆登记的是外部号牌，但司机并未办理进京通行证，如此上路触犯了两项违法行为。
19: 号牌下来之后，安上好了，咱们再上道路行驶。现在这车呢可以动，但是说只能拖走了。叫拖板拖走就完了。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得办进行证。
20: 好嘞。
19: 同时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驾驶证呢记10分，处罚300元。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起曲折的肇事逃逸案，一起进入今天的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28号早上6点，租住在通州宋庄镇的张女士出门办事儿，走到徐宋路时，突然看到斑马线上趴着一位老人。好心的她急忙跑过去，想要将老人扶起。然而，地上的老人看见她，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只说了3个字：“快报警。”
1: 押住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女士今年已经81岁了。2月28号早上5点多，她和往常一样出门遛弯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随后，骑车人不顾李女士的伤势，骑车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热心的张女士注意到了李女士，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2: 小姑娘当时在现场报完警，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老人家属到现场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3: 当时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10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10来分钟的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在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3: 他本来是在斑马线那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了，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他拽着老太太在地上转了好几圈，有时候这行为特别恶劣。
0: 被撞的李女士虽然受了伤，但是意识还算清醒。她告诉民警，事发时间大概是在5点50分之后，地点呢是在徐宋路的某条斑马线上。民警按照李女士的描述，调取了事发经过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宋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这个老人发生接触。
1: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杨女士摔倒在地，骑车人下车查看情况。2分钟后，她再次驾车由北向南驶离现场。
2: 后期我们又调取沿途轨迹的监控，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1: 随后，骑车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当时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没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但骑车人的衣着却很有特点。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它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
1: 另一路民警同步调取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向前追踪至小铺北街。
2: 小铺北街是居民街，家家户户有的会安装监控，我们调取了其中4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3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
1: 这段私人监控记录下的画面显示，早上5点47分、5点49分和5点51分，3名身着同样制服的人先后从一座院子里出门，骑上电动自行车后离开了。
2: 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发现在落脚点的院里确实有晾晒与事发现场嫌疑人穿着相似的制服，然后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宿舍，住着他们工作人员也不在少数。
0: 贸然上门询问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仅通过公共视频和李女士的描述，民警又无法断定逃逸的骑车人到底是这3位中的哪一位。就在案件调查进入僵局的时候，在小区排查的民警传来好消息，他们根据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衣着特点找到了他们所属的物业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当天早上早班的3个人分别是怀某、齐某和王某。
1: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小铺北街内的院子确实是员工宿舍，在物业管理人员的协助下，民警见到了当天出门的2人。
4: 你们这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5: 对，
4: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但我走得早，我就不知道他、
5: 你不知道他在你什么
4: 什么时候走的、
1: 第一个走的怀某表示自己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同时第三个出门的王某则表示撞人的可能是第二个出门的齐某。
5: 所谓他撞人是你正好在后边看的全过程，
4: 他撞人吧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1: 据了解，当天早上前后出发的三人分别是三个小区的停车管理员，因此他们上班的路线并不一致，即便王某在秦某之后出了门也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过程。但在交谈中，民警了解到这三人中怀某和王某都上了年纪，只有尚未出面的齐某很年轻。
2: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1: 而当民警要求见这名年轻人时，物业公司却表示这名年轻人失踪了。
6: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就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7: 昨天都跑了
6: 二号跑的，二号我跟他
7: 一号还上班呢，
6: 一号还上班呢。
0: 这起事故发生在2月28号，隔了一天之后，齐某在3月2号突然消失。物业公司表示，齐某连工资都没要，是突然间就找不到人的。经调查，民警锁定了齐某的身份。3月2号当天，他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他到京接受调查。
8: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
9: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8: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1: 齐某今年20岁出头，在电话中他把民警当成了倾诉对象，一再表示自己家庭困难。他对于肇事逃逸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就是固执的不肯回京接受调查。
8: 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找我来，我给你处理，好不好？
1: 在民警的多次沟通下，齐某的内心终于松动。面对民警，他也袒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天早晨，他上班时迷迷糊糊，路过徐宋路时，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李女士，径直撞了上去。
10: 那个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起不来，起不来，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万，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打日。

0: 的电话，打一下幺幺报警嘛，但是表达也都比较清晰嘛，然后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说你走的是零零大了，是吧？
1: 原来林女士所说的拖拽并非是齐某的恶意行为，事故发生后她想扶起李女士，但由于李女士腰部受伤，尝试了多次未能成功。当李女士要求齐某通知她儿子时，年轻的齐某脑补出一起敲诈戏码，心生恐惧逃离了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之之前由于工作也被领导批评过，因此萌生了放弃工作逃回老家的念头。
2: 对他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1: 也就是说，如果齐某没有逃逸，他只需要承担经济赔偿，10天的拘留是对他遇事逃避的处罚。
2: 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有伤者的积极救助伤者，这是我们驾驶人应尽的义务。现场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导致伤情恶化，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肯定会进一步加重。
3: 不幸中的万幸，李女士虽然多处骨折，但并不危及生命。民警认定这起事故齐某负全责，希望10天的行政拘留能为这个年轻人上一堂警示教育课。参与交通，谁都不愿意遇上事故，但发生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事胆怯，逃避责任，直面担当，依法依规处理才是正确选择。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夜查。我们来看一下当晚的夜查日记。
5: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1: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5: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6: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5: 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6: 对，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对，是这么回事。
5: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正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我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1: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7: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们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咱得注意这保护头部安全，好吧？
1: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7: 头盔呢？在这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你今天把头盔拿出来，都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那个绳弄紧点，好吧？
8: 不会有
7: 啊，
8: 不会有，
7: 不会弄，绳回调，好吧？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着呢啊。您好，这我照你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9: 是戴着来着，戴着刚才你演了，就摘了。
7: 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咱戴好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1: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

0: 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1: 五一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2: 16岁
1: 对，带孩子行啊。五一之前是12岁以下，现在成年人不行了。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调。您现在摘了吧，绳调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0: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至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1: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的礼包啊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凌晨4点多，在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出租车竟然把一些原本码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顶进了对向车道。而这辆出租车的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它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损失。那么，这辆出租车为何会在行驶当中失去了控制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车道，此时那辆出租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看起来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自己的身上。据了解，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所驾驶的出租车失去了控制，在撞上路中隔离护栏后，将其中的一大排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的是，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较少，这才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由于这辆出租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他被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抬到了路边。随后，这辆叉车帮着把这些护栏推回到原位。通过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
4: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5: 这里是晚上6点多，丰台区的杜家坎环岛。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这辆深色小客原本想要奔往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方向，而那位骑车人则是从杜家坎环岛另一侧的道路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骑车人的头盔竟然滚落到路边，而他坐在路面上一时难以起身。大家在环岛附近行驶或是骑行时，要做到谨慎小心，严格遵守各行其道、互不抢行的原则，保持车辆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3: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该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您注意看画面

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

0: 辆并线不当的白色小客又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小客车出现了撞击。从画面中看，在阜成门桥南侧主路两边分别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严重影响了车辆的行驶畅通。对于那辆三车相撞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引发了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行驶当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其他司机而言，一遇堵车状况便急急忙忙地采取并线动作，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路况顺畅绝非放松安全准绳的理由，道路风险始终客观存在。超速行驶、分心驾驶、违法变道，这些危险行为在畅通的路况里带来的危害只会更加突出。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因为路况良好就放松心态，不要因为车流量少就放纵驾驶行为，始终恪守行车规范，保持专注驾驶，把控安全车速，守住行车底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节目当中与您再会。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昨天晚上，山西长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到发布会前，已经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没有受伤，已经自行回家。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3: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3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4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5是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2: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4: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自身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2: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救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2: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0: 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目前仍然有2人失联。
1: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多方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6: 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巷道，其他的这些巷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升井的救援人员那里获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巷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巷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巷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巷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升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我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0: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在受伤的矿工已经在医院接受救治了。
1: 伤员向记者讲述了遇险经过。
7: 感觉那个空气一下就跟啥样，嗡闪了两下，耳朵也听不见啥了，后来爷爷打了就呛晕了，就不知道了，是高压氧
8: 啊，感觉高压氧，
9: 高压氧，哦，知道了，
7: 感觉好点了，
10: 就是烟尘烟雾大，后面香港人都出来了，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精明点，一出来大小一回都不记得了，现在感觉没啥事啊，
11: 没啥事了，
10: 基本上感觉挺好的。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援。
1: 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
1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要关心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和发射时间正式公布了。我国瞄准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的，三人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这也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那么现在发射场的天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酒泉的天气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每年一到五月啊，酒泉地区的风沙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发射吗？我们采访了专业人士。
14: 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实际上从20号的话开始，咱们发场这边是接连受了好几股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最强的一个过程是在19号到20号这样影响。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在这个5月份的话，是我们整个发射场从历史的气候背景上分析的话，是一个大风和沙尘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月份，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是全年的历史上最多的一个月份。那么今年针对这个5月份执行这个载人任务呢，我们前期的话，我们开展了大风和高空风，包括对流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些技术准备，我们对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这些高影响的一个要素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和复盘。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这样一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这个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1小时到半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这样2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0: 预祝任务圆满成功，这是现在我们最想说的话了。我们前方的记者胡志焕发现啊，在东方航天城每逢重大任务之前有一个传统，也是祝福包包子。
1: 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成功包，寓意吉祥，期待发射圆满。
13: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您看这些大厨们越来越更加忙碌了。
15: 一线工作人员食用成功包，一方面包子能量充足，可快速补充体能，契合紧张有序的工作任务节奏；另一方面谐音美好，成功 包包成功，寓意任务圆满成功。该传统呢延续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已然成为航天人凝心聚力的特有仪式，承载着航天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的美好期许。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鸡蛋外形圆润圆满，代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除了寓意美好的成功包外，本次保障的餐食汇聚东西南北特色美食，有北方特色的驴肉火烧、沙葱炒鸡蛋以及蒙古奶茶，南方特色的扬州炒饭、西湖牛肉羹和四川凉面。为此我们还特意制作了寓意福气满满的福袋。
13: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喽，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这是记者胡春华、宋红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展中心的报道。
0: 今天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就要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着浩瀚的太空出发了。出征之前，我们的记者专程走进了戈壁深处一处被航天人称作九号办的精神高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1: 一代代航天先辈把青春留在戈壁，用生命铺就问天路。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也带着他们的期盼见证神舟再度逐梦苍穹。
13: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会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和所有长眠于此的798位航天工作者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造型像一枚直指苍穹的火箭，象征着航天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精神。2023年7月，东风英明墙落成，宽81米，刻有2483名已故东风人的名字。墙体向上倾斜，朝向发射场，寓意让先辈能看见火箭发射。上世纪50年代末，一列列火车搭载着10万建设者驶入了这片茫茫戈壁，开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训练基地的建设。这些英烈们的平均年龄仅有27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这座陵园是中国航天精神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对每一位航天人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东风航天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人进发射中心时的第一个敬礼要在这里完成，每次航天员出征前也会专门来到这里祭拜先烈。所有经过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车辆都会鸣笛，表达对长眠于此的英烈们的深深敬意。相信他们看得见，今天将要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近日，城管执法部门在夜间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外观合规的渣土车刻意遮挡号牌，存在明显的违规。
1: 执法人员蹲点取证，深挖线索，查实了多项违法事实。
2: 日前，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丰台区大红门路连续多晚蹲点盯守，发现一支运输车队非常规操作。
9: 哦，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又进来了吗？
2: 夜间几辆渣土车开进工地，装土冲洗驶出，流程看起来滴水不漏。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警示灯，车身刷着正规标识涂装。
11: 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疑似非正规车辆。
2: 城管执法人员在夜间巡查时，发现有的车牌还装上了翻牌器。第二天，执法人员再次来到这个工地。按照规定，建筑垃圾运输实行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种类、数量和流向。但执法人员登录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后，发现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和夜间的实际运输规模对不上，有的运输日期干脆是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说不清楚。
16: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了， 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2: 目前该工地施工方因涉嫌三项违规已被立案，同时城管部门将联动交通、交管等部门开展渣土车联合执法，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北京台报道。
0: 如果有个人向你展

0: 显示他的手机钱包里的余额有几十亿块钱，哇！这个时候呢，你千万别信啊，这个有可能是骗子的新骗术。
1: 亲眼所见的转账记录难道就是真的吗？近日，这一新型的诈骗手段受到多方关注。
2: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涉及伪造量资资产的诈骗罪案件提起公诉，其诈骗手段正是借助虚假账户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作为幌子，骗取受害人钱财。
3: 被害人他是想承包一个土方卸碘的项目，但是因为他承包这个项目呢，需要向甲方量资，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就通过中间人认识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人。那么他也是通过微信的插件伪造了一个这个微信转账10万元，并且这个对方能够正常接收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我们的被害人也是信以为真。
4: 这个是总共的余额，刚才走了10万，现在余额变动。
2: 张某允诺，若周某帮助自己量资并成功签下工程承包合同，则向周某支付50万元量资费用。为表诚意，张某还预先向周某分多次支付了10万元量资费用。然而，等到张某准备向甲方量资时，周某却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脱，最后甚至直接失联。张某承揽工程的计划也因此泡汤，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久前，上海警方向公众揭秘了这一新型网络诈骗手段的全过程。
5: 你看啊，这个现在微信零钱包，只要你输入什么数字，它可以随便改，然后显示的也就是你输入的这个数字。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微信零钱包的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突然摇身一变就成富人了。除了这样的插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微信模拟器，它可能刚刚开始并不适用于诈骗的，但是会被诈骗分子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支付的功能，我随便写一个数字，然后我说好友转账，他给你看到的界面就是支付成功了。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的模拟器的软件目前在多家电商平台还有销售，
1: 商家多以新版模拟器、网银模拟器、微商神器等名义上架商品，价格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2: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购买了一款名为手机银行模拟电子版的网银模拟器，成功安装后即发现首页显示了包含国内多家主要商业银行的 APP。 在转账详情页面中，收款账户、收款卡号、收款银行、转账金额等可以随意设置，点击生成图片竟然出现与官方银行软件近乎一致的实时电子受理单。
6: 这一现象呢，实际上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一个新特征，也就是眼见未必为实。一方面呢，这些造假软件对于官方平台来说呢，明显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现象主要停留于截图层面的虚假编造。
2: 针对销售软件模拟器的商家及提供交易场所的电商平台，专家指出，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衔接，明确平台应知的认定标准，将制作、销售、伪造支付工具列为独立违法行为。社会公众在进行商事活动时，也应强化反诈意识，以银行等机构的盖章等作为商业信用的认定依据。
3: 第一，在大额转账，尤其是一些商业类行为当中，对交易方还是最好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对方的资金是否真实的到账。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情感类诈骗当中，还是要提高警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资金安全。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邀请市教委、市场监督局等11家委办局以及北京16+1区负责人轮流值守北京市便民服务热线12345，倾听群众的声音，奔赴现场来解决督办问题。
1: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来到热线大厅，就大家关心的登记注册、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8: 接听现场，市民赵先生反映，其所属公司正在打造城市更新项目百花深处16号园区，园区的百花录音棚因历史原因没有房产证，无法办理营业执照，项目陷入僵局。
9: 百花录音棚呢，又是我们整

0: 个百花深处园区的一个核心资产。未来我们引入的这个企业啊，能否这个落地注册，对于我们整个园区的打造都起到了这个核心推动作用。
1: 核心的诉求是要在这个住址上要办个营业执照是吗？
0: 对，
2: 我们认为后续呢是可以推进这项工作，就是它有规划，但是没有房产。就这些情况，我们最近呢也是这个跟市政府啊推动了相关文件，就是打通这些有需求的需要来注册这个公司的地方呢，但是又不符合我们注册的要件的一些，如何去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呢，目前已经基本打通了。
3: 市民崔先生反映，自己经常在一家餐饮店订餐，店内近期增加了摄像头，可在线观看后厨加工，但最近发现视频看不到了。
4: 摄像头有的时候会黑屏，会卡顿，我想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咱这边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5: 后续呢，我们会会同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情况，同时呢，我们还会邀请第三方的外卖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3: 今年一到四月，12345热线共派单市市场监管局群众诉求45.6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5，其中涉及网络交易、预付式消费、消费场所管理和环境、商品服务质量、食品安全等。
6: 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这条藏在西城区新街口的百年胡同，因为刚才的这一句歌词被大家铭记。
7: 如今百花深处16号文化园区正以老音响厂、百花录音棚为基底，打造胡同里的音乐产业新聚落，却因历史遗留的产权证件缺失问题，卡在了企业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公里。接到市民诉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许泽南来到了这个规划中的城市更新项目所在地。
3: 百花深处园区项目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百花深处胡同16号，前身是北京音响器材厂。园区内的百花录音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曾是北京音乐圈的地标，承载着一代人的文化记忆。随着岁月变迁，科技进步，曾经的辉煌渐渐淡去。如今798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即将对园区进行整体升级。
8: 我们未来呢也想依托百花录音棚，那么打造集录音、音乐演绎、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休闲空间。
3: 然而在项目推进中，一道难题横亘眼前。因历史原因，录音棚仅持有规划许可证，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按照传统登记要求是无法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的。
8: 百花录音棚呢，未来我们要引进这个主力业态啊，企业现在无法办理登记注册呢，也会制约到整个园区的这个打造文化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3: 看似无解的难题，许泽南副局长却是成竹在胸，凭借丰富的政策储备，他现场给出了明确回应。
9: 我们去年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明确了没有房产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产权清晰、用途明确的，这一类的房产，是可以有解决途径的。
3: 百花录音棚虽然没有不动产登记证书，但它权属清晰、用途明确，且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记忆。根据北京市经营主体、经营场所、住所等级管理若干规定，可为其提供其他可用于登记注册的方式。
9: 可以由产权单位的上级部门出具相关的经营场所的使用文件，就可以办理登记。
10: 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3: 这一政策可谓是北京老城更新的助推器，
8: 也切实让我们企业感受到了这个北京市政商环境的温度与这个力度，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吧，去打造百花深处园区，然后打造新的这个文化休闲新剧场。
3: 北京台报道。
6: 在刚才的新闻当中呢，我们也听到有市民反映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控黑屏、离线没有办法观看的相关诉求，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晓峰迅速来到了涉事的外卖店。
11: 就是反映你们商户的这个明厨亮灶啊， 这个是屏幕啊，这个断断续续的，也不连续，然后有的时候还黑屏。我呢跟我们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今天一起来向您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3: 这就是店里近期安装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按照法规，商家需要在备餐期间开放摄像头，实时显示煲仔饭的备料、制作、打包等过程，便于订餐人随时查看。针对摄像头没有按照要求打开，店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2: 这个应该是我们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关注到它这个黑屏和这个掉线的现象，没有及时关注到。但是我们门店的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还是持续在做着。
3: 现场执法人员还检查了门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餐品制作规范等情况，没有发现违法违规现象。
11: 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大力推行的智慧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互联网加 AI 监管。我们已经实现了对一些简单的一些行为然后进行识别，比如说你有没有戴帽子、有没有戴口罩等等的一些行为。
3: 现场周晓峰副局长把外卖平台的区域负责人也约了过来。
13: 最近通州这一起这个明厨亮灶这个设备事故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联动商场这边所有的这个商户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排查，确保后续的话不出现相关的一个问题。
3: 目前涉事门店明厨亮灶设备已检修完毕，监控画面恢复正常。
14: 它目前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啊？
15: 现在是在线且能正常的显示整个后厨的景象的，应该商家已经进行了检修来维护好了。
16: 我们给平台制定了49条负面清单，让它负面清单内你不能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百姓的这种市场秩序啊就会服务得更好，那他投诉就会少。我们也期待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平顺，让企业发展更有信心，在北京有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3: 北京台报道。
6: 换个话题，最近有观众跟我们反映，他说呢，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啊，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长是不固定的，但是他又说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又刚好过完。
7: 这位观众觉得也挺奇怪的，说这红绿灯咋还变得聪明了呢？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是帮您问了，来看记者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17: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 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18: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 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19: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18: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19: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

0: 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
1: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三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会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
2: 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3: 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4: 是吧？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3: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5: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3: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4: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3: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6: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呢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3: 10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6: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3: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7: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3: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8: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3: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曾女士走进了北京金融法院，手里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了舒翔法官的手中。
2: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持续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9: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10: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9: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的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10: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 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9: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10: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浩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1: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0: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9: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0: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1: 足不出户，全天候问诊，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如今触手可及。
2: 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新推出的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正式上线，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让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咨询。
12: 我一吃上药啊，这个肚就不胀了，一药一过劲儿的啊，就开始胀，这是怎么回事？
10: 10年前，来自辽宁的王女士患上了帕金森，近日来宣武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她认识了这位 AI 数字医生，一口气向她提出了5、6个问题，包括饮食、睡眠和手术咨询等，都得到了快速精准的解答。
13: 建议您记录一下，每次吃药后多久不胀，又隔多久开始胀，还有胀的时候有没有便秘或打嗝，这些信息对调药很有帮助。如果持续明显，建议到神经内科评估。
10: 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是宣武医院今年4月正式推出的智慧医疗新服务，患者无需奔波，不用排队，只需拿起手机就能随时随地与专属 AI 医生在线对话，实现24小时不间断、及时性的专业咨询。
14: 世界帕金森病日发布到现在大概1个月的时间，有上万的患者去用这个平台。像这类的病人，他问的不是说我是什么病，而是我睡觉不好怎么办，我便秘我应该吃什么药啊，我这个小便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血压不稳定应该怎么办， 这种问题反而问得很多。
10: 目前平台已涵盖在线咨询、精准导诊、留言反馈、健康科普四大核心功能板块，全面覆盖帕金森病患者的基础就医需求。
14: AI 分身就相当于我们医生有了一个智能智慧的副驾驶，他就能帮我关心病人，而不受时空限制，提高效率，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10: 陈彪介绍，未来平台还将结合可穿戴设备，提供从用药指导到康复训练，从日常护理到心理支持的专业服务，为患者搭建一个全程陪伴的闭环服务体系。患者可关注宣武医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 AI 医生平台体验服务。北京台报道。
1: 最近二三四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有人发现花儿有的开败了哈，别着急，这进入了休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呢会利用夜间的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和养护，
2: 大约40天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15: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3: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16: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15: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16: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5一这种爆发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3: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发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17: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没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3: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1: 初夏时节，瓜果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型西瓜节昨天开幕了。
2: 活动现场重磅揭晓年度瓜王，热闹的主题市集、炫酷的花车巡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甜蜜夏日。
10: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庞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精心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18: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和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它就能长这么大。
10: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庞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19: 庞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10: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 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20: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10: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21: 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

0: 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庞各正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1: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儿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北京台报道。
3: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
4: 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很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5: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6: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5: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7: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8: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5: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6: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9: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5: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今天24号，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所以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3: 注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抓紧去看看吧。据说这个市集落地了朝阳公园之后啊，人气爆棚，而且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那儿打卡。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来探寻传统文化怎么样借力新潮的形式焕发活力。
10: 来几千年的历史装进兜里，一共分几步。这个5月，北京朝阳公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优质好物全来了。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只能远观的陈列品，而是变成了摸得到、能买回家、天天可互动的生活颗粒。
12: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也就更加迎合年轻化一些群众，有桃花水啊、熬夜水、冰箱贴、文创系列，都比较适合现在符合年轻人的当下养生的需求和现在的年轻的养生消费观。
13: 我们演的那个时候吧，它用的是复杂的线呢也比较多，像我们卖的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容易操作，最多也就6根线的，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吧，让孩子们呢对这个摸有兴趣。
14: 我们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国画艺术呢就是拉进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
15: 像这种机智醒脑的胶囊
16: 需要，
15: 对，如果是你的那个大脑空空，可以把这个大脑别在帽子上。社交铃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跟别人 social 一下，那我们就来可以别一个这种握手的，
17: 让人头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逛集市，因为这些巴掌大的小东西早就不仅仅是小摆件了，更加的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在这里的每一处好物都处处隐藏着小惊喜，都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11: 正在变成大家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18: 我是专门从内蒙来北京参加看这个展的，给我家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微微猫。
19: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是那个墨水的一个果汁，然后它造型也很像，就是让人很有购买欲望。
20: 之前也都没发现过这种联名，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朋友也买了好多，我们超开心。
21: 可以拆成一个便携的一个手提袋，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用嘛，生活里挂到包上，但是它很方便。
17: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好逛的集市，更是把文创美食游园揉在一起的

0: 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1: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两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2: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十米。
1: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3: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4: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初夏时节，北京的艺术圈也热闹了起来。
6: 5月22号，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
7: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张小卡片，它呢其实是一个文创票根，游客呢通过这张小卡片可以获得自己的专属的游览路线。那么同时呢，它还和一些餐饮店进行了联动，也是文商体旅展互相融合的一个全新消费亮点。
1: 通过一张文创票根就可以打通文化与消费场景，漫步在城区，市民还能够感受到生活与艺术的交融。本届艺术季打破空间壁垒，首次将活动版图拓展至7大城区，全面释放全民共享的文化消费新活力。
8: 把这些艺术品呢，由室内的展陈放到了室外的更广阔的空间，让我们的广大市民呢，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
1: 艺术季汇聚了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活动期间将带来超400场特色活动。
9: 观众很多的时候是来自北京的高校的学生，包括来自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我觉得这些实验的、前卫的、探索性的项目，它先天性的就跟年轻人的这种趣味能够契合在一起。
1: 开幕式当天，玛卡艺术中心特别安排了一次表演节目，通过行为表演的方式回应正在展出的展览。
10: 我是在这个科技行业，然后也很高兴能看到说现在科技和艺术能紧密的在展览里结合。
11: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桥梁，然后通过艺术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能就更多的能开启自己。
1: 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共同社21号的报道，日本环境省日前表示，由于熊袭击人的事件发生频率大增，将会在今年6月开始统计东北地区以及附近山区熊的数量。
12: 报道称，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宫城县等地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日本环境省说，将在2027财年对其他地区的熊数量进行统计。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频发，官方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有报告称，今年四月在日本东北地区目击到的熊数量多于去年同期。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约有1.16万只棕熊。
6: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日前，东四街道2026年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全体会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宏盛国际中心召开。大会以“古巷焕新聚动能，福地东四启华章”为主题，面向辖区企业发布四项发展计划，福地东四高质量发展品牌同步启幕。
1: 大会在开场视频《向往时光，心向未来》中拉开帷幕。街道负责人回顾了过去一年在老城焕新、文脉传承、共治共建等

0: 方面取得了成效，号召共建单位携手聚力，共同书写东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来自数字文化、科技、商贸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围绕文化赋能、科技提质、党建聚力，分享了实践与思考。随后，十百千万楼宇盛享、四合院复兴、招商合伙人四项计划正式启动，分别聚焦资源整合、楼宇经济、文脉活化、招商引智，标志着福地东四品牌从蓝图走向落地。
1: 未来会把福建的宁德时代、厦门的海城储能等一系列跟新能源企业相关联的企业呢，也会引进到东四街道来，在东城区给这些国央企为他们的新能源的升级、零碳园区的建设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好，那未来我们也会积极做各种的配合，融入到东四，成为新的东四人。
0: 在与会领导的共同见证下，福地东四高质量发展品牌正式启幕。这标志着东四街道将以党建为引领，整合辖区资源，凝聚政企合力，推动老城换新、产业升级与民生提质。未来街道将持续擦亮这一品牌，扎实推进四项计划，优化营商环境，凝聚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
2: 福地东四作为我们2026年经济工作的这样一个品牌啊，其实是企业帮我们总结出来的。东城区啊，应该说近几年都非常重视对企业的服务，还有优化营商环境。那作为街道来说呢，更多的是搭建平台。我们也希望我们提供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基础的服务，也能够把我们地区这些企业都聚集起来，提供上游和下游产业链的对接。那我们就能够为企业提供更高端、更全面的经济链条的服务，这样也能够整体的助力我们地区的发展。
3: 最近西单商圈又升级了，交织的空中步道和廊桥全线贯通，串联起彼此孤立的商业楼宇，让人们不仅可以轻轻松松穿梭于各大商场，还能俯瞰商圈风景，享受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西单连廊上。西单可是大家都爱逛的老牌商圈，那从前逛西单呢可是跑断腿，各大商场各自孤立，要是想换一家逛就得反复上下楼过马路，特别折腾。
5: 但现在不一样了，这条连廊南起西长安街，北到临近胡同，一口气串联起君泰、大悦城、华威等十多座商业体，轻轻松松逛遍各大潮流店铺。
6: 好，从连廊进来第一家就是您这家店
7: 啊？对呀、啊，现在咱们这个天桥打开了，然后客流会从地铁，然后君泰出来都是咱们店铺。
6: 您家店这个风格我还挺喜欢的。
7: 对呀、啊，我们有手表，还有饰品，有喜欢可以试试。
6: 哎，这不是我最爱的乐高吗？进去看看。
7: 你好，
6: 你好，我记得之前来咱们店里都得从一楼上到二楼，然后才能过来。今天直接从连廊就能进来了。
8: 是啊，是啊，咱们天桥门开了之后，有很多游客和顾客都从这个门进到咱们的店铺的话，客流量也增加了很多。
6: 走在西单廊桥上，看着大家都是满满的松弛感。
9: 之前要是逛这两边的商场，还要走来走去去过马路，然后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从这个天桥就可以过来了，很方便。
6: 不光逛的舒畅，连廊沿途还有鲜花和绿植，让人心情都变好了。老师您好，咱们这次绿化用了多少鲜花和绿植呀？
10: 啊，你好！桥上和整个西单地区种植了4000平米的花卉，5万多盆，结合西单地区的健步、慢行、休憩的观赏节奏，打造了一条动静相宜的绿化带。
11: 西单连廊项目建成后呢，增强了这个跨街人流的便捷性，多维度打造消费空间氛围，彰显时代气息，增加了新的打卡点。
6: 灯光亮起，氛围感直接拉满，吃喝玩乐一站式畅逛，快来打卡体验吧。
3: 日前，一场聚焦京鲁菜系传承与老字号换新的行业盛会在天坛街道党军服务中心举行，来自行业内的烹饪大师、老字号掌门人齐聚一堂，共同探索京鲁菜从老味道到新名片的升级之路。
0: 活动现场，面对当前餐饮行业出现的消费结构和传播模式的新变化，与会大师们围绕健康饮食、文化特色、文旅融合三大路径展开热议，一致认为京鲁菜必须守得住匠心，跟得上潮流，在未来发展上，传统技艺要向绿色营养升级，要打造高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并深度融入文旅产业，构建沉浸式美食地标，从而更好地嵌入现代消费场景，真正实现老字号的焕新与传承。
12: 无论是老字号还是京鲁菜，其实在我们东城的核心区是非常聚集的，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京鲁菜的寻脉根源，我们去发展我们的老字号焕新，去发展这条文旅的这条战线，让更多的人来到北京能吃到我们京味儿的美食。
0: 会上，东城区商务局、文旅局、融媒体中心结合大师们的发言，现场介绍了近年来东城区推出的系列务实举措，从新春市集、主题消费季、威风露台到三餐四季品牌栏目的推广，东城区正以实际行动持续为行业发展助力。下一步，东城区还将在平台建设、融媒宣传等方面持续发力，欢迎老字号品牌与创新力量积极参与，为消费者带来更有文化、更有品质、更有烟火气的三餐四季。
3: 想和幸福相会很简单，来西单一号廊桥下，走进幸会花咖美学空间，一边享受鲜花加咖啡的从容浪漫，一边纵览商圈的热闹繁华，瞬间唤醒西单老牌社交商圈的美好记忆。
4: 逛西单又有新去处了，我现在就在西单连廊一号桥下的幸会花咖美学空间，眼前是商圈的繁华，身边是满是繁花的浪漫，很难想象这里从前竟然只是不起眼的桥下闲置空间。你好，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空间改造的故事吗？
13: 好的，这个地方呢，等于是西单连廊一号桥桥下灰色的空间，可能是一些低效的空间。我们京城商学集团想给大家打造一个植物美学的这么一个场所，可以安静的来这享受这个静下来的慢一点的这个幸福的空间。
4: 的花咖真是太圈粉了，这里分为花艺和咖啡两大区域，桥东是花艺，桥西是咖啡，逛街的时候随手挑选心仪的鲜花，累了就能点一杯咖啡坐下休息。
14: 你好，这是我们的夏季特调。
4: 好漂亮，这上面还有鲜花哎。
14: 对，因为夏天到了嘛，想把我们的咖啡和鲜花进行结合，
4: 既能享受商圈的热闹，又能沉浸式感受自然绿意，不管是一个人休息放松，还是和朋友小坐聊天，都再合适不过。不光颜值高，氛围好，我还发现这里贴心准备了免费热水和应急药品，把温暖和便利送到大家身边。感觉幸会花咖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这里，幸对应幸福西城，会代表花草生机，唤醒西单老牌社交商圈的美好记忆，大家每次来到这里都能与幸福相会。
3: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君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去。

0: 够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他们在寻找3000年前的城市布局，他们在探索古人未知的生活场景，他们跨越3000年与古人对话，他们扛起60年考古的重任，他们让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西周封国城市重见天日。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穿越3000年，燕都传心。琉璃河遗址是约公元前1405年西周时期诸侯国燕国都城的遗址，这里分为城址和墓葬两部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关于燕都的秘密大白于天下。穿越回3000年前，这里的城市有着怎样的布局？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2021年入秋，几个女孩率领着一群考古技工，开始对西周燕都琉璃河遗址几座墓葬进行有目标的主动性发掘。在随后的3个月里，这几座西周墓葬出土了众多带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频频登上热搜。其实他们对琉璃河的探寻已经开始了近3年时间，而他们的考古生涯也从琉璃河出发。
8: 上学期间大家都学过琉璃河，都学过琉璃河遗址这边的就老先生在这里的辉煌的历史，然后这边有很重要的这些遗迹现象。这些当时知道自己可能能来挖琉璃河，就很兴奋。
7: 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专业毕业的王晶就扎进了琉璃河，但这与资料中的光鲜发掘历程不太一样。
8: 我们就对着这些取土发现的这个剖面，然后来进行刮剖面啊这些工作，然后就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啊，发现了一个以往没发现的城内就是宫殿区之外的这样一个大型建筑，然后沿着这个大型建筑，我们才慢慢的更好的辨认出琉璃河这边的夯土。
7: 2019年，王晶带领考古队在城内发现了一处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灰坑中众多器物的发掘，让人们再度对这座3000年前的古城充满了遐想。王晶并非孤军奋战，原本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工作的安妮娜加入了琉璃河考古队。
9: 他是带着目标来这儿，然后就后面说要建 GIS 系统，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因为我的一个硕士的论文是空间分析。
7: 什么是 GIS 系统呢？
9: 我们会记录这个陶片距离地表的一个位置，它位于第几层，然后它的一个绝对的坐标 XYZ 北东高，然后这是最基础的一个东西。我们在同样的就是这个陶片的同一个堆积单位里头采了植物的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堆积单位当时候的一个生态环境，哪个地方粮食多，哪个地方粮食少，哪个地方野生的兽骨多，哪个地方家养的兽骨多，就可以知道当时候人具体是怎么分布怎么生活的。
7: 2021年末，琉璃河三人组的最后一名成员正式加入。
5: 我是10月份才过来的，我们靠工墓地其实非常需要现场保护这些工作，所以呢，我当时一听那就非常开心的就过来了。
7: 盛崇山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的是文物保护，当文物出土的一刹那，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5: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一个埋藏环境，它其实变化是不大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发掘把它打开之后呢，它骤然接触到空气，接触到这些水啊什么的，会导致它有一个突然的环境变化，所以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会有一个裂化。比如说如果我们这里面有残留的一些织物，我一打开如果不进行任何处理的话，它会立刻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就降解了。
7: 因此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盛崇山总是拿着各种药水给文物第一时间的保护。
5: 对于一些漆器，那我们喷一些水或者我们放置一些这个浸满水的脱脂棉，它可以对这个小环境进行一个加湿，能够让这个漆器不因为突然的暴露在空气中导致它的这个一个皱缩。
7: 三个女孩，三个不同的考古方向，琉璃河考古小分队正式成立。此时此刻，北京已入深冬，一场大雪后温度越来越低。
10: 和这个一起把这个侧板再找找。
7: M1901 出土了大量的盾牌盾饰，还有一只完整的青铜鬼。三个姑娘对鬼里的铭文充满了期待。
11: 这个第一个是帛，
10: 帛
11: 做宝尊衣。
8: 当时的开心啊，就是只要有字就比没有字好，这是一定的，就是它内容越丰富我们越开心，这是肯定的。然后当他出帛鱼做宝尊衣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还可以，因为它没有太多内容，就是写了个名字，大家谁谁做了件器物。但是真正把那个帛玉鬼的底下清出来的时候，那里面写的是王岛于成舟，然后这15字铭文是我们之前见过的。同样的铭文，那说明它的作器者可能是相同的，那器物组合在一起呢，就能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所以看见这种，尤其是里面这个第二个作器者的名字啊，叫做禹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我们认为和这个墓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墓主人。
7: 后来经过研究，这只帛鱼鬼与首都博物馆馆藏的70年代琉璃河出土的鱼鬼，当年互相盖错了盖子，也成为了古人下葬的一段乌龙。相比 M1901 号墓在泥水里抢文物， M1902 却是要趴在坑里一点一点精细处理。10月中旬，M1902墓就率先发现了一只青铜铃铛。
12: 这个小铃铛看上去应该是青铜的，在填土里面发现了一个动物骨架，现在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很有可能是只小狗。
13: 你觉得这黑的应该是和骨盖板有关系？
12: 有点关系。
7: 为了避免对墓坑内部的干扰，考古队员们在墓坑上搭上木板，趴在坑上一点一点地清理。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掘过的墓，一座5件套的酒器是西周贵族墓的标配，其中的有或者掘更是极高的可能出现铭文。他们希望铭文能解答这座奇怪墓葬的诸多疑问。
9: 期待就是出越多的带字铭文，青铜器越多自然就越好。还有一个就是出这种葬式比较奇怪的墓葬也会很期待。
7: 清理的重任落在了盛崇山的身上。
5: 那么当时清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小心的，把它最后开开了。
14: 慢点。
5: 那作为一开，我发现里面的铭文，哇，好长好多，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现场亲手把这个铭文可以说是显露出来，觉得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7: 2021年12月19日，

0: 在琉璃河考古新发现的网络直播中，商周考古的两位专家现场解读了谜门。
1: 基本能辨析出来的内容是，就是说太保雍俨，就雍俨燕国的这个燕啊、嗯、
2: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太保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少公。
1: 是、嗯、
0: 这对于琉璃河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考古发现，再一次填补了北京西周时期的历史空白，
3: 是让我们就是非常大的惊喜。
4: 有字儿吗？
5: 很多呀、哎、
4: 全是字儿，我
5: 全是字儿，
4: 哇！
3: 当我们最最开始看到说这个铭文是既有咽喉然后又有太保的时候，那首先这就是一个惊喜，因为太保他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太保是周本身的三公，他无论在文治武功甚至是外交和这个城市建设上都有很大的这个功力的。就更重要的其实是铭文中的第三个字，就是太保雍俨。怎么说呢，就是以往是没有出过这个铭文的，现在不仅知道他肯定亲自来了，而且还知道这个城就是他建的。要知道他建的上一个城还是成周呢，就是洛阳，就是整个周王朝的东都。
0: 琉璃河燕都是中国第一座被考古发现的西周封国的城市遗址，直至今天西周时期的城市考古依然屈指可数，因此太保雍俨点燃了考古队员对琉璃河的城市规模的猜想。
3: 内城这个范围呢，大概现在是50-60万平方米的体量，它直接控制的西周遗址的范围就有5.25平方公里。那我们总觉得中间只有这样一座单圈结构的城是相对较小的，其实在商时期呢，就是人们对城市规划设计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就已经可以设计出多重城圈的这样的情况，就已经有内外城之分了。那琉璃河作为西周早期的重要的封国都城，我们也觉得它不会只有一重城圈。
0: 琉璃河燕都的外城墙到底在哪儿呢？2022年，这些考古队员开始用洛阳铲寻找外城。
3: 就是找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勘探，就是用探铲在下面密集的勘探。勘探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下就能找到的时候。
0: 想要找到外城墙，首先需要找到外城墙外的护城河，考古称为外城壕。
3: 我们需要找到地下有淤土，说明之前有过水流，之后呢又成层，因为一层一层的它在淤积然后在填埋的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迹象在一个孔里发现了不算，要发现出很多个孔，而且这些孔呢还能连成一整个条带状的遗迹，那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疑似的河道、水道或者是壕沟。
0: 将近3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面朝黄土背朝天寻找外环壕。2022年，考古队先在城北部找到了100多米的壕沟，逐渐向东西寻找。2年的时间，在内城向北350米，发现了长达1020米的外城壕，宽7到8米，深约2.8米。外城壕与外城墙的距离可能几米，也可能几十米，找城墙岂不如探囊取物？恰恰相反，
3: 在城壕的南侧一遍又一遍地挖地来找这个是否是有这个城墙的，相当于城墙根儿这样的内容，结果没挖着墙，先挖着了一堆墓，还是很密集的墓。这个墓葬的下面还发现了一个出露出来的牛的骨头，现在还不太清楚它是不是原位的堆积。南边过去是一片墓葬，像这个墓葬呢，我们看到它的头上，其实墓是西周中期的墓，所以算是有点心凉了半截吧，但是还是不死心吧，就是继续在南边再找再挖。
0: 土里找土，土中变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差别的黄土中，他们努力寻找城墙的痕迹。
3: 最后就是一遍一遍刮，直到发现了夯块的夯线，板柱原来就是夹板的那种缝线，这个让我们就更确信啊，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城墙。
0: 最终通过考古发掘确认，外城墙宽度为6到9米，和外城壕相距3.5米。通过北一段、东北一段外城壕和外城墙的位置推测，城址规模从近60万平方米，也就是比故宫小一点，扩大至了100万平方米。两重城圈结构的确认，是西周封国聚落范围城市结构研究的突破性认识。考古工作者还在外城壕内发现了12到16层的堆积，可以看到这里曾经是河道，后来被填埋，还做过动物祭祀。整个外环壕从建设、使用到废弃的全过程，都通过考古被一一呈现。2023年春节前夕，根据商周城市的布局，考古队员开始发掘老城北侧的一处高地，这里会不会是之前铭文中提到的咽喉宫呢？
3: 这个夯窝，所以是别的地方的这个通上土。哦，那个夯线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痛苦，土中找土，灰中找灰，土就是一样的土啊，有的时候就看着就是刮刮刮刮很多遍还是找不到区别，但也许某一天啊，那里就出现一条线，那个时候天寒地冻了，已经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同学全都大家排一排啊，从北到南一起刮。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挖明白了。
3: 这个夯土建筑的基础，37加上改扩建加起来就超过2300平方米。
0: 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是2377平方米，琉璃河的这处大型建筑基址刚好和太和殿差不多。
3: 如果只是一般的民宅民房，那它有个几十平米就够了。这样的大型的夯土肯定是宫殿啊、宗庙啊这种大型建筑的地基。
0: 这里是否是咽喉宫尚不能断定，而刮着刮着，一个特殊的弧度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3: 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个井的一条这个侧边，那能够看到中间的夯土呢，它是这种有夹杂比较多斑块的，然后能够水平分层的这种夯土，然后它的外面呢就打破了整个周围的区域的生土。这个水井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惊喜的，就是在勘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别的地方前所未见的一个设施。
0: 琉璃河的寻找不只是这些年轻的中国考古队员，2024年琉璃河遗址考古暑期国际学校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考古工作站举办。国际合作首次以请进来的方式与外国考古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发掘，引导更多的外国青年参与到中国的考古工作中来，促进了中外考古领域的学术合作与沟通，也为后续共同推进重大科研课题、扩大琉璃河遗址申遗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遇。
6: 他们经常说我经常做这个动作，
7: 对，
6: 非常代表我。
7: Good， 对。Yeah。
0: 与此同时，琉璃河考古队也开始向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物逼近。2024年初，琉璃河考古队开始为一座高等级墓葬的发掘进行筹备。通过前期勘探，琉璃河确定了多座有墓道的高等级墓葬，也就是咽喉墓。这是2024年以来第一座被考古发掘的咽喉墓，在发掘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保护都至关重要。
8: 漆器本身它的木胎已经基本不可见了，现在残留的是一些漆皮的这种片状的漆皮。 像这个本身漆皮在地里，其实如果要是一直放置的话，它也会逐渐的因为胶结物的流失导致它颜色会变淡，

0: 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它的这个朱砂层的这个颜料会风化会减少。现场一方面是要把这个面这个纹饰清剔出来，一方面是如何将这整个一个漆器能够提取回去，包括这个器物器型的辨识。现在这个器物因为它只有一个残的部件，所以它的大小然后体积它的高度包括它的形态都是我们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1: 2025年4月24日，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未来，将看到考古工作站建设，见证考古遗址公园的高标准建设，见证琉璃河遗址申遗前期筹备，见证北京一座一直被发现的城市。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威仪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6: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7: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6: 八个
1: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6: 这是我辣的
7: 羊头出来了，
6: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你。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单霁翔点赞，首博美洲大展怎么玩。
2: 车行花海，旖旎风光，这是一座千年古都芬芳馥郁的日常。
8: 小林总，您好，在北京花开最美的时节遇到了花仙子了。
9: 您看右手边这个，就是现在最好看的月季的品种，叫约定，将近有300多公里的月季形成了项链，把北京装点成了月季之城。
8: 也正因为有月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柔的色彩。
2: 一诗一咏，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0: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养老系列。在前不久啊，我们的节目是播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节目，不少老年患者以及家属呢是在现场和我们进行了分享。在家属讲述的过程

0: 当中啊，我们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老年群体呢确诊过焦虑和抑郁，所以这一回呢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老年抑郁之上。我们邀请到了四组患病家庭和我们共同进行这一次的对话，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见这一场一直隐藏在隐秘角落的情绪。
1: 我曾经啊想过，哎呦，我跟他死了算了，真是无法活过来了。现在我爱人都已经12年了，
2: 这
1: 我爱人70了，看病他就是植物人了。你看看，经过我们12年的努力，
2: 给我们比个赞好不好？哎呀，特别好。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很多老年人，都会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刻，在您身上也经历过一些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也想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更多的精神力量。
1: 我爱人吧，是14年58岁，他得了一个脑出血，已经是第二回了，非常严重，在 ICU 就抢救了1个多月，啊，完了呢，我呢好像天塌了一下。以前我们的生活特好，他55就退休了，你知道吗？在家给我做饭，我那时当时还没退休，我觉得我这生活是天堂。他有病了，脑出血，完了之后呢，我的日子从天堂一下跌到了地狱。他才58岁呀。后来我就跟那医生说，我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抢救我的爱人。他说他的年龄才58，都可惜的年龄，刚退休3年。这个经过我们的家属的一系列跟医院一同抢救，我的爱人到时醒过来了，用了1个多月才醒过来。当时我见我的爱人第一次见面，他插了4个管子。
4: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了？
1: 他说话他有点不利了，是之前他。
3: 患者他可能因为突然自己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走路，可能说话都说不，没有办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他肯定会很难受。
1: 他就每天流泪，他哭，还心里很自卑，还怕，哎呦，我原先那么风光啊，怎么的，现在一下这了，他心里很自卑。他虽然不会说，他就会骂，他表达不出来，他愤怒，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谁也不跟谁说话，就自己封闭起来了，跟正常人不一样，他觉得活着没意义了，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他心情低落的。
5: 画面左边这位也坐轮椅的老人是另外一位分享者齐女士的爱人，在患病之初的那段时间，连最亲密的爱人都觉得她变化很大。
6: 突然间就是那个脑梗，脑梗还带着认知障碍，然后是说话呀，
3: 是一个二次缓
6: 也不利索了。不是，因为我问过他那主治医，我说他怎么傻了？大夫说他这个不是呆傻，说是脑梗带的认知障碍。完了，刚病的时候就是大小便在床上，然后吃喝都不会，都是胃，他就脾气急。脾气急，他说不出来，他急。他住院的时候，就是那个我说他，他就急的就吼的，然后晃，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3: 您今年多大年岁？
4: 73。
3: 73，您感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4: 一般般。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一般般透露着一丝俏皮呢？刚生病的时候，您记得心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不记得了。
4: 我哪年得病我都不知道。
3: 哪年得病都不记得了。
6: 他没病的时候，他就特别健谈，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都能跟人聊到一起。得完病之后吧，他这语言就不行了，他这个不受支配了，他说不出来，他就半天说不出声来。
7: 都七五了
3: 哈。这哪年？
7: 应该是2015年吧。
3: 2015年9月23号留念。
7: 他2017年病的，病完之后就哪儿都没去过了。
3: 那会儿老爷子还挺爱笑呢。您也爱笑。
6: 因为他这工作，他是司机，跑外的。他是邮局的，跑长途的。然后就是开着车哪儿都去，什么西安了、南京哪儿都去。这一病了，哪儿都动不了了。他从心里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就脾气他急。
3: 原来他的世界很大，但是因为这场病，他的世界变得很小。
6: 对。 天早上都绷着脸没有笑模样。然后街坊村邻一问他，那老李怎么样啊？嗨，瞎活着吧，他就老这样。
5: 他们的人生被疾病劈成两半，曾经的自由洒脱，如今却被囚禁在这不足半平米的轮椅上。更残酷的是意识的清醒，他们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做不到。这样的感受比任何疾病都要更疼，也更让人消极，抑郁焦虑随之而来。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我们看到了这几个家庭的真实事例，让我们感觉这个话题好像有点沉重，所以我们也格外想要一个答案。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老人是病了？当老人在说着一些消极的话时，子女第一句话应该回应什么，能让老人觉得心里能舒服一些？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请他来一层一层为我们拨开老年抑郁的迷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李林。
9: 就是情绪的障碍，它就是发在老年人身上。那么它主要特点呢，一个是情绪低落，再一个呢兴趣减退，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力下降。60岁以上的普通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率的检出率呢是15%-20%。那么其中一些高危人群，你比如说独居的，还有这个失能的这些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抑郁率检出率呢可以高达30%。躯体疾病就是它有一个，比如有原发病或有个基础病，尤其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这种疾病如果不改善的话，它是可以加重这个情绪的这种障碍，比如有的是抑郁，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双向，是可以加重的。
10: 感觉就是抑郁的根儿上有点说是病拿的，这个病导致着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受到折磨，然后以至于我的情绪低落，然后。
8: 对，他可能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的折磨比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更加让他痛苦，因为就刚才我们说他走不出来这个圈儿，他就钻到那个胡同里他出不来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就像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把他从这个圈里给他拽出来，药物和我们的心理治疗两个同时，这样呢他就会改善。所以说抑郁症的病人家属的陪伴关心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0: 治疗抑郁啊，一半呢靠的是医生的药方，另一半靠的是家人温热的掌纹。但是容易被忽略的是啊，那双拼命去传递温度的手往往最先感知到的是寒凉。因为长期的共情和消耗，家人的心理防线啊也出现裂缝了。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发现，那两位啊终日跟情绪低落啊身患疾病的人去相伴的照护者，也同样受到过抑郁的波及。
1: 我曾经抑郁过，这样吧，我曾经这真是的，都不知人生的路口不知往什么走了。
8: 家里有个病人，家属也是很辛苦的。哎，你照顾这个病人，照顾照顾走，自己也抑郁了，就叫照顾者抑郁。
1: 那一段痛苦，我抑郁，完了我呢大量的掉发，我吃安眠药入睡，我就没法接受这个现实。我一看他浑身插满管子，我一时接受不了，见着我都瘦成70斤了。
5: 而能支撑家属们挨过那场抑郁的，是那些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爱意。
1: 之前他对我特别好，没有吵过架。他以前是全心全意照顾我，现在他有病了，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他。夫妻嘛，就得是这样的。
6: 病之前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因为我们家像什么买菜啦、做饭啦，家里什么洗洗涮涮的家务都是他。我基本上我是吃凉不管酸的，就知道傻玩儿。然后他一病了，完了，我现在我成我们家顶梁柱。
10: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这场变故之前，二位都是小姑娘，就是被照顾得很好的那样一个角色。突然发生了变故之后，突然一下要撑起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爱足够深，所以才让大家有力量可以想要坚持冲破这一层迷雾。
1: 这时间呢，可以磨平一切，慢慢来，一定坚持，坚持到最后就能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的，会越来越好，像哄小朋友似的。哎，我给开导他，哄他耐心，让他开心。我爱人嘛，他连坐他都不能坐，后来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是吧，让他靠着来啊，45度先一点一点坐，完了90度，后来呢扶着床边一点一点的，我让他一起，让他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练呢，完了教他走路。你知道他不能迈步，我就拿一个就那个绳绑在他脚上，往前牵着拽着他，一点 一点的练了，通过这两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是一点经过，这没有白付出的，比较艰难，但是呢你要把

0: 这个突破了，完了以后呢就能看到光明。都是每天早晨必保的8点钟准时出来，哎，对，呼吸新鲜空气。我领他锻炼，他虽然不能走不能说，但是他能练器械，能抻抻胳膊。我懂他，他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我们一块做个测试好不好？您做一个动作，您爱人猜啥意思？
2: 这个
0: 要吃西瓜，吃冰棍儿，
1: 是这意思吗？
0: 因为吧，他爸是有病人吧，他是心里有火，他走不出来，他那火，对对，火大，他要吃冰棍儿的，
1: 吃冰棍儿，
2: 吃冰棍儿。
1: 哦，可以，挺厉害，挺厉害。
2: 对对，口罩，
0: 手套什么啊？对对对对。
1: 哦，
0: 不用说，对对对。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练习戴手套要练，对。
1: 哦，是健身那个。
0: 对对对。
1: 患病这些年，就坐轮椅这些年，您爱人您觉得他怎么样？
2: 对，好。
1: 您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2: 这个真好，
1: 真好。是不是之前对他好没白付出啊？是吧？
0: 我会领他去逛商场，领他吃好吃的，给他买穿的，去消费。我们俩把我们俩的工资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重新活过来的感觉。我们倍加珍惜的每一天，活出每一天的快乐。
1: 您最想跟您爱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现在？
0: 现在已经12年了。再我们再努力，再来个12年。
2: 这个我爱你。
1: 啊，太棒了！
0: 一辈子都没说出来我爱你，现在说出来了。
1: 我们也很荣幸能记录下这一刻。祝您二位身体一直健康，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过接下来的第一个12年、第二个12年、第三个12年。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您。
3: 刚病时我也是慌了神了，可还好呢，我跟孩子住在一起，像我家儿子媳妇儿都帮忙料理照顾，还有他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出力，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么寓意，因为有家人的关爱给了我力量。
4: 吃饭的是这样抬抬脚，对，就这样，然后坐在这儿没得吃。
1: 哦，
4: 那就这个还吃了一身，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4: 那我让他吃一身，我让他吃，让他练。你看我们现在不老排练吗？因为我们10号就那个我们社区有活动
1: 啊。
4: 他那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演出啊？我说得10号呢。他愿意看，
1: 他愿意看。
4: 对，
1: 简单跳一段吗？您爱看他跳舞吗？嘿嘿，
5: 哎，我变化了，我还更好看。
1: 啊，
5: 陶然亭知道吗？
1: 啊，知道。
5: 九五回天宫。
1: 九五回天宫。
5: 对。
1: 是这个舞蹈的名字吗？行啊，一跳上来就喜欢上了。啊，真不错。去过吗？是看过这舞还是怎么样？
4: 我在
1: 唐
4: 人练时吧，他老瞧着，然后我呢羽绒服脱了，穿毛衣还热还出汗，我那练。我们姐们的话，嘿嘿嘿嘿，行了，别玩了，看给哥们冻的。完了我就过去了，我说哥们你冷吗？看那鸟笼的这水，出来时候我倒的是热水，现在给我冻得邦邦的了。我说那回家吧，我们俩搁家了。第二天还要跟我来。
1: 行啊，您这个爱不是靠表达出来的，是啊，我知道这个舞叫95回天宫、
4: 对，
1: 真厉害。
3: 我觉着啊，你愁眉苦脸的过他也是一天，他也病好不了，何必不开开心心的过呢？
1: 谢谢您。
3: 嗯，
1: 谢谢您。不客气。
6: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有很多呢让人觉得痛苦的故事最后是笑着说出来的。我们常说呢老来难，这种难啊往往指向的是身体机能的衰退，而内心世界的崩塌却很少被人去提及。总以为呢老人就是话少了叫少了没精神啊，说老了都这样，但是背后啊可能是藏着一个亟待被看见的疾病，那就是老年抑郁。今天呢我们就想推开通往他们真实内心的大门，走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位亲身经历抑郁又走出来的患者，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7: 原来是146、45，

0: 到最轻时候也就是116-117，降了30，就不到35斤。吃就只能说是有意识的，叫什么呀？吃点吧，要不这没有抵抗力，这么着还能吃两嘴。
1: 就是为了维持身体的需要才吃两口，
0: 自己硬拿着给吃，吃这几嘴，就为了。
1: 但是吃的这个过程是让您觉得很难受的。
0: 对，嗯，就是连带的跟循环似的，越抑郁，越病越重，病越重越爱
1: 越不吃饭，
0: 焦虑。
1: 哦，一开始您就觉得它是跟抑郁挂钩吗？
0: 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就是有人说，这么自己在手机那么看啊，是这么来的。
1: 那在那一段时间，您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0: 特别低，晚上睡不着，老睡一会儿就失眠了。
2: 医生说，这位先生所提到的失眠、体重骤减是非常典型的抑郁表现。
3: 失眠和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失眠呢，主要是以早醒为主。啊，就可能晚上睡可能很快入睡，但早上可能3-4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吧？那么这是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症状。那像刚才这位呢，他说他体重降了30多斤，是吧？那么睡眠不好呢，第二天呢，他可能伴随着有头痛、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那你食欲减退，你吃不下饭不香的，那他可能这个是。体重就会下降，所以说呢，在老年抑郁里呢，体重下降呢也是我们临床这个表现之一。
2: 另外一位讲述者刘女士表示，自己的爷爷就是老年抑郁加阿尔茨海默病，失眠也是他们家这位患者的典型症状。
4: 我的爷爷今年将近90岁了，晚上不睡。
1: 为什么呢？这个作息颠倒是因为？
4: 我总觉得他就是长期刚才谈到的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白天的问题他还没想明白呢，他还接着想，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像我们一个大家族里边还算好，因为我爷爷的孩子还算多子女家庭，都已经这样说都乱成了一锅粥的那种感觉。
1: 大概他的照护，他的这个梯队里边有多少人？
4: 一家最少2个人，应该也有10个人吧。
1: 这位家属特殊就特殊在我们还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老年抑郁和阿尔茨海默症，它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
3: 是有一些关系。因为这个已经有资料表明哈，就说这个抑郁主要是一种情绪的障碍。那么这个抑郁如果不及时得到改善的话，它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可以提高75%，就这么高的呢。
1: 抑郁不改善容易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是吗？
3: 就是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可以提高75%。
2: 在此前采访的一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讲述中，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表达。
5: 7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给他确诊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1: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5: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3: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首先就是，很封闭自己，不跟外面交流，对吧？那么抑郁的病人，他们俩的症状就很多都是重叠的，很像的，
1: 哎，
3: 对，类似的。为什么说抑郁的病人的这个情绪一定要调节，抑郁症一定要治疗？就是因为抑郁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不但引起我们心理的疾病，还可以导致躯体的疾病的加重。
2: 医生提到的这一点，范先生说自己很有发言权。
0: 萎缩性胃炎，他坐的又特别疼，心里一不踏实，这一礼拜就10斤就下去了，体重就下10斤。这个月要说，
1: 这完全取决于，就是我
0: 心情。
1: 对，是的，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取决于您有没有给自己压力。就突然好像感觉很焦虑了之后，您这个掉秤速度就很快。但是
0: 我这毛病又犯了，这么一想，
1: 对，给自己，
0: 你就这身体就不吸收了，
1: 一种心理暗示。
0: 对。
3: 比如说你是慢性胃炎，它属于躯体的疾病，对吧？但是它这种病呢，长期折磨它，就导致它的情绪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它疼痛，它就会抑郁，对吧？它就会抑郁。那么抑郁越抑郁，它可能就会疼痛加重，越疼痛它又更加的抑郁，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老年病人呢，他多半有好多基础病，那么这个基础病呢，他就有很多浑身的不舒服，他就。

0: 能会掩盖一些老年抑郁的症状。好多老年病的病人都是他看了好多科室，哎，那查了吊也吃了很多，检查也做了很多，最后呢还是不舒服，
1: 就是不见好，
0: 哎，就是不见好。那么一

0: 他回去以后，像您说这位，他就挺强大，他自己能调节，能改善，那么就没问题了。
1: 嗯，
0: 那么一般哎，能不吃药就
2: 能，
0: 因为如果不药物治疗的话呢，他的情绪一直在折磨他，就会很危险。因为抑郁症的病人，这个自杀率会很高。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些内容啊，值得大伙儿认真听、仔细分辨，看看哪些情况呢是疾病的信号，而不是年老所致；又有哪些啊是被误认为说这是老人都这样，其实他是需要到医院接受系统治疗才可能改善的。
4: 我认为他有被害妄想症，他总觉得他身边有人，然后要加害于他。他偶尔会翻箱倒柜的找东西，收拾行李。家里边我在这不安全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他要收拾行李，他要出发呀，
1: 要走。
4: 嗯，
1: 他要离开这儿。
4: 啊，其实家里边人每个人都好关心他的，自己把门锁上，谁也不让进去。我敲门，把那个门，这样。
1: 我觉得好像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个空间，是因为那个空间相对来说能给他一些安全感，好像在那之外他就会觉得有危险。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要到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要做心理测试啊，做个心理量表，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情绪障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疏导方法，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啊，这个很重要。
1: 如果说置之不理，这样的任他发展，他会最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你置之不理，任他发展。其实我们在抑郁症的这个诊断里头，我们也是要发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很重要。你不说认知不理，他都已到重度了，最后都已经要自杀了，你再去弄他就晚了。早发现，由谁来发现？就是由家人来发现。为什么独居的老人他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发病率高呢？因为没有人发现他这些前期的表现，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他那个发展，这是不行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子女吧，对吧？虽然我们工作很忙，生活很不易，但是呢，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
4: 手机挨个打电话，你们来，不来的话，然后我就要跳楼了。
0: 对，
4: 但是实际上这个行为他自己知道应该不恰当，或者是不太合适，他也没有
0: 啊。你这个不能，
4: 我们也希望
0: 这个不能忽视啊。就刚才我也讲了，这个抑郁症的病人自杀率是很高的。子女和家属啊，千万不要把老人给你倾诉的时候，这种抑郁的表达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矫情。这是他向你们发出了呼救的信号，这个的时候家人尤其要多关心、多关爱、多帮助，这个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就说这个自杀率很高啊？抑郁发作的就很高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走不出那个圈儿，他想不明白。
1: 是的，就是陷入了一个怪圈，
0: 对，
1: 永远研究也
0: 出不来。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还有家属去帮他从这个圈里出来，
1: 去把他拽出来，
0: 很重要。
4: 他这样说的话，咱们不要轻易的不相信。
0: 对，
4: 就是要重视，
0: 宁可信其真，不能信其无。一定要重视。只要犯病
5: 的时候，他
0: 只要犯病
5: 的说的哪句话，你别说他不知道当回事。
0: 对。你看他就是亲身经历的，犯抑郁症犯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痛苦？对，特别难受，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叫 ABC 理论。A 呢就是代表事件，B 呢就是代表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 C 呢就是说你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那我就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小故事再理解一下。就这老奶奶家呢，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卖伞，一个儿子呢卖布鞋。下雨天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二儿子的鞋卖不出去了。晴天的时候他就在想，哎呀，我这大儿子的雨伞卖不出去了啊。卖鞋卖伞这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事情。那么这老奶奶通过这个雨天和晴天的这个想到了儿子，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信念，对不对？那么导致结果是什么？他天天为他这老大儿子、老二儿子愁眉苦脸、闷闷不乐、纠结，他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对待这个事情。那么有一天，他的邻居就跟他说了：“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你雨天的时候，你大儿子雨伞可以卖出去呀，卖得会很好呀；你晴天的时候，你二儿子的鞋可以卖回去呀。”哎，他马上就高兴了，
1: 想通了。
0: 哎呦，可还真是，雨天的时候我大儿子伞可以卖出去，晴天的时候我

0: 儿子的鞋可以卖出去。所以说我们在给病人做心理疏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告诉病人一定要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思维去看待事情，那么你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好结果，一定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理论呢，我觉得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呢，都可以经常去借鉴一下。我觉得改变病人的不合理信念是最重要的。你说白了，你说抑郁也是因为他这个不合理的信念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所以他走不出这个圈嘛。我们帮他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信念，帮他走出这个圈了，那他就学到这个方法了，那么以后他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行事、去处事、去做每一件事情，他的结果就是好的。那就
2: 我想知道，就是这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0: 对，
2: 是很重要的一步。那药物在这其中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药物呢，就是说它通过药理作用，让你病人迅速的，因为你改变你的这个理念，改变你的这种不合理的理念信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你吃上了以后，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我们给他吃上药，他马上就能睡着，就让他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马上得到改善，让他不那么难受。
2: 这种治抑郁的药物，它会让你变得情绪能够开心一些吗？
0: 哎，对，因为你本身你抑郁的病人，我本身就是不开心嘛，不快乐，闷闷不乐嘛，对不对？那么你吃了药以后，它让你这种症状减轻了，就减轻了，你不就快乐了吗？你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吗？
2: 然后同时再
0: 配合我们的这种心理疏导，改变他不合理的理念，他慢慢不就走出来了吗？
3: 在节目的最后啊，想对看完这期节目心中泛起波澜的您说，如果您啊是正在经历灰暗时刻的老年朋友，请相信这不是您的错啊，也不是您必须要忍受的衰老，这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您是子女的话啊，当您发现父母呢长期不开心啊，没力气，浑身疼，也请多一份耐心，带着他们啊去专业科室看一看，就像对待一次感冒、一次高血压那样平常。老去的岁月里更需要被看见的温暖。那如果屏幕前的您呢也有相关的这种特别故事想跟观众朋友进行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值得一提的是啊，展览上的不少文物呢还体现了玛雅文明与中华文明的遥相呼应。比如说呢，有一件兔子浮雕印章，就让人联想到了咱们中国神话里的玉兔。在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伊西切尔呢经常是抱着兔子呀坐在月亮上，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同时也寓意着生命轮回。而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中有兔这样的想象啊同样是深入人心。此外呢，还有一件五官清晰神态生动的老西潘王面具，跟我们中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玉覆面、金属覆面非常的相似。一件西坎文化时期的贵族啊用于祭祀仪式或者是墓中穿戴的那种金胸甲，也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汉代的金缕玉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爱生活，每一天。
5: 我是小妖怪，妖妖要吃蛋。
6: 都把他已经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你们说亲眼睛不会放弃就放弃，那不可能的。
7: 它这个瘤子长在人的脑子里面最中间最深的那个地方，
8: 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东西。
9: 你会像谁一样勇敢坚强？妈妈，
6: 我的心里预期能像个正常的孩一样平平安安，
7: 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
5: 妈妈，妈妈一样勇敢。
10: 娘，你没事吧？
5: 没事。我是小妖怪，妖妖要吃蛋。
11: 我最喜欢的爸爸。
12: 这
1: 个脸上肉嘟嘟的小姑娘名叫淘淘，今年5岁，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病房里性格最活泼的小患者。
5: 你这有的时候还这样呢，先把这个
1: 淘淘不仅性格活泼，说起话来也像个小大人，有时候就连爸爸也拿他没办法。
5: 来，就叫我爸。
10: 好的，
5: 我走哪你就跟我。

0: 可就这一瓶啊。
1: 我还有娃哈哈和旺仔，那几瓶留着我做了手术。
2: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可爱的淘淘右眼眼睑出现了下垂，眼球也几乎没有转动。
0: 最开始左眼不能动，不能动的时候看东西是歪的，是脑袋整个是歪成这样。然后跟他老师说了，看啥都是这样，这就着急了。
2: 2021年8月，淘淘左眼眼球无法活动，看东西成瘾，父母立刻带着他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左眼外展神经麻痹，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父母又紧急带着淘淘来到了北京。
3: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中医院的大夫针灸的，在这头针灸了一个月，在使用药物，10月份治好回家，12月份的时候右眼突然间就又不转了，要看东西重影，跟左眼一样的。
4: 你是想话你针灸的时候那个躺着那个针灸的时候，不是？
1: 这是我针灸后期针灸的时候表现，前两个月表现不好，就老哭。
3: 眼睛、手、腿、胳膊，全身上下是一共16根，是17根针。
2: 淘淘一共针灸过2回治疗眼睛。第一回治疗左眼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可第二回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右眼却没有任何效果，而原本淘淘正常的小脸也因为使用激素出现了满月脸。
3: 针灸了1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医生说的，你这个病不对，你还是赶紧去查吧。
2: 直到进一步核磁检查才发现，一颗肿瘤正潜伏在淘淘颅内最中心的地方。
5: 哎，真胖了！你好，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啊。
6: 嗯，眼睛看东西清楚吗？
0: 看东西清楚吗？好好。
6: 是不是？那咱们做个实验啊，几个手指头？这是几个？哦，来，眼睛往这边看，好，往上看，往这边看，看这儿，好，行。
7: 这个肿瘤呢叫脊索瘤，是一种先天性的肿瘤，儿童的发病率应该是10万级的，10万孩子才有一个，这是属于少见的一种情况。它因为长在骨头缝里，所以它很难去切干净，所以一旦切不干净，它对于放疗、化疗这些常规的这些肿瘤的辅助治疗呢效果也不好，所以之后就会反复的复发。所以这种肿瘤如果不早期处理的话，它晚期的症状一定是越来越重，症状会越来越复杂，处理会越来越棘手。
2: 淘淘的脊索瘤不偏不倚，长在了大脑最中心的位置颅底，这里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生命禁区，一旦肿瘤继续生长，淘淘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7: 我们脑子里面一共就有3根大的血管，供应我们所有脑的这个血供啊，2根颈内动脉，1根肌底动脉，肌底动脉就趴在鞋缝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个瘤子就在这3根最大的动脉之间的这个地方啊，周围还有很多的神经。
2: 此前父母带着淘淘去过北京多家医院，却都因为肿瘤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大而被告知无法接收。
7: 我们是最后一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这里都去推病人说你因为你这个风险难，你这个不好做，我们都不做的话，让这些患者和孩子们能去哪儿呢？
2: 淘淘颅底的肿瘤十分棘手，以曾镐主任20多年神经外科的从医经验，心里有了最基础的判断，但还需要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更为缜密的手术方案。
8: 自己躺就是大小孩了，小胳膊肉乎乎的。来，
2: 为了给手术做充分的准备，淘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以走出病房，有机会跟妈妈见一面。因为医院防疫的规定，病房里只能有一个家长陪同。
3: 他咋还能做完呢？不是你，
8: 没事儿。
3: 啊，
9: 你口口声说的，你让我放心，放心，就这么放心的。
2: 住院仅仅两天，母女俩却似乎好久没见了。手机视频陪着淘淘吃午饭，
1: 今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
8: 连一顿饭吃不上，
1: 我妈的！
10: 昨天来吃饭的时候忙活一天，一天就吃了一顿。今天早上六点半出来的，坐地铁坐到这儿，坐到这儿之后把东西送到这儿，就一直搁这儿待，到现在也是一顿饭没吃。这晚上回去又是一顿饭。
1: 妈妈开车，你快回去吧，赶紧回去吃饭。明天你就别来了，到点儿明天你就给我吃饭。
10: 一天都能笨死了，
11: 就跟我说，哎，这放心那放心的，完了这一天就给我拽成这样。

0: 哎，这是我们的陈主任。
1: 为了给淘淘制定一个风险系数最小的手术方案，曾高主任特意请来了神经外科颅底肿瘤中心的陈戈主任进行会诊。在颅底肿瘤手术方面，陈主任有着将近30年的经验。
2: 我们看看片子，好，片子的门口。
3: 再看，
4: 有一点点可能突破硬膜，
5: 有点到海绵豆了，
6: 装侧可能都到海绵豆了。
7: 它如果肿瘤偏向一侧，往一边长的比较多，那比较适合经颅做，就是我通过一侧能够把这边主要侵犯的这个肿瘤切除干净。但是如果长到对侧的话，就双侧都生长的话，那你通过一侧的开颅是达不到这个两侧的肿瘤都切除的。
1: 无论从哪一侧开颅，都无法完全触及长在颅内正中心的肿瘤。如果进行两次手术，对5岁的淘淘来说是无比巨大的打

0: 及。在两难的境地下，陈主任和曾主任商定出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术方案，用经鼻腔置入内镜的方式来切除肿瘤。这种手术方式可以算作是一种微创手术，但对术者的技术要求极高，是颅底部位最难的手术之一。
1: 嗯，哎，好。说我跟你说的主要是手术的一些风险。这个瘤子就是从骨头里面长出来的，但它的瘤它长得紧的在外侧来了。那我们做这手术呢，就要有点要跨过这个颈内动脉。那这个血管呢是供应一侧大脑半球的。那如果这个损伤的话，它就有偏瘫的风险。这个病的特点我得给你说一下，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病，5年的生存率大概在50%到80%左右，10年的生存率呢大概有50%左右。
2: 这个生存率指的是
1: 什么意思？就是有1%到80%的人能活过5年，有一半或稍微多一点人能活过10年。你跟孩子妈妈也都说一下我刚才说的情况，有生命危险的。当然我们会全力保证这个生命的安全。
3: 长着一个瘤带了一辈子的病。现在他没问多大，我没说多大，没问。
0: 10分钟的电话，爸爸还是有所保留，没有告诉妈妈手术全部的风险。这样的压力，他觉得自己作为丈夫一个人承受就够了。
4: 头段时间晚上也是睡不着，手机查资料的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就哭了，这刚睡着的情况下就感觉已经呱嚓一下就醒了，就害怕那种感觉，吓醒了，害怕万一再说进去了出不来家长。
0: 生病前淘淘一直由姥姥照顾，父母在外打工赚钱，可自从淘淘生病后，父母都辞掉了工作专心陪伴女儿。淘淘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跟爸爸在一块的时间就更少了。
5: 你铅笔打写一遍我写吧。这王这写王这写
3: 这一次有病了，还有的时候还黏我了呢。这几天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枕着我的胳膊睡，不枕我胳膊不睡。这种近距离什么躺在胳膊上睡的这个时候很少，也跟他妈告状，说我脾气不好，说我跟他发脾气了。
5: 爸爸，一跟你说点事你就这样。
0: 这是爸爸第一次长时间的独立的状态，有一点着急，有一点不足。尽管淘淘是个小大人，几乎不让他操心，可爸爸还是倾尽一切心力陪伴女儿，想跟她的关系近一点，再近一点。
3: 不来了呢？
5: 咋还不来了呀？我3个了，我4个。
3: 4个。
0: 这是属于父女俩之间的小游戏。窗外两侧的道路上，一人一侧，看谁先数到15辆公交车。
3: 给你鼻子塞个管做手术行不行？你是想鼻子里头塞个管啊，还是想把头发都绞了？
5: 不知道。
3: 你这样做完之后，咱这个鼻梁还鼓着呢，要不咱们不没有鼻梁吗？
5: 那以后这块有个大疤了，多可怜。
3: 那会儿没有疤了，
6: 不是绞头发，也不留疤，没有疤痕。
5: 骗我？
6: 我不骗你。
5: 你认骗我了？
6: 我没有骗你。
5: 骗我？我又来一个。我看你们咋还没来呢？搂着，搂着。
6: 你要是输了，那些吃的你不能吃。我要是输了，那吃的我也不吃。
3: 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6: 你学又来
3: 完了，输了，
5: 我死，
6: 这不死五了吗？
7: 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8: 房子一个月是1100，然后这边房费比较便宜。
0: 为了节省开销，父母租下了远在北京顺义区的这间小屋，距离医院有56公里。妈妈自己一个人租住在这边，各种生活费用则是能省就省。
8: 就买了两袋方便面，弄了就吃个肠。反正昨天不愿意整，就吃了一个肠，也吃不下去。
7: 吃不下去。
8: 嗯，这给孩子买的。
7: 给孩子。
8: 昨天买的，昨天他要吃，他要，我都先给他买了，今天就帮我把它给他就行。
0: 今天。淘淘要做一个大脑血管的穿刺造影，为接下来的大手术做准备。妈妈计划早点出发去医院。
9: 一共要倒几趟呀？
10: 倒4趟，地铁倒4趟，坐一趟倒地铁站。
0: 从出租房出发，坐一站公交到达北京地铁15号线的起始站凤博。这是妈妈每天去医院看淘淘的路线，来回要110多公里。

0: 六点多出发，到达宣武医院也快九点钟了。此时淘淘正在赶往做血管造影手术室的路上。
1: 咋的，脚地上了？就是
2: 不敢动了，真的。
1: 妈，这脚冰凉冰凉的。我爸爸在这等着你。嗯，
3: 我的天，我气死了。
1: 你准备这手术，爸爸第一时间。嗯，找到你的身旁。
0: 由于淘淘的脑内肿瘤位置特殊，医生需要明确知道脑血管的相关情况，为手术做准备。
4: 他的这个病变为这个斜坡，是这个脑组比较深部的话，要看他这个肿瘤供血的情况，然后看一下代偿的情况，一个颈动脉，一个肌动脉。
0: 经管脑血管造影在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检查，但由于患儿的血管都偏细，每一次对患儿的穿刺，医生都格外小心谨慎。

0: 哎，小妹儿，
1: 拖
0: 着点，把身上东西都给你摘了啊！行了，不哭了，数数吧，数一百个数找你爸爸去了。
2: 病在女儿身，痛在父母心。这场手术不仅仅是淘淘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对父母也是。
3: 他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就是一直以来，他有病之后，我们都告诉他，你说他一个孩子，他能勇敢多少？
2: 手术，妈妈特意给淘淘买了一套小哪吒的服装。
4: 多少钱？
5: 千块舞蹈衣。

像谁一样勇敢坚强？

0: 我要像哪吒一样的勇敢，哪吒一样的勇敢。
1: 来看你来了，专门来看你的。
2: 专门看你
3: 的。是那个明儿早上比赛哈。
4: 淘淘从儿童神经外科中心转进了成人颅底肿瘤病房。这里不仅离手术室非常近，术后针对性的护理也更为专业。
5: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他那个鼻子啊要塞个东西，能让嘴喘气。嗯，你今天练一练。
3: 练一练。
5: 你会不会用嘴喘气啊？
3: 就是把这个小鼻子捏上，用嘴喘，
5: 用嘴喘，
3: 哎，嘴
5: 就跟感冒一样。
1: 就明天你进手术室害怕不害怕？
3: 不害怕呀，
1: 真怕。我还
0: 真手术怕，手术那你
1: 点好好嘞，没问题啊，没问题，答应你啊啊。
6: 手术
1: 的话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慢慢会好的，别害怕，好吗？好嘞。
4: 淘淘的手术由专攻颅底肿瘤的陈格主任主刀，和陈主任打好配合，是手术成功的基础。
6: 这就是我们大神外团队的优势。我们每个医生都有各自的专业，各自的绝活，需要谁的技术，我们这儿都有。这个很重要。
4: 看过淘淘后，曾主任前往神经外科技能培训基地。他要对明天自己负责的手术部分进行模拟。
6: 我们神经外科有自己的解剖训练实验室、显微训练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光是教学上一些简单的技巧，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我们高年资的医生碰到复杂手术的时候，能够去提前有一些训练和演练，这样能够保证病人手术的最大的安全。
3: 然后这儿一直往下到
7: 跨上裂的，
3: 会伤到破裂的神经吗？
7: 不会不会，就是咱们用磨砂头磨啊，就几下就磨开了。这个
8: 要给他梳哪吒呀？
4: 一大早妈妈就来到医院，淘淘要梳着哪吒的发型进手术室。
9: 再梳什么？
10: 他可棒了，可勇敢了。给他手上扎了一些针，表现特别好。
9: 是不是？
10: 一睡醒就能看见爸爸和妈妈啊！
11: 怕那个小朋友一进来时候紧张，让他有一个玩具进来，他没有那么紧张，也不害怕。
4: 这是宣武医院的手术室，专门为3到5岁的小患者准备的玩具车。在前往手术室的路上，医护人员希望最大程度减少孩子们的恐惧心理。
12: 阿姨带你进去玩去啊！哎，
13: 没事，没
12: 事，
13: 我玩去。
12: 小孩子，走吧，一会儿爸爸就来接你了啊！走吧，爸爸再见，拜拜。
13: 哎，我们一会儿见啊！啊。
14: 你都不如你姑娘坚强。
15: 她会坚强，感觉令人心疼，你知道吗？太坚强了，感觉我心里现在好像更难受，更疼。
10: 哄你睡个觉好不好？啊，做一个美梦。来，我看你睡觉的。
4: 医生们首先要对淘淘进行麻醉，接下来用头架固定头部，再利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对颅内的肿瘤进行定位。
16: 接一根对着内眦，
17: 这个主要是盯我们术中肿瘤的位置，以及周围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的它的位置，这样让我们在术中更安全地去找到肿瘤边界。
4: 今天的手术是经鼻内镜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器械需要从鼻腔进入，磨掉鼻腔和颅腔之间的蝶豆。曾主任和陈主任需要互相配合对肿瘤进行切除。
18: 这就是鼻孔有点小，但是这个入路对他来讲是最佳的，不用开颅，暴露的最广。
1: 第一步骤是收缩鼻腔，让那些鼻黏膜减少一些出血，增加一些空间。
18: 我压一会儿，我收缩一会儿。看这小鼻子，这个模子还特别粗，所以这小鼻孔我还不知道它能不能弄。好在有点弹性。
4: 淘淘的鼻孔仅有成人1/3的大小，可供器械活动的角度十分有限。
18: 曾主任他已经跟我搭档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自己能感觉到他的鼻腔特别小，每一个动作要特别精准，调整这个位置，互相不打架，才能这个顺利的切除这个瘤子。
4: 陈戈主任做颅底微创手术至今整整有20年的时间，尽管有着丰富的手术经验，可面对这样的小患者仍需要格外小心。
1: 第二步呢，就是打开结窦的前壁，就是这个手术的大门。
4: 陶陶的脊索瘤发源于颅底叠骨与枕骨的交界处，也就是颅内最中心的位置。肿瘤不仅侵蚀了周围的颅骨，还把视力范围左右扩大到两条颈内动脉附近及后方，向后突破硬脑膜，靠近了基底动脉。多处重要的血管和神经都在肿瘤的周围。在曾主任内镜的配合下，陈主任需要尽可能磨掉被肿瘤侵蚀的颅骨，再一点一点切除肿瘤。
1: 按底斜坡的骨质磨出这些骨质之后，就见到肿瘤的主体了。实际上这个瘤的就在这些骨的缝里面就已经有了。
18: 现在在镜下还辨认不清楚，等再磨一点可能就能看到了。这应该是到海绵窦的位置了，对吧？对吧？好，这脊索瘤它侵犯骨质，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骨头侵犯的骨质都拿掉，才能切到正常的边界，才有可能把它切得比较干净。所以这有一点儿呢，都得尽量拿掉。只要你能拿掉，再看点片子。其实叠枕交界的最下端其实已经超过了肿瘤的下级了，是吧？
1: 对。
18: 我要把这个上半拉磨掉，然后再把斜坡再磨一半就行了。啊，小孩幸亏这骨头比较软，
9: 气化还挺好的啊。
18: 对。这人的命天注定啊，庆幸的就是这个瘤子啊，它供血不丰富，质地也比较软，所以我们比较好把它切除。如果他的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供血又丰富，瘤子又硬，跟这些神经又粘得又紧，那切除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4: 肿瘤的质地稀软，这无疑是这场手术中的好消息。即便如此，两位在台上的医生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最难的一关——切除肿瘤。
1: 到切除肿瘤这步就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最核心部分就开始了。
4: 陶陶颅内的脊索瘤十分狡猾，藏在了颈内动脉的后方，陈主任只能尽可能地把肿瘤切除干净，延长再次复发的时间。
18: 这个肿瘤啊，它侵犯了海绵窦，它包扰了颈内动脉，所以这个手术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怕伤了颈内动脉，病人可能会偏瘫啊，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地儿。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磨。
14: 这次手术完之后，家里那头那个房子出手的时候，就拿这个房子这个治理。

0: 心里预期
1: 我像个正常的孩儿一样平平安安的就行。
2: 那我露出来的地方我已经到这儿了，
3: 到到
2: 是吧？到这儿了，对吧？
3: 对，
2: 那这个地方呢，再下一点就几乎就没瘤子了，是吧？
3: 没了，
2: 就也就是两边
3: 突过桌膜那就是这儿，就上左下都到，
2: 都看右边了，对吧？我觉得能拿多少安全的距离。
3: 咱们这个肿瘤基本上就切到这儿了，能够看到的已经都切掉了，颈椎动脉后方能够拐到的视野所及的范围，能够拿到的全部都拿掉了。
4: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切除，医生通过内镜已经竭尽所能将肉眼可见范围的肿瘤全部切除。
3: 我们这个神经外科所有的手术的第一原则是尽量要在直视下操作，尤其是在血管神经丰富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地方盲掏是最容易出危险的。
5: 我现在越来越是觉得这个那种你所谓靠侥幸心理冒险的，
3: 对对对，
5: 是吧？
3: 对对对，
5: 一定要直视下。
3: 对，
4: 由于肿瘤突破了硬脑膜，在切除肿瘤时不可避免的要破坏掉一小部分的硬脑膜组织，这会造成脑脊液的外露。曾高主任需要从淘淘的大腿根部取出一部分脂肪来完成硬脑膜的修补。
1: 咱们给它口能小点就小点
3: 啊。自体脂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它能够堵住那个漏口，又不会出现其他的变异反应，所以它会比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人工材料要更合理，要更合适。所以我们宁可给小孩多切一个小口，也要尽量用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最棒。
1: 好，没出什么血。
3: 好，先
2: 来明胶海绵。
3: 你看，哎，这还有块脂肪，
5: 小块，只要把那个眼儿堵住就行。
3: 是，堵不好的话，它就会脑脊就会渗着这些地方，从鼻腔漏出来，这样就很容易感染，就很多的问题就来了。
2: 来，给我冲水来。今天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3: 今天能够给这个孩子做到了既定的手术方案。
2: 现在我们出去呢，跟家里人跟孩子的父亲母亲交代一下。这过来过来过来。
6: 手术很顺利啊，内镜下能看到的这个瘤子我们都拿掉了，另外藏在颈椎动脉后方的那瘤子呢我们也大部分都切掉了，但是再往里面还有没有瘤子就是我们镜子都看不到了。
2: 你左鼻孔呢我们填了一个海绵，右边的鼻孔呢也填了个插条，所以他可能鼻子不太通气。
3: 谢谢。这个手术已经是完成了咱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做到能够做到的一个极致了。就是希望他后面微手术期都顺利。
7: 辛苦
2: 了。好，没事，你们就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7: 好。
1: 没事啊。没事。宝宝最棒。
8: 宝宝最棒呢。
1: 宝宝挺乖的。
9: 好的，好，乖乖。张开嘴巴，张开嘴巴，用嘴巴啊，张开嘴巴呼吸。现在用嘴巴啊。

0: 宝宝，宝宝，我谁呀？
1: 妈妈。
0: 嗯，好好。啊，这是谁呀？
1: 妈
2: 妈。
0: 啊，没事了啊。
2: 宝宝没事了。
0: 是不是打败那小怪兽了？啊？没事了，宝宝。
3: 似乎淘淘还记得手术前答应过妈妈要跟小哪吒一样勇敢，术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对爸爸问着问那。
1: 我的脖子扎针了。好，
0: 这个是你在手术的时候给你扎针用的，然后给你打药。
1: 我这个脖子扎着了，我这个没扎着
0: 了。你这个腿这边有个小刀口。
1: 为啥我做完手术要流鼻血？
0: 爸爸，等你好差不多能说话的啊，爸爸一一给你解释，然后爸爸解释不明白的呢，给你找护士阿姨给你解释，好不好？你现在消停的别说话了，行吗？来，往这边看，往这边看看，我这边，往这边看，这边不行，往这边看，哎，看，很

0: 岁数啊，眼睛现在可以睁开了哈。
1: 对，我感觉眼睛好像睁开了。
0: 你觉得眼睛是不是好点哈？
1: 对啊啊，就是上面那个眼皮
0: 对能抬起来
1: 了，
0: 对，对对对，瘤子切掉以后呢，有机会。
1: 嗯。
0: 应该还有机会恢复，但是这个大概得看3到6个月的时间。
1: 3到6个月时间。
0: 对，3到6个月时间，就是他这个看看他外展能不能恢复。
1: 嗯。
0: 啊、
2: 嗯。没事，不怕啊，不怕不怕。
3: 术后第二天，陶陶左侧鼻孔里的沙条可以取出来了，但是右侧的沙条还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这回通气了啊，这回通气了啊，好好好。真棒，你真坚强。通气了吗？这回通气了吗？
4: 有了自己孩子以后，哎呀，就下不去手那种感觉。我就感觉给自己孩子做的事，我觉得
5: 曾高大夫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医生。如果我有小儿病人，我一定交给他。

0: 现在坐还是有点晕。
1: 奶。术后第三天，淘淘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吃饭了，但完全恢复到术前的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
2: 那昨天那个片子我在电脑上都看了，肿瘤的原来的那个区域现在基本上在影像学上见不到明显的肿瘤信号了。影像学全切并不代表着完全的肿瘤细胞的全切，但是影像全切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只能也就做到这种程度了。因为这次切的比较满意，如果说它长得复发的很慢，那就等孩子再年龄再大一点再做这个放疗呢也可以。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4: 我的心愿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5: 我长大想当一名消防员，我想当一名吃货，吃遍全世界。
6: 我长大也要当一名医生。
1: 未来淘淘还需要跟脊索瘤继续斗争，这间病房还有很多跟淘淘一样患有先天性脑肿瘤或者先天性神经血管畸形的小朋友，大多数也需要面临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手术考验。在曾高主任看来，这是作为儿科医生必须面对的持久战。
2: 有的时候就感觉是与天斗一样，这种感觉跟成人后天的一个疾病是与病斗还不太一样。国内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还是非常少的，我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带领更多的年轻医生投入到这个专业中来，这个学科做到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年轻医生能够愿意来从事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这样这个整体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才能够进一步的壮大。
7: 我希望我们所有小朋友健健康康，
8: 希望所有树立小朋友跟我一样勇敢。

因为你是要给我饭是吧？呀，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画的怎么样？像不像？我治的第一个孩子是7岁吧，他去年的时候已经考上大学，然后把他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这种快乐感是做成人很难去体会到的。看着自己的患儿被你治好了，然后一年又一年的快乐的成长，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0: 镜头前这位行动敏捷的产妇名叫曹美静，健步如飞、身轻如燕的她已经怀孕36周。这个肚子里的小宝宝是她怀的第三个孩子，但这一次怀孕却让她深陷巨大危机。在胎儿的旁边，有着一颗如橄榄球般大小的巨型肚子，
1: 它长径应该在24个厘米以上了，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
0: 而这颗巨型肿瘤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同时威胁着她和腹中胎儿的性命。
2: 这个肿瘤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盆腔的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
0: 治疗和分娩都迫在眉睫，曹美静不仅要同时面临剖宫产和巨大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并且如此硕大的肿瘤一旦判定为恶性，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3: 就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抚养，还等不到他们长大了。
4: 宝宝，咱们一起打怪，右边的小怪兽，
3: 加油！
5: 宝贝，爸爸在外面等着你。
6: 见不着。
0: 曹美静今年35岁，河北廊坊人。2008年，曹美静与小自己2岁的丈夫耿玉鹏通过网上认识，因两人性格互补，最终走到一块儿，于2013年5月20号两人喜结连理。9年来夫妻恩爱，两个女儿相伴，一家四口过得平凡且幸福。就在去年10月中旬，曹美静意外怀上了第三胎。
3: 身边也有好多要三胎的，就是想咱们也要一个吧，因为喜欢孩子嘛。
0: 35岁高龄怀上三胎，这对于曹美静一家人来说本该是一件幸福高兴的事儿，但却在怀孕第8周时噩耗突然降临。曹美静到当地医院进行产检，却发现在右侧卵巢内长了一个大小为7.5公分的肿块。
3: 就也没在意，也不严重，因为生老二的时候可能有过，但是后期没了，我就以为他也会没有东西。
0: 而到26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医院检查，这次肿瘤已经长到了15.5公分。当时医生建议她进行手术将肿瘤切除，但曹美静毅然决然地放弃治疗，选择继续保胎。
3: 选择先保孩子，大夫说要开刀先取那个肿瘤，我就怕影响到孩子嘛，因为26周他已经成型了，毕竟是一个小生命嘛。作为母亲，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
0: 而到了35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当地医院检查，却发现肿瘤竟惊人地长到了20公分。
3: 那大夫说这个肿瘤挺大的，要不咱们去大医院看看吧。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比怀老二、老大那前都大，可能是因为那个怀孕了以后激素变化，所以它才长得这么快。它主要也不疼也不痒呀，谁能想到这儿？哦，这是外边那个。
0: 日渐长大的胎儿旁边就是不断在疯长的肿瘤，当地医院也无能为力，曹美静和家人只能从河北廊坊来到北京寻找治疗的希望。
7: 然后把这个，
8: 他就是第三次剖宫产，这个月份我给他估了个2800，
7: 20个厘米以上吧，20多。
8: 20多，
7: 我超声可能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已经
8: 都达到肋下了，左侧的肋下快到胸部了，等于有可能挤压肺部。
0: 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曹美静已经怀孕36周，在短短1周内，卵巢肿瘤竟从20公分长到了24公分。
1: 它长径应该在24个厘米以上了，向上缘抵到肝脏，整个子宫呢都向左侧推挤了，整个体积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胆囊和肝脏都受压，肠管也受压，而卵巢几乎看不到了，整个被这个大肿块所取代。
0: 行医30余年的丁鑫主任遇到过无数例的妊娠期合并卵巢肿瘤的患者，但像曹美静这样特殊的案例他却是第一次见到。
8: 妊娠合并这样巨大的一个卵巢肿物，发生率应该在10万分之1，而且这个肿物已经发展到24公分大小，前2次都是剖宫产，的确这个还是第一例见到这么巨大的肿物。
0: 如此巨大的肿瘤就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这 这颗炸弹不仅威胁着曹美静的生命，同时也让胎儿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2: 这个肿瘤啊，越长越大，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转移，引起一个盆腔内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可能对孩子还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个肿瘤恶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快给你做手术。

0: 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医生立即安排曹美静住进产科病房。性格乐观开朗、大大咧咧的三胎妈妈曹美静，由于习惯于平日里忙碌的生活节奏，进病房后一刻也闲不下来。
0: 我锻炼20分钟呀，
2: 这身体好，在屋里多憋得慌。
1: 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她和家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婴儿用品：
3: 小奶瓶、小衣服，那是小果被。小老虎了，今年不是虎年吗？这条裤子可有纪念意义，这是我们老大小时候的，一直没穿过，这以后是我们家传家之宝，从老大传到老三了，回头给孙子织。这都是小被子，都是别人送的。嗯，他们人家我们那边老家讲，反正就是识人家的更好，所以也捡一些个福气过来，这些小被子都是人家给的。
1: 这颗如此巨大的肿瘤暗藏体内，如果行动量过多或者行动幅度过大，那么很可能造成致命的风险，医生们不得不提醒他少活动。
4: 别，确实别走得太快，别摔倒什么的，小心点好吗？滑倒之后怕囊肿破了或什么的，或者你突然出血了破水了，那可能都要提早手术。
5: 如果破的地方破到了血管，还可以造成腹腔内的一个出血，最严的后果就是一个脊腹症。如果已经脊腹症突然破裂了，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孩子就有可能流产，没法存活，或者是一个早产的孩子。那对于早产呢，这个孩子生存力也是下降的。
1: 这颗暗藏胸肌的巨大肿瘤就已经待在胎儿的右边，而且已经长到了子宫的一半大小，随着孕周增加，胎儿生长的也越大，肿瘤也不断在生长，而腹腔的空间有限，那么二者就会相互抢占空间，肿瘤很可能会随时破裂，而胎儿生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危及胎儿的性命。
5: 原来的卵巢只有3-4公分大小，它现在长到了10倍以上的体积，肿物越长越大，它可能里头的积聚的液体越来越多，随时可能发生破裂，一旦破裂，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那对于早产呢，它发育不好，孩子出生之后胃就不能很快的充盈，他呼吸就不好，就会导致全身的缺氧，而且满肚子都是肿瘤细胞啊。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
1: 病理结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曹美静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更是关系到曹美静一家子的幸福状况。
3: 希望良性的做完病理之后，如果要是恶性的或者是偏恶性的，然后还要做一次手术受罪呗。如果要是自己的身体要是没照顾好的话，你有什么权利去照顾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早餐是一个奶，两片全麦面包，还有一个鸡蛋，比较好的。
1: 在整个孕期里，虽然巨大的肿瘤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曹美静和她腹中胎儿的性命，但她依然积极乐观去面对病魔。
3: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吗？什么事都是往好的方向想，觉得没有坏事。其实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你过了这个节儿，又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
1: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疾病，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疾病的态度。由于曹美静的病情既罕见又复杂，对于医生们来说如同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生死博弈。手术前，丁鑫主任立即召集了北京妇产医院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为曹美静进行全院多学科会诊。
6: 她这个肿物后期呢，从7个公分长到了现在24个公分，肿物的良恶性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肿瘤这么大，你是要先抽一部分吗？
7: 咱们看它的肿可塑性，肯定是先把孩子撵出来，因为毕竟这个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8: 因为他加血压出孩子的时候，加血压撵孩子的时候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有可能助产啊什么的，这些都可能要提前跟他沟通。
9: 先评估一下他血糖控制的情况，
6: 血糖还可以，
9: 因为你血糖控制的稳定。
7: 对呀，
9: 就是太小的话，孩子最容易不成熟。
10: 麻醉选择这儿，如果术中有那个眼口子或者是平面要求过高的话，

0: 主动改善了。
1: 尤其要隐形的切口下方的肠管这些问题，避免这种误损伤，就是关于粘连的这些问题。
2: 经过会诊，医生们为此

0: 期糖尿病，还有就是咱们最重要就是右侧的这个卵巢一个巨大的肿物。手术当中的情况，比如说麻醉的风险呀、出血的风险，损伤其他的脏器啊，什么包括膀胱输尿管周围的肠管啊。
1: 我就怕那个，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两次中度都动大手术的话，可能对大人不太好。
0: 是啊，那肯定是，咱们就希望这个瘤子真的就是一个交界的，或者就是一个良性，那是最好了，是吧？咱做完这个瘤子就不需要再补充治疗，那不更好吗？
1: 主要就担心对大人或者对孩子这些风险性，像出血了、感染了，做手术当中这个肿瘤会影响这孩子，孩子有可能会难产之类的。如果万一出现的话，能不能及时治疗？
2: 得知手术风险后，耿玉鹏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妻子，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一切。手术前一天，曹美静突然没了前几天的欢乐，变得忧心忡忡。
3: 世上只有妈妈好。
4: 怀孕到现在这十来个月了吧，每天都担心她，就是早产怕她基数小嘛，怕她进氧舱，有点担心。
2: 曹美静除了担心腹中宝宝的安危，更让她担心的是明天手术切除下来的这颗巨大肿瘤的病理结果。
5: 如果要是说不好的结果的话，比较担心以后没有人照顾孩子，父母这边也是一样，就我一个孩子，就是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成家，就没有母亲的陪伴，肯定是缺少很大的一部分，所以会觉得遗憾。
2: 曹美静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她的37周孕期，今天她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双重考验，第三次剖宫产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考。
4: 肯定担心啊，毕竟是大手术，因为女人从鬼门关跑出去了。
2: 一得知妻子今天要手术，丈夫耿玉鹏一大早就到医院病房门外等待着妻子出来。
1: 是不是得躺地上？刚才就看见了。
4: 还整一大出花，
1: 谢谢。有你喜欢的摆设，希望你今天加油。
4: 谢谢老公。
1: 加油！
4: 加油！
2: 而远在河北廊坊的两个女儿，由于疫情原因并不能到北京来陪妈妈，所以只能通过视频通话为即将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
6: 妈妈辛苦了。
4: 哎，不辛苦，谢谢。
1: 这是什么呀？谁做的呀？
6: 我做的。
1: 啊，你做的是送给妈妈的是吗？
4: 谢谢宝贝。
1: 请问你给妈妈准备什么？妈妈今天要做手术了，给妈妈唱首歌吧，唱一首《孤勇者》。

0: 挺感动的。
1: 宝贝好几天没见了，有家人在后面支持着，咱力奋战，今天
2: 想见你奶奶啊，那心里就比较忐忑，大部分还是担心吧。因为这次这个手术确实它风险什么我还是比较高，肯定会担心。
3: 耿玉鹏除了担心妻子和宝宝的手术风险外，这个巨大的卵巢肿瘤的病理结果也让他的心一直悬着。
2: 丁主任他们博术中会大概的判断出来，就是说良性恶性，对这个结果也是比较担心。
3: 此刻手术室内紧锣密鼓地聚集了产科、妇瘤科、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拧成一股绳，为取出曹美静硕大卵巢肿瘤和她腹中的胎儿拼尽全力。按照术前多科会诊得出的方案，医生们需要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孩子拧出后再进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手术，而像曹美静这样的案例实属罕见，所以此次手术风险。

0: 极大，难度极高，不仅对于曹美静来说是一场大考，对于医生们来说同样也是一场硬仗。
1: 3、4、5、6，
2: 因为它是第三次剖腹产，而且右侧还有一个巨大的卵巢肿瘤切除，所以它的手术呢比一般的剖腹产难度还是要大一些。由于前两次剖腹产呢，腹腔里啊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比如说膀胱啊、输尿管啊、周围的肠管啊，如果发生损伤的话，还可以引起大量的出血。
3: 扎哪儿啊？
4: 扎脖子，咱们要放一个管子啊，就是一旦要出血，这是救命的啊！
0: 与其他剖宫产手术不同，术中曹美静在娩出胎儿后，还需要切除这颗巨大的肿瘤，在肿瘤剥离的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大出血的致命风险。所以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抢救准备，为曹美静进行体内静脉穿刺，开通紧急输血通道。
5: 干嘛呀啊？
1: 好，坐啊。没事。
0: 上午8:30，麻醉医生为曹美静进行手术麻醉。
5: 这大哥挺麻啊。
1: 不动啊，不动啊。
0: 上午9:00，麻醉完成，手术正式开始。
2: 开始了啊！
1: 开始吧，美静。
2: 嗯，
1: 对的。
2: 哎，对。哎，一会儿上盐水啊。
1: 有温了。
2: 哎，
1: 温的盐水。
2: 第三次剖腹产，两个孩子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孩子还在视频给他加油呢。
1: 等等，我们一定加油。
2: 对。哎呀，加油！
1: 加油！
2: 这个不行。
0: 就在进行分离腹壁的筋膜层和肌肉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整个有点出血。哎呀，钳子钳子太厉害
0: 了。此刻手术室内的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由于前两次剖腹产呢，可能会腹腔里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引起大量的出血。
3: 现在呢，
0: 丁鑫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立即找到了正在出血的腹壁下动脉分支血管，并分秒必争地用手术线将这根血管进行结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出血点就被止住。
2: 盐水，盐水再多点。
0: 卵巢肿瘤的大小是子宫大小的1/2，紧挨着子宫右侧，使得子宫向左偏移。而在宝宝娩出时，巨大的肿瘤很可能会挤在切口处，抢占宝宝娩出通道的空间，从而延误娩出的黄金时间。
2: 这个孩子在手术台上，如果娩出时间太长，就会缺氧，发生窒息啊、呼吸困难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0: 在娩出的过程中，丁鑫主任需要不断地按压子宫底部，来帮助胎儿尽快娩出。由于巨大的肿瘤紧挨着子宫右侧，在医生按压宫底时，极其容易压迫到这颗临近的肿瘤，并且如此巨大的肿瘤表面，很可能是一层十分脆弱的薄膜组成。肿瘤一旦受到挤压，那么很可能随时发生破裂。
2: 因为一旦破裂，这个卵巢肿物里的这些肿瘤细胞就会播散到这个整个的腹腔里，它就会在腹腔里啊到处进行种植，那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小的瘤体，然后继续长大。那它以后即使要做手术也非常困难。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那半年的时间啊，恶性肿瘤可能发展非常迅速。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对于他整个的生存质量都会影响非常大。
0: 这就要求医生在按压宫底时必须小心再小心，既要保证快速地将宝宝娩出，又要避免压迫到这颗巨大的肿瘤。
2: 来，盐水。好了好了好了，来冲孩子了。
1: 时间。
0: 此刻，丁鑫主任立即为他挤压口鼻，清理呼吸道中的异物。上午9:17，宝宝被顺利娩出。
1: 挤羊水啊！
2: 啊，拿好啊！
0: 紧接着，儿科医生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4: 正常。
3: 长是48，体重是2870，2870克。
6: 走，美镜啊，好美镜啊，来，醒醒醒醒，来看一眼，
7: 男孩
6: 女孩，
7: 男孩女孩，看一下。
6: 男孩啊，
7: 来亲一下啊，
6: 来跟宝宝贴贴脸，贴不接触啊。
0: 喜得贵子，儿女双全，这正是曹美静和家人所愿，而这个愿望的达成却是曹美静拼着命换来的。虽然孩子已经顺利降生，但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妈妈曹美静进行子宫缝合，为接下来的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做准备。
2: 把孩子娩出之后，要把子宫切口先缝上，我们再去处理这个卵巢肿物。不缝上这个切口，暴露时间过长，出血过多，这个病人就会出现血压下降啊，出现休克的一些表现。
6: 给爸爸看宝宝。曹美静的家属在吗？
8: 对，
6: 曹美静的家属是吗？曹美静生了一个男孩，
3: 出生时间是9:17，身长是48厘米，体重是2870克啊。喜得贵子，恭喜您啊！
8: 哎，谢谢。
3: 好，
8: 能拍上吗？
3: 可以可以。
9: 希望他是良性的，不用再去做这个二次手术，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他身体伤害太大。恶性的话，可能会把整个子宫都得切除。
0: 经过10分钟，子宫终于缝合完成。紧接着，苗金卫院长上手术台，将进行接下来的卵巢肿瘤切除手术。
10: 做了吧。
0: 由于肿瘤大小达到24公分巨大，而手术切口大小仅有13公分，所以并不能直接将肿瘤从腹腔中切除取出。
10: 这个无力就可以出的，开多大的口也出不了。出不来，它太大了。但没关系，我给它吸一下水。
0: 根据术前讨论方案，医生们决定通过穿刺针穿刺进入卵巢肿瘤，用负压吸引器先把囊液抽出来，直到肿瘤变小到能从腹腔中取出。而在此过程中，医生们还需要在穿刺部位周围放置纱垫，来防止液体流入腹腔内，造成肿瘤种植扩散。
10: 刺激囊液啊，
6: 囊液
10: 吸了吗？
6: 啊，吸了，
10: 吸了，吸了，吸了个
6: 400多。
0: 上午10点，负压吸引器一共抽取了1800毫升的肿瘤液体后，被抽掉液体的肿瘤只剩一层皮囊。接下来，手术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步。苗金卫院长用电刀进行卵巢肿瘤切除。
2: 在切这个肿瘤的过程中，盆腹腔的手术一般的器官就是前面有膀胱，旁边是子宫，后面呢就是直肠，然后旁边呢还有好多肠管。盆腔后壁呢它就有输尿管啊，一旦损伤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发生肾脏的坏死，而且这个周围的盆腔吧有很多静脉丛啊，如果一旦损伤到静脉丛，那这个出血也是非常难控制的，就会导致盆腔一个大量。
0: 所以在切除右侧卵巢肿瘤时，医生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手术操作。上午10点半，卵巢肿瘤被成功切除下来。
11: 啊，至少也有20公分。
10: 哦，
11: 来给我一个刀片，看看里面的是不是这样，像恶性的里边会有乳头啊什么的，长得会跟良性的不太一样。
10: 摸起来就像那种，
11: 就像卵泡，
10: 不张开，
11: 都是光的，
10: 都是光的。
11: 我去跟他谈一下。
3: 曹伟静家属吗？
8: 在这儿。
3: 孩子
12: 次看过了吗？
13: 看过了，
12: 挺好的哈。啊，手术呢也挺顺的。
13: 嗯，
12: 脸上肿瘤特别大，那这次复健就给你切了啊，就留了一侧啊。

0: 关键没有好组织，
1: 全是肿瘤，
0: 小心占的太多了。这个送病理呢是咋做呢？就大病理，就时间长了，一般14天，然后腹膜也给你取了个活检，大网给你取了一小小的块，说万一有了咱们就看一下。
2: 哎，谢谢苗燕，
0: 你在外面稍候啊。
3: 哎，行，好嘞。
4: 完了，这都缝完了。
5: 小美静，手术做完了啊。
6: 上午11点，手术终于结束。等待了一个上午的爸爸耿玉鹏，终于盼到了母子俩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争气的宝宝出生评分为10分，能与妈妈曹美静一同回产科病房。虽然肿瘤被顺利切除下来，但仍需要将病理标本送到妇产医院西院区的病理科做进一步的病理分析。
0: 如果说恶性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切子宫的问题了，那我们下次就做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分期手术。分期手术的范围就包括淋巴结，包括对侧的附件，那还有一个就淋巴结的一个清扫。
6: 为了精准严密判断病理结果，病理标本必须经过取材、脱水、石蜡包埋、切片、染色等多个环节进行病理分析。
7: 现在就是等术后的病理分析，不是14天吗？等一下这个结果。
6: 手术后第二天，曹美静已经基本清醒。丁鑫主任一大早特意来到病房查看母子俩的情况。
8: 曹美静。怎么样？来，你把腿立起来，轻轻摸一下。行，宫缩还挺好的。你们家孩子啊，生出来之后我说了，哎呀，我这个体重估得太重了，但是就感觉哈，就觉得2800吧，给你估的，2800，
9: 一斤多少？
8: 孩子2870克。哎呦，这孩子真是，哎呦呵，真好。你也算是很圆满了，我真的跟你说，你真的很圆满了，多好！因为喂吧，喂一下吧，喂一下吧。
9: 我有福呀，
8: 真的。哎呀，这样弄着，反正别堵着鼻子。你都有经验了。好，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啊。
6: 曹美静手术之后，丈夫耿玉鹏就一直担心爱人的术后情况。也没能好好端详过刚出生的宝宝，所以他决定到病房的窗外去见一下母子二人。
10: 今天还疼吗？
9: 今天好多了，就是稍微的还有一点点疼，要下地溜达呢。看见你爸来看见了吗？
11: 哎，你说我们又见面了，2次见面，就生的那天看了一眼。
9: 可老实了，一天就吃了就睡，也不打扰休息。
10: 那挺好啊，不跟小白那天，小白那天老是不爱睡觉。
9: 从吃就睡，一点小时的话也啥烦恼没有，从吃就睡，啥事不用操心，也得操心这种哈。
10: 感觉这两天就稍微长点了，就是脸这块感觉有点长开了，我觉得挺像我的。那个脸型我感觉挺像的。从手术完这是第一次见面。
7: 肯定高兴啊，还看孩子，特别那种新出生小孩比较有新鲜感。
8: 在母乳喂养72小时之后，我们要给孩子取足根血。
12: 这是第一针呀，以后孩子打针什么的，你还不能不都得扎吗？是不是？嗯，没事，孩子也坚强，孩子都没怎么着，你这先不行了。
13: 我这宝宝就是天使宝宝，特别的疼人，天天吃了就睡，也不闹我。我休息的还行，老心疼了。
14: 哎，爸，咱们洗澡喽！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见你的家人去喽。
6: 术后第5天，母子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在出院前，护士为宝宝洗最后一次澡。
15: 洗完可以回家了。
16: 给咱们
17: 就会给人的礼物。
18: 是什么礼物？
16: 没问题的吧？

0: 就希望大家都甜甜的。
1: 出院前，曹美静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送给这些天来一直如亲人般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以表感谢。
0: 我去拿糖果，
2: 这是喜糖吗？
0: 啊，是啊，我希望送给大家糖果，是想着让大家都甜甜蜜蜜、和和美美。
3: 衷心的感谢，苗院长和丁鑫主任对这次手术付出的这个辛苦吧，特别有责任心那种。送糖果就是想让帮助过我的人生活都很甜美，一生都很甜甜蜜蜜吧。
2: 真好，
4: 回家就是等着那个病理结果，希望是良性的。
2: 你俩在工作吗？
1: 在出病房前，细心的护士长担心曹美静在路上受凉，特意送给曹美静一顶帽子。
2: 那谁来抱？
5: 我抱
2: 呀。
5: 我爸。
2: 来抱吧。
5: 我能。
1: 此刻，在病房外等待的爸爸耿玉鹏终于可以与母子团聚。第一次抱起儿子，他似乎忘记了这数日来的疲惫，嘴角扬起了久违的笑容。
5: 等会儿，
1: 一家三口坐上了计程车回老家河北廊坊，而夫妻俩即将就能见到半个多月没见的两个女儿。
3: 出院的时候，大夫跟我说是，在家等结果，希望是良性的，毕竟还年轻，还有孩子，还有老人。
1: 分别了半个多月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
6: 谁呀？
7: 我妈妈。
8: 我爸爸。
9: 一起回来喽。
3: 哎，陈姑娘。
10: 二宝儿。想爸爸没？
6: 想爸爸。爸爸，我想看小弟弟。
10: 行，走。看小弟弟先，来走。
1: 新成员的降临，整个家庭氛围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期盼了十个月，两个姐姐终于见到了弟弟的模样。
11: 觉得弟弟像谁？哪里像？
6: 像谁？像爸爸。像妈妈。
1: 为了欢迎弟弟的到来，懂事的大姐立即为弟弟冲了奶粉，而二姐则是把自己心爱的玩具分享给弟弟玩。从四口之家变为五口之家，三宝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让夫妻俩有了别样的温暖。
12: 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之后，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一些，以后要把这种责任转换成动力，多去挣钱养家。
3: 感谢宝宝天使来到我们的家里，希望他和两个姐姐我们相亲相爱的。
1: 术后第十天，病理科全科医生将为曹美静的病理标本进行会诊讨论，做出最后的诊断结果。
13: 整体粘性上皮的肿瘤是没问题哈，增生也不明显，有点出血可能太大了，没有怀疑较裂的地儿哈。
11: 对，没有，
13: 全是粘液是吧？我觉得这个病例呢，最后你看上皮是粘性上皮，所以这个最后是还是良性的上皮性的病变。
1: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诊讨论，医生们给出了最终的结论，病理诊断为阳性肿瘤，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一得知病理结果出来后，丁鑫主任第一时间联系了曹美静，想把这份喜讯告诉给她。
14: 哎，曹美静，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你的病理出来了，你是一个右侧卵巢的粘液性囊腺瘤，所以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行了，你也算，对对对，行了，你也踏实了，这回咱们都踏实了，
15: 啊，
14: 回去好好休息啊，好好养着，你就定期来检查就行了。你们家孩子怎么样？看一眼。
15: 长肉了，在那个
14: 粉皮
15: 身上都有。
14: 哎呦真好哎，哎呦呀，这姐姐，哎呀，这姐姐，这是老大吗？真好，行了，曹美静，那再见啊！哎，
13: 我 们妇女怀孕过的哈，都知道自己多么的难受，再加上20多公分的这个囊肿在腹腔里头，所以我首先是觉得母爱很伟大，再加上良性的，哎呀，心里特别的就是有安慰啊，太好了，不幸中的万幸，替他开心。
3: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家里边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开心，我们还庆祝了一下，做了一顿好吃的。
5: 最大的感受就是珍惜生命吧。

0: 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1: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她全身的血量。
2: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她的伤心
3: 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蹭

0: 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不是会在台上重量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1: 妈妈还能逼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6: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6: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6: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

对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北京长安医院的长营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啊头疼不已。如今呢，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交通秩序实现了逆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 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1: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3: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了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4: 在 B1 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入客区通道。
3: 选择这种方式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4: 很多。这个入客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5: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1: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东十里堡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6: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1: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7: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了这。

0: 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二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说到治理啊，最近就有观众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了，说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常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得去。这位观众啊，观察很细致，说这红绿灯怎么还变聪明了？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石民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3: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4: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
3: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4: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5: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4: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5: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4: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

0: 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好，欢迎回来。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车流稀少，路况畅通时，很多驾驶员会因此放松驾驶的专注力，殊不知分心走神正是夜间和凌晨事故的主要诱因。因为驾驶员一旦出现精神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犯困、失神等问题，就会忽视前方路况的变化。
2: 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那辆绿化洒水车正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缓慢地行驶着，他正在进行洒水作业。仔细看看，那辆绿化洒水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在这时，一辆小客车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那辆小客车猛然追撞上前方那辆绿化洒水车的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深色小客刚好撞到了绿化洒水车的截门位置，大量的水从罐子里面流淌到主路的地面上。由于路面湿滑，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都显得谨慎小心。这会儿被撞的绿化洒水车驶离事故现场，而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身受损，只得缓慢地开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车辆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在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分心走神，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的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是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3: 平稳的通行环境极易让交通参与者放松警惕，疏于观察，殊不知路口车流交汇，瞬息万变，疏忽大意就会引发突发险情。路口通行无小事，转弯多看一眼，慢行一分，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人车险情。
2: 这里是早晨6点多，海淀区八沟路与南电厂北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情况的变化往往是在瞬息之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在由南向北通过这个丁字路口，而这辆深色小客则是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了相撞，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幸亏当时他戴着安全头盔，降低了受伤的几率。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把被撞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对方的腰部似乎有些不太舒服。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的时候明显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
3: 信号灯切换过后，车辆集中起步通行，极易出现多车并行、车距过近的情况，这也是细微剐蹭事故的高发时段。很多看似轻微的车辆剐蹭，根源都在于行车观察不到位、安全间距不达标。驾车通行全程要兼顾前后左右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
2: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二龙路与辟台胡同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些司机正在这里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 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水泥罐车一左一右进入了路口，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车身因为间距过近而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车辆损失都不大，但是处理事故毕竟会耽搁不少时间，这让出租车司机和水泥罐车司机会有些郁闷。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一些，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对于周围路面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才行。鲁莽的驾车往往会引来事故的出现。
0: 我们再来看啊，这机动车呢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的号牌，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在正式的号牌下发之前，临时号牌也具有同等的效力。可以说这号牌呢相当于是咱们这车辆的身份证，应该是正确悬挂，粘贴大的方方的在车上给亮出来。可是有的司机啊却是在路上遮遮掩掩，透着股心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4: 上午9点多，警长翱翔在来广营北路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未粘贴有效临时号牌，前挡风玻璃处仅露出一角过期临牌。驾驶人承认正式号牌尚未寄达，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5: 临牌过期了呀？
6: 我不知道呀。
5: 正式号牌没下来呢。
6: 对，他那个办的那个牌还没寄过来呢。
5: 没寄过来就别开了。
4: 依照规定，司机取得临时号牌后，应按照规定一张粘贴于车内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粘贴在车内后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位置，同时留意号牌标注的有效期限。可这名司机既没有正确粘贴号牌，还在号牌过期后依旧上路。
5: 一般情况下啊，咱这临牌要是说有效期间，绝大多数人会把后边临牌前面临牌都按规矩贴好了，但是呢咱刚见面的时候临牌遮遮掩掩，
7: 你
5: 这么放置，我说你看不着这个时间了，我们也看不着时间，所以说咱们才下来进一步了解情况。对，这儿不有一标吗？这不有一个痕迹吗？这就是之前你贴临牌的痕迹，贴好了，这就甭贴了，因为你临牌过期了，啊，就是说临牌有效的时候贴好了。
4: 经核实，车辆登记的是外部号牌，但司机并未办理进京通行证，如此上路触犯了两项违法行为。
5: 号牌下来之后，安上好了，咱们再上道路行驶。现在这车呢可以动，但是说只能拖走了。叫拖板拖走就完了。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要处以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得办进行证。
6: 好嘞。
5: 同时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驾驶证呢记10分，处罚300元。
4: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起曲折的肇事逃逸案，一起进入今天的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28号早上6点，租住在通州宋庄镇的张女士出门办事儿，走到徐宋路时，突然看到斑马线上趴着一位老人。好心的她急忙跑过去，想要将老人扶起。然而地上的老人看见她，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只说了3个字：“快报警。”
1: 家住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女士今年已经81岁了。2月28号早上5点多，他和往常一样出门遛弯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随后，骑车人不顾李女士的伤势，骑车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热心的张女士注意到了李女士，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2: 小姑娘当时在现场报完警，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老人家属到现场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3: 当时救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10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10来分钟了，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她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在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3: 他本来是在斑马线上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他拽着老太太在地下转了好几圈，我说这行为特别恶劣。
0: 被撞的李女士虽然受了伤，但是意识还算清醒。她告诉民警，事发时间大概是在5点50分之后，地点呢是在徐宋路的某条斑马线上。民警按照李女士的描述，调取了事发经过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宋路，咱们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这个老人发生接触。
1: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杨女士摔倒在地，骑车人下车查看情况。2分钟后，她再次驾车由北向南驶离现场。
2: 后期我们又调取沿途轨迹的监控，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1: 随后，骑车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当时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没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但骑车人的衣着却很有特点。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它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
1: 另一路民警同步调取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向前追踪至小铺北街。
2: 小铺北街是居民街，家家户户有的会安装监控，我们调取了其中4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3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
1: 这段私人监控记录下的画面显示，早上5点47分、5点49分和5点51分，3名身着同样制服的人先后从一座院子里出门，骑上电动自行车后离开了。
2: 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发现在落脚点的院里确实有晾晒与事发现场嫌疑人穿着相似的制服，然后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宿舍，住着他们工作人员也不在少数。
0: 贸然上门询问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仅通过公共视频和李女士的描述，民警又无法断定逃逸的骑车人到底是这3位中的哪一位。就在案件调查进入僵局的时候，在小区排查的民警传来好消息，他们根据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衣着特点找到了他们所属的物业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当天早上早班的3个人分别是怀某、齐某和王某。
1: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小铺北街内的院子确实是员工宿舍，在物业管理人员的协助下，民警见到了当天出门的2人。
4: 你们这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5: 对，
4: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但我走得早，我就不知道
5: 他、啊、你不知道他在你了是吗？
4: 什么时候走的、啊、
1: 第一个走的怀某表示自己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同时第三个出门的王某则表示撞人的可能是第二个出门的齐某。
5: 所谓他撞人，你正好在后边看的全过程。
4: 他撞人吧，我没看着、
5: 啊、
4: 我一听哎呀一声
5: 啊。
1: 据了解，当天早上前后出发的三人分别是三个小区的停车。

0: 失踪了。
1: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2: 钻都跑了，
1: 还上班呢。
3: 这起事故发生在2月28号，隔了一天之后，齐某在3月2号突然消失。物业公司表示，齐某连工资都没要，是突然间就找不到人的。经调查，民警锁定了齐某的身份。3月2号当天，他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他到京接受调查。
4: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
5: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4: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0: 齐某今年20岁出头，在电话中，他把民警当成了倾诉对象，一再表示自己家庭困难。他对于肇事逃逸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就是固执的不肯回京接受调查。
4: 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找我来，我给你处理，好不好？
0: 在民警的多次沟通下，齐某的内心终于松动。面对民警，他也袒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天早晨，他上班时迷迷糊糊，路过徐宋路时，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李女士，径直撞了上去。
6: 那个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起不来，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万，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我报警嘛，他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说你走的是零零大了，是吧？
0: 原来李女士所说的拖拽，并非是齐某的恶意行为。事故发生后，他想扶起李女士，但由于李女士腰部受伤，尝试了多次未能成功。当李女士要求齐某通知他儿子时，年轻的齐某脑补出一起敲诈戏码，心生恐惧，逃离了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之之前由于工作也被领导批评过，因此萌生了放弃工作逃回老家的念头。
2: 对他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0: 也就是说，如果齐某没有逃逸，他只需要承担经济赔偿，10天的拘留是对他遇事逃避的处罚。
2: 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有伤者的积极救助伤者，这是我们驾驶员应尽的义务。现场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导致伤情恶化，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肯定会进一步加重。
3: 不幸中的万幸，李女士虽然多处骨折，但并不危及生命。民警认定这起事故齐某负全责，希望10天的行政拘留能为这个年轻人上一堂警示教育课。参与交通，谁都不愿意遇上事故，但发生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事胆怯，逃避责任。直面担当，依法依规处理才是正确选择。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夜查。我们来看一下当晚的夜查日记。
8: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8: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9: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8: 哦，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9: 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
8: 哦，
9: 对，是这么回事。
8: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啊，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正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

0: 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1: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2: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咱得注意这保护头部安全，好吧？
1: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2: 头盔呢？在那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今天把咱头盔拿出来，都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那个绳弄紧点，好吧？
3: 不会
2: 啊，
3: 不会啊，
2: 不会弄，绳回调调，好吧？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着呢啊。
4: 嗯，我刚出来的天起。
2: 您好，这我正经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4: 去戴着来着。戴着，刚才
2: 你
4: 演了，
2: 我
4: 就摘了。
2: 哎，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来，来，咱戴好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1: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2: 五一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5: 16岁
2: 对，带孩子行啊。五一之前是12岁以下，还带成年人不行了，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调。您现在摘了吧，绳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1: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至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2: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6: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的礼包啊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7: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
8: 凌晨4点多，在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出租车竟然把一些原本码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顶进了对向车道。而这辆出租车的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它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损失。那么，这辆出租车为何会在行驶当中失去了控制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车道，此时那辆出租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看起来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自己的身上。据了解，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所驾驶的出租车失去了控制，在撞上路中隔离护栏后，将其中的一大排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的是，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较少，这才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由于这辆出租车的车身严重受

0: 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他被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抬到了路边，随后这辆叉车帮着把这些护栏推回到原位。通过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
1: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2: 这里是晚上6点多，丰台区的杜家坎环岛。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这辆深色小客原本想要奔往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方向，而那位骑车人则是从杜家坎环岛另一侧的道路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骑车人的头盔竟然滚落到路边，而他坐在路面上一时难以起身。大家在环岛附近行驶或是骑行时，要做到谨慎小心，严格遵守各行其道、互不抢行的原则，保持车辆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该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觉得该车道行驶缓慢，他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最外侧车道里的情况，便掰轮并线，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他的车身差点被掀翻。而后这辆并线不当的白色小客又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小客车出现了撞击。从画面中看，在阜成门桥南侧主路两边分别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严重影响了车辆的行驶畅通。对于那辆三车相撞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引发了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行驶当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其他司机而言，一遇堵车状况便急急忙忙地采取并线动作，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1: 路况顺畅绝非放松安全准绳的理由，道路风险始终客观存在，超速行驶、分心驾驶、违法变道，这些危险行为在畅通的路况里带来的危害只会更加突出。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因为路况良好就放松心态，不要因为车流量少就放纵驾驶行为，始终恪守行车规范，保持专注驾驶，把控安全车速，守住行车底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节目当中与您再会。

0: 这就是他变装的地方
1: 之一。
2: 他的藏身之处远不止这一个。
0: 你应该知道其他的。
2: 只要一些。
0: 去过吗？
2: 没有。
0: 你张老板的多疑很难完全信任你。
2: 他在金海能用的人不多了，我会让他信任我的。
3: 公安局已经找到乌鸦了，阮飞被抓，居酒屋已经回不去了。
4: 连续两次行动，国安的警车而进，
5: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6: 你怀疑高天阳？
5: 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3: 我把任务布置给冉飞，按理说没有人会察觉，高天阳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5: 你觉得解约哪边出了问题？
3: 有可能。
5: 我要通知周志毅，注意身边的人，你要尽快找个安全地方，保护好你手中那张王牌。
3: 我知道。
7: 快24小时了，他一句话没说。
8: 他是不打算开口了。
7: 我查过他的背景，没发现他的原籍。
8: 证件是伪造的，很可能他不是国内长大的。他的出身可能只有张老板清楚。
0: 警处，石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8: 走。
0: 跟高天阳判断的差不多，周世奇家的电脑键盘上被喷了毒剂，导致他中毒。毒物鉴定科那边也出了结果，跟石磊中的毒是相同的。
8: 周世奇交代了什么情况？
0: 他保留的两份关于哲玉输送客户数据的视频，全部都被冉飞给毁了。
8: 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如果周世奇所说的情况属实，哲玉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0: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周志奇的口供，还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办法对周志一进行深入调查。
8: 我会将情况向上级汇报，联系有关部门对哲月的数据中心做一次安全检查。至于周志一，天阳有他的计划。
0: 明白。

0: 战期间切断了哲远和游戏的数据传输，但是其实内不能继续再给你们提供数据了。
1: 哲远是等游戏在中国最大的数据库，一定要重点保护好它。
2: 这是国安对人来查户，
1: 人在那把生人暴露，我们真的损失巨大。
3: 是国安这次能这么快地找到乌鸦，我也是确实没有想到的。
1: 对了，这些任务还有谁接到？
0: 除了张老板就只有瑶瑶了。
1: 张老板肯定没有问题的。
2: 瑶瑶，
3: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1: 看来国安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注意安全。
3: 我会小心。

0: 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技术科把你的照片和之前得到你乔装后执行任务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确认是一个人。现在大概在各个系统里边录入你的资料，准备展开调查了。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安置好我的，毕竟你也不希望我落到国安手里。
1: 我就不相信在京海你们就没有其他的联络人吗？
0: 有啊，但是都不如你。
1: 你是在逼我吗？
0: 我也是没办法。

0: 你打算要在这待多久？
1: 该走的时候自然就走了。
0: 你就那么信任我吗？
1: 组织还不信任你，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对吧？
0: 可是现在咱们俩有大麻烦。
1: 什么？
0: 展飞知道我的身份，公安局正在对他进行审讯，没有让我负责。一旦他崩了，说出我的身份，咱俩全完蛋。
1: 那怎么办？要不然你想

0: 办法让他开不了口。
1: 让我除掉他？
0: 你又不是没做过。
1: 他跟萧逸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得手。你没有必要反复提醒我，我有把柄在你们手里面。
2: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2: 放心吧，他不会出卖你。
1: 你确定吗？
2: 出卖你，就等于出卖我。
1: 你怎么那么信任他？
2: 当然，我有信心。你也大可放心。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
1: 什么都没有，只有方便面。
2: 太好了。
3: 太香了，
2: 你不尝尝？
1: 你吃，我知道你厨艺好。
3: 有个事儿你得告诉我。
1: 什么事儿？
2: 你们是怎么查到尸体的？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2: 不会吧，高科长？
1: 特工游戏里边查的，那个部分我没负责。
3: 你的那个女同事？
1: 是。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想避免这些情况，最好就是提前告诉我你有什么行动。
2: 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东躲西藏的人。京海的工作呢，也不由我负责了。就算我想告诉你，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就不要怪我后知后觉了。
2: 这个借口很管用啊。
1: 别人我管不了。如果你还有其他任务，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做。毕竟我还想活久一点。
4: 那个女的，你能搞定吧？第一次去居酒屋，她跟你一起。
1: 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我了吧？
2: 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你们两个人，他应该对你有意思。
1: 什么意思？
3: 男女之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
2: 他越是喜欢你呢，我就越安全。
1: 为什么？
2: 喜欢自己的人是最好掌控的。
1: 像萧逸一样。到底要在我这住多久？
3: 我不是说了吗，该走的时候我自然会走的。不过我现在挺喜欢这儿的。
1: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留下来也干不了什么了。
2: 高科长是想问我接下来还要完成什么任务吧？绕着圈子套我的话。
1: 逼我已经知道你暴露了，还把你留在星海执行任务，说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也不在意别人的死活。
2: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你有用的时候怎么着都行，没用了翻脸不认人。国安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们知道你跟我们有联系会怎么样？
1: 国安知道你在我这儿，咱俩都完蛋。
2: 你看，哪一行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不如及时行乐。
1: 住在我这儿可以，但不许惹事儿。 不要轻易出门，这是我的底线。
2: 交代完了吧？我也吃饱了，今天挺累的。这是卧室吧？双人床，还真有点家的氛围。
1: 上一个跟你有这样氛围的人已经死了，
2: 那你最好祈祷你比他幸运。

至今还有人找不到乌鸦吗？不少，给我一份资料。马上发你。

0: 早啊，天气怎么样？啊，不知道你早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中式的、西式的我都做了。
1: 我没有吃早餐习惯。
0: 好习惯要慢慢培养的。
1: 你自己吃吧。

0: 我们调查了哲越公司的数据中心，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实习开始勒索的时候，或许周社一已经想好对策了。
0: 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哲越就是特工任务背后的数据源，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抓住周哲一直接的间谍证据。
1: 他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哲越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这个事儿得从长计议。
0: 嗯。张老板住到你们家去了？
1: 嗯。
0: 小心点。
1: 他现在还需要用我，他不会对我下手。
0: 不对你下手，住你们家干嘛？羊入虎口，洁身自好。
2: 是你早餐吗？

0: 是的，我知道近期网上确实是有一些谣言，但既然是谣言嘛，那就一定不是真的。但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以后一定加强管理。
1: 好的，请领导放心。哎，再见。
2: 你找我啊，赵总。
1: 嗯。世奇出事了。
2: 出事了？他出什么事了？
1: 公安局介入调查了。
2: 他们是怎么介入的？
1: 是啊，我也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让你去调查世奇的事儿，你有跟别人提过吗？
2: 前男友，他好像也知道。

0: 那天去跟世奇，他要找我，突然就被他撞到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他这是工作任务。但周总您放心啊，我只跟他说这个工作，其他多余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讲。
1: 那他跟国安局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有一个哥哥是国安局的，会不会是他说了什么？对不起，周总，是不是我把这件事情给搞砸了？
1: 没事，没事。
0: 那没什么事情，我就出去了。
1: 嗯。我查过了，没问题的，他们什么都查不到。

0: 喂，我们见一面吧。谢谢。你是不是查过实情？
1: 我想知道周正义为什么让你查他，你不告诉我，我只能自己去查了。
0: 查到什么？
1: 测控游戏里有人爆料说哲月泄露用户信息，这个爆料人就是石青，所以周正义才让你去查。
0: 这么说，周正义也可以进入到游戏？
1: 也有可能是业务的人告诉他，
0: 所以他知道我的身份才让我去调查。
1: 还有这个可能。
0: 你还在跟国恩联系吗？
1: 我和高天阳还有联系。
0: 你在帮他做事吗？
1: 他不需要我。
0: 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确实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石奇威胁到他们，他们就要动手除掉他。我真的不敢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是这样的结局。
1: 你知道吗？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很开心。我之前还一直担心你，担心你继续帮业务做事儿会越陷越深。
0: 那你会帮我吗？
1: 帮。我帮你做什么？
0: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1: 你查周哲一干嘛？
0: 交给国安，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你会帮我吗？
1: 帮，竭尽我的所有。
0: 谢谢。
1: 我们干什么？
0: 白天听到他在办公室里跟别人视频，说什么已经有人来检查，发现不了什么的。
1: 他用的手机还是电脑？
0: 电脑。
1: 那就去他办公室查查不就完了？
0: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面，我很难有机会下手，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进他电脑。
2: 怎么黑着灯啊？没开业？哟，怎么关门了？连个通知也没有啊？
3: 临时有事吧？老板娘看起来还是挺靠谱的。
2: 哎，我刚充了钱，他不会是跑路了吧？
3: 老花，你就放心吧。哎呀，项目咱们告一段落，本来是想和你多喝两杯。
2: 是喝吃过了这家的菜了，你几天不来了，我还挺想这口的。
3: 行了，跟我走，换一家
2: 啊。
3: 那家也不错。
2: 哪家啊？
3: 前面。

0: 早啊，阿姨。
1: 早啊。
0: 这里就是周哲一的办公室。密码锁在这儿，回头我把密码告诉你。
2: 收到。

0: 我以为你只会做日料呢。
1: 那你可太小看我了。
0: 看来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啊。
1: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了解。

0: 皇上想吃什么？
1: 随便。
0: 那我自己看着安排了。
2: 你自己开心就行。

0: 您好，您的外卖，谢谢。等一下，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0: 啊，什么事啊？

0: 那天我去了去酒屋，我还以为你出事儿。
1: 我没事儿，放心吧。不过有个事儿还需要你帮忙。上次的样子被毁掉了，还需要再取一份。
0: 不可能。

0: 赵总。
1: 啊。哎，没少点东西吗？
0: 上次看你喜欢吃的那些，我随便点了一点。
1: 还挺细心。
0: 喝点吗？
1: 来点。今天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先敬你一杯吧。
1: 为什么先敬我？
0: 实习的事情解决了，祝你渡过难关。
1: 嗯，谢谢。嗯。
0: 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1: 嗯。
0: 您到底什么身份啊？

0: 你觉得我什么身份？和我一样，你也是业务的。业务？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周总连承认自己身份的勇气都没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因为你过于信任我，
0: 我的信任让你不安，
1: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从来都不相信没有由来的信任。
0: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信任你？
1: 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业务员，所以你才让我调查沈西。这件事情刚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想要找到他，除掉他，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才行。那有什么人比得过组织上的人更加值得信任？再或者说，用了是于先生的意思，对吗，周总？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已经有人开始在怀疑你。
0: 是谁？
1: 王子成。
0: 你的前男友？
1: 对，他一直都在怀疑你，怀疑你是叶梦的人。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今天这顿饭，就是他让我请你吃的。

0: 守办公室干什么？
1: 当然是要调查你，查出你跟业务有关联的证据。
0: 谁指使他这么干的？公安局？
1: 当然不是，公安局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是他自己想要查出你的身份，帮助高天阳摆脱业务的要挟。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于先生，于先生不希望你出麻烦，而且万一你出了事情，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也不能拒绝。

0: 你的承诺，让他怀疑我。
1: 所以你就来告诉我，
0: 周总，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我不想被国安抓，我更不想留在静海这个地方坐以待毙，我想离开这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可以吗？
1: 我会帮你。
0: 您这算是答应我了。
1: 答应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很高兴你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0: 在干什么？
1: 晚上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1: 特工任务。
0: 游戏？一会儿跟警察说去吧，带走。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哈喽大家好，我是

0: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告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1: 嗯。
0: 别太为难他了。
1: 啊、哦，你还是很喜欢他。
0: 他一直都想要帮我，但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注定永远都走不到一起。
1: 那我呢？我。
0: 你。
1: 嗯。我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达到目的了。
1: 哎，对感情你永远这么理性啊？
0: 生存已经很不易了，太看重感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游戏。
1: 游戏？
0: 我当初就是因为特工游戏才被业务看中的，所以后来的一切都只能当成游戏继续下去。也正是因为特工任务，才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1: 啊？这个游戏是我一个很熟的朋友开发的，如果因为他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因为他伤害了你，我代表向你道歉。
0: 你朋友？
1: 嗯，我跟他在一起打拼过好长一段时间，他在特工任务里的代号是 Z。 读大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个问答网站， Z 也是其中一员，大家志同道合，有着雄心壮志，想做一个学术严谨、只针对高端人群的问答网站。可是网站上线之后，运营状况很差，根本没有多少用户。我们几个人的钱已经全都投进去了，在四处东奔西走，要找投资人，却屡屡碰壁。网站没有后续注资，陷入窘境，于是我们都退出了，只有 Z 坚持了下来。可是就算到了这种时候，再还是不甘心放弃。这时他无意中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公告，学校在办一场游戏设计比赛，获奖者有50,000美元的奖金。看到这则消息，Z 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玩游戏，以前上学没事干就自己捣鼓出几个小游戏， Z 选择了其中一个游戏。当时做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刚一块儿看完《碟中谍》，觉得很酷。再花了几天时间，没日没夜地重新优化了程序，拿去参赛。
2: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ike.
3: 周先生
2: ，It's my idea. So,
3: 你好，
1: 你好。
2: I like this game very much.
3: 我很欣赏你这款游戏。
1: 可惜那些评委不太喜欢。
3: 你没有想过把这关游戏做大，电视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玩你这种游戏。
1: 对，宝儿说与其说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我更需要的是那50,000美金。
3: 我可以给你50万美金。

0: 我们没有你一句吧？为什么收这么多钱？
1: 因为我有一个网站，我需要这笔钱去维系它的运营。
0: 这样吧，除了几笔费用，我会支付你后期的所有研发费用。你们要花钱工，我还要奖金的。你们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情。
2: 这为了拿到那笔投资呢，就答应他的要求了。找准落点，满足需求。 这确实是于先生惯用的手法。他给Z提供了一个团队，让Z
1: 按照他的需求呢，把游戏重置一下，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特工任务。那后来呢？他又把这些之前一起合作的同学全都找回来了，把钱也都全都投了进去。但可惜。 没有适当的宣发，再加上美国市场呢，当时这种问答网站有点饱和了，我们的网站无人问津，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那你怎么自己开启了折月啊？我当时觉得吧，继续在美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看不到前景的。但是在中国呢，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同类型的这种产品出现，那我就回国继续创业做折月呗。
2: 折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你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最后一个问题。后来这个 Z。
1: 他怎么样了？C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不早了，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送你回去。

0: 那你会帮我吗？
1: 会。我怎么帮？
0: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2: 他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他担心。
3: 是，那他不是让人威胁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2: 你不用替他开脱，不管什么不得理理由，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

0: 怎么样？
1: 他应该相信我了。
0: 周正一果然对世奇下手了。
1: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救下来了，只是受了轻伤。不过接下来你会有大麻烦，周正一一定怀疑你走漏风声，甚至怀疑你跟国安有关系。
1: 你放心，我会咬死不承认的。
0: 远远不够，让他信任你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2: 打消他的怀疑，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你挡道。
1: 谁？
2: 黄子成。
0: 他不是告诉过你，他觉得周周一有问题吗？你去找他，你跟他说你有察觉，让他帮你一起查周周一，他肯定会帮你。
1: 是真的查吗？
0: 真的查。你们要有计划，然后你把计划告诉周哲一，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他身上，他就是你的投名状。
1: 可是一定要这么做吗？
0: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你放心，他不会有事。
1: 但是如果黄子成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0: 他会对你绝望，然后不会再相信你。
1: 好，我知道了。这是他的录音。
3: 哲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4: 你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3: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
4: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3: 最后一个问题。后来这个 Z 他怎么了？
4: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1: 自始至终就没有正面承认自己是业务的人，也没有承认哲月和特工任务的关系。
0: 他没有那么容易说出真相，但是他现在不怀疑你。
1: 对，那接下来呢？我应该怎么做？
0: 如果季先生就是周哲一，那他就是特工游戏的掌控者。你要想办法撕开他的伪装，
1: 找到证据。
0: 是，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1: 好，那子成那边，
0: 他没事，他很快会出来的。
1: 他会恨我的。
0: 恨和后悔只是一时的，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

0: 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1: 另外一个选择呢？
0: 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公安局自首，但要面临的是坐牢。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1: 我要自首。
0: 你确定？
1: 我确定。我跟业务接触以来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你了。
2: 嗯，那说说你姐姐姚月的事儿吧。
1: 我姐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我没有办法拿我姐的性命去冒险，所以我刚刚假装答应了于先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也答应了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帮了我姐。
2: 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自首啊？
1: 因为我真的不可能去杀人。虽然您可能觉得我是间谍，但是做人的底线我还是有的。
2: 你救了黄子成，这也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
1: 我明白。
2: 现在的任务是让业务相信你和天阳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去杀掉萧逸。
1: 那我还是要去杀人。
2: 你相信我们吗？
1: 我相信。
2: 嗯，我们不会让你去做违法的事儿，是在帮着你戴罪立功，明白吗？从现在开始，你和天阳单线联系，绝对服从他的指挥，不要把你们的关系、你的任务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能做到吗？
1: 我可以。
2: 接下来怎么做，天阳会告诉你的。
1: 嗯。

0: 想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想尝尝老虎凳子？
1: 我真不是故意破坏的，
2: 上来这么干嘴硬。
3: 别看了，今天不想做饭
0: 是吧？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你同党，这会儿你要说出来还来得及，等要是我自己找到他，可就没你什么事儿。
1: 我不过就是去愿意管灯光的，
0: 我哪来的什么
4: 好看吗？
3: 啊，一般。
0: 哎，最后
4: 那怎么看这么投入？
0: 真是
3: 平时太忙，也没时间放松下来看电视，所以就算再难看也觉得挺好看的。不过悠闲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4: 什么意思？
3: 我该走了。
4: 什么时候？
3: 你是不是盼这一天盼了好长时间了？
4: 他回来吗？
3: 他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了。
4: 换个环境生活也挺好的。
3: 你会想我吗？
4: 想一个把我逼到绝路的人，
3: 只有痛才能把爱记得更久。
4: 哎呀，可惜了，我没这个癖好。
3: 我走之前能不能实现我的愿望？
4: 如果我能做的，
3: 吃了那么久我做的饭不回一顿，
4: 我厨艺太差了，我就怕你下不了口。
3: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4: 行。

0: 季承，这几个牌子都不错，主要是很方便，一学就会。回家我教你。平时别总吃方便面，一点营养都没有。那做个咖喱饭，浪费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1: 哎呀，够了，我很少能用这些。
0: 我走之后，估计你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了吧。
1: 离开的时间定了吗？
0: 你怎么总是能说出这么煞风景的话？
1: 迟早要分别啊。
0: 也是，不过我什么时候走，取决你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1: 我？
0: 嗯。
1: 什么任务？
0: 去圣女集团取一段数据。
1: 你找错人了吗？我在公安局，不在圣母集团。
0: 可是黄家明跟黄子成在。
1: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卷进来？
0: 他们可以帮你啊。你不是希望我尽快离开吗？做好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走了。当然，如果你想挽留我，我也可以考虑留下来。毕竟，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1: 喜欢我？我跟你之前的搭档没什么区别，都是你利用的对象而已。
0: 你跟他们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你站在光里，让人不自觉的就想把你拉进黑暗中来。
1: 现在你成功了？
0: 可我最近一直在怀疑，你真的到黑暗中来了吗？

0: 每次我给你煮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偷看我？
1: 偶尔。
0: 代号 HY106 基因工程实验，生物集团最重要的项目，也是业务最看重的项目。
1: 我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重要的项目，甚至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没办法，余秋月、石磊、向阳都被你们抓了，黄子成也被你救了，所有的人都被你剔除了，就只剩下你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找你舅舅了。国破了。

0: 尝尝。我既然这么重要，那咱俩就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这是我为业务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0: 你呀、啊。

0: 你就是他条件最好的时候。我现在要去公安局自首，顺便带上你，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1: 何必搞得两败俱伤呢？
0: 不是两败俱伤，伤的只是我们两个人。你要看清形势啊，现在的业务要的只是实验数据，我们俩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棋子而已，而且我比你重要的多。你现在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我就不知道你这份忠诚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只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扔掉你。现在唯一能帮你撤出来的人是我，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清形势的话，那就是自掘坟墓。
1: 跟我说这些想告诉我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你帮我传达，这是我替你们做的最后一个任务，之后我跟你一块离开。
1: 一起离开？去哪儿？
0: 国外。
1: 为什么？
0: 我现在留在这儿，他们还是不断让我做事，我早晚被国安抓，我现在已经能看到未来了，何必我早点脱身？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一笔酬劳。
1: 多少？
0: 100万美金。
1: 你觉得这个数据值100万吗？
0: 不光是数据，还有你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你觉得不值吗？
1: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要向上面汇报。
0: 不着急，我等你答复。味道怎么样？
1: 不错，很有天赋。
2: 考考奖，你的条件就过分了吗？
3: 你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拿到东西，我可以拿到，你缺我这条件过分吗？
4: 但你不要忘记啊，我最大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你杀少爷的秘密。
3: 这个秘密不是聚宝盆，你让我无休止地替你卖命，每一次行动都非常冒险，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根本没有出头之日，只有死路一条。晚死不如早死，我现在去自首，可能还不会判死刑。
4: 高科长，你这种态度，我们没办法谈下去。
3: 对你来说这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这是命。
4: 好，我答应你吧，你把东西带上，跟蒋老板一起离开吧。
3: 钱呢？
4: 不会打丢这江山的。
3: 谢谢于老板，我也不知道离开以后能不能替老板效力，
4: 就一看你积极的表现吧。
5: 您真的答应高天阳的条件？
4: 你不要想过，高天阳为什么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5: 他不想连累黄子成和黄家明，更担心自己的安全。
4: 也许高天阳早就想来我们业务。
5: 我不明白。
4: 你想想，高天阳为什么不趁机去杀肖云？
6: 他给自己留余地。
4: 高天阳离开高安，对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
5: 那您还答应他的条件？
4: 我们现在稳住。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就明知故问嘛。你的紧急联系人不都是我呀？
0: 也对。
1: 怎么了？不想见我呀？
0: 想啊，你要是不来找我，我还得找你去呢。
1: 你找我干嘛呀？
0: 和你诉说一下我又被骗的经历。
1: 是被骗进去的。
0: 人家给我来了一招请君入瓮，我就老老实实进去了。
1: 那你还相信他？
0: 没办法，让人家拿得死死的。
1: 就你这样还想进公安呢？
0: 我这次虽然被人算计了，但算计我的人不是瑶瑶。

0: 为什么是我呀？
1: 是瑶瑶主动让我去查的周哲毅，这本身就是个局。我进去被抓，也都是之前设计好的。他为什么要设计害我呢？只有一种可能，他想用我来换取周哲毅对他的信任。他们都是业务的人，他为什么选择牺牲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呢？除非他是在为别人做事，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对吧，
2: 高科长？今天呢，你来接我，然后把我送回家，这一路上呢，你安抚我的情绪，最后肯定是要跟我说，让我和瑶瑶断绝所有联系。我说的没错吧？
0: 是，跟你猜的差不多。你的任务完成很出色。
2: 骂谁呢？我这是完成任务吗？我这是被设计了。
3: 如果你要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撤出去，这事儿就不会落在你脑袋上。
2: 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会承认错误的，我不在乎，不就是进去蹲两天派出所吗？没关系。但今天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问清楚，瑶瑶到底是不是你的人，她是不是在替你做事儿？说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的？是不是他求你救的那次？

0: 我已经跟黄子成说清楚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找我了，联系方式也已经删掉了。
1: 这样的结果对你们俩来说都是好的。
0: 我明白，就是心里面有点不好受。你找我不会是刻意想来安慰我的吧？
1: 我想让你查一下哲月。
0: 哲月怎么了？
1: 我怀疑哲月跟特工游戏有关系。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这你不用管。哲月里面都有谁能拿到一个用户数据？
0: 有一个数据中心，客户的数据都会放在那个服务器里面，能接触到数据的人不少，但是能调取个人信息的人不多。我会留意的。
1: 你要重点关注一下周哲月。
2: 我知道，我知道，都得保密。你要是不想跟我说也没关系，只要瑶瑶能成功上岸，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如果不让你们俩见面，能做到吗？
2: 我能，只要能救他，我就不跟他见面。
1: 你放不下。
2: 放不下，但是必须得放下。

0: 你可以继续跟他见面。
1: 真的，真的。
2: 你亲密被谁被抓到派出所，是他求的折折一放了。你们俩还有感情，你出来你不找他，不会醒醒？
1: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隐隐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2: 在案子结束之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克制住他的感情。
1: 我知道，哥，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险。
1: 我撤销了对黄子成的控告，就是一场误会。
0: 他应该感谢你的大度。
1: 你猜他现在在想什么？
0: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好的，远离斗争。
1: 你不担心他怀疑你啊？
0: 为什么要担心啊？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那为什么要怀疑我呢？
1: 你真这么想吗？他很信任你的。
0: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的相信另外一个人呢？
1: 对，在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互相猜忌，尔虞我诈，他会一直伴随着你。
0: 可是我不像你，我没有你那么强大。我知道自己已经快到了自己的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就像是一条挣扎在快要干涸的湖水里的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呼吸，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在等死。
1: 如果你能离开金海的话，你打算做点什么呢？
0: 远离斗争，找一个像哲月一样的工作。如果特工任务能是一款单纯的游戏就好了。

0: 我就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了。
1: 你是一名超级玩家，业务不会这么容易放弃你。
0: 所以，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就连想离开这个京海，都没有办法自我做决定。
1: 等一下，我或许可以帮你。
0: 怎么帮我？
1: 帮你离开京海。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 Z 先生，让你进到游戏公司做一个游戏主管，设计新任务，开发新玩家，你愿意吗？
0: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谢谢周总。
1: 但有个条件。
0: 您说，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1: 你说的。你离开呢，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游戏失去了一个超级玩家。你要再找一个人，把他带回去，顶替你的位置。
0: 再找一个人。
1: 对。
0: 找谁呢？
1: 黄子成。
0: 黄子成。可是为什么要带他？
1: 这不就是你来金海的任务吗？把他带回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可以开始你新的人生。
0: 可是他现在对于业务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了，而且高平，
1: 这是于先生的条件，我只能帮这么多。舍不得啊？
0: 不是。
1: 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刚刚你说你没有选择，我现在给了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好考虑一下。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9: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10: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9: 八个。
8: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9: 这是我辣的，
10: 羊头出来了，
9: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8: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

0: 的信任你了吗？
1: 爹。
0: 那就好，也算是我这几天的牢饭没白吃。
1: 委屈你了。
0: 不委屈，我发现了，我现在啊就是职业炮灰。不过这次我是真高兴，只要你能成功上岸，就算我粉身碎骨也值得。
1: 队长，谢谢你。
0: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1: 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了？
0: 是，不过事情一点一点在变好，以后啊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有很多的。
1: 可是我要离开京海了。
0: 去哪儿？
1: 周哲一把我调到特工游戏的运营公司，让我当游戏主管。
0: 这么突然？
1: 如果想要拿到他的证据，这是一个机会。
0: 不行，你不能去，太危险。
1: 你刚刚不也说了吗？这可能是我最后上岸的机会了，粉身碎骨都值得。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想清楚了。那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0: 我，你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1: 逗你的，你开玩笑呢。这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去。瑶瑶，你这个人呢，一撒谎的时候啊，就喜欢抠自己的手指甲，这个你一定要注意，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出卖你。你不会无缘无故跟我说让我陪你一起去的这种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你回去的筹码吧。他们能开出这样的条件，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信任你。我去了，能帮你获取他们的信任。
1: 可是你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去了就是任人鱼肉。
0: 如果我是不去，那个任人鱼肉的人就是你。

0: 业务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拿到 HY106 数据以后，安排我和张老板一起离开。
1: 离开？我以为你只是通过张老板来调查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网络，你为什么要离开
0: 呢？业务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让我冒险拿这个实验数据，显然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我也没有100%的把握，但是他们还是要做。
1: 那他们还有后手？
0: 张老板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就在生物集团内部，他的行动更可靠。
2: 所以让你去是他们的一贯伎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没错。

0: 去业务做卧底是不可能的事儿。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安人员，他们怎么可能信任你呢？你对他们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你留在国安局，一旦你离开了，你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们怎么会收留你呢？你这样做也太冒险了。
1: 你说有道理，但是为了任务你必须冒险。
0: 不行，我跟他说说去。
1: 哎呀，你别给人家添乱了，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哎，我死不了。你瞧你现在，你丧不丧？

0: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来海边是什么时候。
1: 往往身边的事儿最容易忽略了。你得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1: 我需要一份最新的 HY106 的数据。
2: 业务让你做的。
1: 做完这一次，我就准备离开了。
2: 去哪儿啊？
1: 不知道，反正就要离开了。
2: 我也决定了，我和瑶瑶一起吧。
3: 子成，你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去。
2: 你不希望我和你一起去吗？
3: 这太危险了。
2: 你去就不危险了。放心吧，我现在是职业炮灰，如果我不走，他们也不会信任你。

0: 真舒服啊。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这个时候去游泳。
1: 我现在也能下水啊。
2: 哎，你真的要下？
0: 别管他，他就那样，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0: 亮哥，真的要让他跟我一起去吗？
1: 如果他不去，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0: 真的很危险。
1: 必要的时候，是需要牺牲的。
0: 但那是你弟弟。
1: 这就是斗争。既然选择了加入，那就需要智慧和勇气去战斗，而不是退缩。放心吧，他的安全会有人负责的。

0: 哟，中午不休息啊？
1: 中午了吗？哦，快12点半了呢。
0: 你说你这老同志也不能光顾着搞建设呀，也得注意身体。
1: 哎呀，下午还有个会呢。
0: 中午不吃饭了？
1: 吃，小刘去买去了。
0: 行吧，那我就不打扰领导工作了。晚上啊，我叫哥回来，咱们一块吃个饭。
1: 好啊，正好我下午没什么事儿，想吃什么，我下午提前去买。
0: 不劳您操心，我们俩啊给您做，好好孝敬孝敬您。
1: 哎呀，我感觉这个态度不太对啊，我还以为你来找我是有什么噩耗要宣布，要不就是来给我借钱。
0: 哎，我怎么在你心里的形象就这么不堪啊？反正吧，您要是实在是想接济我的话，那我也不推辞了。
1: 嘿嘿，这个小子，我你
2: 老黄的儿子吧，小时候啊跟在后面，现在都这么大了。

行啊，有模有样的。哎，我这煎鱼的时候得看好了啊，别煎糊了，告诉你。哎，你要是行，你来。哎，那可不行啊，这说好了，你们俩做，我吃现成的。

0: 哥哥挂了，告诉爷爷这长得有点过呀。
1: 舅舅，来了，快来看，这紫砂炸的鱼太牛了。
0: 这么大味儿啊，
1: 脖子
0: 得起怎么喝呀？
1: 哎呀，
0: 我们刚才怎么说来着？糊成这样还怎么吃啊？你说，
1: 咱不，咱们出去吃得了。
0: 出去吃啊？都几点了？现在哪哪都排队，
1: 他不得饿死？哎，别着急，我想办法。
2: 哎，这菜切的不是不错吗？那改吃火锅就完了吗？啊？
0: 你们不是故意放我水的吧？
3: 哎，这次没有，
4: 这次没有。
0: 好了，为什么？无敌就是这么让人寂寞。
5: 你还高手呢，连我都玩不过呢。
3: 他们就是手高。
1: 喝酒，
0: 来，
1: 敬老黄一杯。
3: 再来一次。舅舅，我们先走了啊。
0: 哎，路上慢点啊，回去早点休息。哟，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4: 哎，你也和老黄拥抱一下。
0: 今儿可是咋了？哎呦，搞得跟告别仪式似的。
4: 这拥抱啊，是正常人之间的礼仪。以后啊，咱们也得正常点儿。行
0: 行，就你话上多，走吧啊！
3: 你回去吧，
0: 快走吧啊！行，我不送你们了啊！哎，
3: 注意身体啊！
0: 哎。
3: 去哪儿啊？
6: 去瑶瑶那儿。
3: 明天行。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刚吃完饭。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不用了。
0: 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
0: 这么快？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我会跟你一起离开。我跟于先生已经谈好了。
0: 你想好了吗？
1: 什么？
0: 出国以后你想干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0: 做我搭档。
1: 我可不想成为另外一个小英。
0: 不会的，你那么聪明。
1: 对呀，我可以玩特工游戏啊。我听说那个游戏特别赚钱。
0: 你不需要玩游戏，你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特工了，会有很多公司雇佣你。
1: 你说业务能收留我吗？
0: 谁知道了，等出去以后再说吧。
1: 嗯，你先收拾东西吧，明天别在家等我了。
0: 为什么？
1: 明天的行动是一次冒险，如果我要被抓了，你就自己逃吧。
0: 你被抓了，供出我可以少关几年。
1: 没有意义。对我来讲，不成功变成人，没有退路。
0: 不要对我太好，我会让你失望的。
1: 我就没期待你能给我什么。
0: 那就好。
1: 我能问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有家人吗？

0: 我只有我自己，干我们这行感情羁绊，会误导我的判断。那你为什么选择一条这么艰难的路？
1: 那你为什么要当国安？逃避问题。你先说说看，让我想一想。
0: 大学毕业，报考国安，培训通过，然后上岗，就这么简单。我可不想知道国安招人的流程。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当国安？我爸妈在一场火灾中意外死了。
1: 而那次事故，就是因为间谍窃密造成的。我还以为我会听到一个都没有抱负和追求的故事，没想到也是仇恨。
0: 这不算什么复仇，去世的人不在了，但活着的人，我必须要保护。
2: 我说完了，我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我小时候可能比你还惨。您这边来，您看，咱们院里的孩子呢都在下面了。啊，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为什么我会选中你呢？因为你眼中有恨。就算身在这，就算身在绝境，还剩烦恼点你搞啊。你眼神虽好，但有时候不自量力的举动，别人是怪的。
1: 恨他们了，哼！其实就这种感觉吧。恨你，有时候一样的更强大呀。不问我，我会带你去哪里吗？
2: 去哪儿，都比现在这儿好。哈哈哈哈哈！那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啊，跟大家好好相处。

接受惩罚了，他有精神了，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输的？

0: 你也想打一场吗？
1: 每周都有一个被淘汰，新的进来顶替那个被淘汰的。
0: 我不想被淘汰。
1: 我也不想。
2: 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算是个间谍学校吧。他们从各地招收适龄儿童，从小养大，系统培训，然后再输送到各个国家，成为真正的间谍。
3: 你刚才说的是训练吗？
2: 几乎每周都有，不断有人被送走，有人会突然消失，有人会受不了折磨自杀。不过很快又会有新的孩子填补进来，残酷、冷漠、无情，任务至上。通过一次一次训练，消磨掉所有正常的情感，只留下需要的。不过还好，我至少交到一个朋友，唯一的。
3: 那个男孩就是冉飞吧？所以你那么确定他不会供出？
2: 你信了？不会吧，高科长，这么俗的故事你也信？
3: 我就喜欢俗套的故事。还有后续吗？
2: 没有结局的故事才最完美。
3: 按照你这个故事，我不会是下一个被淘汰的人吧？
2: 只要一个人还有价值，就不会被淘汰。
3: 看来我还有价值。
2: 当然，所以要保留住自己的价值，别做傻事儿。
4: 你想过没有，如果天阳哥去了你也去了，那伯父怎么办？
5: 我去了也不是不回来了，
4: 可是连我去了都不知道应该面对什么，更何况是你呢？
5: 所以啊，这样我就不能去了，我得去保护你。
4: 保护？你怎么保护我？我们两个人孤身在那儿，要面对的是整个间谍组织，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拿什么保护我啊？你永远都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过去之后将要面对的危险是什么。
5: 哎呀，我之前也不是没经历过，他们不也拿我没怎么样吗？
4: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可是既然你已经脱身了，就不要再卷进去了好吗？
5: 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只身前往。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去的人是我。
4: 这一切都是注定的，现在事情发展成这样，我跟天阳哥必须离开。但是你不一样，家还有伯父，你还可以继续留在京海完成你的梦想。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能再见。
5: 不是，可是我……
4: 你别说了，这次听我的， 算我求你了，好吗？好了，我们能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就不要再浪费这些时间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面了。

在一起这么久，还没有一张正式的合照呢。

你们去哪儿啊？咱们结婚吧。啊？就这儿吧。就刚。

0: 这个我穿这个是不是特别奇怪啊？一点儿不奇怪，很漂亮。
1: 真的？巧了，
0: 你刚刚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和我爱的人求婚。
0: 戒指都准备了。行了，你们别闹了，我们就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行了。只要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能在一起就够了。来吧。
2: 好，二号天真理啊，好好，非常好。

来，轻热点。好，再来一张，不错。

0: 我们的老火场正在被攻击，系统启动了应急状态，
1: 马上关掉网络。
2: 领导，这是有人恶意攻击，应该马上上报安全部门。
3: 我马上上报，你们立刻切断网络。
1: 是。

0: 半个小时前，我们网络防守被人恶意攻击了。
1: 切断网络了吗？
0: 切断了，数据暂时不会外流，但是内网已经出问题了。
1: 带我们去看看。
0: 好，这边。

0: 这是被病毒攻击了，我需要找到病毒的来源。
1: 用我的电脑吧，
0: 这边请吧。好，
2: 我怀疑是有人黑入了我们的内部系统。
3: 集团的核心数据在什么地方？
1: 在数据中心。
3: 数据中心，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下核心部门查一查？
1: 进入数据中心维护需要副总的亲自批示。
4: 哦，黄总该回去了，我已经向他汇报过了，要求协助国安人员检查。
1: 好吧，跟我来。
0: 来，你等我。

0: 高天阳就是个幌子，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他才是真正的大鱼。
1: 这次黄子胜攻击网络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拿走了样本，这个计划很完美。
0: 现在所有人把样本带回来了，
1: 不是张老板吗？
0: 他要对付高天阳，风险太大。我们要找一个连高安都相信的人。
1: 瑶瑶。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你在

0: M 二十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天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落幕，吸引游客60余万人次；北京加速打造全国文创产业高地，引领消费新风尚，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1: 北京推动布局黑灯实验室，用人工智能重塑基础研究，为科研装上智能引擎；
0: 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场天气符合要求，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天23:08发射；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东城区人社部门创新机制，为群众民生事项办理减负解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亮眼成绩，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今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圆满落幕。从市集的火热出圈到产业的集群崛起，这场汇聚全国文创力量的盛会不仅交出了亮眼的消费成绩单，更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创产业高地的生动缩影。
2: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小小的文创展现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就像我手中这款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就是整个市集当仁不让的人气爆款，连续多日占据着热卖榜的榜首的位置。市集的最后一天，也有不少的观众依然在这里排起长队，只为将这款承载千年古韵的国潮好物收入囊中。
3: 特意一早9点就在门口排队，就是为了买这个，这已经期待很久了，非常非常漂亮，
4: 特别开心。而且我们的那个号牌是最后两个，
5: 每天呢在市集是限量发售180个，分了两个时段，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每个时段就都能销售一空。
6: 除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顶流文博国家队悉数亮相，来自全国的171家优质文创机构更带来了超万种文创精品，引爆京城消费市场。安徽的可以喝的墨水、海南的李锦手包等特色好物都火爆出圈。
4: 墨水我们总共运过来大概260箱，已经断货2次了，大概是一共销售了4000多瓶。因为带拳头产品呢，所以大家对于爆款的认知体会到了文创它是真正的变成了新文创，
7: 可以促进全国的文创精品的一个交流，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全国的文创的一个发展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明年还能过来参加。
6: 不仅可购，市集还打造了汇聚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形成了全时段文旅欢乐场。
8: 1天1000多个吧，没想到这么火，也通过我们这个展会把我们高密的非遗美食推向全国。
6: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10天的举办时间直接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打卡朝阳公园。其中东方新美学文汇八方展区参观人数近15万人次，市集相关消费额超过3200万元，成为了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
9: 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文创做得很细致，确实真的很棒。现在我觉得做文创这些人真的挺用心的，而且有好多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
10: 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既是发挥北京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国家级文创市集品牌的现实需要，更是以首都辐射带动

0: 全国文创行业提质升级，向世界展示中华文脉与国潮魅力的重要载体。
1: 当前以文创、潮玩、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消费，正成为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升级、激活文旅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坐拥全国头部潮玩品牌、顶尖文博文创资源、优质非遗老字号与前沿数字科技企业。据统计，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 北京市呢，集聚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文化、设计、运营等方面的人才，推动形成了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产业生态，是北京文创发展的显著的优势。每年将近4亿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为文创商品的市场验证、交易售卖、迭代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成为全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
1: 北京台报道。
3: 让机器人全天候执行实验并记录数据，替代科研人员从事各种复杂或危险的人工实验。这种能够24小时无人自主做实验的黑灯实验室，是北京做强基础研究、抢占原始创新的新型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基础科学从人工试错走向智能自主科研的关键升级抓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戴纳科技公司的黑灯实验室去看一看。
4: 天黑了，实验室请睁眼。
5: 如果你以为科研工作还在拼人海战术，那你可能还停留在上个时代。黑灯实验室为基础研究给出了全新解法。这种无人化智能实验室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可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由自动化系统独立完成从样品处理、分析检测到数据输出的全过程。
6: 5到10年左右的时间，实验室的主体一定会从人变成 AI 以及机器人，传统自动化很难替代人，就人在实验室里绝对核心的位置的一个原因。
7: 可能去纠错。
6: 对，它可以纠错、改错、进化、总结，都是人类宝贵的一些能力。它黑灯实验室就要完美的复制这些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那我比方说这个，
8: 它用一叶枪进行一叶，它的枪头很细，我们通常挤洗发水的时候都会拉丝，这个这么细的枪头就更容易拉丝。
6: 那它的误差经常是原来是50倍到60倍。那我们跟实验人员交流，他说呢，由于他20年的实验工作经验，所以他有很强的手感，平均只错24次左右就能对一次。通过一个算法来去实现了功能替代，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2年多，接近3年的时间，从来没错过第三次。我们刚才说人是平均每错20次到30次才能对一次，这个呢只错前2次，它就会进入正确的阶段，并且只要对一次，它会永远对。
5: 基础科学中大量枯燥、重复、高精度的实验操作被取代，科学家被解放出来。
7: 那科学家是上哪去？
6: 去做创造性工作。
5: 让科学家从熟练工变成真正的思考者，从而实质性地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6: 我们很多的科研项目，北京市科委都给了相应的补贴，那丰台区也帮助我们去解决了很多的人员的问题以及我们发展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将来也会永远都会留在北京。
9: 我们在即将出台的科技服务业支持政策中制定了 AI for Science 相关条款，推动科学智能在基础科学研究、医药健康、新材料、科学仪器等领域的深度应用。
5: 2025年5月，北京市发布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进 AI 加赋能仪器创新，并对黑灯实验室建设作出规划，这标志着北京正在为全国基础科学的高效突破探路。当机器承担重复，人类便能专注突破，黑灯实验室正在让基础科学跑出加速度，或许我们离下一个重大突破只差一次机器不打盹的深夜。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于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当前飞船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场的天气也符合要求。来看本台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11: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

0: 充电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付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
1: 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2: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
3: 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30，我们看到观礼群众就正在排队，因为在今天晚上的8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将在这里举行。在排队的人群中啊，我们找到了很多是来自于北京的市民。我是从北京来的，特意带着我的孩子还有朋友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出征仪式，特别想让孩子来见证一下，看看航天英雄，来看看这个火箭发射，看看这个出征的航天员，想在这里给孩子种下一个航天的种子。
4: 我觉得很开心能来到这里看航天员出征和他飞向太空的那个火箭。
5: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看火箭发射是在山西太原，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所以我带他来感受一次火箭发射。
6: 我从北京过来，我今年76岁了啊，就是
5: 在有生之年
6: 呢，也就是再一次来这儿啊，
2: 来看这个火箭发射、
6: 对，感受一下
5: 这个祖国的强大，
6: 祖国
5: 的
6: 强大。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工龄认定、档案查找等退休办理难题，创新推出联查加代办工作机制，同时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送到高龄失能老人身边，切实为群众减负解忧。
8: 喂，刘师傅。哎，您好，我是那个东城人力社保局养老保险科的小朴啊。那个昨天跟您沟通过，就是您那个档案的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着落了。
7: 接到东城区人力社保局的来电，刘先生悬了好几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9: 我这个档案呢，是从2019年我就开始找，经过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找到。哎呀，太曲折了！当时去过很多政府的这些单位嘛，他是注销了，最后就有点放弃了。但是说我回来东城这儿嘛，试试嘛，很热心。
7: 刘先生今年65岁，2021年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档案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就一点一点地往前追。
8: 我们是通过街道的中国园啊，第一时间联系了用人单位的上级，精确定位了档案，借阅出来。啊，好在呢，失踪缴费年限的信息还是比较完整的，能够认定他将近10多年的失踪。这样加上他的这个5个月的保险，可以通过延期缴费的方式缴足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领金了。
9: 帮我把这事儿呢，真的是解决完了，也就几天的时间，真的是很快，效率很高的。特别感谢他们。
8: 养老的工作在我们专业的从业者看来都是专业性很强、政策性很强，而且很琐碎，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退休是他这一辈子就这一回。
7: 在东城区人力社保局活跃着一支上门服务小分队，他们走进辖区养老机构，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直达老人床边。
10: 您眨眨眼呢，哎，您把眼镜摘了，
11: 哎，
10: 对，已经通过了，
11: 真棒，
10: 真不错，通过了，
11: 我们辛苦了。
7: 景山赵如养老服务中心入住有36位老人，超70%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70%为失能、完全卧床及半自理老人，近80%老人无法自主完成常规的线上或线下认证。
12: 做的这个资格认证啊，从2024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2026年3月以后，认证工作也逐渐的开始精细化，有很大一部分人也需要上门认证，有可能是因为鳏寡孤独、长期卧床在养老院的老人，
13: 那认证的时候这边过期了，家属呢就要到老人原来的单位去开证明，然后再去跑，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所以说能上门给老人做这样服务非常好。
7: 过去政策等人上门，如今服务送上门，东城区人社局服务模式的转变恰恰体现了为民的不变初心。北京台报道。
11: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周末迎来众多参观者，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14: 挖宝藏，挖五星，
15: 还挖出了两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16: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7: 一共是六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18: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9: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20: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做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18: 六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这个周末，昌平区大演音乐节热力开唱，周深、李健等20组人气艺人登台。音乐节两天共售票60000张。
21: 大演音乐节进入到了第二天，现场仍然是热度不减。那我手中的这张音乐节门票啊，不仅可以解锁音乐盛宴，而且还可以解锁昌平区100多家文商体力消费福利。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8: 音乐节现场活力四射，户外狂欢必备防晒用品。凭音乐节票根，乐迷可以在昌平首开龙街的运动品牌店享受新品专属折扣。
22: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18: 音乐节散场较晚，不少乐迷选择留宿昌平。昌平联动西西里汤泉等多家优质温泉场馆，为乐迷打造专属礼遇。
23: 我们针对微博大演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欢迎大家累了之后可以来我们这儿休息。
18: 北京台报道。近日，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正式启动。北京建筑大学和西城区校地双方以机制创新破题，组建联合研究中心，抽调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精干队伍组建工作专班，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工作做深做实。
24: 我们学校把思政课搬进什刹海、鲁迅博物馆、金融科技中心等，让学生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感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家国情怀。
25: 研究中心呢，紧密地围绕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课题攻关，全面推动课程、教材、教学，以及队伍还有这个资源这五大领域的深度的贯通融合。
18: 北京台报道。
11: 人行横道的红绿灯可人性化延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早晚高峰会看车流调时间。北京的红绿灯如何做到越来越聪明？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内的交通信号配饰中心。
26: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18: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饰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27: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
0: 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18: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知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北京台报道。
7: 拥有顶级食肉动物是一个生态系统良好的标志，让我们跟随中国梦365个故事，去追寻一种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猛兽。北京曾是它的老家。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1: 它走，它肯定走这条路，它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2: 它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七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磨脚点，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然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着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1: 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1: 没拍。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刚才在尾巴里面，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2: 四下两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2: 公的，
0: 甚至都是 M3，
3: 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3: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阴雨将再度影响京城，降雨明天早晨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此次降雨雨势比较平缓，预计在前半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体感偏凉。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下周二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周后期最高气温达到32摄氏度，气温起伏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渐转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区域空气质量以凉为主。北京持续偏东风，受区域传输影响明显，污染物浓度呈缓慢上升趋势，空气质量指数87，凉，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40到115，西北部地区优，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明天白天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6到27日，扩散条件趋于一般，空气质量凉。
1: 蒙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比较多，风力不大，而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阴，并且伴有雾或轻雾，能见度逐渐转差，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在16到18度之间。早晚体感温度比较低，外出的时候要及时调整着装。未来三天北京天空云量会比较多，天气转换频繁，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明天早晨至前半夜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和降温天气过程，对于周一的早高峰会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周三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周一的气温下降明显，后续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三天之内，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最后要提醒大家，近期外出需要随身带好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的朋友要谨慎慢行，保持好车距，避免发生意外。另外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0: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4: 东城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西城多云转小雨，19到22度。朝阳多云转中雨，19到23度。海淀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丰台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石景山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门头沟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房山多云转中雨，18到23度。通州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顺义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昌平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大兴多云转中雨，18到22度。怀柔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平谷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密云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延庆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
10: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14: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3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观长城1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吃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今天靠你们俩。
1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

0: 讽刺是玉米、黄金、美珠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0: 美珠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 哎呦，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来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善记想点赞。

0: 好可爱啊。哎呦，我辣的，
1: 辣的，
0: 爽！啊、辣椒冰淇淋我还没吃过呢，第一次，
1: 好吃，
0: 多做一些啊。
2: 第一次来到中国，
0: 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你们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3: 什么样的展览让见多识广的单霁翔老师赞不绝口？这就是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0: 好、哦，我还穿着这个，好，是吧？哎呦，还得有，还有帽子，
2: 还有帽子，
0: 哎呀，
2: 全套了啊。
0: 好、
2: 哦、好，帅呆了啊！
0: 瞧瞧，咱们先睹为快。
3: 跟着单霁翔老师和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明，解锁逛展新思路，必打卡文物，大地支撑者。
2: 单院长，就是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0: 哦，这四个全来了，
2: 四个全来了。
0: 哎呀，真不容易。
2: 他们
0: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2: 哎，
0: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2: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隆福寺。
0: 啊，对啊，
2: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0: 对，四个历史
2: 在托举着它。
0: 啊，
2: 哎，也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2: 对，
3: 玛雅，雨林里的金字塔，2012年末日预言。都给他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2: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了。
0: 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2: 是的，
0: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安第斯文明。
2: 是的，是的。
0: 这大约15年前吧，我到这个秘鲁、到墨西哥，这个我去访问，真的被他们的这个展览，对他们的文物所吸引了。当时我还在想，你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什么时候能到中国来？
2: 哎，这
0: 能叫我们中国的观众也能看到，梦想成真了。
2: 梦想成真了。
0: 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3: 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文化的默契。
2: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这点呢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0: 20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其中一个呢就是设计台。
2: 设计台。
0: 那么设计台，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是吧？
2: 哎，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2: 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五种元素。

0: 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1: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款。
0: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2: 兔子啊，
0: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2: 月神，
0: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1: 必打卡文物，顶玉米的美洲豹。
3: 展览名字三分之二我包了。
0: 单院长，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2: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0: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2: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0: 是的，是的，
2: 在一起了，
0: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哦，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没有成功，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哎，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成功了，哎，所以这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2: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0: 不断的进步，哎，
2: 把它能聚在一起。
1: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0: 中国有北溯南稻之说。
2: 对啊，
0: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2: 门头沟，
0: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溯呢其实就是小米。
2: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良渚遗址，
0: 良渚遗址
2: 发现了大量
0: 水稻，
2: 稻作农业。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万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2: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0: 戴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2: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我用用盘，
0: 对啊。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2: 碾子，哎，
0: 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2: 不太一样，对。
1: 您来首博看美洲大展，可以楼上楼下串着看，一座博物馆里读懂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2: 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的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0: 文化的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2: 嘉年华。
1: 必打卡文物，西潘王陵。
4: 你知道我有多爱黄金吗？
0: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展厅，叫王的宝藏。这里面呢主要是来自秘鲁的金器，就是因为金光闪闪啊，我们一共是从秘鲁的12家博物馆经过了2年的筹备，举办了这个展厅的文物。这个展厅的文物呢，它的年代跨度将近有3000年，哎，将近3000年，
2: 这也很不容易啊，12家。
0: 它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很多50%以上都是第一次离开秘鲁，就没有出过国之前，
2: 第一次来到中国了，
0: 第一次来到中国。
1: 组团首次进京的就是西潘王陵失落的宝藏，一场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
2: 这个西潘王陵，上次我去秘鲁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去，但是我知道西潘王陵的发掘者就是我们的阿尔瓦先生，非常了不起，他也来了是吧？来了，我上次跟他交流过。
0: 阿尔瓦先生他手中拿的这件权杖就是我们这件器物，
2: 对，他也是发现当时那个市场里面有卖这些墓葬的文物，就关注了，他就开始发掘，做了大量的保护。
0: 这个阿尔瓦先生啊很值得敬佩，他呢当年就是接到了这些墓葬被盗的消息之后呢，他带着他的队员到这个西潘王陵去做考古，结果呢当地的村民呢不让他进，因为挡了人家财路了嘛，他呢就找这个当地的警察部门协助啊，然后呢最后呢他带着他的考古队员就直接住到了这个墓葬之中，最后是取得了这个惊天的考古发现。西潘王陵呢现在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2: 对，说这个西潘王陵呢，这次金器首次来到北京，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
0: 独一份的，
2: 是吧？能够在这里面展示这么多的金器，你们下的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0: 今年也正好是中国和秘鲁建

0: 建交55周年、啊、
1: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它这个武士的形象包括它所持的工具，哎，表现得非常形象。面具这种形式，中国和北京呢也有这种相似的文物，
2: 包括长江文明的三星堆啊，有不同，也有一样的地方，比如眼睛耳朵有所不同，哎，是吧？
1: 它鼻子突出的这个有点像三星堆，
2: 有点
1: 像三星堆，哎。它这个西番王墓的规格呢特别大，在北京地区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大宝台墓葬啊，就至少是这么一个基地。
2: 西汉的，咱们是
1: 西汉的一个诸侯王的一个墓葬。它这个西番王墓的墓的建造啊很有意思啊，它那个当地呢不像中原地区啊，像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泥土啊，然后可以就是烧这个木砖，它是自然风干形成砖，
2: 风干，
1: 哎，然后呢一点点把它垒起来，
2: 但桥的也很坚固，
1: 桥的很坚固。我们中国的大型墓葬都是往下挖，它是往地上堆。
3: 毕达卡文物，莫切金冠饰，
4: 不要叫我猫脸大章鱼。
2: 这件金饰金冠饰吧，当时在秘鲁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震撼。它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啊，他就告诉这个西番王的这个考古学家，他说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被盗了，那么当时考古学家很着急，就去看，结果呢全都没有了，全都被盗空了。他呢辗转了多个国家，还有私人也收藏，还有私人还展示过。那么最终呢，他在英国的一个这个就律师事务所，
1: 律师事务所，哎，
2: 国际刑警其实早就盯上这件事了。然后呢，秘鲁驻英国的大使积极的呼吁，然后秘鲁的这个警察也参与，最后呢，终于三方联手把这件文物成功的追索回来了。这又叫我联想到，真的我们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1: 对，
2: 但是这些文化遗产在原来的环境保护是最有尊严的，它如果流失了，尤其是被不法的盗掘了，它就会遭到没有这个尊严待遇。
1: 就是除了这件文物啊背后的国际文物追索的故事啊非常的曲折和感人之外啊，这件文物本身呢也特别值得一看。这件文物
2: 人脸，
1: 但是它结合了一些美洲豹的一些元素。
2: 对，你看那牙，
1: 哎，滋着，哎，然后呢，它的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2: 八个爪子。哎，
1: 然后呢，在这个爪子的头部，实际上是鲶鱼。您看那个鲶鱼须子，哎，两边分开了。
2: 对。
1: 所以这件文物呢，它既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元素，也有这种陆地动物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哎，这件文物也值得一看。
2: 应该说这个莫切金冠的回归，在全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也是一场战役。其实呢，咱们中国的流失海外的文物，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需要保护的是全球人们共同来携手来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记忆。
3: 在展厅里，您还可以沉浸式走入马丘比丘。
1: 您看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放了马丘比丘，您去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照片和一个短的一个视频。
2: 哎呦，去马丘比丘，我觉得真的震撼。但是我到马丘比丘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北京的长城，想起了北京的故宫。那么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的是今天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建筑群。这个，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3: 毕达卡文物，穿豹纹短裤的男人。
2: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是吧？那还可能是咱们首都博物馆里面这个我们的展览中的明星。
1: 在美洲人的理念之中，特别是玛雅文明之中，美洲豹呢它是一个百兽之王啊，那么它呢象征着高贵、勇猛和威严。
2: 对，
1: 它呢是可以发出这种很大的这种声音，爪子也很锋利啊，那么它呢也能够连通白天和黑夜所以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
2: 对，
1: 我们这里大量的元素都用到美洲豹，
2: 它力量。
1: 您看，它可以装成这种蝙蝠的，也可以装成这种鸟形的，
2: 是
1: 完全看它的喜爱。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很多。
2: 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到这儿来。
3: 在这里您还可以听到闻到灿烂的美洲。
1: 看看这几个我们南美洲主要的这些植物动物啊，老玉米，
0: 玉米
1: 来咱们转一转，摸一摸，您可以摸一摸这个，哎，这个也能转，
0: 看，
1: 哎，这是火鸡，
0: 火鸡，这是狗，
1: 哎，狗，
0: 小狗，
1: 小狗，这个是 Coco，
0: 小狗，
1: 哎，对，可以出声音，这声音有点慢，但是也出来了，
0: 哎。
1: Coco 啊 ，Coco 呢，它很有意思，它在玛雅文明中呢是贵族的食物哦，就是特别的珍贵，可以当货币。就是哥伦布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就是哥伦布呢到了墨西哥之后，他发现就是商人把这个 Coco 掉在地上以后，他要捡起来说明它太珍贵了。
0: 我是真的推荐小朋友们能一定要来，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艺术的想象力啊。从动物的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要这些动物都是美洲的动物，跟我们今天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还不太一样。
1: 它这个墨西哥的狗也很有意思，它呢最有名的是一种叫无毛犬。无毛犬
0: 没有毛，
1: 没有毛。那么我们北京呢，可能更多的是中华田园犬。
0: 哎，这有意思哈。
1: 对，这是
0: 两个
1: 狗呢在跳舞。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0: 一老一少是吧？
1: 一老一少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就像您传给我一样。然后这个象征着这种传承关系。
0: 对。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我在美洲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过，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守护者，自己的大猫，这能互动吗？
1: 可以互动。先答三道问题，您召唤精灵，看
0: 召唤精灵，
1: 就是他，
0: 我这样，
1: 星系之猴啊，表演者。
3: 这场大展不仅好看，还能买买买。单霁翔老师啊，这就逛上街了。
1: 站长，您看，这就是我们美洲嘉年华的一个主题展区。这是著名的羊驼，就是
0: 羊驼，
1: 羊驼，您可以摸一摸。
0: 这羊驼，
1: 那叫大羊驼。
0: 然后这个羊驼，
1: 您那个大，我记得是
0: 这羊驼那脖子长，比这脖子还长。你瞧，当时这羊驼跟我合影，很友好，没叫我吐吐沫。然后这个这鹦鹉，
1: 大鹦鹉，
0: 鹦鹉叼我的，叼我那耳朵。这个给我耳朵叼了，小朋友，
1: 他是表示向您表示亲切了啊。
0: 对，人家这羊驼多可爱啊！
5: 对，我们这全都是用阴阳土毛做的这个羊驼。这个花呢，它是不需要浇水的，基本在这个瓶子。
0: 这是
5: 它是蜡封的，
0: 这植物啊。
5: 对，是比较有
1: 懒人花，不用浇水啊。
0: 一般植不用浇水吗？
5: 不用浇水，两到三周之后它就
1: 长完了，就这个样子。
5: 还
0: 会开花。
5: 对，在春节现在在国内卖的。那
0: 它吸收空气的水分是吧？
5: 它是把水分锁在这个根茎里面，它就自然生长。
0: 懒人花，
5: 对，
0: 这适合我们，
1: 适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美洲嘉年华主题市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1: 研发了。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6: 这个呢，是我们这次主推的，就是马库库，他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报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3: 有美洲展联名的潮玩手办，还有深一度的美洲书籍，
1: 不只是这个美洲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文学艺术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就是跟美洲相关的，我们都会有。
0: 有那么多啊，
1: 都会有
0: 美洲的。
7: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南美文学的专区这边是史地走过民族，
0: 三千年。
1: 这边是一本经典的书，我们当时上学大一的时候都是必读的书啊。
7: 这边呢是美洲的文学像咱们熟悉的《百年孤独》啊，《混乱时期的爱情》很多南美的诺奖的获得者。
3: 瞅瞅，单老师这还玩上瘾了，
0: 是这么带吗？
8: 对，
1: 又年轻好几岁。
8: 就是我们美洲酋长，
1: 美洲酋长，美洲酋长，
0: 再转一下，一二三，这也是帽子吗？这不是，这是篓子。
1: 南美的植物啊，在世界上是特别有意思的。您看看，小辣椒来了，这都是真的辣椒，
0: 真辣椒，
1: 真的辣椒，
9: 辣椒，
0: 小盆景，
1: 多肉植物，
0: 多肉植物。这些都可以带走，
1: 都可以带走而且是国家植物园专门培育的，非常专业啊。
3: 现场20多家文创，全是美洲主题。 这儿成了美洲文化嘉年华。
2: 你瞧，这里有这个神秘的玛雅文明，还有来自秘鲁王的宝藏，金光闪闪的大自然的精灵，都非常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来到这里，不但能够快乐的参观，而且能够学习很多知识。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与发射时间正式公布。我国瞄准5月24号，也就是今天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三人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那么今晚发射场的天气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酒泉的天气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每年一到5月啊，酒泉地区的风沙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发射吗？我们采访了专业人士。
2: 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实际上从20号的话开始，咱们发场这边是接连受了好几股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最强的一个过程是在19号到20号这样影响。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0: 每次我们航天员在执行任务之前啊，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吃包子。为什么要吃包子？其中又有哪些寓意？航天员吃的包子和我们平时吃的有没有区别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
3: 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2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
0: 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远处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那里有一座1988年落成的纪念碑，是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名。作为发射中心的奠基人，聂帅的遗愿是将自己1/3的骨灰归葬这片热土，他想与并肩奋斗的英雄们永世相守在大漠星河之间。
1: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会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和所有长眠于此的798位航天工作者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这座1988年落成的纪念碑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碑身高22.8米，铭刻着1922年8月聂帅踏上革命征程的初心。火箭利箭般的造型直冲天际，寓意着扎根戈壁，逐梦航天。作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奠基人，聂帅遗愿1/3的骨灰归葬这片热土，与并肩奋斗的英雄们永世相守，精神永远激励着后辈勇攀高峰。
0: 5月22号晚上，山西长治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从昨夜到今天，多方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记者在爆炸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爆炸点附近的积水巷道仍有1公里多区域有待摸排。那这段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的接近，巷道内发现大量的爆炸的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条隐藏巷道，需要进一步的排查。在应急救援指挥大厅，多个监控停留在了5月22号晚。
4: 大家看到这其实是2张图，一个叫2号煤层，一个叫9+10号煤层，这就意味着在它的井下实际上是分了上下2层2个作业面。那么我们请

0: 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我来跟着我，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对面。那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来，大家来看我手指这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呢，他们其实都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叫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福运大巷，换句话说，这是3条巷道。那么我们今天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的最新情况是，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大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巷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呢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巷，一个叫辅运大巷。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巷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示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2条隐藏的巷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么目前我们了解的最新进展是，现在呢这2条巷道还各于500米，加起来1公里，再加上这100米，那么整个我们说爆炸点附近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这样的剩余距离，还有待我们的救援人员下井去摸排。
1: 在爆炸事故发生后，记者赶到长治市沁源县人民医院探访事故伤者救治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山西省沁源县人民医院。截至目前呢，部分轻症患者依旧留在县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其余的患者呢转送至市其他医院进行救治。医护人员介绍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呢，部分伤者就陆续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县医院进行救治。伤者主要是受到一氧化碳气体的一个伤害，目前主要进行的是高压吸氧的一个治疗。
3: 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
4: 1小时45分钟。
3: 得进行几次呢？
4: 一般一个疗程是10天。
5: 附近所有有偿的医院，我们就开始都分配，因为这会儿就4位家里已经给我们调动了，也总有30多趟就是这救护车吧。然后我们就把襄阳医院，还有市里头的4所3甲医院，有高压压舱的地方，就分别就把患者都派过去。
1: 在事故发生后，受伤的矿工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伤员向记者讲述了遇险经过。
6: 感觉那个空气一下就跟啥样，闪了2下，耳朵也听不见啥了，后来爷爷打了就呛晕了，就不知道了，是高压氧。
7: 就是感
8: 觉高压氧舱，
6: 感觉好点了。
9: 就是烟尘烟雾弹，后面香港人都出来了，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精明点，一出来大小一会都不记得来了。现在感觉没啥事，
3: 没啥事了，
9: 基本上感觉挺好。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导致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3点多发事件。截至24号下午2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视线转回北京，明天阴雨天再度影响京城，预计从明天早晨开始，降雨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那此次降雨雨势比较平缓，预计在前半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雨天体感偏凉，要注意适当的添衣，谨防感冒。都市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一件保险理赔案件。近日，曾女士走进北京金融法院，手里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了舒翔法官的手中。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持续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8: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10: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8: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10: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8: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10: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也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1: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0: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号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号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8: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0: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1: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12: 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13: 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

0: 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1: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2: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1: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0: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1: 从没有物业到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3: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呢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些安全隐患。
1: 10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3: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1: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4: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1: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5: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啊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6: 中国疾控中心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的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行时、可疑接触时等情况。来说一个和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话题，很多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经常被商标误导，比如说明明不是手打面，但是商家把商标注册成手打面，这种混淆商标与工艺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7: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8: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9: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8: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9: 嗯。
8: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9: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7: 经查询，陈克明手感于二零二。

0: 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克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克明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2: 除了手打面，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那这些心机商标究竟是靠什么总让消费者中招呢？
3: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得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心机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4: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已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心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

0: 条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4: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云量比较多，早晨由于湿度较大，还出现了轻雾天气，能见度比较差，一直到中午前后能见度的状况才有所改善。气温方面则较昨天有所回升，截至到下午三点，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9.3度，体感偏热。预计入夜之后，随着云量的增多，天空则会进一步阴沉，我市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小雨天气过程，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做好防范。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我市降雨降温齐来袭，预计大部分地区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气温也会有大幅度的下降。明早出门的时候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并且要多穿一点，以免着凉感冒。此外，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确保交通安全。另外，预计下周除了周一有明显的降雨之外，周三27号我市仍然会有一次冷空气活动，西部和北部地区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提前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
5: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
6: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7: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这说到福利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周末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8: 挖宝藏，挖五星，
9: 还挖出了两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10: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1: 一共是6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12: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3: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4: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12: 六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7: 近日，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举办，65项非遗美食集中亮相，各地非遗匠人齐聚现场。

0: 这个天南海北的所有的饮食都有，
1: 在北京都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不是好吗？而且都集中在一起，
2: 广受市民好评的，正是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推出的城市潮玩野餐派对。眼前的潮州牛肉丸是纯手工捶打，口感爽脆，弹牙爆汁，传递着潮汕人对鲜、弹、纯的执着。
3: 潮州最具代表的一个小吃叫手打牛肉丸，所以刚才我就带一些小朋友来体验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流程。我们每项非遗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很难得，也非常开心来到咱北京，就尽可能的来更好的传播。
2: 在现场既有来自淮安、扬州、泉州、顺德、潮州五大美食之都，以及安徽、陕西等地的65项非遗美食集中展销，又有米其林、黑珍珠等品质餐厅带来的高品质美食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相聚一堂，展示看家本领，交流经验。
4: 我们都是那个美食之都的那个城市过来的，所以就尝到了各地的一些美食，都很有特点，是也有，我们也有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
5: 是啊，全国各地的就是非遗人到一起以后，展示说自己的特色出来，把我们的产品呢、推出去。
2: 市集上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文创，河北玉雕、北京花丝镶嵌、湘西苗绣等43项各级非遗技艺同台展演，10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匠心手作，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6: 感觉是逛了一遍，把自己没有去到过的大江南北的地方都走过一遍。
7: 有这样的市集吧，既给我们有展示的机会、宣传的机会，还有销售的机会，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市集对我们很有帮助。
8: 民族的元素带到我们北京，面向全国、面向全球，能够有助力于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这些工作，承担我们文旅产业的这个社会责任。
2: 非遗传承人、本土文化企业代表登台，讲述传承创新背后的故事。本土潮玩企业奇梦岛带来瓦库库、塞努努、幼梨等全线热门 IP， 更创新推出融合北京绢人、京绣、景泰蓝、盘扣的非遗联名潮玩，让老北京非遗技艺以年轻化、潮流化的姿态破圈传播。
9: 就整体是想传达给一个手工匠心这种，所以也是整体就是手工感，大家都可以看到毛茸茸的，还有一些绳边呀这种质感。然后我们跟我们的朝阳区的几位非遗传承人合作了几款限定的非遗款的瓦库库。
2: 以市集为载体，以潮玩为纽带，潮阳区正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让城市发展故事深入人心。北京台报道。
10: 本周末，昌平区大演音乐节热力开唱，周深、李健等20组人气艺人登台，音乐节2天共售票6万张。
11: 这个周末，昌平区大演音乐节热力开唱，周深、李健等20组人气艺人登台，音乐节2天共售票6万张。
12: 大演音乐节进入到了第2天，现场仍然是热度不减。那我手中的这张音乐节门票啊，不仅可以解锁音乐盛宴，而且还可以解锁昌平区100多家文商体旅消费福利，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1: 音乐节现场活力四射，户外狂欢必备防晒用品。凭音乐节票根，乐迷可以在昌平首开龙街的运动品牌店享受新品专属折扣。
13: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11: 音乐节散场较晚，不少乐迷选择留宿昌平。昌平联动西西里汤泉等多家优质温泉场馆，为乐迷打造专属礼遇。
14: 我们针对微博大演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欢迎大家累了之后可以来我们这儿休息。
11: 北京台报道。
10: 作为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的重要配套设施，雁栖小镇 B 项目近日完成外幕墙施工，主体外立面全新亮相。
15: 地处怀柔区京嘉路以西的雁栖小镇 B 项目于2024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总建筑规模达到22.17万平方米，一共包含74个建筑单体。近日随着主体结构的完工以及外幕墙的施工完成，16.3万平方米的结构外立面全新亮相。记者在现场看到两种颜色的主体外观层次错落，整体效果简约大气。
16: 建筑呢以3到4层多层建筑为主，外立面呢是陶砖、铝板和风铃木墙为主要元素。
15: 目前机电管线装饰装修施工正在同步推进，整体工程将于2027年上半年竣工交付。围绕服务怀柔科学城的国际生活样板建设目标，工程项目注重建设开放式、科技型、国际化的活力街区，未来将全面对接

0: 国内外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投资人以及创业人才。
1: 本工程呢是怀柔科学城重要的配套设施，服务于科学城各类人才，打造开放宜居的人才社区。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印刷学院联合消防部门一起开展高层建筑消防演练，学生们沉浸式感受消防安全。
3: 本次演练以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706室突发火情为模拟场景。演练正式启动后，模拟人员在指定房间释放烟雾弹，按下手动报警装置，消防中控室立即开启应急广播，循环播报疏散提示。学生们在引导下迅速采取行动，
4: 有同学也引导大家，然后从我们那个楼梯口那块儿，然后有序的撤离，然后都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然后弯腰低姿撤离。
3: 消防应急小分队迅速赶赴火情现场，利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开展初期火灾扑救与人员搜救。医疗救援组对模拟受伤人员开展应急救治。同时，消防部门的高喷车、云梯车、抢险救援车等专业力量依次到位，开展高空控火、云梯救人、残火清理等实战处置，与学校应急力量高效联动。
5: 通过演习检验和实践了高校的应急预案，同时也让师生亲自参与消防安全演练，第一视角看到灭火救援的经过。
6: 通过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了火场的正确逃生方法、应急疏散的流程，让同学们学会了辨别火情、有序避险。
3: 北京台报道。
2: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雾或轻雾，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大家出门请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7: 生态环保演讲比赛启幕，新时代少年共筑绿色梦想，
8: 一代代接力守护，让我们的北京慢慢变清新变美丽。
7: 聆听绿色未来之声，汇聚美丽北京青春力量，
9: 让新时代少年在筑梦中担当起生态环保的传承者。
10: 搭建了一个充电超时提醒器，时间一到它就会滴滴滴的喊充满啦，
7: 这是日前举办的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生态环保主题演讲比赛顺义区分赛场。20名参赛选手用真实经历展现了青少年身体力行践行环保、积极传播绿色理念的责任担当。
11: 去年我加入了我是生态环保小讲师宣讲团，让我有机会把生态环保知识分享给更多人。
9: 通过美丽校园建设、少年志愿赋能、创新实践推广等实践，让新时代少年在筑梦中担当起生态环保的传承者、创新者和行动者。
7: 今年正值北京市中小学生我爱地球妈妈生态环保主题演讲比赛创办30周年，本届赛事以30载逐绿而行、新时代少年筑梦为主题，这既是对过往30年绿色传承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青春宣言。目前各区预选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石景山区比赛现场，同学们用生动的语言讲述自己与北京与石景山共同成长的绿色故事。
12: 北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的家乡石景山区也完成了从工业老区到生态新城的精彩蜕变。
7: 而在海淀区演讲比赛现场，28名中小学生通过讲述植绿护绿、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保故事，传递着新时代青少年对生态保护的思考与实践。
13: 植树固沙，清理河道，整治污水，一代代接力守护，让我们的北京慢慢变清新变美丽。
14: 我们坚持科技与绿色相融，育人与生态并举，未来我们将继续搭建成长展示与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当好绿色理念的践行者和守护者。
7: 据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生态环保主题演讲比赛自1997年举办首届开始，已连续举办30载，成为本市持续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的青少年生态环保品牌公益活动，累计吸引全市4000余所次学校、近40万名。

处都能领略到月季花开动京城的绝美风景。车行花海，旖旎风光，绵绵不断的月季走廊，这是一座千年古都芬芳馥郁的日常。二环、三环、四环，当通勤路变成了赏花路，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和我一样摇下车窗，放慢速度？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0: 林总，您好，
1: 金老师好。哎呀，
0: 太开心了，在北京花开最美的时节遇到了花仙子了。最近啊，大家都说在北京实现了赏花自由了。
1: 你看花团锦簇，还闻到的花香。
0: 今天来到北京国际花展了，这里可看的花一定是更多了吧？
1: 是的，这里面加起来一共有12万平米，您在这里面能看到1000多个品种，全国各个地方的花卉啊，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呈现。我们各个区县的，您看有我们丰台的，有大兴的，有平谷的等等，
0: 来自远道而来，
1: 对，山东的、浙江的，还有广东的，当然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像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的，还有大使的展员，所以非常具有内容。
0: 国际花展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呢。
1: 是的，是我们园艺的盛会，花卉的盛会，非常多的顶流的平时看不到的我们的品种，非常好看的盆景盆栽啊，还有各类的切花品种。您看身边那个马鞭草，虽然我们身边也能看到，但这个时候来看也不太一样。
0: 咱们具体来赏一赏好吗？
1: 行，
0: 看看新优品种还有咱们的园艺设计怎么样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我们先来到这个园子是丰台园，它的主题是等一朵花开。您看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主景造型，底下呢有丰台自己培育的5个地理标识的花卉。您看有芍药，后面还有茉莉，当然还有我们的月季。
0: 对，
1: 小小园子不到200平米，但是有150多种的花卉新品种。您看还有我们自己培育的花香的紫菀，正常是我们8月份10月份才开，现在已经让它开花了。
0: 44方的花卉在这儿都聚集了。
1: 是的，
0: 这人在花中走啊，真是惬意又享受。
1: 海淀是高科技的，所以您看中间挂了这个我们太空月季。
0: 太空月季，这怎么讲啊？
1: 它上面是这个月季的种子，是从太空飞行回来的。
0: 像这个玻璃管里面的这个月季花，就是太空的月季种子回来开的花吗？
1: 对对，它的品种。
0: 这个月季种子太了不起了，遨游太空回来的。
1: 对，所以说海淀呢就科技感十足了。所以把这个遨游从太空回来的月季来这进行展示，那大家能看到我们其实花卉领域的高科技，除了研发育种，其实我们太空的育种也是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
0: 真是开阔眼界了。
1: 所以这就是花展的魅力，为啥呢？因为每次来参加花展都会有我们不同的育种专家、科研院所、企业他们培育的新品种来这进行展示。所以刚才您问我看啥，看门道看热闹，其实门道之一就是我们的新优品种。
0: 意思，经开区的吧？
1: 经开区
0: 未来花园还有一机器人呢。
1: 对，
0: 这个厉害了。
1: 所以您看，机器人伸一个手，把未来这个花全搞出来了。
0: 这个机器人，它的着装是一个园丁的打扮。
1: 园丁的打扮，对，
0: 很有意思。
1: 您看，它地上其实还是很环保的，用的全是我们的树皮的覆盖物啊。所以您看，这个上面都是立体的绿化，种了非常多的蕨类，
0: 对，
1: 还有我们的牵牛类，后面还有我们的绣球类的品种。
0: 真是一区一品，不同的区域都是特色鲜明的。
1: 是的，
0: 而且无论这个区域它经济科技怎么发展，它其实都需要通过造福人们的生活，把环境做得更美好，来使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
1: 对，这边是朝阳的驿站，所以它这个设计是比较有特点，就是把原有的留下来的这个国槐这个树给它包起来了，又通过这个接

0: 梯架构形成一个新的艺术景观。啊、嗯。
1: 这是因地制宜，
2: 因地制宜。
1: 很多时候园林设计也讲究借景，然后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做一些设计。
0: 对，所以您刚才问我看啥，其实看了新品种以外，其实也看我们自己设计师这种设计的能力。就是您说的借景因地制宜，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花展的另外一个魅力。您看，眼前就是一个比较特点的一个我们的高山杜鹃园
1: 啊，这是杜鹃园，
0: 对，
1: 各种的杜鹃，
0: 非常多的品种，对。
1: 杜鹃有这么多的品种和色彩吗？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好像就是红色的，
0: 红色的或者
1: 映山红嘛。
0: 对，所以高山杜鹃这品种里面色彩以及它的品种得有100多种，
1: 真的是被杜鹃包围了，满满的幸福感呀、啊。
0: 对，
1: 花开盛世，在这儿感觉生活一下就阳光和美好了。

0: 要说起最近北京的花卉顶流，那绝对是月季。
1: 是的，
0: 各种月季，繁花似锦。而且我看报道说，在三环主路上的那个月季有一个非常新颖好听的名字，叫约定，又是一个新的品种吗？
2: 您看右手边这个，这个你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三环四环现在最好看的风花月季的品种叫约定
0: 啊。对，这就是约定。你看很饱满啊。
1: 是的。
2: 什么是风花月季呢？因为它花很丰满，很多，很丰茂，这个品种。然后同时它为啥用在四环上？因为它开完花以后自己能花瓣自己掉落，自洁性很强，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你看我们还有藤本的月季，
0: 对，
2: 可以做成各种造型。
0: 这藤本月季感觉弹性很好，可以依随当地的一些环境，它就可以
1: 是的
0: 形成一些不同的造型了。
2: 我们除了做拱形还有做心形，那现在我们像泸沽卓园也有非常多的，除了这个光谱品种，像安吉拉这种颜色很丰富很鲜艳，花团锦簇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打卡拍照。
0: 您说了这么多的月季品种，咱们在北京总共有大概多少种月季啊？
2: 其实现在北京啊种植面积有3万多亩，然后我们品种有2000多个品种，像今天看到的三环四环一带，我们将近有300多公里的这个月季形成了项链，当然还有我们支路，这些都加起来就好几百公里了。所以我们的月季花市花已经把我们的北京装点成了月季之城。
0: 那这么多的月季大概有多少株啊？这个好统计吗？
2: 像这回四环沿线种的有71万株，大约这个数据啊。
0: 月季不愧是北京的市花啊，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可以装点我们生活的很多角落。
2: 是的，
0: 也正因为有月季，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温柔的色彩。
2: 北京国际花展呢也有非常多国际元素啊，您看前面就是我们的荷兰园。那实际上这会儿其实我们的郁金香正常来说4月中下旬已经开完了，那现在还有郁金香来开放，都是通过控花技术来实现的。不光是能看到我们荷兰园各类的企业展园，还能看到我们各个的大师园。
0: 大师园是咱们花卉园艺方面的大师，他们亲自设计的。
2: 是的。
0: 庭院感觉很雅致，闹中取静的。
2: 是，你看我左手边这个是英国园，英国大师园。马克老师是英国切记花展的金奖得主，因为每年切记花展也是一个全球的园艺盛会。这个英国设计老师呢，给他命题作文叫礼仪花园。为什么叫礼仪花园？就能够藏自然之间，把这个礼仪的元素给它传达出来，就是大家变成一个休闲的、共话的、社交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他觉得礼仪是在大家的生活之间，在自然之间，在这种交流之间，
0: 将人类文明的礼仪融入到整个园艺的设计当中了。
2: 对，您看这种感觉，其实虽然是国外老师的设计展园，有点像咱们中国园林。其实让我们中国园林呢是非常有意境的。现在发现我们国外设计师也特别喜欢我们中国这种自然的环境，所以他用西方的一些手法又把中国自然的造园手法也融入进去了。
0: 对，所以其实我想世界各国的园艺或者美好的事物，它的很多理念是相通的，是能够通过它来对话交流 的。
3: 花卉是一种国际交流的语言。十几年来，林巧玲主导完成一系列国家级重大活动花艺服务保障任务，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各类重大国事外事活动鲜花保障任务。从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北京世园会、国庆盛典到建党百年重大活动，每一场国家级外事接待现场都留下了他和团队昼夜奋战的身影。他带领团队精研花艺设计，严控花材品质，创新花期调控技艺，将中式传统花韵与国际审美巧妙融合。每一束花里，每一处景观布置都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以极致匠心礼遇八方宾朋，用满园繁花传递大国温情与东方雅致。
2: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所以在这里面能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插花的历史，以及我们传统插花不同的类型，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同时也是咱们花卉文化、花卉交流的一个舞台。
0: 我知道您带领团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国事活动的鲜花保障任务，这个过程当中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一次任务呢？
2: 在这种这么多交流当中，其实最深刻的应该是第一届我们的一带一路的中非论坛。其实当时是第一届嘛，其实还是非常隆重的，所以当时时间非常紧，任务非常重，而且当时要表达三个内容，要把一带一路的精神表达出来，还要把我们的这种国家的大国风范给表达出来，当然还有一个中西方的这种通过花的表达这种审美。所以我们就在一周之内准备了20000多盆的花卉，30多个品种，就插花那摆件儿，一个会场就有400多个，就非常集中
0: 啊。这么多的插花作品，
2: 但是我们的这个花卉的作品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其中呢，像塔吉克斯坦的这个总统看到以后，就邀请我们去给他们国家，后来他们的像雅兴峰会，像去年独立峰会，都给他们去进行花卉的布置。所以我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能够把我们的花卉走上国际的舞台，又是通过我们中国自己的花卉的舞台走向另外一个国际的舞台。我觉得我们中国花卉800年的历史，就花香花卉800年的历史又不断的去绽放，我觉得是非常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真正是以花为媒，得到了高度的认同，世界各国的感情和友谊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交流。其实我们在很多活动当中哈都可以见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9年，当时北京世园会
1: 哈，
0: 咱们都共同见证，也非常的荣幸。当时您带领团队是完成了整个北京展区的一个展陈布置，40的花卉同时绽放，在中国馆当中也成为了一大亮点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的解说词当中说的是中国的非遗技艺昙花技术。
1: 对，
0: 究竟什么是昙花技术？
2: 您说这个昙花技术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这个丰台花乡，800年前它就有这个昙花技术。您看，曾经有记录叫《日下旧闻考地景景物略》，这些书中都记载着。那么那时候的昙花技术呢，就是用过我们的温室的那个大棚，有原来叫花窖，在花窖里面通过加温，通过原来也叫烤花，都通过这个技术把花进行提前加温，让它提前开放。正常牡丹芍药3、4月份才开，那么我们10月份、11月份就开了。所以其实也就现代我们讲的这个花期调控技术，就是什么时候让它开，那就让它开。这是我们的这个魔法师，就是通过花期调控，想让它啥时候开，它就能开。所以我们作为花卉园艺人，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的这种传统不能丢，那么还要跟我们现在的科技技术结合起来，就能够让我们这种花卉园艺又绽放新的生机，也就是为我们生态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巧玲总，咱们这个插花工作室花团锦簇，真是太美了。
2: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平时大家都可以来习作，来搞沙龙，所以叫花席厅。
0: 一进来整个心情就不一样了。今天咱们的任务是什么？
2: 今天必须让您亲自来插一盆花。那么这盆花也不太一样，因为它有非常深的意义，是第3届一带一路的一个礼仪用花，叫丝带繁花。
0: 丝带繁花。
2: 是的，因为我把主要的结构给您立出来了，这个瓶的高度，然后这个主要的高度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呢，也给您准备一些花材。
0: 这么多花材啊，这个色彩感觉很温暖热烈啊。
2: 是的，
0: 太好看了。
2: 您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我们开这种大的活动嘛，还是热烈一些，希望邀请大家来。所以一带一路特别选了这个马蹄莲，所以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路通达，大家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坦坦，能够顺利的通往我们的合作之旅。一会儿教您作为主打花。

0: 来插一下，
1: 这是主打花，月季。
2: 月季，对，
1: 真是太好了。
0: 月季您可以想象到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就繁荣，很茂盛。而且为什么选这个橙色的，你能感受到很像阳，
1: 是
0: 很温暖。刚才您提到的，
1: 就像中国人民的热情一样。
0: 是的，大家很热情。我们一会儿呢选三支，为啥呢？我们当时构架的时候是333，三个马蹄莲，再来三个月季，再来我们三个这个小梨花。
1: 为什么是三支呢？
0: 三生万物，333就九嘛，
1: 长长久久，
0: 长长久久。
1: 每一种花，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美好的寓意。
0: 那就选出您最喜欢的那三支来。
1: 都长得非常标致，这些小花。
0: 这是第一朵，您可以插上去。这个花不高于它，高它就不好看了，因为它的背景，对吧？
1: 低一点啊，
0: 对，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斜着，安全一点。
1: 真不确定这个长度行不行。
0: 没问题，然后您找好的面，就这个面好的面冲自己，然后这个位置插下去5到10公分，是不是感觉很好？
1: 对。插进去的感觉，
0: 哎，您看，
1: 多灵动，
0: 很灵动，很飘逸。
1: 这些鲜花，
2: 对，
1: 各美其美，但是它们在一起就美美与共，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整体的艺术品。这支插这儿行吗？
0: 对，没问题，
1: 非常好。粉胆花，
0: 对，这个颜色还成了哑，来，我把最后一个粉掌插上去，哎，这行了。
1: 这也太漂亮了，好有成就感啊！
0: 花开富贵，花开盛世。今天这个作品是来自您的，
1: 对，我在您的指导之下，我们共同完成的。我想它不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艺术品，同时呢，这一花一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造型，其实它都蕴含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好。

0: 在花香花木的组培室里，我还看到了鲜花小时候的样子，整齐的育苗架，鲜嫩的花苗，让人直观感受到花卉生长的生机与希望。林巧玲说，这些年大家在科研、育种、产业创新上深耕细作，团队不仅选育出700余种新优花卉，收获了53项国家专利，其中150种适合京津冀地区生长，还有12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鲜花它天生丽质，但是其实我们走进您的工作之后，能感受到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巨大的工作的。
1: 是的，
0: 正在工作呢。
1: 是的，您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种苗的操作工，您看他现在在操作，就是我们的苗，类似于我们的克隆。其实生活中看到非常亮丽的花，比如说蝴蝶兰，您看有那么多色彩，就通过我们的各种基因的技术，那就能够让我们您喜欢是啥颜色的，能够给它培出来。
0: 一直以来就知道您带领团队在非常专注地钻研咱们花卉产业，包括科技培育哈，这也是您的团队整个实验室一直在坚持自主培育新优品种，大概已经是培育出700多种
1: 新的
0: 花卉品种了。
1: 对的，您看这边700多种，其实我们有这里面有就有50多种是自主培育的有专利的品种，所以其实花卉其实不光是简单好看，那么从花科技刚才提到很多哈，那么关键是把花科技也变成花卉的经济。您看这么点儿的小小的我们实验室1000多坪，每年就有500多万株的种苗要生产出来，我们的这些组培苗种苗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企业去，那么我们就扩大了我们花卉经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呢，还能扩大我们的花卉的这种交易。我们还有一个花卉产业数字平台，那个花卉数字平台用通过现代的方式，数字的方式，把花卉这种交易贸易打通，跟全国花卉产业联动起来，就把传统的花卉市场升级了我们现代的花卉交易服务流通体系。那通过数字化又链接了全球，在我们平台上，您看您平时的看到云南的鲜鲜花，
0: 对，
1: 马上就能到北京。我们其实在花卉这个产业领域哈，更关注于花卉的科研，花卉的科技，不光是我们的科研，还是我们花卉的数字，当然我们更注重花卉的这种交易贸易，能促进花卉的经济，形成全产业链。
0: 是，这些科技赋能了花卉产业的发展，使得花卉产业它不仅是成为市民的一个视觉盛宴，同时它也成为引领咱们整个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是的，
0: 您带领团队研发的这些新优品种，我们在城市里面能看到吗？
1: 您看我们这个现在的金角银边，我们的口袋公园，

0: 然后城市的市政道路，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花卉大观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等大的公园里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园艺品种也进入了家庭阳台、我们的办公楼宇、我们的这个办公桌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花卉怎么样为大家去服务。
1: 是，您说这些我就很有共鸣，因为现在咱们城市生活当中，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滨水空间呀、口袋公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可能不太叫得上名字，但是呢，也是非常自然亲切的一些小花和小草，让我们的城市多了一些田园的风光和气息。我想这背后就是您和团队不懈的努力。
0: 好的，我们继续努力。
1: 今天赏了一路的鲜花，感觉是养眼又养心哈。聊了一路的花，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结缘鲜花和鲜花事业的？
0: 要说到这个呀，我觉得还得追溯到我的家乡。我老家在福建福州，因为是茉莉花之乡，所以小时候其实家里有茉莉花田，我就采茉莉，还送到我们那个茉莉花茶厂里去印制。当然我们自己的小院里种的其实都是各种的花卉，有我们的桂花，当然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昙花。夏天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时候，晚上8、9点钟能闻到我们昙花的香味儿，所以那时候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个花卉，
1: 所以跟花结下了深深的情缘，那是童年的一些记忆。
0: 对，
1: 2011年，当时您应邀来到了北京花香花木集团，当时这个企业还是一家相对比较传统的花卉种植企业，科技力量比较薄弱一些。当时您是怎么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决心将自己一生的事业定位在花卉产业上？
0: 后来上了大学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当时我们的校训就是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当时我们共和国的林业部部长梁溪先生还说过，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然后后来毕业了以后参加工作，我们去了航天建筑设计院，其实过程当中就遇到了我们的老书记王茂春先生。我知道我们老书记当时有个愿景，希望把草桥打造成一个百花园。实际上他多次给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来到草桥，说你来吧。但是有一次我深深的被他感动的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说姑娘你来吧，你把草桥当作实验田，你所有的理想，你所有的愿景，你都能在这里实现。哎呀，这句特别感动我，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景观设计师，我经常会遇到我的设计的图纸没有办法落地和实践，所以他非常朴素一句话就打动我，就觉得我的理想是不是应该可以在这里呈现呢？所以2011年借着草桥打造百花园，所以书记就邀请我，我就来了，就来到草桥，
1: 就是在这里不断地扩充着，也培育着自己梦想的一个百花园。
0: 是的，
2: 2003年，20多年前，我呢想建这个体育公园，找他们设计院，那时候他在那实习来的，我看他那个设计图，那个设计图呢加上他整个的这里边的布局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思结构啊，设计理念啊，包括画的那张图手绘的，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了不得，完全都是手绘的，所有设计说明没有一张，没有一个字打印，全是手写的。我就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个人才。我们这一代人只会干活，是吧？就是传统的那个，上一辈啊，一辈传一辈的那些手艺、那些技术，啊，包括那些经营思路都是传统的、保守的、守旧的。要想让这个花卉产业，咱们的产业有的新的突破，人才是第一要素。那他这就毅然决然的，他就来了，来了跟那儿干。前几年，前三年不好干呐，万事开头难呐，那哭哇哇哭也哭了不少次呢。2011年，过来之后，你看到21年，10年的时间，从经济数字来说吧。是前10年的100倍。
1: 我们看到北京现在在着力的推进花园城市。

0: 建设，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花，已经成为了我们普通市民的一个生活常态了。您认为我们在建设花园城市的过程当中，作为花木的企业啊，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一些责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其实我来到草桥的愿景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草桥打造成百花园。我想这也是花园城市最早的一个雏形。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成为其中一份子，我要参与进去。哪怕我一个设计师，哪怕我是园林工作者，哪怕我是一个种植者，就应该带领我们的行业，带领我们团队走进我们花园城市建设的工作当中。所以不光是我们要输出更多的花卉苗木的新品种，同时要把我们的口袋公园、金角银边、点点滴滴都要给它打造好，打造一个非常和谐宜居的一个生态环境，这样的话给我们市民更多的一个供给。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一定要做好生态理念的一个传播者，去推广我们花园城市建设一些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花园城市的建设当中。因为我们花园城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共建共治共享，所以我们全社会全民参与到花园城市里面，这是我们的目标。
0: 因为我们的城市生活是大家共同来享受的，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营造的。如果我们的花园城市是根据大家的需要、大家的这种选择来建设的一座城市的话，我想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护我们的城市。

0: 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呢，花越来越多了，这个花园城市建设成果已经很显著了。那接下来咱们会怎样进一步的来助力北京高水平的进一步建设咱们的花园城市？
1: 像您说的，就是北京现在越来越美了，我们花园城市也取得非常多的成果和功效。所以下一步呢，就是如果花园城市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新优的品种需要更多的去提升的话，我们也去做不断的供给，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不光是我们街道的花园的环境会更美，那么让大家的家庭里面也会更美。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场景之下会推出更多的可供大家休闲的花卉的文化空间，比如说我们花园啊、花街夜市啊，像这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花卉的新的消费场景，然后提供更多的供给。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下一步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
0: 刚才您说这些，让我们对未来我们花园城市的美好生活呀，充满了更多的期待了。您看，您一直是从事这个花卉产业啊，您觉得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最大的幸福感，它是来自于哪？
1: 就像您说的，每天其实都在花的环境里去工作，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经常有人会问：“哎呀，巧玲，你在环境里非常好。”是的，这是我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当大家看到这些非常美好的环境，会去拍照，会去打卡的时候，甚至于想带回家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所以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花卉人，作为一个园林花卉人，实际上我们能够把街角、把城市环境打造好，那么同时又能把美好带回到家庭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感。
0: 看到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些鲜花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的时候，我想您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滋养。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咱们一路走来，可以说真的是一路生花，很多市民在您打造的园林花墙前面打卡拍照，流连忘返，看到他们的笑容，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份精细，每一份辛劳都获得了大家认可，所以我想为国种花、为民种花这个使命和初心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为花卉、为生态文明、为花园城市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也特别感谢您和我们所有园林绿化人不懈的努力，真正为大家打造了幸福像花一样的生活。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你有违规穿越被困获救后要交罚款。

0: 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1: 掘土穿墙扩充地盘，如此装修吓坏邻居。
2: 总像你那个钢筋，很像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1: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3: 你司机不要座位吗？我在下面听话。
1: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4: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前不久，七名驴友擅自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被困，经连夜救援成功获救。近日记者从上思县林业局了解到，该事件已经依法立案调查，拟对每人处以30,000元的罚款。我们一起来看。
6: 4月11日晚，七名驴友在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大沟龙顶区域登山迷路，山上夜间气温低，且已出现缺水情况，自身处境较为危险，于是报警求援。经过近10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上午，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近年来，类似的野线探险事件频发，一些户外爱好者受猎奇心态驱使，私自进入深山探险，进而被困遇险。
0: 高山人命不气大，他进去了以后，他没有一个参照，就容易造成迷路。斗鸡进到原始森林以后，90%是没有讯号的，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6: 当下，不少自媒体将未开发区域包装成所谓的小众秘境，误导大众。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保护区仅允许科研观测、应急救援等五类法定活动，徒步、露营、穿越、探险均属违法。记者向当地了解到，此次七名驴友获救后，已移交林业部门立案调查。
7: 那根据那个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条例的，你进了核心区，那是违法了，出定罚了你一个。今天才通知他们过来，确认这个罚款的金额，他们也过来了。
6: 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规定，在核心保护区开展规定以外活动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在此，救援人员提醒，切勿违规进入保护区，不要参加私人组织的野团，一旦迷路，及时报警，并原地等待救援。
0: 不要轻易的走动，这样后面的人呐、找顺着原路可以找到你。
5: 随着房屋租赁市场日渐活跃，各类租房诈骗套路也常有出现。最近在陕西延安志丹县，有群众遭遇一房多租的骗局，当地警方接报后快速出击，成功破案，及时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
6: 今年4月，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称，自己在东五沟片区租住房屋，当场缴纳租金10,000元，但对方迟迟不按约定交房，多次协商退款均被找借口拖延拒不返还，无奈之下只好报警维权。就在民警初查期间，又连续接到了多起案情高度相似的报警，均反映同一小区同一套房源，反常的警情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随即开展了深度核查。
8: 主动联系的我说他一套房子要往出租了，我们要上到他们家里面把这房子看了，看了之后，然后说给他交上10,000块钱定金，然后到5月以后把正式合同一签，然后我们往进搬。刚开始能联系上，后期打电话也不通，打不通，微信也不回。
6: 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房源，多名受害人接连中招。犯罪嫌疑人李某为实施诈骗，刻意博取受害人的信任，还编造家人患病等虚假理由博取同情，一步步诱导受害人陆续转账缴费。
9: 今天交了5,000块钱嘛，第二天在那个我对应该还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说他爸爸那个啥脑梗了，要继续用钱了，继续用钱了，叫他把剩下那钱给他能转过来吧，剩下6,000块钱可以把都拿过给转，好嘛，就能拿过转，再留下这偷房不偷，房子不偷，钱不给。
6: 民警介绍，自2026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蓄意实施一房多租连环诈骗， 先后将同一套房屋重复出租给九名受害人，单次诈骗金额从数千元到一万余元不等，累计涉案金额达十万余元。
10: 调查固定了证据以后，咱就死准备这个抓捕呀。犯罪嫌疑人也愿意认罪认罚，对这个犯罪事实呀供认不讳，已经提起人民检察院逮捕来了。
1: 掘土穿墙扩充地盘，如此装修吓坏邻居。
2: 总像的那个钢筋，很像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1: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3: 你司机不要注意吗？我在下面注意哈。
1: 买针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4: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广东某小区的一对楼上楼下的邻居却把一个小矛盾硬生生地闹成了荒唐剧情。只因楼上滴水淋湿楼下晾晒的被子，楼下住户便一时冲动在邻居家门上贴上污物报复泄愤。要说这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做出如此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1: 从邻居拍摄的视频中可见，一间出租屋的门板被人贴上了三张使用过的卫生用品，画面看起来非常不卫生，也让人不适。那么为何会出现此事件呢？
11: 九零四那里，应该就是不小心，就是把那个水，就是洒到了那个楼下那个八楼，把那个就是晾晒那个被子给洒。
1: 根据群聊截图，事发当天的下午3点，八楼住户先是在租客群里向管理员反映被子被弄湿的问题，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有邻居发现九楼住户家门口被人贴上了这三张卫生用品。
11: 昨天问那个管理员，就是说这个事你管不管？如果不管的话，那他就说，将来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或者估计呢就在4点之后，他就可能直接就是跑去那个九楼那个住户那里，贴了三块那个姨妈巾，而且呢都还是带血的，这种就是行为就是比较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12: 有咩事好倾啲咯，大家解决咯，唔好搞呢啲嘢出嚟啦。
1: 事发当天晚上的8-9点，有邻居见到警察到八楼敲门。
13: 我看到两个明显方面就关门了，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11: 后面到晚上呢，就是9点，然后派出所就来那个804那里敲门了，带去派出所就是调解。
1: 记者来到这栋涉事出租屋，尝试联系双方租客了解情况。该栋楼一共9层，刚走到一楼门口，就看到墙上贴着相关的警示标语。针对此事，专业人士表示，即使九楼住户存在疏忽在先，但八楼住户的过激行为已经触碰法律底线，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涉嫌寻衅滋事。如果情节较为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被处以治安处罚。目前经过民警调解，双方矛盾已经化解。
14: 派出所处理好了，互相道歉了，反正他们两个人道歉了，都说了对不起。
5: 为了增加使用空间，重庆一小区17栋一楼的业主不惜穿墙掘土，硬生生在楼栋的护坡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今这位业主的居住空间倒是宽敞了，但是楼上居民的心却是七上八下的。
6: 首创红恩小区17栋建在一处山坡上，护坡的高度大约在8米左右。前几天，17栋3单元的居民偶然间发现护坡出现了异常。
15: 老年生在那点儿那个乘凉哈，就发现他们在那边是我们那个监理墙上开了洞，然后在那面坡地，然后都开了很多个洞，还有门儿。
6: 从去年8-9开始，17栋3单元101的业主就开始进行装修。由于3单元位于小区边上，平日里往来的人不多。居民们都不知道这些门洞是何时开凿的，在其他业主的督促下，物业进入了101房的装修现场。陪同物管进入的业主代表发现，17楼地基下的护坡已经被局部掏空。
15: 这地方原来都是边坡，那种铁皮皮外头一层是那种很厚的那种水泥的那种保护层，把它打开了，成了一个窗子或者成了一个。
16: 原来是堵墙。 多少钱？
2: 现在目前人口只有那个组织队出去了，应该还保留起来，其他全部都被那个1010业主打通了。
6: 十七栋一旁是一个小广场，也是业主车辆掉头的地方。业主们发现101房的业主也在这里做起了文章。
2: 那个地方上面呢，实际上是我们十七栋端头有一个车辆挑头的一个转盘，转盘下面一个架空层。我们那个房屋啊，你那个坚力墙打了一个大的门洞，那个门洞大概有2米高吧，纵向的那个钢筋、横向的钢筋全部都打断了。
6: 为了出行方便，101业主甚至还在护坡上开了个门，准备搭建一个5-6米高的台阶。顺着这个台阶，业主还能直接走到护坡底部的小区地面，出行更加方便。在护坡上这样大兴土木，十七栋的居民不由得担心房屋的地基和护坡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
16: 需要他进行一个那个房屋主体的一个结构安全鉴定，看到底现在那个房屋的安全情况是怎么样。
6: 5月18号这天，首创红文小区物业方向十七栋三单元101房出具了违规行为通知单，同时切断了101户型的水电，业主的装修行为已经停止。18号晚，两江新区住建委以及大石坝街道的工作人员也都到了现场进行查勘。在确认违法建筑行为的前提下，执法人员将对十七栋楼房受影响的情况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做进一步的处理。
5: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 AI 给的推荐客观靠谱，小心背后有人在给 AI 下毒。近期的国家安全部官方发文曝光了一条隐蔽的 AI 投毒黑色产业链，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关注。简单来说呢，就是不法分子故意往这些 AI 训练数据里面植入一些虚假的信息，污染人工智能的模型，悄悄操控 AI 输出不实的内容，误导大众谋取私利。那生活里呢，这样的套路呢其实很常见。有一些商家呢是花钱用工具批量的造假测评、虚假推广，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产品。大量虚假内容充斥了网络之后呢， AI 就会被洗脑，把假货劣质的信息当成靠谱的内容来推送给我们。不法分子呢还能够直接篡改 AI 的底层模型，设置后门指令，精准输出误导性的信息。从法律角度来看呢， AI 投毒绝非普通的营销乱象，已经触碰到了多条法律的红线。根据网络安全法以及数据安全法，恶意篡改污染数据，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属于侵害网络数据安全行为。如果说呢，你利用 AI 散布虚假的信息，扰乱市场，误导公众，还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危害网络空间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将触犯刑法，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面临的是刑事追责。那现在呢，我们日常呢查一些攻略呀、看资讯呢，越来越依赖于 AI 了。一旦轻信虚假的信息，很容易消费踩坑，被不实的舆论误导。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面对 AI 给出的内容，你不要全盘相信，务必要多方核对信息的真伪。平台要严守技术安全的底线，严厉打击这一类的违规行为，全社会共同治理，才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真正向善、安全发展。
1: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3: 你司机不要座位吗？我在下面听话。
1: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4: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无人机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还能拍到核心区域的航拍画面，这背后是技术还是漏洞？甘肃陇南成县的无人机爱好者王某，为了拍到更高更远的风景，他通过二手平台找人破解了无人机的禁飞限制，警方顺藤摸瓜，揪出了隐藏在背后的黑客李某。
6: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7: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
6: 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17: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6: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3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的限制，而王某则分4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的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17: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18: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6: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19: 所以我们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6: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9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18: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还活着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的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5: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江苏扬州高速交警在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执勤时，查获一辆超员大客车，发现不仅车内挤着3名超员乘客，行李舱里竟然还躺着4个人，简直是为赶路不惜拿生命做赌注。
20: 一个，两个，三个，4个。我手机啊，你司机不要座位吗？
21: 我在下面睡觉。
6: 凌晨1点多，民警在服务区内对重点车辆进行检查登记时，发现有一台大客车内人头攒动，载客密度存在异常。数人头后，警员发现该车座位已坐满，却仍有3名乘客无位置可坐。更让人吃惊的是，车辆下部行李舱中还躺着4个人，一旦车辆紧急制动，这几位铁定秒变滚地葫芦。
20: 几个？
22: 4个。
20: 4个？
22: 你们的好老啊，这个你们能救人吗？下面多危险啊！
6: 经清点， 该大客车核载56人，实载63人，超员7人。

0: 正值五一小长假返程高峰，车流量大，道路情况复杂，乘客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超员载客，违规载货等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当即对驾乘人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驾驶员作出处罚，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乘客。
1: 50元罚款，记6分，你有乘坐和生面的权利，给你把剩下的人转运走。
2: 好。
0: 交管部门提醒，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核载人数时，会改变车辆重心，影响制动平衡等安全性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交通参与者切勿有挤一挤的侥幸心理，以免遭遇人身伤害，收获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
3: 苏女士将价值30000元高档婚纱送至干洗店清洗，取件时发现婚纱多处染色、蕾丝破损，店家以清洗风险自负为由，只愿赔偿200元。苏女士认为店家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咨询贵重衣物清洗受损，店家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吗？格式免责条款是否有效？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苏女士有权要求店家按照实际损失赔偿，按时的格式条款无效。首先，苏女士与店家之间是清洗服务合同关系，店家负有妥善保管、按照约定的标准清洗，并完好返还衣物的义务。婚纱出现多处染色破损，说明店家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过错，未能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店家应当按照婚纱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其次，店家提出的清洗风险自负属于典型的免责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所以，苏女士有权要求店家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3: 外卖员小芳在配送返程等单途中意外摔伤，平台以不在接单配送中为由拒绝认定工伤。家属咨询外卖员等单返程期间受伤是否能认定为工伤，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应当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外卖送餐员在先待命、接单配送、返程等待的完整工作流程是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返程是承接下一单的必要环节，属于履行工作内容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返程等单的途中受伤，同样可以被认定是工伤。建议小方保留好订单记录、排班记录、事故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就医诊断凭证等相关证据，为后续工伤认定、保险理赔做好准备。
3: 谢先生为某公司负责人，一日好友钱先生来公司问谢先生车钥匙在哪，谢先生说在前台，随后钱先生取了车钥匙将车开走，中途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张女士一家损失近30000元。张女士要求赔偿，钱先生无驾照，保险公司拒赔。张女士又要求谢先生赔偿，谢先生称只告诉了钱先生车钥匙在哪，并没有借给他车，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谁该赔偿他。有请任占明律师。
4: 谢先生和钱先生都负有赔偿义务。首先，驾驶员钱先生是直接侵权人，他无证驾驶造成事故，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垫付后，也有权向他追偿。其次，车主谢先生存在明显过错，他作为车辆的管理者，没有核实钱先生有无驾照就把车借出了，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车主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张女士的损失应当由钱先生和谢先生按照过错程度共同赔偿。
2: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5: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本是方便消费者的服务，没想到这份信任竟然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湖北的两名男子用假货调包正品再转卖套利，结果怎么样呢？来看看。
2: 近日，某网购平台仓库质检员在整理退货时发现，有一批退回的名牌球鞋与正品存在明显差异，怀疑是售出的正品球鞋被恶意调包退货。
5: 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2: 警方接到报警后调查发现，这些订单的收件地址和退货地址基本上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的酒店。嫌疑人来酒店前台收取包裹后，立即将真品调包，然后提交退货申请。完成这一套流程后，马上换个酒店继续操作。
5: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打给他们这个下单的账户。但是呢，平台收到货，等他们进行质检，中间是有个时间差的，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来骗取平台的这个货款。
2: 经过进一步追踪，民警发现了买真退假的两名男子，他们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车，穿梭于各酒店取货退货。根据车辆信息，民警锁定了两名山西太原籍嫌疑人。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开车返回了太原。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是从事二手球鞋修复工作的。最近，他们意外发现了网购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漏洞，于是就打起了利用退货规则实施诈骗的主意。于是从太原购买了一批仿冒球鞋，然后开车来武汉实施作案。调包的52双正品球鞋被他们销赃，非法获利30000余元。
5: 那他们觉得这个二手鞋修复利润太低了，想来一笔快钱，就突然想了这么个点子。
2: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湖北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众所周知，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6: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7: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0: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察觉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8: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9: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7: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0: 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了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的重新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10: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11: 啊。
10: 您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11: 你那是啥车啊？
10: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0: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 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

0: 异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1: 这个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2: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够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的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3: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
0: 记者注意到，商家之所以能够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4: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电线证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车号的就这样，就是没电命，没空调，没有整备器。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但记者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一位业内知情人士。
5: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3C 吗？
6: 四轮的都没有的。
5: 哦。
6: 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
7: 合着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5: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7: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人，我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6: 说规避真的是出谁什么事的时候
5: 查不着。
0: 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5: 你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8: 能啊，3轮4轮都能用。
5: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8: 供过，一直供着
5: 的。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9: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5: 哦，
9: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
10: 这虚标吗？
5: 啊、
10: 哦，百分之2.4吧。
5: 它那寿命能使多长时间？
10: 它那个就短了。正常的话八一到十年，它都得4-5年吧。
11: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 但只要

0: 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这一场看似划算的万元豪车梦，背后却是全链条的违规操作与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电动车辆务必选择有正规生产资质、能够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产品，否则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方便出行的代步工具，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移动炸弹。
1: 从直播间里呢万元豪车的夸张的宣传，那么到组装车间里呢非常简陋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在这个卖场上啊，所有的这个行业之间呢心照不宣的我只卖零件不卖整车等等的一些操作。那通过我们这个记者的起底调查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四轮车的灰色产业的链条。那么这样一个个移动的炸弹行驶在路上呢，其实不仅是威胁到了开车人的生命安全，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那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您看我们这些生产的这些厂家呢，虽然说他是拿这个所有的零件给组装在一起啊，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生产资质，那么他生产这样的汽车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后果又是什么？
2: 这绝对是一个违法的啊！我们有产品质量法啊，还有汽车的一个准入三期政策啊，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哦，你生产的也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啊，
1: 嗯，
2: 没有相关的一个合法出厂证明的车是不能上路的啊，
1: 嗯，
2: 所以多项法律都是在违反的啊，
1: 嗯。
2: 那么一旦企业被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生产经营行为，我们的行政机关啊是可以给他对停产停业、罚款啊。如果产生重大的一个责任事故，有可能面临一个刑事的一个问题啊。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厂家重点藏起来的是电池的部件，因为确实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一部分。但是呢，有一些厂家呢，它又虚标了这个电池的容量以及呢电机的功率哈。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又怎么定性呢？那假如说咱们的消费者开着这样的问题汽车上路了哈，然后被交警扣押了，因为一旦查处，我们看这个就是扣留车辆或者是予以没收。那么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生产的厂家，还是说这个销售的厂家都有责任？
2: 首先就是这个销售和生产这个厂家，如果他对外宣传这个车是可以上路的啊，误导了我们消费者，那这就是一种民事欺诈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因此产生的一些后果，包括车被没收了啊，被罚款啊，我们认为这都是一个销售者或者是厂家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所以说，生产者啊和销售者啊，他逃不了责任。
1: 嗯，尤其电池这种比较危险的东西，如果说危及到了人的生命安全，那就责任后果更严重了。
2: 对，而且还不止电池啊，我们电子只是快慢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那还有一点刹车呢，
1: 嗯，
2: 因为我们生产车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1: 嗯，
2: 啊，不是随便一个企业就能生产车的，
1: 嗯，
2: 啊，它是要上路的啊，
1: 嗯，
2: 在驾驶路上不是你自身的一个安危，你是给所有在路上的人都带来了一定的一个安全性，
1: 嗯，
2: 啊，它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行为，
1: 嗯，
2: 所以对车企我们的要求标准是非常高的啊。那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生产资质就造了一个四轮车啊，直接就上路了，你说这是老年代步车啊，这完全不符合规定。
1: 嗯， 嗯，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不允许这些无规的拼凑车上路，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安全，不容侥幸，没有例外。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交警每天处理的交通事故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而惹上麻烦，比如说低头看一眼手机、抬头调一下空调、弯腰捡一下物品，这些转瞬即逝的分心瞬间，看似不影响驾驶，却能让车辆瞬间失控，让平安支离破碎。
5: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单路口以南的崇文门内大街。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较为通畅，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的麻线胡同开出来后，连续并过了4条车道。 当其驶入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后，这辆出租车与放置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万分幸运的是，当时无论是南向北方向的车道还是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都没有其他车辆驶过。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出租车趴在了道路中间，它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护栏后严重变形。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路中间的七八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出租车推进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侥幸没有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据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低头看手机，导致车身迅速失去控制。此时一辆叉车把无法行驶的事故车从事故现场抬走。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心无杂念，像是低头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行车，必须彻底杜绝。
4: 就是短短两三秒的分心，驾驶员就会忽略前方车辆已经减速的事实，等反应过来时根本来不及刹车。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驾驶人把看手机当成习惯，等红灯看，行驶中看，甚至是高速上也看，总觉得自己能一心二用。但驾驶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5: 晚上八点多，在长春街路口以东的地铁路上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相撞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开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半个车身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而几扇路中隔离护栏在撞击中已经受损。仔细看看，在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还停着另外两辆深色小客。据了解，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车里的司机竟然低头去捡手机，导致车身顿时失控，冲开了路中隔离护栏后，撞到了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并造成两名乘车人受伤。而这辆车的右侧车身又与同方向行驶的另外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小心谨慎，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低头捡手机看似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小动作，然而它会影响司机的安全驾驶，手中的方向盘稍微偏离行驶方向就容易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早上八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北向南方向显得很不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在交通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不足。行驶在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可他却完全忽视。转眼之后酿成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给这里的路面行驶状况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这起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还是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驾车时务必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儿。司机朋友更不能在行驶当中查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这会让事故不请自来。
4: 分心事故的根源是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忽略了驾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调好温度，回好信息，做好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能杜绝行驶中大部分的分心操作，也能守住我们出行的平安底线。

0: 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近期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夜间还有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呢，地铁已经停运了，那怎么能够方便快捷而且实惠的返回到市区，也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栏目的记者石民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实地观察和体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1: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3: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4: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3: 杨桥北站，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吗？
4: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5: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1: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1: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天晚上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的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6: 有半分钟，很快。
7: 没几分钟，
6: 5分钟左右，
8: 10分钟吧。
9: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车的运力。
1: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2: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10: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2: 还有多久啊？
10: 还有4分钟。
11: 打了多久？
10: 打了就1分钟啊。
11: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2: 很方便。
2: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12: 也很方便的。
1: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2: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12: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1: 据了解，今年四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7: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2: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的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二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1: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8: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1: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8: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这
1: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2: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0: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我们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视线呢从刚才的空港啊，我们来到路面上。在早高峰的时段，海淀四季青桥下的路口，这车流人流交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量比较大。那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也在这个地方开展专项的交通秩序整顿。在前期呢是严查不佩戴头盔的基础之上，最近呢是重点整治头盔不规范佩戴、违规载人，还有超员搭乘等等突出的违法现象。
12: 上午8:30，在海淀区四季青桥下的整顿岗，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能够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头盔戴好却不系卡扣、贪图方便违法搭载成年人等问题。
13: 你好，女士，您知道为什么拦您吗？咱这个头盔买了戴上了很好，但是您说咱这个帕如果不系上的话，这头盔有什么保护作用吗？
14: 哦，你说这个，
13: 对，咱是必须要规范佩戴的，把这帕该系上勒紧，保证这个头盔不会脱落，这才对您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啊，对吧？
12: 民警现场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不等于安全到位，选购和佩戴都有标准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
15: 一定要购买市面上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 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了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12: 整治中，民警还查获两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行为。
13: 你好，先生，这是咱是知道这个非机动车法律法规是吧？见着了，赶紧下去。但是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位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咱以后采取公共出行方式，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就不要再搭乘这电动自行车了，电动自行车承受不了。

0: 两个成年人的体重。
1: 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0: 女士，这是新规里面两条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变化是咱这个北京市必须要戴头盔了，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二条变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这个电动车的荷载也达到不了两个成年人驾驶安全的一个程度。
2: 四季青桥属于辖区重点示范路口，一直是非机动车秩序管控的重点点位，属地交通大队采取民警定点值守加不定时抽查的方式，辐射周边多个路口同步整治，
0: 比如说南平庄路口，比如说万安东路路口，多个路口也都安排警力进行不定时的抽查，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宣传教育。
2: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早晚高峰及重点路口整治力度，既严查不戴头盔、佩戴不规范行为，也严管违法载人、超员搭乘等乱象，通过常态化执法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规范骑行，文明出行。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8: 普通载客车辆在设计、承重、制动和轮胎承压等方面仅适用于人员乘坐通行，并不具备货物运输的条件，那私自将普通客车改装载货、超负荷的载货上路，看似是节约了运输成本，实则埋下了重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爆胎、断轴、车身失控等突发险情。早晨7点多，在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正在逐渐增多。可就在这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面包车。那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面包车，左后侧轮胎像是突然出现了爆胎的状况。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及时控制住了车身，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出事的面包车停在主路的外侧，它的左后轮掉下来后躺在马路牙子上。据了解，这辆面包车里装着整整一车的水泥。从画面中看，由于车里面没有三角警示牌，当时司机除了在面包车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外，还把一辆手推车立在旁边，暂且让他们充当警告标志。可这样做只会分散司机们的注意力，起不到正确效果。 另一方面，这些袋装水泥所产生的重量让面包车的左后轮实在是难以承受，半路出现了问题。很快，另外一辆货车赶到现场，几个人一起把面包车的袋装水泥转移到货车的车斗里。在减轻了车体的重量之后，这辆面包车的左后轮才被成功更换。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往往是积重难返的结果。如果司机们平时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问题就能够提早的发现和处理。另一方面，那辆面包车存在着客改货的违法行为，司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可别这样把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导致车身又重又沉，最终让安全远离自身。城市道路，尤其是环路，车流大，车速快，车辆在道路上突发故障、临时停车时，需要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这也是规避二次事故的关键防线。可不少驾驶人安全防护意识缺失，用杂物代替警告标志，非但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晚上十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此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不过在离这事故车不远的位置，司机却搬出了一高一矮两个纸箱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告标志牌。夜间视线条件不佳，信号灯更是规范通行秩序、避免交叉冲突的核心保障。但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信号灯，心存侥幸，闯红灯，强行闯入路口，完全打破了路口的通行秩序，将自身暴露在车流交汇的危险区域，极易造成人车受损的严重后果。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北京西站南路与广安路的交叉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平稳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说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可是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北向南突然闯进了路口，由于停在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客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后，撞到了一辆停在待转区里的深色小客。据了解，这位骑车人受了轻伤。仔细看看那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可是对于事故发生时停在待转区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来说，自己的遭遇真可谓是祸从天降。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早晚会让自己吃尽苦头。而司机朋友们通过路口前也请谨慎小心才行。
7: 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违法现象。在上午十点啊，奥体东路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呢，被民警翱翔是拦下来了。这车上拖着一条绳子，不偏不倚的是刚好垂落在号牌之前。这师傅呢是一个装空调的师傅，他解释说这是高空作业用的安全绳，怕掉下来。可是这安全绳本该是保人的，现在却用来挡号牌，确实有点本末倒置啊。这也真的是路上行走的掩耳盗铃，您蒙得了一时，是逃不过民警的火眼金睛的。继续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2: 上午十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被一根绳索遮挡，示意停车。司机是空调安装工，车上载着工具和安全绳。他称绳子是自己掉下来的，并非故意遮挡。
9: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
10: 这
9: 绳子
10: 掉下来了。
9: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10: 安全绳是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9: 啊，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10: 对，
9: 而不是说保证他不被拍摄的是吧？
10: 对对对对，
9: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10: 啊，对，
9: 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
2: 经查，该车为京 B 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进入四环路以内行驶，闯禁行本应处罚100元记1分，但故意支挡号牌加重了后果。

0: 故意遮挡进行状告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1: 这个就不是故意的，能不能扣下来？我这个没分了。
0: 这也再不是故意的，就这解释不通了。
1: 这
0: 绳子，你要说你扣在这儿，它能掉吗？你搁这儿了，咱试试。
1: 我怕这个掉，之前它是这么勒着来的。
0: 绳子搁好了，它掉不了。
1: 勒它的。
0: 再一个东西搁这里边它也掉不了，而且搁这儿你绳子跟它的承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驾驶行车违反禁止标志，要被处以100元的罚款，然后呢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2: 司机本想用一根绳子遮挡号牌来掩盖他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却为此多付出了记9分、罚款200元的代价。
0: 记住了，接活呢自己量力而行。
1: 对，
0: 司法里边可以来，但是呢换一种出行方式，这个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
1: 明白。
0: 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这位师傅的行为真的是得不偿失，估计这一下肯定这教训记住了。我们再来关注酒驾哈，您知道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是违法行为，但是您知道吗？这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就是说醉酒之后骑电动车同样也违法，具体是什么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民警的夜查。
2: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其承认喝了一瓶啤酒。
4: 您停这儿就行。
5: 来，师傅，
4: 喝酒了吗？
5: 啊，
4: 喝酒了。
5: 就喝了一瓶啤酒。
4: 行行，你把车停好了。
5: 还自行车。
4: 这个咱们这属于飞行车啊。咱们上路的飞行车也不允许这个醉酒驾驶这个飞行车啊，这是北京实施的飞行车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的。咱们下一步呼吸是酒精检测数值，给您测一下数值。如果是80，含80以上，啊，咱们这个达到醉酒后驾驶这种了，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50元。如果80以下不处罚，好吧，来您过来
6: 配合我一下。
4: 您含住这个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吹5秒钟以上啊，您含住它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好。您看上那上面那分那数字啊，您读一下上面那数字。
6: 39
4: 毫克酒精每秒钟血液里边啊，没达到咱们醉酒后驾驶标那个飞行车的标准，但是咱们也是酒后驾车了。
6: 谢谢。
4: 为了咱自个儿的安全，咱们以后酒后尽量就别骑。
6: 谢谢。
4: 因为它那个平衡性、安全性都比较低，
6: 谢
4: 是吧？如果说一个什么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咱们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6: 您说的、
4: 啊、为了自个儿安全，好吧？
6: 谢谢您了。
4: 行，那您可以走了，慢点，尽量别骑了，能推就推，好吧？
6: 好。
2: 紧接着，一辆残疾人车被民警拦下，驾驶人自称喝了一瓶啤酒，但多次吹气失败，试图拖延。
4: 在这等一下啊，喝多少酒啊？
7: 一瓶啤酒。
4: 你把您那残疾人证您拿一下，好不？你含住这匀速往里吹气啊，吹。不，你含住它。
2: 经过多次，这名驾车人都因吹气时长不够而检测失败。
4: 吹，不是，听这滴滴，听这滴滴声，
7: 还没完呢。
4: 不行，听这滴滴声5秒钟以上。好不，
7: 我得吸口气啊，
4: 吸您没事，来，吹，不，你别拿舌头顶，你别老躲，咱俩这玩一宿有劲不？啊，你吹完配合我，不到80你就走了，不是你含住他先，来含住他，吹，
5: 大家真的会有吗？
4: 啥意思？
2: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4: 吹，好嘞，这样不完了吗？是不是？早这样不完了吗？没少喝呀。
5: 对呀。
4: 来，我读一下上面那数字。看不清，191毫克每百升血液里边达到醉酒后驾驶飞行车的处罚啊！
2: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并未取得残疾人证，其驾驶的残疾人车属于违规使用。
4: 那这车是您爱人的是吗？
7: 对，
5: 这个是怎么着？
4: 您有那什么吗？
5: 这191。
4: 您有残疾人证吗？
7: 我没有。
4: 你没有。那你怎么说你有啊？北京实施非车管理条例里边，咱残疾人车按照非车管理，第一，咱们醉酒后驾驶这个飞行车，依照89条规定，89条规定为罚款50的处罚啊。

0: 二一个，咱们非残疾人驾驶那个残疾人车啊，依《道法》第87条《非常管理条例》里边也有一罚款50的处罚啊，两项违章。
1: 民警再次提醒，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残疾人车更不是法外之地。无论驾驶何种车辆，酒后误碰方向盘，违规上路害人害己。记者高浩然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呢不再配备备胎了，而是在车上只有气泵和补胎液随车，那这两种工具有用吗？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爱车有道。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是原车都不带备胎，这就会让很多的司机朋友担心，如果说我车辆行驶在路上发生了扎胎，我该如何紧急处理。扎胎意味着慢撒气，这个泄气的速度有多慢，今天我们通过实验告诉你。同时呢，在网络上大家说了可以用补胎液、自备小气泵这样的工具来帮助爱车扎了钉子泄了气之后还能够开到这修理店。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补胎液，该怎么用，小气泵好不好使，一起来看。
1: 轮胎扎胎是驾驶中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传统燃油车都配备有备胎应急。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乘用车备胎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后新能源无备胎化加速，而乘联会中汽研分析纪要也显示，2025年新上市新能源车无备胎率超过85%，2026年一季度接近90%。没有备胎，扎了钉子，轮胎的漏气速度有多快？咱们实验来看。
5: 钉子扎进去了，看看漏没漏，咱们用这个泡沫水涂上一点。您看这个泡沫水已经证明这条轮胎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在漏气了。轮胎静置5分钟以后，这时候您看气压表显示，现在这条轮胎只有 1.0 的气压，我们只停放了5分钟时间，而且还是不在任何负载情况下空着放在这儿。正常情况咱们的车辆的胎压通常都是在 2.3 到 2.5 之间，所以说这样推算，您大概当轮胎扎了以后还有个10到15分钟时间是可以寻找维修企业的。在您去修理厂的路上时，一定要紧盯咱们屏幕的轮胎胎压，当气压低于 1.0 的时候，建议您马上把车靠到边上，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碾胎的问题。碾胎，咱们先看一个轮胎，中间咱们叫做轮毂是金属的，外侧的是轮胎，轮胎内部打上气，有气压，它是完全把轮毂顶起来的，所以说就是轮毂不接触地面了。但是如果当气压过低的时候，又加上随车的重量，金属轮毂是完全会压到这条轮胎上，行驶过程当中它就会损坏这条轮胎的内壁。轮胎的正面啊会相对比较厚，因为它与地面直接接触，但是侧面比较薄，如果说出现碾胎这种情况，这条轮胎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维修价值，直接只能更换。
1: 目前常用的两个随车工具替代了备胎的位置，一个是打气泵，一个是补胎液，它们是否真实有用？遇上扎钉子轮胎泄气，它们该怎么用？咱们接着来听专家的解答。
5: 这时候建议您车上随时备着两样工具，一就是咱们的随车打气泵，二就是轮胎的补胎液。补气泵就是给咱们轮胎打气用的，这很简单，接上电源，接上轮胎补气口，一开它自己就补，补到合适的位置它自己就停了。咱们来主要说一说啊，补胎液这个事儿，成分啊其实就是载体和一些粘合剂，瓶儿内部有气压，完了通过这个嘴儿接到咱们打气口，通过气压把咱们的粘合剂注入到轮胎内部。这时候您想，一个密封的轮胎有一个漏点，是不是咱们这个药剂就会随着气压

0: 到达这个肉眼，完了把那个眼儿用粘合剂粘住，您加上现在不漏了就不管它了，不行，只能说起到应急作用，您家里它暂时轮胎不漏了，但是您还是要以最快速度去找轮胎的维修厂，好不好用咱们现在试一试，把补胎液啊拧到咱们的气门嘴上，这时候瓶子倒换放着，有一个阀门一摁，你看药剂全进去了，下一步咱们要把轮胎的气压打到合适的位置 1.5， 咱们再静置5分钟，钉子还在咱们没拔，看现在胎压是 1.5， 基本上不漏，咱们再往这个扎钉子的位置啊刷点泡沫，看看这个位置漏不漏，这个泡沫少了很多，漏气啊也小了很多，所以说补胎液加进去以后啊，就能帮您延缓漏气的速度，延长您去修理厂的时间。
1: 来到补胎门店，师傅会向您推荐两种补胎方式，而他们之间的价格也有差异，选哪一个更好？贵的就是智商税吗？
0: 补胎也分几种，第一种就是什么，把轮胎扒下来以后把它在漏点的位置贴个小圆片，便宜省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磨骨钉，磨骨钉它必须要把这个受创的面积处理一下，完了从内部伸出来一个胶条，里面也是一个圆片，但是它多出来一个凸起的胶条，蹬出来处理掉，就是相当于把受损这个面堵住了，更耐用。但是蘑菇钉会比普通贴片式稍微贵上那么30%到50%。
2: 这里千万您要注意，补胎液虽然用上了，但是它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紧到轮胎修理店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同时还要提醒您，如果说您的车有备胎，备胎的胎压、磨损情况、使用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查看，定期的，比如说一年查几次，别到用的时候发现它不好使。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当中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4: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5: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据报警人讲，自己的刹车系统像是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事故的出现。所幸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发生在马甸桥西侧的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6: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这会儿众人一起把那辆故障车推到了路边，那辆赶来救援的深色小客也挪到了路边。 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
4: 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6: 凌晨4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0: 这辆半挂货车的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了异常，一组黑乎乎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周一啊，预计有雨，请您出门呢注意携带雨具。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明天与您再会。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祁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 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 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下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底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段玉龙，
0: 来关注新闻。先把目光转向1700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晚上的8点，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在圆梦园广场举行了出征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0: 内地和香港的连接也在越来越紧密。
1: 我们来自河南郑州，今天专门带着两个小朋友来参加和感受航天员出征的仪式，这会儿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然后我觉得小孩子们也是跟我一样的心情，对不对呀？
2: 激动是吧，宝贝儿们？
3: 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一个资深航天迷。
2: 他特别带了好多徽章是吧？
3: 是的，这因为我每一次才来参加的话，这都是我的纪念徽章。这个23的话是今年的话打算他们要驻扎在太空一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见证的仪式，所以这一次的仪式我把我的爱人也带过来了，然后下一次等到以后的时候，我还想把我的孩子也一起带过来让他们观看。
2: 正好这些徽章有20、21、22都有哈。
3: 是的，是的，
2: 特别收藏的。
3: 对，特别收藏的，所以说我从北京专门过来的，每一次都是2000多公里，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的心情都非常的激动。
2: 结束了出征仪式，我们也和人群一起赶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见证神舟23号腾飞的那一刻。这是记者胡志华、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4: 这是非常激动啊，神舟23号飞船出征在即。那作为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它又有哪些新的亮点，又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6: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5: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6: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4: 这每次神舟飞船出征啊，都不是简单的在重复。像这次23，在内饰、安全性、舒适度、装载空间等等，都做了不少的优化。玉龙，是不是这意味着我们的飞船不仅进入到了保成功的阶段，更进入到了高品质的阶段？
7: 对，
4: 在这次的发射当中，你觉得还有哪些新是值得关注的？
7: 对啊，要说到神舟23号飞船的发射，其实呢，看点也是蛮多的。不仅呢，飞船自身啊悄然完成了变身，航天员更是要在这次的任务中挑战前所未有的极限任务。我们来说一下啊，神舟23号的乘组中会有一名航天员执行长达一年的在轨驻留，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首次突破半年的极限。人类在长期的微重力下，生理、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整整一年的完整的数据链。航天员的这次超长出差，就是对于呢中国未来载人登月、火星探测要提前攒下最宝贵的关键科学参数。另外，神舟飞船从太空专车也进化成为了太空多面手，平常可以送人，应急的时候可以当货车拉物资。更牛的是啊，它还专门预留了国际合作的飞船接口。咱们用最成熟的技术，无声地展示着开放合作的底气，让神舟飞船有潜力成为呢未来国际太空协作的通用大平台。还有一点，新的飞船更能背了。以前呢，往下带实验成果的上限是50公斤，科学家天天为择优带回而发愁。 这次工程师对于仪表系统做了小型化的改造，硬是腾出了空间，让下行的载荷直接翻倍到了100公斤。说到这儿呢，最牵动人心的还是舷窗。之前神舟二十号的舷窗遭遇到了空间

0: 边碎片的撞击的确是让人捏了把汗。面对新的任务，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何宇呢也对记者透露啊，为了绝对的安全，团队在发射场给神舟23号提前换上了原定下次发射才使用的新的舷窗，将原来的一层玻璃改为了双保险，还额外加了一层舱内的保底的防护。科研人员敢在聚光灯下公开谈论瑕疵，还能够雷厉风行地把它解决掉，这就是顶级的自信。中国航天的安全记录从来不是靠从不犯错的神话支撑，而是建立在这种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上，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密码。回头来看，中国航天最硬核的底气，对内是敢于直面瑕疵，死磕安全；对外是愿意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共享星辰。最后，祝神舟23号乘组任务一切顺利。
1: 确实，出征在即，我们祝愿神舟飞船带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底气破空而去，平安归来。好，稍后新闻继续。再来关注一组新闻速览。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建波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国家统计局22日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0,545,000人，共有家庭户51,465,000户。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000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000人，占32.26%。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5,788,000人。我国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此次首飞成功意味着我国1.5吨至4吨级各类无人机动力选型拥有了性能强劲、自主可控的优选方案。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近日，北京市教委宣布，9月起将对全市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该举措将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口前移，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提前预防小眼镜。
1: 好，继续来关注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目前爆炸点附近出现了积水，救援人员正在紧急制定新的救援方案。而记者也了解到，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和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只能一个个巷道进行搜救。
3: 大家看到，这其实是两张图，一个叫2号煤层，一个叫9+10号煤层。这就意味着，在它的井下实际上是分了上下两层两个作业面。那么，我们请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我来跟着我，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作业面。那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来，大家来看我手指这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呢，他们其实都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叫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复印大巷。换句话说，这是3条巷道。那么我们今天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的最新情况是，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大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巷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呢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巷，一个叫辅运大巷。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巷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

0: 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示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巷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么目前我们了解的最新进展是，现在呢这两条巷道还各于500米，加起来1公里，再加上这100米，那么整个我们说爆炸点附近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这样的剩余距离，还有待我们的救援人员下井去摸排。
1: 而在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记者赶到长治市沁源县人民医院探访事故伤者的救治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山西省沁源县人民医院。截至目前呢，部分轻症患者依旧留在县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其余的患者呢转送至市其他医院进行救治。医护人员介绍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呢，部分伤者就陆续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县医院进行救治。伤者主要是受到一氧化碳气体的一个伤害，目前主要进行的是高压吸氧的一个治疗。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
3: 1小时45分钟。
2: 嗯，得进行几次呢？
3: 一般一个疗程是10天。
4: 附近所有有偿的医院，我们就开始都分配，因为这会儿就四位家里已经给我们调动了，也总有30多趟就是这救护车吧。然后我们就把乡医院，还有市里头的4所3甲医院，有高压氧槽的地方，就分别就把患者都派过去。
1: 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家庭医生本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推行的过程当中，部分居民却面临着签而不约、签而难约的尴尬。如何把签约服务做实，让居民真正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今晚观察，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近年来各地的新探索。
5: 每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社区的任振九老人都会测量血压，并把数据记在手机上。老人这么主动，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本特殊的存折，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积分。
6: 积了一定分数可以兑换一些比较对身体有适用的，什么控油控盐啊这些东西，小礼品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5: 在幕府山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传统的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实行的健康积分激励机制是这样的：居民通过按时测量血压、血糖，坚持运动锻炼，完成饮食打卡等方式获得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医疗服务或健康用品。这种小小的激励办法有效调动了居民管理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数据显示，参与积分活动的患者健康规范管理率提高了30%以上。同时，该机制还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健康体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会被直接转交给慢性病管理团队进行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
7: 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健康集中管理门诊，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和科学的运动干预，我们高血压患者平均血压下降了10到15毫米汞柱，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也下降了1.5到2毫米摩尔每升。
5: 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5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8: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9: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5: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
1: 我国自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今天已经十年了。截至2025年底，我国家庭医生的总数已经达到139.1万人。然而，大家对家庭医生的感受却各不相同，冷热不均。
10: 家庭医生来家里给你量量血，给你查查血糖，每个月都回来。我这正是咱们的贴心卫士。
11: 如果就是稍微问题比较大点的，不太舒服的，一般都要去医院了。家庭医生这块感觉跟自己不太大有关系。
5: 一些居民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其实在我国，家庭医生是为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团队，包括全科医生、护士和公卫医师等。家庭医生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家庭医生团队平均服务大约2000位居民。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但主要针对的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比如需要更换尿管、胃管或换药的患者。
1: 有一些居民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并没有真实感受到实质性的健康服务，主要原因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措施，激励基层医护人员当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5: 为了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居民的积极性，避免签而不约，河南省安阳市专门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按照当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7.5%，人均提取约30元，其中18元作为居民在乡村看病就医的诊疗费，剩余12元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根据绩效考评结果奖优罚劣。
12: 这样实行就鼓励这个家庭签约医生啊，这个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你原来这个他们光服务没有自己收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嘛。现在这个有药助费用以后，他的为群众服务意识会进一步这个增强。
5: 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甚至多种疾病共存，他们迫切需要居家医疗、上门医疗服务。为此，国家医保局明确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并推动纳入医保报销。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35至80元，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100到200元。在湖北十堰，家庭医生为居家患者上门换药、更换导管等医疗护理项目已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鼓励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托医联体内的社区医院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王女士因脑梗留下偏瘫后遗症，十堰市太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定期到她家中为她提供康复和护理服务。
13: 我们回来以后，这个院里都及时的来探访，就是说康复的原则，这个指导很好。
14: 提供康复服务指导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收费的，代管的。上门服务的话呢，一次的收费是150块钱。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群众对基层医疗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家庭医生人手不足，难以及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如何从机制上破解这一瓶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5: 专家建议，为了赢得居民信任，应大力推动上级医院下派医务人员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鼓励专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来源渠道，将城市2、3级医院的专家号源和床位资源下沉到基层，满足患者向上转诊的需求，加强履约管理，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做到签而有约，约而有服务。根据居民需求，逐步把家庭病床、中医治胃病等服务纳入基本签约服务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更高水平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5: 在资源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区啊，以满足多层次的需求为导向让人民群众呢有这个选择权，也鼓励并允许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家庭医生服务这个主体来提供多层次的服务，从而使得我们家庭医生的服务和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以及他多层次的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相匹配。
1: 您有没有发现北京的红绿灯最近越来越聪明了呢？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内的交通信号配时中心。
16: 我 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1: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17: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1: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知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北京台报道。近日，北京进入高招季，包括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举办了校园开放日，向考生和家长第一时间公布招生的新政。
18: 近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举行了校园开放日活动，境内外60余所高校齐聚一堂，3000余名考生及家长走进校园。今年北职大新增8个本科招生专业，招生计划预计增至1800人，增幅达到200%，其中境内计划占比将超过90%。
19: 今年新增的8个本科专业，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国家和北京市重点的发展产业，比如像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维修、合成生物、生物制药技术，以及我们的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方面。
18: 此外，校方表示，学校与京东集团共建的北京首个物流自动化设备订单班今年将启动招生，将从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本科新生中遴选40人组成，通过考核的毕业生可直接入职京东，职位是智慧舱运维员。
19: 和企业共同设计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然后我们的授课教师呢，也是由学校老师和企业专家共同组织的教学团队。
18: 在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吸引了6500余名考生和家长参观咨询。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3所高校将增设全国首批具身智能专业。北京邮电大学还表示，将为9月秋季入学的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助力学子成长成才。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稳步提高研究生培养数量，新增10万个优质高等教育学位。记者现场了解到，多所高校已明确扩招计划，为考生送上定心丸。
20: 去年呢，我们是7个专业组，今年呢，我们会升级到9个专业组，更加贴近和贴合各位考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今年呢，又有了4个新的单学士学位的专业和新增了3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8: 北京台报道。
21: 百几千年的历史装进兜里，一共分几步？这个5月，北京朝阳公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0: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现场，优质好物全来了。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只能远观的陈列品，而是变成了摸得到、能买回家、天天可不动的生活颗粒。
2: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也就更加迎合年轻化一些群众，有桃花水啊、熬夜水、冰箱贴、文创、

0: 业都比较适合现在符合年轻人的当下养生的需求和现在的年轻的养生消费观。
1: 我们演的那个时候吧，它用的是复杂的线呢也比较多，像我们卖的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容易操作，最多也就六根线的。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吧，让孩子们呢对这个摸有兴趣。
2: 我们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国画艺术呢就是拉进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
3: 像这种机智醒脑的胶囊
4: 需要，
3: 对，如果是你的那个大脑空空，可以把这个大脑别在帽子上。社交铃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跟别人 social 一下，那我们就来可以别一个这种握手的、
5: 哎、让人头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逛集市，因为这些巴掌大的小东西早就不仅仅是小摆件了，更加的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在这里的每一处好物都处处隐藏着小惊喜，都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6: 正在变成大家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7: 我是专门从内蒙来北京参加看这个展的，给我家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微微猫。
8: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是那个墨水的一个果汁，然后它造型也很像，就让人很有购买欲望。
9: 之前也都没发现过这种联名，但是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朋友也买了好多，我们超开心。
10: 可以拆成一个便携的一个手提袋，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用嘛，生活里挂到包上，但是它很方便。
5: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好逛的集市，更是把文创美食游园揉在一起的嘉年华。
10: 很新奇，然后能见到很多比较大的厂牌，然后和一些新的比较潮流的一些想法和玩法，
11: 很有意义。因为国潮嘛，中国的文化像是各个城市的名片一样啊，
8: 丰富市民生活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游玩去处。
9: 这些元素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产生一些共鸣，能交到很好的新的朋友。
12: 作为北京人的幸运吧，可以把全国的文创集中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福气来一体的看。
6: 这个超级大集打破了界限，拉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在这里，它让遥远的文化触手可及，让国家的宝藏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1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金陵村的幽谷西涧，清冽的山泉顺着天然岩层逐级而下，形成十级错落相连的叠瀑景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落幕，吸引游客60余万人次；北京加速打造全国文创产业高地，引领消费新风尚，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1: 北京推动布局黑灯实验室，用人工智能重塑基础研究，为科研装上智能引擎；
0: 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场天气符合要求，神舟23号飞船将于今天23:08发射；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东城区人社部门创新机制，为群众民生事项办理减负解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亮眼成绩，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今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圆满落幕。从市集的火热出圈到产业的集群崛起，这场汇聚全国文创力量的盛会不仅交出了亮眼的消费成绩单，更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创产业高地的生动缩影。
2: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小小的文创展现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0: 就像我手中这款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就是整个市集当仁不让的人气爆款，连续多日占据着热卖榜的榜首的位置。市集的最后一天，也有不少的观众依然在这里排起长队，只为将这款承载千年古韵的国潮好物收入囊中。
1: 特意一早9点就在门口排队，就是为了买这个，这已经期待很久了，非常非常漂亮，
2: 特别开心。而且我们的那个号牌是最后两个，
3: 每天呢在市集是限量发售180个，分了两个时段，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每个时段就都能销售一空。
4: 除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顶流文博国家队悉数亮相，来自全国的171家优质文创机构更带来了超万种文创精品，引爆京城消费市场。安徽的可以喝的墨水、海南的李锦手包等特色好物都火爆出圈。
2: 墨水我们总共运过来大概260箱，都已经断货2次了，大概是一共销售了4000多瓶。因为带拳头产品呢，所以大家对于爆款的认知体会到了文创它是真正的变成了新文创，
5: 可以促进全国的文创精品的一个交流，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全国的文创的一个发展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明年还能过来参加。
4: 不仅可购，市集还打造了汇聚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形成了全时段文旅欢乐场。
6: 一天1000多个吧，没想到这么火，也通过我们这个展会把我们高密的非遗美食推向全国。
4: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10天的举办时间直接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打卡朝阳公园。其中东方新美学文汇八方展区参观人数近15万人次，市集相关消费额超过3200万元，成为了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
7: 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文创做得很细致，确实真的很棒。现在我觉得做文创这些人真的挺用心的，而且有好多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
8: 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既是发挥北京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国家级文创市集品牌的现实需要，更是以首都辐射带动全国文创行业提质升级，向世界展示中华文脉与国潮魅力的重要载体。
4: 当前以文创、潮玩、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消费，正成为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升级、激活文旅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坐拥全国头部潮玩品牌、顶尖文博文创资源、优质非遗老字号与前沿数字科技企业。据统计，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9: 北京市呢集聚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文化设计、运营等方面的人才，推动形成了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产业生态，是北京文创发展的显著的优势。每年将近4亿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为文创商品的市场验证、交易售卖、迭代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成为全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
4: 北京台报道。
10: 让机器人全天候执行实验并记录数据，替代科研人员从事各种复杂或危险的人工实验。这种能够24小时无人自主做实验的黑灯实验室，是北京做强基础研究、抢占原始创新的新型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基础科学从人工试错走向智能自主科研的关键升级抓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戴纳科技公司的黑灯实验室去看一看。
11: 天黑了，实验室请睁眼。
12: 如果你以为科研工作还在拼人海战术，那你可能还停留在上个时代。黑灯实验室为基础研究给出了全新解法。这种无人化智能实验室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可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由自动化系统独立完成从样品处理、分析检测到数据输出的全过程。
13: 5到10年左右的时间，实验室的主体一定会从人变成 AI 以及机器人，传统自动化很难替代人，就人在实验室里绝对核心的位置的一个原因。
14: 不停地去纠错，
13: 对，它可以纠错、改错、进化、总结，都是人类宝贵的一些能力。它黑灯实验室就要完美的复制这些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 然后比方说这个，
14: 他用一叶枪进行一叶，他的枪头很细，我们通常挤洗发水的时候都会拉丝，这个这么细的枪头就更容易拉丝。
13: 那他的误差经常是原来是50倍到60倍，那我们跟实验人员交流，他说呢，由于他20年的实验工作经验，所以他有很强的手感，平均只错24左右就能对一次，通过一个算法来去实现了功能替代。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2年多，接近3年的时间，从来没错过第三次。我们刚才说人是平均每错20次到30次才能对一次，这个呢只错前2次，它就会进入正确的阶段，并且只要对一次，它会永远对。
12: 基础科学中大量枯燥、重复、高精度的实验操作被取代，科学家被解放出来。
15: 那科学家是上哪去？
13: 去做创造性工作。
12: 让科学家从熟练工变成真正的思考者，从而实质性地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13: 我们很多的科研项目，北京市科委都给了相应的补贴，那丰台区也帮助我们去解决了很多的人员的问题以及我们发展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将来也会永远都会留在北京。
16: 我们在即将出台的科技服务业支持政策中制定了 AI for Science 相关条款，推动科学智能在基础科学研究、医药健康、新材料、科学仪器等领域的深度应用。
12: 2025年5月，北京市发布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进 AI 加赋能仪器创新，并对黑灯实验室建设作出规划，这标志着北京正在为全国基础科学的高效突破探路。当机器承担重复，人类便能专注突破，黑灯实验室正在让基础科学跑出加速度，或许我们离下一个重大突破只差一次机器不打盹的深夜。
1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于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当前飞船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场的天气也符合要求。来看本台记者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18: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
19: 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
20: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
21: 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
20: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圆梦园广场，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30，我们看到观礼群众就正在排队，因为在今天晚上的8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出征仪式将在这里举行。在排队的人群中啊，我们找到了很多是来自于北京的市民。我是从北京来的，特意带着我的孩子还有朋友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出征仪式，特别想让孩子来见证一下，看看航天英雄，来看看这个火箭发射，看看这个出征的航天员，想在这里给孩子种下一个航天的种子。
22: 我觉得很开心能来到这里看航天员出征和他飞向太空的那个火箭。
23: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看火箭发射是在山西太原，已经过去10多年了，所以我带他来感受一次火箭发射。
24: 我从北京过来，我今年76岁了啊，就是
23: 在有生之年，
24: 在有生之年呢，也就是再一次来这儿啊，
20: 来看这个火箭发射，
24: 对，感受一下
23: 这个祖国的强大，
24: 祖国强大。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工龄认定、档案查找等退休办理难题，创新推出联查加代办工作机制，同时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送到高龄失能老人身边，切实为群众减负解忧。
25: 喂，刘师傅。哎，您好，我是那个东城人力社保局养老保险科的小朴啊。那个昨天跟您沟通过， 就是您那个档案的这个情况已经有着落了。
4: 接到东城区人力社保局的来电，刘先生悬了好几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0: 我这个档案呢，是从2019年我就开始找，经过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找到。哎呀，太曲折了！当时去过很多政府的这些

0: 单位嘛，他是注销了，最后就有点放弃了。但是说我回来东城这儿嘛，试试嘛，很热心。
1: 刘先生今年65岁，2021年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档案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追。
2: 我们是通过街道的中国园啊，第一时间联系了用人单位的上级，精确定位了档案，借阅出来。啊，好在呢，视童缴费年限的信息还是比较完整的，能够认定他将近10多年的视童。这样加上他的这个5个月的保险，可以通过延期缴费的方式缴足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领金了。
0: 帮我把这事儿呢，真的是解决完了，也就几天的时间，真的是很快，效率很高的，特别感谢他们。
2: 养老的工作，在我们专业的从业者看来，都是专业性很强、政策性很强，而且很琐碎。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退休是他这一辈子就这一回。
1: 在东城区人力社保局活跃着一支上门服务小分队，他们走进辖区养老机构，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服务直达老人床边。
3: 您眨眨眼子，哎，您把眼镜摘了，
4: 哎，
3: 对对对，已经通过了，
4: 真棒，
3: 真不错，通过了，
4: 我们辛苦了。
1: 景山赵如养老服务中心入住有36位老人，超70%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70%为失能、完全卧床及半自理老人，近80%老人无法自主完成常规的线上或线下认证。
5: 做的这个资格认证啊，从2024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2026年3月以后，认证工作也逐渐的开始精细化，有很大一部分人也需要上门认证，有可能是因为鳏寡孤独、长期卧床在养老院的老人。
6: 那认证的时候这边过期了，家属呢就要到老人原来的单位去开证明，然后再去跑，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所以说能上门给老人做这样服务非常好。
1: 过去政策等人上门，如今服务送上门，东城区人社局服务模式的转变恰恰体现了为民的不变初心。北京台报道。
7: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周末迎来众多参观者，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8: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2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9: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0: 一共是6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11: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2: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3: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11: 6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这个周末，昌平区大演音乐节热力开唱，周深、李健等20组人气艺人登台。音乐节2天共售票6万张。
14: 大演音乐节进入到了第二天，现场仍然是热度不减。那我手中的这张音乐节门票啊，不仅可以解锁音乐盛宴，而且还可以解锁昌平区100多家文商体旅消费福利。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1: 音乐节现场活力四射，户外狂欢必备防晒用品。凭音乐节票根，乐迷可以在昌平首开龙街的运动品牌店享受新品专属折扣。
15: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11: 音乐节散场较晚，不少乐迷选择留宿昌平。昌平联动西西里汤泉等多家优质温泉场馆，为乐迷打造专属礼遇。
16: 我们针对微博大演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欢迎大家累了之后可以来我们这儿休息。
11: 北京台报道。 近日，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正式启动，北京建筑大学和西城区校地双方以机制创新破题，组建联合研究中心，抽调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精干队伍组建工作专班，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

0: 一体化工作做深做实。
1: 我们学校把思政课搬进什刹海、鲁迅博物馆、金融科技中心等，让学生们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感受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家国情怀。
2: 研究中心呢，紧密地围绕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课题攻关，全面推动课程、教材、教学，以及队伍还有这个资源这五大领域的深度的贯通融合。
0: 北京台报道。
3: 人行横道的红绿灯可人性化延时，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早晚高峰会看车流调时间。北京的红绿灯如何做到越来越聪明？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内的交通信号配饰中心。
4: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0: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饰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5: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0: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知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北京台报道。
6: 拥有顶级食肉动物是一个生态系统良好的标志，让我们跟随中国梦365个故事去追寻一种食物链顶端的大型猛兽，北京曾是它的老家。
7: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儿呢，
8: 没啥味儿。
7: 它肯定走这条路，它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8: 它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横爬比不大，对，七一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磨甲底，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然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着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2: 你往我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嘞，看不出来公母、啊。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明天阴雨将再度影响京城，降雨明天早晨自西向东影响我市，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南部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此次降雨雨势比较平缓，预计在前半夜逐渐结束。受降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体感偏凉。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下周二开始，气温将缓慢回升，周后期最高气温达到32摄氏度，气温起伏，要注意适时调整着装。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渐转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区域空气质量以凉为主。北京持续偏东风，受区域传输影响明显，污染物浓度呈缓慢上升趋势，空气质量指数87，凉，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40到115，西北部地区 U， 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明天白天有明显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6到27日，扩散条件趋于一般，空气质量良。
1: 群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耶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我是小妖怪幺幺幺七
5: 的。你说把他已经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那你不能说去年您不是放弃就放弃，那不可能呀。
6: 它这个瘤子长在人的脑子里面最中间最深的那个地方，
7: 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东西。
8: 你会像谁一样勇敢坚强？
5: 我的心里预期能像个正常的孩一样平平安安，
6: 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
4: 我要像哪吒一样勇敢。
2: 这个脸上肉嘟嘟的小姑娘名叫淘淘，今年5岁，是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病房里性格最活泼的小患者。
4: 你的身体有的时候还这样呢，天哪，这
2: 淘淘不仅性格活泼，说起话来也像个小大人，有时候就连爸爸也拿他没办法。
4: 来，那点我吧。
9: 好的。

0: 2021年8月，淘淘左眼眼球无法活动，看东西创业，父母立刻带着他在当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左眼外展神经麻痹。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父母又紧急带着淘淘来到了北京。
1: 然后是找到了一个中医院的大夫针灸的，在这头针灸了一个月，在使用药物。10月份治好回家，12月份的时候，右眼突然间的就又不转了，又看东西重影，跟左眼一样的。就是想换针灸的时候，那个躺着那个针灸的时候，晚上。
2: 针灸后期针灸的时候表现，前两个月表现不好，就老哭，
1: 眼睛、手、腿、胳膊，全身上下是一共16个人，是17个人。
0: 淘淘一共针灸过2回治疗眼睛，第一回治疗左眼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可第二回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右眼却没有任何效果。而原本淘淘正常的小脸也因为使用激素出现了满月脸。
1: 针灸了1个半月的时候，这个医生说的，你这个病不对，你还是赶紧去查吧。
0: 直到进一步核磁检查才发现，一颗肿瘤正潜伏在淘淘颅内最中心的地方。
3: 真胖了。
4: 你好，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啊。
4: 眼睛看东西清楚吗？
1: 看东西清楚吗？好好
4: 说。那咱们做个实验啊，几个手指头？这是几个？来，眼睛往这边看，好，往上看，往这边看，看这儿。好，行。
5: 这个肿瘤呢叫脊索瘤，是一种先天性的肿瘤，儿童的发病率应该是10万级的，10万孩子才有一个，这是属于少见的一种情况。它因为长在骨头缝里，所以它很难去切干净，所以一旦切不干净，它对于放疗、化疗这些常规的这些肿瘤的辅助治疗呢效果也不好，所以之后就会反复的复发。所以这种肿瘤如果不早期处理的话，它晚期的症状一定是越来越重，症状会越来越复杂，处理会越来越棘手。
0: 淘淘的脊索瘤不偏不倚，长在了大脑最中心的位置——颅底。这里是神经外科手术的生命禁区，一旦肿瘤继续生长，淘淘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5: 我们脑子里面一共就有3根大的血管，供应我们所有脑的这个血供啊。2根颈内动脉，1根基底动脉，基底动脉就趴在鞋缝的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这个瘤子就在这3根最大的动脉之间的这个地方。周围还有很多的神经。
0: 此前父母带着淘淘去过北京多家医院，却都因为肿瘤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大而被告知无法接收。
5: 我们是最后一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这里都去推病人说你因为你这个风险难，你这个不好做，我们都不做的话，让这些患者和孩子们能去哪儿呢？
0: 淘淘颅底的肿瘤十分棘手，以曾稿主任20多年神经外科的从医经验，心里有了最基础的判断，但还需要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更为缜密的手术方案。
6: 就是大小孩的，小胳膊肉乎乎的。来，
0: 为了给手术做充分的准备，淘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以走出病房，有机会跟妈妈见一面。因为医院防疫的规定，病房里只能有一个家人陪同。
1: 咋还能做完一件？不是你，
7: 没事儿。
1: 啊，你口头上说的，你让我放心，放心，就这么放心的。
0: 住院仅仅2天，母女俩却似乎好久没见了。

0: 搬过来，就回去吧。什么？妈妈。
1: 都新的，给他俩送东西来的时候，地铁上在那个电梯上
2: 哭了一阵。
1: 小的东西比较多吧，天天就想孩子，天天就是想孩子这些事。其实我也想陪，但是我接受不了，害怕，就是特别特别害怕，就是那种。就手术室或者在病房，我就也看见过那种啊，我接受不了，我怕我照顾不好的，所以说压力太大了，所以说我想让他爸爸陪他。
3: 妈妈每天通过手机视频陪着淘淘吃午饭，
4: 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着，
5: 一顿饭吃不着，
4: 饿妈的。
6: 昨天来吃饭的时候忙活一天嘛，一天就吃了一顿。今天早上6:30出来的，坐地铁坐到这儿之后，把东西送到这儿，就一直搁这儿待着，到现在也是一顿饭没吃。这晚上回去又是一顿饭。
4: 妈妈开车，你快回去吧，赶紧回去吃饭。明天你就别来了，到点儿明天你就给我吃饭。
6: 这一天都能笨死了。就跟我说。哎，这放心呐，放心的，完了，这一天就给我拽成这样。

0: 早安，
1: 你好。
2: 哎，这是我们的陈主任。
3: 为了给淘淘制定一个风险系数最小的手术方案，曾高主任特意请来了神经外科颅底肿瘤中心的陈戈主任进行会诊。在颅底肿瘤手术方面，陈主任有着将近30年的经验。
0: 我们看看片子，好，片子的情况。再见，
4: 再
0: 见，再见，再见。看完这个再叫我。行。
2: 就这个就都是了，
5: 主要在上血坡啊，
6: 主要在上血坡，
5: 上血坡
6: 有一点点可能突破硬膜，
5: 有点到海绵窦了，
7: 装测可能都到海绵窦了。
8: 它如果肿瘤偏向一侧往一边长的比较多，那比较适合经颅做，就是我从一侧能够把这边主要侵犯的这个肿瘤切除干净。但是如果长到对侧的话，就双侧都生长的话，那你通过一侧的开颅是达不到这个两侧的肿瘤都切除的。
3: 无论从哪一侧开颅，都无法完全触及长在颅内正中心的肿瘤。如果进行两次手术，对5岁的淘淘来说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在两难的境地下，陈主任和曾主任商定出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术方案，用经鼻腔置入内镜的方式来切除肿瘤。这种手术方式可以算作是一种微创手术，但对术者的技术要求极高，是颅底部位最难的手术之一。
8: 嗯，哎，好，说我跟你说的主要是手术的一些风险。这个瘤子就是从骨头里面长出来的，但它瘤它长得颈动脉外侧来了，那我们做这手术呢，就要有点要跨过这个颈内动脉。那这个血管呢是供应一侧大脑半球的，那如果这个损伤的话，它就有偏瘫的风险。这个病的特点我得给你说一下，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它不是一个说按现在的医学手段能够治愈的一个病。5年的生存率大概在50%-80%左右，10年的生存率呢大概有50%左右。
0: 这个生存率指的是
8: 什么意思？就是有1%-80%的人能活过5年，有一半或稍微多一点人能活过10年。你跟孩子妈妈也都说一下我刚才说的情况，
0: 有生命危险，
8: 有生命危险的。当然我们会全力。

0: 实际他没问多大，还没说多大，没问。
1: 十分钟的电话，爸爸还是有所保留，没有告诉妈妈手术全部的风险。这样的压力，他觉得自己作为丈夫一个人承受就够了。
2: 头段时间晚上也是睡不着，手机查资料的时候，查着查着资料就哭了。这刚睡着的情况下，就感觉已经呱嚓就醒了，说害怕那种感觉，吓醒了。

0: 万一再说进去了出不来了。
1: 生病前，淘淘一直由姥姥照顾，父母在外打工赚钱。可自从淘淘生病后，父母都辞掉了工作，专心陪伴女儿。淘淘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跟爸爸在一块的时间就更少了。
2: 铅笔在写中间，我写个，这个往这写，往这里写。
3: 这一次有病还有的时候还挺黏我的呢。这几天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枕着我的胳膊睡，不枕我胳膊不睡，这种近距离什么躺在胳膊上睡的这个时候很少，也跟他妈告状，说我脾气不好，说我跟他发脾气了。
2: 爸爸，一跟你说点事你就这样。
1: 这是爸爸第一次长时间的独立的状态。有一点着急，有一点不足。尽管淘淘是个小大人，几乎不让他操心，可爸爸还是倾尽一切心力陪伴女儿，想跟她的关系近一点，再近一点。
3: 不来了呢？
2: 他还不来了呢？我三个了，我四个。
3: 四个。
1: 这是属于父女俩之间的小游戏。窗外两侧的道路上，一人一侧。看谁先数到十五辆公交车。
3: 给你鼻子塞个管做手术行不行？你是想鼻子里头塞个管啊，还是想把头发都绞了？
2: 不知道。
3: 你这样做完之后，咱这个鼻梁还鼓着呢，我要不咱们不没有鼻梁吗？不，
2: 那以后这块有个大疤了多可怜
3: 啊。那会儿没有疤了，
4: 不是绞头发，也不留疤，没有疤痕。
2: 你骗我。
4: 我不骗你。
2: 你认骗我了？
4: 我没有骗你。
2: 骗我！我又来一个。我看你们咋还没来呢？搂着，搂着。
4: 你要是输了，那些吃的你不能吃。嗯。我要是输了，那些吃的我也不吃。
3: 听清了吗？
2: 听清了。
4: 这不十五了吗？
5: 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6: 这房子一个月是1100，然后这边房费比较便宜。
1: 为了节省开销，父母租下了远在北京顺义区的这间小屋，距离医院有56公里。妈妈自己一个人租住在这边，各种生活费用则是能省就省。
6: 就买了两袋方便面，弄了就吃个肠。昨天不愿整，就吃了一个肠，也吃不下去。
5: 吃不下去。
6: 嗯，这给孩子买的。
5: 这孩子。
6: 昨天买的，昨天他要吃，他要，我都先给他买了，今天就帮我把它给他就行。
1: 今天。淘淘要做一个大脑血管的穿刺造影，为接下来的大手术做准备。妈妈计划早点出发去医院。
7: 一共要倒几趟呀？倒四趟，地铁倒四趟，坐一趟到地铁站。
1: 从出租房出发，坐一站公交到达北京地铁15号线的起始站凤博。这是妈妈每天去医院看淘淘的路线，来回要110多公里。

0: 六点多出发，到达宣武医院也快九点钟了。此时淘淘正在赶往做血管造影手术室的路上。
1: 咋的？脚地这玩意儿没事是吧？不敢动啊，真的。妈，这脚冰凉冰凉的。哦，爸爸在。

0: 看颜值真好，好啊！哇，宝贝，你真棒！
1: 这个是
2: 我。还有那个阿姨呢？我爸你好不好？啊，你好呀！
3: 他认得他。
2: 啊，认得是阿姨啊！好吧，一会儿见。
0: 哎呀，你真棒！
4: 由于淘淘的脑内肿瘤位置特殊，医生需要明确知道脑血管的相关情况，为手术做准备。
5: 他的这个病变为这个斜坡，是这个脑组比较深部这块儿，看他这肿瘤供血的情况。然后看一下代偿的情况，一个颈动脉，一个肌动脉。
4: 经管脑血管造影在儿童神经外科中心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检查，但由于患儿的血管都偏细，每一次对患儿的穿刺，医生都格外小心谨慎。

0: 哎呀，味儿！拖着点，
1: 把身上东西都给你摘了啊！行了，不哭了，数数吧，数一百个数找你爸爸去了。
2: 病在女儿身，痛在父母心。这场手术不仅仅是淘淘生命中最大的考验，对父母也是。
3: 他说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就是一直以来，他有病之后，我们都告诉他，你说他一个孩子怎么勇敢多少？
2: 手术，妈妈特意给淘淘买了一套小哪吒的服装。
4: 有点紧，
5: 身材不到。
4: 对，
5: 一、二、三，
4: 哎呦，
6: 妈妈，
4: 你看你怎么穿？
6: 我是第几
4: 号？二号呀，
6: 妈妈。
7: 像谁一样勇敢坚强？
6: 妈妈。

0: 我要像哪吒一样的勇敢，哪吒一样的勇敢。
1: 来看你来了，专门来看你的。
2: 专门看你的。
3: 是那个明儿早上第三哈。
4: 淘淘从儿童神经外科中心转进了成人颅底肿瘤病房。这里不仅离手术室未常近，术后针对性的护理也更为专业。
5: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他那个鼻子啊要塞个东西，还要嘴喘气。你今天练一练。
3: 练一练。
5: 你会不会用嘴喘气啊？
3: 就是把这个小鼻子捏上，用嘴喘，
5: 用嘴喘，
3: 哎，嘴
5: 就跟感冒一样。
1: 这明天你进手术室害怕不害怕？
3: 不害怕呀，
1: 真怕。
3: 我还
0: 这手术慢点。
1: 那好，好嘞，没问题啊，没问题，答应你啊啊。
3: 手术
1: 的话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慢慢会好的，别害怕，好吗？好嘞。
4: 淘淘的手术由专攻颅底肿瘤的陈格主任主刀，和陈主任打好配合，是手术成功的基础。
6: 这就是我们大神来团队的优势。我们每个医生都有各自的专业，各自的绝活，需要谁的技术，我们这儿都有。这个很重要。
4: 看过淘淘后，曾主任前往神经外科技能培训基地。他要对明天自己负责的手术部分进行模拟。
6: 我们神经外科有自己的解剖训练实验室、显微训练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不光是教学上一些简单的技巧，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我们高年资的医生碰到复杂手术的时候，能够去提前有一些训练和演练，这样能够保证病人手术的最大的安全。
3: 从这儿一直往下到
7: 挂上链的，
3: 会伤到挂链的神经吗？
7: 不会不会，就是咱们用磨砂头磨啊，就几下就磨开了。
8: 要给他梳哪吒呀？
4: 一大早，妈妈就来到医院，淘淘要梳着哪吒的发型进手术室。
9: 他可棒了，可勇敢了。给他手上扎了一个针，表现特别好，
8: 是不是？
9: 一睡醒就能看见爸爸和妈妈啊。
10: 怕那个小朋友一进来有紧张，让他有一个玩具进来，他没有那么紧张，也不害怕。
4: 这是宣武医院的手术室，专门为3到5岁的小患者准备的玩具车。在前往手术室的路上，医护人员希望最大程度减少孩子们的恐惧心理。
11: 阿姨带你进去玩去啊！
12: 对，
11: 恭喜你，
12: 现在
11: 我
12: 现在
11: 在
12: 我
11: 这
12: 啊，我们就玩
11: 去，安全带，一会儿爸爸就来接你了啊，走吧。
12: 哎，我们一会儿见啊！
11: 啊！怎么玩儿？
8: 怎么
11: 好玩吗？
8: 有点儿，他好像有点太过于坚强
3: 了。他不如你姑娘坚强。
8: 他会坚强，我感觉这个人心疼你了。他太坚强了，我感觉我心里心里好像更难受，更疼。
11: 好不好啊？做一个美梦，来，我看你睡觉的。
13: 自己躺，
11: 自己躺，
13: 没事
4: 儿。医生们首先要对淘淘进行麻醉，接下来用头架固定头部，再利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对颅内的肿瘤进行定位。
14: 眼睛，鼻根，对的，内眦，
15: 这个主要是盯我们术中肿的位置。以及周围一些重要的血管和神经的它的位置，这样让我们在术中更安全地去走到肿瘤边界。
4: 今天的手术是经鼻内镜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器械需要从鼻腔进入，磨掉鼻腔和颅腔之间的蝶豆。曾主任和陈主任需要互相配合对肿瘤进行切除。
16: 这就是鼻孔有点小，但是这个入路对他来讲是最佳的，不用开颅，暴露的最广。
3: 第一步骤是收缩鼻腔，让这些鼻黏膜减少一些出血，增加一些空间。
16: 我加油，我收缩一下，看这小鼻子，这个模子还特别粗，所以这小鼻孔我还不知道它好不能弄。好在有点弹性。
4: 淘淘的鼻孔仅有成人1/3的大小，可供器械活动的角度十分有限。
16: 曾主任他已经跟我搭档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自己能感觉到他的鼻腔特别小，每一个动作要特别精准，调整这个位置，互相不打架，才能这个顺利的切除这个瘤子。
4: 陈戈主任做颅底微创手术至今整整有20年的时间，尽管有着丰富的手术经验，可面对这样的小患者，仍需要格外小心。
3: 第二步呢，就是打开结窦的前壁，就是这个手术的大门。
4: 陶陶的脊索瘤发源于颅底叠骨与枕骨的交界处，也就是颅内最中心的位置。肿瘤不仅侵蚀了周围的颅骨，还把视力范围左右扩大到两条颈内动脉附近及后方，向后突破硬脑膜，靠近了基底动脉。多处重要的血管和神经都在肿瘤的周围，在曾主任内镜的

0: 配合下，陈主任需要尽可能磨掉被肿瘤侵蚀的颅骨，再一点一点切除肿瘤。
1: 按底媳妇儿的骨质磨出这些骨质之后，就见到肿瘤的主体了。实际上这个瘤的就在这些骨的缝里面就已经有了。
2: 现在在镜下还辨认不清楚，等再磨一点可能就能看到。
3: 这应该是到海绵窦的位置了。对吧？对吧？好，
4: 这脊索瘤它侵犯骨质，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骨头侵犯的骨质都拿掉，才能切到正常的边界，才有可能把它切得比较干净。所以这有一点儿呢，都得尽量拿掉。只要你能拿掉，再看点片子。
2: 其实叠点交界的最下端其实已经超过了肿瘤的下级了，是吧？
1: 对。
2: 我要把这个上半拉磨掉，然后再把斜坡再磨一半就行了。啊，
4: 还是幸亏这骨头比较软。
1: 那气化还挺好的啊。
2: 对，这人的命天注定啊。庆幸的就是这个瘤子啊，它供血不丰富，质地也比较软，所以我们比较好把它切除。如果它的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供血又丰富，瘤子又硬，跟这些神经又粘得又紧，那切除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0: 肿瘤的质地稀软，这无疑是这场手术中的好消息。即便如此，两位在台上的医生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最难的一关——切除肿瘤。
1: 到切除肿瘤这步就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最核心部分就开始了。
0: 陶陶颅内的脊索瘤十分狡猾，藏在了颈内动脉的后方，陈主任只能尽可能地把肿瘤切除干净，延长再次复发的时间。
4: 这个肿瘤啊，它侵犯了海绵窦，它包扰了颈内动脉，所以这个手术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怕伤了颈内动脉，病人可能会偏瘫啊，那就到了比较危险的地儿。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往

0: 的心里预期
1: 我像个正常的孩儿一样平平安安的就行。
2: 那我露出来的地方也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到到
2: 是吧？到这儿了，对吧？
3: 对。
2: 那这个地方呢，再下一点就几乎就没溜子了，
3: 就没了，
2: 就也就是两边
3: 突过桌膜的就是这儿，就上左下都到，
2: 都看右边了，对吧？我觉得能拿多少安全的
3: 对对对。
4: 咱们这个肿瘤基本上就切到这儿了，能够看到的已经都切掉了，颈椎动脉后方能够拐到的视野所及的范围，能够拿到的全部都拿掉了。
5: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切除，医生通过内镜已经竭尽所能将肉眼可见范围的肿瘤全部切除。
4: 我们这个神经外科所有的手术的第一原则是尽量要在直视下操作，尤其是在血管神经丰富的地方，你看不见的地方盲掏是最容易出危险的。
6: 我现在越来越是觉得这个那种你所谓靠侥幸心理冒险的，
4: 对对对，
6: 是吧？
4: 对对对，
6: 一定要直视下。
4: 对，
5: 由于肿瘤突破了硬脑膜，在切除肿瘤时不可避免的要破坏掉一小部分的硬脑膜组织，这会造成脑脊液的外漏。曾高主任需要从淘淘的大腿根部取出一部分脂肪来完成硬脑膜的修补。
4: 那么给它口能小点就小点啊。自体脂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它能够堵住那个漏口，又不会出现其他的变异反应，所以它会比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人工材料要更合理，要更合适。所以我们宁可给小孩多切一个小口，也要尽量用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最棒。
1: 好，没出什么血。
4: 好，行，
2: 来明胶海绵。
4: 那哎，这还有块脂肪，
6: 小块，只要把那个眼儿堵住了。

0: 读不好的话，它就会阴道结就会渗着这些地方，从冰箱漏出来，这样就很容易感染，就很多的问题就来了。
1: 来，给我冲水来。今天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今天能够给这个孩子做到了既定的手术方案。
1: 现在我们出去呢，跟家里人、跟孩子的父亲、母亲交代一下。这儿，过来，过来，过来。手术很顺利啊，内镜下能看到的这个瘤子我们都拿掉了，另外藏在颈动脉后方的那瘤子呢，我们也大部分都切掉了，但是再往里面还有没有瘤子，就是我们镜子都看不到了。因为左鼻孔呢我们填了一个海绵，右边的鼻孔呢也填了个沙条，所以它可能鼻子不太通气。
0: 谢谢。这个手术已经是完成了咱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啊，做到能够做到的一个极致了。就是希望他后面非手术期都顺利。谢谢叔叔。
1: 好，没事，你们就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0: 好。
1: 没事啊。没事。宝宝最棒。
2: 宝宝最棒呢。
1: 宝宝挺回来的。
3: 好的，好，乖乖。张开嘴巴，张开嘴巴，哎，用嘴巴啊，张开嘴巴呼吸。

0: 宝宝，宝宝，我谁呀？
1: 爸爸。
0: 嗯，好好。啊，这是谁呀？
1: 妈。
2: 没事了。
0: 啊，没事了啊。
2: 宝宝没事了。
0: 是不是打败那小怪兽了？啊？没事了，宝宝。
3: 似乎淘淘还记得手术前答应过妈妈，要跟小哪吒一样勇敢。术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对爸爸问这问那。
1: 我的脖子扎针了，好。
0: 这个是你在手术的时候给你扎针用的，然后给你打药。嗯。
1: 我这个胳膊软了，我这个腿软了。
0: 你这个腿这边有个小刀口。
1: 为啥我做完手术要流鼻血？
0: 爸爸，等你好差不多能说话的啊，爸爸一一给你解释，然后爸爸解释不明白的呢，给你找护士阿姨给你解释，好不好？你现在消停的别说话了，行吗？
4: 哎，往这边看，往这边看，看我这边，哎，往这边看。这边不行，往这边看，哎，他很配合啊，眼睛现在可以睁开了哈。
0: 对，我感觉眼睛好像睁开。
4: 你觉得眼睛是不是好点哈？
0: 啊啊，就是上面这个眼皮
4: 对能抬起来了，
0: 对，
4: 对对对，瘤子切掉以后呢，有机会，
0: 嗯，
4: 应该还有机会恢复，但是这个大概得看3到6个月的时间。
0: 3到6个月时间。
4: 对，3到6个月的时间，就是他这个看看他外展能不能恢复。
0: 嗯。
4: 没事，不怕啊，不怕不怕。
3: 术后第二天，淘淘左侧鼻孔里的沙条可以取出来了，但是右侧的沙条还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
4: 好了好了好了哈，啊，这回通气了啊，这回通气了啊，好好好，真棒，你真坚强。通气了吗？这回，通气了吗？
5: 有了自己孩子以后，哎呀，就下不去手那种感觉，我就感觉给自己孩子做了错，就是这个。
6: 曾高大夫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医生，如果我有小儿的病人，我一定交给他。

0: 术后第三天，淘淘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吃饭了，但完全恢复到术前的状态还需要一段时间。
1: 所以昨天那个片子我在电脑上都看了，肿瘤的原来的那个区域现在基本上在影像学上见不到明显的肿瘤信号了。影像学全切并不代表着完全的肿瘤细胞的全切，但是影像全切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实际上也都做到这种程度了。因为这次切的比较满意，如果说它长得复发的很慢，那就等孩子再年龄再大一点再做这个放疗呢也可以。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我的新认识，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4: 我长大想当一名消防员，我想当一名吃货，吃遍全世界。
5: 我长大也要当一名医生。
0: 未来，淘淘还需要跟脊索瘤继续斗争。这间病房还有很多跟淘淘一样患有先天性脑肿瘤或者先天性神经血管畸形的小朋友，大多数也需要面临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手术考验。在曾高主任看来，这是作为儿科医生必须面对的持久战。
1: 有的时候就感觉是与天斗一样，这种感觉跟成人后天的一个疾病是与病斗还不太一样。国内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还是非常少的，我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带领更多的年轻医生投入到这个专业中来，这个学科做到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年轻医生能够愿意来从事儿童神经外科医生，这样这个整体的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才能够进一步的壮大。
6: 我希望我们所有小朋友健健康康，
7: 希望所有手术的小朋友跟我一样勇敢。
8: 希望那些孩子们以后不要生病了，然后能平平安安的。
1: 鱼，你是要给我画是吧？呀，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画的怎么样？像不像？我治的第一个孩子是7岁吧，他去年的时候已经考上大学，然后把他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看，这种快乐感是做成人很难去体会到的。看着自己的患儿被你治好了，然后一年又一年的快乐的成长，这种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0: 镜头前这位行动敏捷的产妇名叫曹美静，健步如飞，身轻如燕的她已经怀孕36周。这个肚子里的小宝宝是她怀的第三个孩子，但这一次怀孕却让她深陷巨大危机。在胎儿的旁边，有着一颗如橄榄球般大小的巨型肿瘤。
1: 它肠径应该在24个厘米以上了，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
0: 而这颗巨型肿瘤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同时威胁着她和腹中胎儿的性命。
2: 这个肿瘤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盆腔的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
0: 治疗和分娩都迫在眉睫。曹美静不仅要同时面临剖宫产和巨大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并且如此硕大的肿瘤一旦判定为恶性，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致命打击。
3: 就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成家，还想不到他们长大了。
4: 宝宝，咱们一起打怪，右边的小怪兽，加油！
5: 宝贝，爸爸在外面等着你。
6: 见不着。
0: 曹美静今年35岁，河北廊坊人。2008年，曹美静与小自己2岁的丈夫耿玉鹏通过网上认识，因两人性格互补，最终走到一块儿。于2013年5月20号，两人喜结连理。9年来，夫妻恩爱，两个女儿相伴，一家四口过得平凡且幸福。就在去年10月中旬，曹美静意外怀上了第三胎。
3: 身边也有好多要三胎的，就是想咱们也要一个吧，因为喜欢孩子嘛。
0: 35岁高龄怀上三胎，这对于曹美静一家人来说，本该是一件幸福高兴的事儿，但却在怀孕第8周时，噩耗突然降临。曹美静到当地医院进行产检，却发现，在右侧卵巢内长了一个大小为7.5公分的肿块。
3: 就也没在意，也不严重，因为生儿的时候可能有过，但是后期没了，我就以为他也会没有东西。
0: 而到26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医院检查，这次肿瘤已经长到了15.5公分。当时医生建议她进行手术将肿瘤切除，但曹美静毅然决然地放弃治疗，选择继续保胎。
3: 选择先保孩子，大夫说要开刀先取那个肿瘤，我就怕影响到孩子嘛，因为26周他已经成型了，毕竟是一个小生命嘛。作为母亲，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
0: 而到了35周时，曹美静再次到当地医院检查，却发现肿瘤竟惊人地长到了20公分。
3: 那大夫说这个肿瘤挺大的，要不咱们去大医院看看吧。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比怀老二老大那前都大，可能是因为那个怀孕了以后激素变化，所以它才长得这么快。它主要也不疼也不痒呀，谁能想到这儿。哦，这是外边那个。
0: 日渐长大的胎儿旁边就是不断在疯长的肿瘤，当地医院也无能为力，曹美静和家人只能从河北廊坊来到北京寻找治疗的希望。
7: 然后把这个，
8: 他就是第三次剖宫产，这个预测几厘米？我给他估了个2800，
1: 20个厘米以上吧，20多。
8: 啊，是的，
1: 我超声可能超出了这个边界了，已经。
8: 啊。都达到肋下了，左侧的肋下快到胸部了，等于有可能挤压肺部。
0: 来到北京妇产医院，曹美静已经怀孕36周，在短短1周内，卵巢肿瘤竟从20公分长到了24公分。
1: 它肠径应该在24个厘米以上了，向上缘抵到肝脏，整个子宫呢都向左侧推挤了，整个体积占到这整个子宫的一半了，胆囊和肝脏都受压，肠管也受压，而卵巢几乎看不到了，整个被这个大肿块所取代。
0: 行医30余年的丁鑫主任遇到过无数例的妊娠期合并卵巢肿瘤的患者，但像曹美静这样特殊的案例他却是第一次见到。
8: 妊娠合并这样巨大的一个卵巢肿物，发生率应该在10万分之1，而且这个肿物已经发展到24公分大小，前2次都是剖宫产，的确这个还是第一例见到这么巨大的肿物。
0: 如此巨大的肿瘤就如同一颗不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不仅威胁着曹美静的生命，同时也让胎儿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2: 这个肿物啊，越长越大，一旦破裂就有可能造成肿瘤的转移，引起一个盆腔的一个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可能对孩子还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个肿物恶性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尽快给你做手术，好吗？
3: 好嘞，等一会儿。
0: 医生立即安排曹美静住进产科病房。性格乐观开朗、大大咧咧的三胎妈妈曹美静，由于习惯于平日里忙碌的生活节奏，进病房后一刻也闲不下来。
3: 要锻炼20分钟呀，
6: 对身体好。
3: 那我得做别的不
0: 行。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她和家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婴儿用品：
3: 小奶瓶、小衣服，这是小果被。小老虎的，今年不是虎年吗？这条裤子可有纪念意义，这是我们老大小时候的，一直没穿过，这以后是我们家传家之宝，从老大传到老三了，回头给孙子织。这都是小被子，都是别人送的。他们人家我们那边老家讲，反正就是识人家的更好，所以就捡一些个福气过来，这些小被子都是人家给的。
0: 这颗如此巨大的肿瘤暗藏体内，如果行动量过多或者行动幅度过大，那么很可能造成致命的风险，医生们不得不提醒他少活动。
7: 别，确实别走得太快，别摔倒什么的，小心点，好吗？刮到

0: 了或什么的，或者你突然出血了破水了，那可能都要提早手术。
1: 如果破的地方破到了血管，还可以造成腹腔内的一个出血，最严的后果就是一个脊腹症。如果已经脊腹症突然破裂了，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孩子就有可能流产，没法存活，或者是一个早产的孩子。那对于早产呢，这个孩子生存率也是下降的。
2: 这颗暗藏胸肌的巨大肿瘤就紧挨在胎儿的右边，而且已经长到了子宫的一半大小。随着孕周增加，胎儿生长的也越大，肿瘤也不断在生长，而腹腔的空间有限，那么二者就会相互抢占空间，肿瘤很可能会随时破裂，而胎儿生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危及胎儿的性命。
1: 原来的卵巢只有3-4公分大小，它现在长到了10倍以上的体积，肿物越长越大，它可能里头的积聚的液体越来越多，随时可能发生破裂，一旦破裂，那很有可能就要终止妊娠。那对于早产呢，它发育不好，孩子出生之后肺就不能很快的充盈，他呼吸就不好，就会导致全身的缺氧，而且满肚子都是肿瘤细胞啊。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
2: 病理结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曹美静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更是关系到曹美静一家子的幸福状况。
3: 希望良性的做完病理之后，如果要是恶性的或者是偏恶性的，然后还要做一次手术受罪呗。如果要是自己的身体要是没照顾好的话，你有什么权利去照顾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早餐是一个奶，两片全麦面包，还有一个鸡蛋，比较好的。
2: 在整个孕期里，虽然巨大的肿瘤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曹美静和她腹中胎儿的性命，但她依然积极乐观去面对病魔。
3: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吗？什么事都是往好的方向想，我觉得没有坏事。其实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你过了这个节儿，又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
2: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疾病，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疾病的态度。由于曹美静的病情既罕见又复杂，对于医生们来说如同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生死博弈。手术前，丁鑫主任立即召集了北京妇产医院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为曹美静进行全院多学科会诊。
4: 她这个肿物后期呢，从7个公分长到了现在24个公分，肿物的良恶性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3: 肿瘤
4: 这么大，你是要先抽一部分吗？
5: 咱们看它的肿可塑性，肯定是先把孩子撵出来，因为毕竟这个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6: 因为他加死压出孩子的时候，加死压撵孩子的时候肯定是个问题，所以有可能助产啊什么的，这些都可能要提前跟他沟通。
7: 先评估一下他血糖控制的情况，
4: 血糖还可以，
7: 因为你血糖控制的问题。
5: 对呀，
7: 就是太少的话，孩子肺容易不成熟。
8: 麻醉选择这儿，如果术中有那个眼口子或者是平面要求过高的话，术中改什么？
4: 尤其要隐形的切口下方的肠管这些问题，避免这种误损伤，就是关于粘连的这些问题。
2: 经过会诊，医生们为曹美静制定了万全的手术方案，决定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胎儿取出后再切除这颗硕大的卵巢肿瘤。并对手术中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好了紧急的抢救预案。
4: 总之呢，病情还是比较复杂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是高龄，一个是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就是咱们最重要就是右侧的这个卵巢一个巨大的肿物。手术当中的情况，比如说麻醉的风险呀、出血的风险、损伤其他的脏器啊，什么包括膀胱、输尿管、周围的肠管啊。
9: 我就怕那个，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两次动作都动大手术的话，可能对大人不太好。
4: 是啊，那肯定是，咱们就希望这个瘤子真的就是一个交界的，或者就是一个良性，那是最好了，对吧？咱做完这个瘤子就不需要再补充治疗，那不更好吗？
9: 主要就担心对大人或者对孩子这些风险性，像出血了、感染了，做手术当中这个。

0: 孩子有可能会难产之类的，如果万一出现的话，能不能及时治疗？
1: 得知手术风险后，耿玉鹏并没有把实情告诉妻子，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一切。手术前一天，曹美静突然没了前几天的欢乐，变得忧心忡忡。
2: 世上只有妈妈好。
3: 怀孕到现在这十来个月了吧，每天都担心她，就是早产怕她基数小嘛，怕她进氧舱，有点担心。
1: 曹美静除了担心腹中宝宝的安危，更让她担心的是明天手术切除下来的这颗巨大肿瘤的病理结果。
4: 如果要是说不好的结果的话，比较担心以后没有人照顾孩子。父母这边也是一样，就我一个孩子，就是现在孩子都比较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成家，就没有母亲的陪伴，肯定是会缺少很大的一部分，所以会觉得遗憾。
1: 曹美静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她的37周孕期，今天她即将迎来人生中的双重考验，第三次剖宫产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的两场高风险手术，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大考。
4: 肯定担心呀，毕竟是大手术，意味着女人从鬼门关跑了一圈。
1: 一得知妻子今天要手术，丈夫耿玉鹏一大早就到医院病房门外等待着妻子出来。
0: 是不是得从这边让他去看见了？
4: 还整一大手串，
0: 谢谢。有你喜欢的摆设，希望你今天加油。
4: 谢谢老公，
0: 加油。
1: 而远在河北廊坊的两个女儿，由于疫情原因并不能到北京来陪妈妈，所以只能通过视频通话为即将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
5: 妈妈辛苦了。
4: 哎，不辛苦，谢谢。
0: 这是什么呀？谁做的呀？
5: 我吃的。
0: 啊，你做的是送给妈妈的是吗？
4: 谢谢宝贝。
0: 请问你给妈妈准备什么？妈妈今天要做手术了，给妈妈唱首歌吧，唱一首《孤勇者》。

0: 挺感动的。
1: 宝贝好几天没见了，有家人在后面支持着，咱力奋战今天。
2: 想见你陪他呀，但是心里就比较忐忑吧，大部分还是担心吧。因为这次这个手术确实它风险成果还是比较高，肯定会担心。
3: 耿玉鹏除了担心妻子和宝宝的手术风险外，这个巨大的卵巢肿瘤的病理结果也让他的心一直悬着。
2: 丁主任他们说术中会大概的判断出来，就是说良性恶性，对这个结果也是比较担心。
3: 此刻手术室内紧锣密鼓地聚集了产科、妇瘤科、麻醉科、手术室、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拧成一股绳，为取出曹美静硕大卵巢肿瘤和她腹中的胎儿拼尽全力。按照术前多科会诊得出的方案，医生们需要先为曹美静进行剖宫产手术，将孩子拧出后再进行巨大卵巢肿瘤切除手术，而像曹美静这样的案例实属罕见，所以此次手术风险极大，难度极高，不仅对于曹美静来说是一场大考，对于医生们来说同样也是一场硬仗。
0: 3、4、5、6，
4: 因为它是第三次剖腹产，而且右侧还有一个巨大的卵巢肿瘤切除，所以它的手术呢比一般的剖腹产难度还是要大一些。由于前两次剖腹产呢，腹腔里啊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比如说膀胱啊、输尿管啊、周围的肠管啊，如果发生损伤的话，还可以引起大量的出血。
5: 扎哪儿啊？扎脖子，咱们要放一个管子啊，就是。

0: 出血那是救命的啊！
1: 与其他剖宫产手术不同，术中肠美镜在娩出胎儿后，还需要切除这颗巨大的肿瘤。在肿瘤剥离的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大出血的致命风险，所以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抢救准备，为曹美静进行颈内静脉穿刺，开通紧急输血通道。
2: 吃点麻药啊！
0: 好，坐啊！麻药有点事儿。
1: 上午8:30。麻醉医生为曹美静进行手术麻醉。
2: 这大哥挺麻啊！
0: 不动啊！不动啊！
2: 好，再等等啊！
1: 上午9:00，麻醉完成，手术正式开始。
0: 开始了啊！
3: 开始吧，
0: 曹美静。
3: 嗯，对的。
0: 哎，你太厉害了！哎，一会儿上盐水啊。
3: 有温了。
0: 哎，
3: 温的盐水。
0: 第三次剖腹产，两个孩子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孩子还在视频给他加油呢。
3: 我们努力加油。
0: 对。哎呀，加油！这个不行。
1: 就在进行分离腹壁的筋膜层和肌肉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0: 这边有点出血。哎呀，钳子，太厉害
1: 了！此刻手术室内的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0: 由于前两次剖腹产呢，可能会腹腔里面组织粘连会比较严重，那在分离粘连的过程中啊，就有可能损伤到其他的脏器，引起大量的出血。
4: 现在呢，
1: 丁鑫主任凭借多年的经验，立即找到了正在出血的腹壁下动脉分支血管，并分秒必争地用手术线将这根血管进行结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出血点就被止住。
0: 盐水再多点。
1: 卵巢肿瘤的大小是子宫大小的1/2，紧挨着子宫右侧，使得子宫向左偏移。而在宝宝娩出时，巨大的肿瘤很可能会挤在切口处，抢占宝宝娩出通道的空间，从而延误娩出的黄金时间。
0: 这个孩子在手术台上如果娩出时间太长，就会缺氧，发生窒息啊，呼吸困难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1: 在娩出的过程中，丁鑫主任需要不断地按压子宫底部，来帮助胎儿尽快娩出。由于巨大的肿瘤紧挨着子宫右侧，在医生按压宫底时，极其容易压迫到这颗临近的肿瘤，并且如此巨大的肿瘤表面很可能是一层十分脆弱的薄膜组成，肿瘤一旦受到挤压，那么很可能随时发生破裂。
0: 因为一旦破裂，这个卵巢肿物里的这些肿瘤细胞就会播散到这个整个的腹腔里，它就会在腹腔里啊到处进行种植，那会发生很多的一些小的瘤体，然后继续长大。那它以后即使要做手术也非常困难。如果这是一个恶性肿瘤的话，那半年的时间啊，恶性肿瘤可能发展非常迅速，有可能经过半年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晚期癌症，对于他整个的生存质量都会影响非常大。
1: 这就要求医生在按压宫底时必须小心再小心，既要保证快速地将宝宝娩出，又要避免压迫到这颗巨大的肿瘤。
0: 来，盐水。好了，来冲孩子了。
1: 此刻丁鑫主任立即为他挤压口鼻，清理呼吸道中的异物。上午9:17，宝宝被顺利娩出。
3: 挤羊水啊，
0: 男孩啊。
1: 紧接着儿科医生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3: 48，体重是2870，1870克。
0: 走，美静啊，曹美静，来，请来看一眼，
2: 男孩女孩，看一下。
0: 男孩啊，
2: 来亲一下啊，
0: 来跟宝宝贴贴脸，皮肤接触啊。
1: 喜得贵子，儿女双全，这正是曹美静和家人所愿。而这个愿望的达成，却是曹美静拼着命换来的。虽然孩子已经顺利降生，但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妈妈曹美静进行子宫缝合，为接下来的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做准备。
0: 把孩子娩出之后，

0: 不用再去做这个二次手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他身体伤害太大，恶性的话。
1: 经过10分钟，子宫终于缝合完成。紧接着，苗金卫院长上手术台，将进行接下来的卵巢肿瘤切除手术。
2: 大屏给做过做了吧？
3: 有。
1: 由于肿瘤大小达到24公分巨大，而手术切口大小仅有13公分，所以并不能直接将肿瘤从腹腔中切除取出。
4: 这个无力能切除的，开多大的口它也出不了，出不来，它太大了。
5: 没关系，我给他吸一下水。
1: 根据术前讨论方案，医生们决定通过穿刺针穿刺进入卵巢肿瘤，用负压吸引器先把囊液抽出来，直到肿瘤变小到能从腹腔中取出。而在此过程中，医生们还需要在穿刺部位周围放置纱垫，来防止液体流入腹腔内，造成肿瘤种植扩散。
6: 吸囊液啊，
7: 囊液
6: 吸了吗？
7: 吸了吗？
1: 10点，负压吸引器一共抽取了1800毫升的肿瘤液体后，被抽掉液体的肿瘤只剩一层皮囊。接下来，手术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也是风险最大的一步。苗金卫院长用电刀进行卵巢肿瘤切除。
8: 在切这个肿瘤的过程中，盆腹腔的手术一般的器官就是前面有膀胱，旁边是子宫，后面呢就是直肠，然后旁边呢还有好多肠管，盆腔后壁呢它就有输尿管啊，一旦损伤之后，我们有可能会发生肾脏的坏死，而且这个周围的盆腔吧有很多静脉丛啊，如果一旦损伤到静脉丛，那这个出血也是非常难控制的，就会导致盆腔一个大动。
1: 所以在切除右侧卵巢肿瘤时，医生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手术操作。上午10点半，卵巢肿瘤被成功切除下来。
9: 啊，至少有20公分。
10: 哦，给我一个刀片，看看里面的，是比较像恶性的，里边会有乳头啊什么的，长得会跟良性的不太一样。
11: 卵
12: 巢
11: 就翻开，
12: 就是
11: 光的，
12: 就是
11: 光的。
12: 我去跟他抬一下。
13: 好，
12: 伟静大夫啊，
13: 是
12: 孩子看过了吗？
13: 看过了，
12: 挺好的哈。啊，手术呢也挺顺的。卵巢肿瘤特别大，那这侧附件就给你切了啊，就留了一侧啊。关键没有好组织，全是肿瘤，老兵占的太多了。这个送病理呢是咋做呢？就大病理，就时间长啊，一般14天。然后腹膜也给你取了活检，大网给你取了一小小的块，说万一有了，咱们就看一下。
0: 哎，谢谢苗院。
12: 在外面稍候啊。
13: 哎，行。
14: 都分完了。
1: 上午11点，手术终于结束。等待了一个上午的爸爸耿玉鹏，终于盼到了母子俩从手术室里出来。而争气的宝宝出生评分为10分，能与妈妈曹美静一同回产科病房。虽然肿瘤被顺利切除下来，但仍需要将病理标本送到妇产医院西院区的病理科做进一步的病理分析。
12: 如果说恶性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切子宫的问题了，那我们下次就做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分期手术。分期手术的范围就包括淋巴结，包括对侧的附件，那还有一个就是淋巴结的一个清扫。
1: 为了精准严密判断病理结果，病理标本必须经过取材、脱水、石蜡包埋、切片、染色等多个环节进行病理分析。
0: 现在就是等术后的病理分析，不是14天吗？

0: Dearborn.
1: 手术后第二天，曹美静已经基本清醒。丁新主任一大早特意来到病房查看母子俩的情况。
2: 曹美静，怎么样？来，你把腿立起来，轻轻摸一下。行，宫缩还挺好的。你们家孩子啊，生出来之后我说了，哎呀，我这个体重估的太重了，但是就感觉哈，就觉得2800吧，给你估的，2800，
3: 一斤多少？
2: 孩子2870克。哎呦，这孩子真是，哎呦呵，真好，你也算是很圆满了。我真的跟你说，你真的很圆满了，多好。因为喂吧，喂一下吧，喂一下吧。
3: 我有福呀，能给你一个。
2: 这样弄着，反正别堵着鼻子。你都又惊讶了。好，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啊。
1: 曹美静手术之后，丈夫耿玉鹏就一直担心爱人的术后情况，也没能好好端详过刚出生的宝宝，所以他决定到病房的窗外去见一下母子二人。
4: 今天还疼吗？
3: 今天好多了。就是稍微的还有一点点疼，让下地溜达呢。看见你爸来看见了吗？
5: 哎，你说我们又见面了，
6: 二次见面，就生的那天看了一眼。
3: 可老实了，一天就吃了就睡，也不打扰休息。
4: 那挺好啊，不跟小文那天，小文那天老是不爱睡觉。
3: 哦，对对。从吃就睡，一点
4: 小
3: 时的话，啥饭都没有，
4: 从
3: 吃就睡，
4: 一点
3: 不用操心这种哈。
4: 感觉这两天就稍微长面了，就是脸这块，感觉有点长开了，我觉得挺像我的，那个脸型我感觉挺像的。从手术完，这是第一次见面。
7: 肯定高兴啊，他看孩子，特别那种新出生的小孩比较有新鲜感。
2: 在母乳喂养72小时之后，我们要给孩子取足根血。
8: 没事啊，这是第一针，以后孩子打针什么的你还不能不都得扎吗？是不是啊？没事，孩子也坚强，孩子都没怎么着，你那先不行了。
6: 我这宝宝就是天使宝宝，特别的疼人，天天吃了就睡，也不闹我，我休息的还行，老心疼了。
9: 来吧，咱们洗澡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1: 术后第五天，母子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在出院前，护士为宝宝洗最后一次澡。
10: 洗完可以回家了。
6: 这送给咱们
10: 救命恩人的礼物。
11: 是什么礼物？
6: 没问题了。就希望大家都健康。
1: 出院前，曹美静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想送给这些天来一直如亲人般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以表感谢。
6: 我去拿糖果。
12: 这是喜糖吗？
6: 啊，是
12: 啊，
6: 希望送给大家糖果，是想着让大家都甜甜蜜蜜、和和美美。
2: 衷心的感谢，苗院长和丁新主任对这次手术付出的这个辛苦吧，特别有责任心那种。送糖果就是想让帮助过我的人生活都很甜美，一生都很甜甜蜜蜜吧。
6: 回家就是等着那个病理结果，希望是良性的。
11: 你俩在工作吗？忘了。
1: 在出病房前，细心的护士长担心曹美静在路上受凉，特意送给曹美静一顶帽子。
11: 那谁来报？
13: 我
11: 报。报呀。
13: 我报。
11: 来吧，报吧。
13: 没人，别人。我能
1: 此刻在病房外等待的爸爸耿玉鹏，终于可以与母子团聚。第一次抱起儿子，他似乎忘记了

0: 着数日来的疲惫，嘴角扬起了久违的笑容。
1: 等会儿，
0: 一家三口坐上了计程车回老家河北廊坊，而夫妻俩即将就能见到半个多月没见的两个女儿。
2: 出院的时候，大夫跟我说是，在家等结果，
3: 希望是良性的，毕竟还年轻，还有孩子，还有老人。
0: 分别了半个多月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
4: 谁呀？
5: 妈妈，
6: 爸爸，
5: 小
4: 弟
5: 回来喽！
6: 哎，怎么样？
7: 二宝，想爸爸没？
4: 想爸爸，爸爸，我想看小弟弟。
7: 行，看小弟弟先，来走。
0: 新成员的降临，整个家庭氛围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期盼了十个月，两个姐姐终于见到了弟弟的模样。
8: 觉得弟弟像谁？哪里像？
4: 像谁？像爸爸，像妈妈。
0: 为了欢迎弟弟的到来，懂事的大姐立即为弟弟冲了奶粉，而二姐则是把自己心爱的玩具分享给弟弟玩。从四口之家变为五口之家，三宝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也让夫妻俩有了别样的温暖。
9: 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之后，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一些，以后要把这种责任转化成动力，多去挣钱养家。
2: 感谢宝宝天使来到我们的家里，希望他和两个姐姐我们相亲相爱的。
0: 术后第十天，病理科全科医生将为曹美静的病理标本进行会诊讨论，做出最后的诊断结果。
10: 整体粘性上皮的肿瘤是没问题哈，增生也不明显，有点出血可能太大了，没有怀疑较裂的地儿哈。
8: 对，没有，
10: 全是粘液是吧？我觉得这个病例呢，最后你看上皮是粘性上皮，所以这个最后是还是良性的上皮性的病变。
0: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诊讨论，医生们给出了最终的结论，病理诊断为良性肿瘤，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一得知病例结果出来后，丁新主任第一时间联系了曹美静，想把这份喜讯告诉给她。
11: 哎，曹美静，我告诉你好消息啊，你的病理出来了，你是一个右侧卵巢的粘液性囊腺瘤，所以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啊。行了，你也算，对对对，行了，你也踏实了，这回咱们都踏实了啊。回去好好休息啊，好好养着，你就定期来检查就行了。你们家孩子怎么样？看一眼。
12: 长肉了，在那个
11: 骨
12: 身上都有了。
11: 哎呀，好呀，哎呦哎呦，真好。哎哎呦呀，这姐姐，哎呀，这姐姐，这是老大吗？哎呀，真好。行了，曹美静，那再见啊。哎，
10: 我们处女怀孕过的哈，都知道自己多么的难受，再加上20多公分的这个囊肿在腹腔里头，所以我首先是觉得母爱很伟大，再加上良性的，哎呀，心里特别的就是有安慰啊，太好了，不幸中的万幸，替他开心。
13: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家里边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开心，我们还庆祝了一下，做了一顿好吃的。
2: 最大的感受就是珍惜生命吧。

0: 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1: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

0: 600毫升，正好是他全身的血量。
1: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她的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心，昨天家也没有蹭。

0: 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心脏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1: 妈妈还没逼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0: 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0: 嗯
1: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3: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0: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吧？

0: 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近期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夜间还有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呢，地铁已经停运了，那怎么能够方便快捷而且实惠的返回到市区，也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栏目的记者石民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实地观察和体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1: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3: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4: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3: 杨桥北站，
4: 嗯。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
4: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还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5: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1: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1: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天晚上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6: 有半分钟，很快，
7: 没几分钟，
6: 5分钟左右，
8: 10分钟吧。
9: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1: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2: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10: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2: 还有多久啊？
10: 还有4分钟。
11: 打了多久？
10: 打了就1分钟啊。
11: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2: 很方便。
2: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12: 也很方便的。
1: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2: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12: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2: 据了解，今年四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7: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2: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的0点10分。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1: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的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9: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一般接了都是让他来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1: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9: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这
1: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2: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

0: 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1: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我们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视线呢从刚才的空港啊，我们来到路面上。在早高峰的时段，海淀四季青桥下的路口，这车流人流交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量比较大。那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也在这个地方开展专项的交通秩序整顿，在前期呢是严查不佩戴头盔的基础之上，最近呢是重点整治头盔不规范佩戴、违规载人，还有超员搭乘等等突出的违法现象。
2: 上午8:30，在海淀区四季青桥下的整顿岗，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能够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头盔戴好却不系卡扣、贪图方便违法搭载成年人等问题。
3: 你好，女士，您知道为什么拦您吗？咱这个头盔买了戴上了很好，但是您说咱这个帕如果不系上的话，这头盔有什么保护作用吗？
4: 你说这个，
3: 对，咱是必须要规范佩戴的，把这帕该系上系上，勒紧，保证这个头盔不会脱落，这才对您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啊，对吧？
2: 民警现场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不等于安全到位，选购和佩戴都有标准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
5: 一定要购买市面上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了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2: 整治中，民警还查获2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行为。
3: 你好，先生，咱是知道这个非机动车法律法规是吧？见着了赶紧下去，但是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位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由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咱以后采取公共出行方式，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就不要再搭乘这电动自行车了，电动自行车承受不了2个成年人的体重。
4: 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3: 女士，这是新规里面2条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变化是咱这个北京市必须要戴头盔了，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二条变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2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这个电动车的荷载也达到不了2个成年人驾驶安全的一个程度。
2: 四季青桥属于辖区重点示范路口，一直是非机动车秩序管控的重点点位，属地交通大队采取民警定点值守加不定时抽查的方式，辐射周边多个路口同步整治。
5: 比如说南平庄路口，比如说万安东路路口，多个路口也都安排警力进行不定时的抽查，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宣传教育。
2: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早晚高峰及重点路口整治力度，既严查不戴头盔、佩戴不规范行为，也严管违法载人、超员搭乘等乱象，通过常态化执法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规范骑行，文明出行。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

0: 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普通载客车辆在设计、承重、制动和轮胎承压等方面仅适用于人员乘坐通行，并不具备货物运输的条件，那私自将普通客车改装载货、超负荷的载货上路，看似是节约了运输成本，实则埋下了重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爆胎、断轴、车身失控等突发险情。早晨7点多，在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正在逐渐增多。可就在这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面包车。那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面包车，左后侧轮胎像是突然出现了爆胎的状况。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及时控制住了车身，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出事的面包车停在主路的外侧，它的左后轮掉下来后躺在马路牙子上。据了解，这辆面包车里装着整整一车的水泥。从画面中看，由于车里面没有三角警示牌，当时司机除了在面包车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外，还把一辆手推车立在旁边，暂且让他们充当警告标志。可这样做只会分散司机们的注意力，起不到正确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袋装水泥所产生的重量让面包车的左后轮实在是难以承受，半路出现了问题。很快，另外一辆货车赶到现场，几个人一起把面包车的袋装水泥转移到货车的车斗里。在减轻了车体的重量之后，这辆面包车的左后轮才被成功更换。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往往是积重难返的结果。如果司机们平时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问题就能够提早的发现和处理。另一方面，那辆面包车存在着客改货的违法行为，司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可别这样把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导致车身又重又沉，最终让安全远离自身。 城市道路尤其是环路，车流大，车速快，车辆在道路上突发故障临时停车时，需要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这也是规避二次事故的关键防线。可不少驾驶人安全防护意识缺失，用杂物代替警告标志，非但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2: 晚上10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此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不过在离这事故车不远的位置，司机却搬出了一高一矮两个纸箱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告标志牌。
3: 夜间视线条件不佳，信号灯更是规范通行秩序、避免交叉冲突的核心保障。但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信号灯，心存侥幸，闯红灯，强行闯入路口，完全打破了路口的通行秩序，将自身暴露在车流交汇的危险区域，极易造成人车受损的严重后果。
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京西站。

0: 汉南路与广安路的交叉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平稳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说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可是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北向南突然闯进了路口，由于停在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客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后撞到了一辆停在待转区里的深色小客。据了解，这位骑车人受了轻伤。仔细看看那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可是对于事故发生时停在待转区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来说，自己的遭遇真可谓是祸从天降。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早晚会让自己吃尽苦头。而司机朋友们通过路口前也请谨慎小心才行。
1: 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违法现象。在上午十点啊，奥体东路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呢被民警翱翔是拦下来了，这车上拖着一条绳子，不偏不倚的是刚好垂落在号牌之前。这师傅呢是一个装空调的师傅，他解释说这是高空作业用的安全绳，怕掉下来。可是这安全绳本该是保人的，现在却用来挡号牌，确实有点本末倒置啊。这也真的是路上行走的掩耳盗铃，您蒙得了一时是逃不过民警的火眼金睛的。继续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2: 上午十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被一根绳索遮挡，示意停车。司机是空调安装工，车上载着工具和安全绳，他称绳子是自己掉下来的，并非故意遮挡。
3: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这绳子
4: 掉下来了。
3: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4: 安全绳是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3: 哦，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4: 对，
3: 而不是说保证他不被拍摄的是吧？
4: 对对对，
3: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4: 啊。对，
3: 嗯，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
2: 经查，该车为京 B 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进入四环路以内行驶，闯禁行本应处罚100元记1分，但故意遮挡号牌加重了后果。
3: 故意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4: 这个就不是故意的，能扣下来我这个没分了。
3: 这再不是故意的，就这解释不通了。
4: 这
3: 绳子，你要说你扣在这儿，它能掉吗？你搁这儿了，咱试试。
4: 我怕这个掉，之前它是这么勒着来的。
3: 勒绳子搁好了，它掉不了。
4: 勒它的。
3: 再一个东西搁这里边它也掉不了，而且搁这儿你绳子跟它的承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要被处以100元的罚款，然后呢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2: 司机本想用一根绳子遮挡号牌来掩盖他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却为此多付出了记9分、罚款200元的代价。
3: 记住了，接活呢自己量力而行。
4: 对，
3: 四环里边可以来，但是呢换一种出行方式。这个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
4: 明白明白。
3: 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吧。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这位师傅的行为真的是得不偿失，估计这一下肯定这教训记住了。我们再来关注酒驾哈，您知道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是违法行为，但是您知道吗？这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就是说醉酒之后骑电动车同样也违法，具体是什么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民警的夜查。
2: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其承认喝了一瓶啤酒。
5: 你停哪儿就行，
6: 来说
5: 喝酒了吗？
6: 啊，
5: 喝酒了，
6: 就喝了一瓶啤酒。
5: 行行，你把车停好了。
6: 自行车，
5: 这个咱们这属于非机动车啊。
6: 啊，
5: 咱们上路的非机动车也不允许这个醉酒驾驶这个非机动车啊。这是北京实施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的。咱们下一步呼吸是酒精检测数值，给您测一下数值。 啊，如果是80，含80以上啊，咱们这个达到醉酒后驾驶这种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50元，如果80以下不处罚。好吧，来您过来配合我一下，您含住这个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吹5秒钟以上啊，您含住它吹。吹，好好，你看上这上面那分析这数字啊，你读一下上面这数字，
7: 39
5: 毫克酒精每秒钟血液里边啊，没达到咱们醉酒后驾驶标那个飞行车的标准，但是咱们也是酒后驾车了，为了咱自个儿的安全，咱们以后酒后尽量就别骑，因为它这个平衡性安全性都比较低，是吧？如果说一个什么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咱们就很容易发生事故啊，为了自个儿安全，好吧？
8: 谢谢您了，
5: 行，那您可以走了，慢点，尽量别骑了，能推就推，好吧？好。
2: 紧接着，一辆残疾人车被民警拦下，驾驶人自称喝了一瓶啤酒，但多次吹气失败，试图拖延。
5: 在这等一下啊，喝多少酒啊？
8: 一瓶啤酒。
5: 你把您那残疾人证您拿一下，好不？你含住这匀速往里吹气啊，吹。不，你含住它。
2: 经过多次，这名驾车人都因吹气时长不够而检测失败。
5: 吹，不是，听这滴滴，听这滴滴声，
8: 还没完呢。
5: 不行，听这滴滴声5秒钟以上。好不？
8: 我得吸口气啊。
5: 吸您呢，没事。来，吹。不，你别拿舌头顶，你别老躲。咱俩这玩一宿有劲不？啊？你吹完配合我，不到80你就走了。不是，你含住他先，来含住他，吹。
7: 大家觉得会有吗？
5: 啥意思？
2: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5: 吹，好嘞，这样不完了吗？是不是？早这样不完了吗？没少喝呀，
7: 对呀，
5: 来，哇，读一下上面那数字，看不清，191毫克每百升血液里边达到醉酒后驾驶飞行车的处罚啊！
2: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并未取得残疾人证，其驾驶的残疾人车属于违规使用。
5: 那这车是您爱人的是吗？
8: 对，
7: 这个是怎么着？
5: 你有那什么吗？
7: 这191。
5: 你有残疾人证吗？
8: 嗯，我没有。
5: 你没有？那你怎么说你有啊？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里边，咱残疾人车按照飞行车管理，第一，咱们醉酒后驾驶这个飞行车，依照第9条规定、89条规定，为罚款50的处罚啊。二一个，咱们非残疾人驾驶这个残疾人车啊，依照第87条飞行车管理条例里边也有一罚款50的处罚啊，2项违章。
2: 民警再次提醒，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残疾人车更不是法外之地。无论驾驶何种车辆，酒后误碰方向盘，违规上路害人害己。记者高浩然报道。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呢，不再配备备胎了，而是在车上只有气泵和补胎液随车。那这两种工具有用吗？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爱车有道。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是原车都不带备胎，这就会让很多的司机朋友担心，如果说我车辆行驶在路上发生了扎胎，我该如何紧急处理？ 扎胎意味着慢撒气，这个泄气的速度有多慢，今天我们通过实验告诉你。同时呢，在网络上大家说了可以用补胎液、自备小气泵这样的工具来帮助爱车扎了钉子泄了气之后还能够开到这修理店。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补胎液，该怎么用，小气泵好不好使，一起来看。
2: 轮胎扎胎是驾驶中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传统燃油车都配备有备胎应急。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乘用车备胎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后新能源无备胎化加速，而乘联会中汽研分析纪要也显示，2025年新上市新能源车无备胎率超过85%，2026年一季度接近90%。没有备胎，扎了钉子，轮胎的漏气速度有多快？咱们实验来看。
11: 钉子扎进去了，看看漏没漏，咱们用这个泡沫水涂上一点。您看这个泡沫水已经证明这条轮胎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在漏气了。轮胎静置5分钟以后，这时候您看气压表显示，现在这条轮胎只有 1.0 的气压，我们只停放了5分钟时间，而且还是不在任何负载情况下空的放在这儿。正常情况咱们这车辆的胎压通常都是在 2.3 到 2.5 之间，所以说这样推算，您大概当轮胎扎了以后还有个10到15分钟时间是可以寻找维修企业的。在您去修理厂的路上时，一定要紧盯咱们屏幕的轮胎胎压，当气压低于 1.0 的时候，建议您马上把车靠到边上，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碾胎的问题。碾胎，咱们先看一个轮胎，中间咱们叫做轮毂是金属的，外侧的是轮胎，轮胎内部打上气，有气压，它是完全把轮毂顶起来的，所以说就轮毂不接触地面了。但是如果当气压过低的时候，又加上随车的重量，金属轮毂是完全会压到这条轮胎上，行驶过程当中它就会损坏这条轮胎的内壁。轮胎的正面啊会相对比较厚，因为它与地面直接接触，但是侧面比较薄，如果说出现碾胎这种情况，这条轮胎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维修价值，直接只能更换。
2: 目前常用的两个随车工具替代了备胎的位置，一个是打气泵，一个是补胎液，它们是否真实有用？遇上扎钉子轮胎泄气，它们该怎么用？咱们接着来听专家的解答。
11: 这时候建议您车上随时备着两样工具，一就是咱们的随车打气泵，二就是轮胎的补胎液。补气泵就是给咱们轮胎打气用的，这很简单，接上电源，接上轮胎补气口，一开它自己就补，补到合适的位置它自己就停了。咱来主要说一说啊，补胎液这个事儿，成分啊其实就是载体和一些粘合剂，瓶儿内部有气压，完了通过这个嘴儿接到咱们打气口，通过气压把咱们的粘合剂注入到轮胎内部。这时候您想，一个密封的轮胎有一个漏点，是不是咱们这个药剂就会随着气压到达这个漏点，完了把那个眼儿用粘合剂粘住，您加上现在不漏了就不管它了，不行，只能说起到应急作用，您家里它暂时轮胎不漏了，但是您还是要以最快速度去找轮胎的维修厂。好不好用，咱们现在试一试，把补胎液啊拧到咱们的气门嘴上，这时候瓶子倒换放着，有一个阀门一摁，你看药剂全进去了。下一步咱们要把轮胎的气压打到合适的位置，1.5，咱们再静置5分钟。钉子还在，咱们没拔，看现在胎压是1.5，基本上不漏。咱再往这个扎钉子的位置啊刷点泡沫，看看这个位置漏不漏。这个泡沫少了很多，漏气啊也小了很多，所以说补胎液加进去以后啊，就能帮您延缓漏气的速度，延长您去修理厂的时间。
2: 来到补胎门店，师傅会向您推荐两种补胎方式，而他们之间的价格也有差异，选哪一个更好？贵的就是智商税吗？
11: 补胎也分几种，第一种就是什么，把轮胎扒下来以后在漏点的位置贴个小圆片，便宜省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磨补丁，磨补丁它必须要把这个受创的面积处理一下，完了从内部伸出了一个胶条，里面也是一个圆片，但是它多出了一个凸起的胶条，蹬出来处理掉，就是相当于把受损这个面堵住了，更耐用。但是磨补钉会比普通贴片式稍微贵上那么30%到50%。
10: 这里千万您要注意，补胎液虽然用上了，但是它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紧到轮胎修理店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同时还要提醒您，如果说您的车有备胎，备胎的胎压、磨损情况、使用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查看， 定期的，比如说一年查几次，别到用的时候发现它不好使。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

0: 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当中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1: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2: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据报警人讲，自己的刹车系统像是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事故的出现。所幸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发生在马甸桥西侧的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1: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这会儿众人一起把那辆故障车推到了路边，那辆赶来救援的深色小客也挪到了路边。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
3: 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1: 凌晨4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这辆半挂货车的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了异常，一组黑乎乎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

0: 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
1: 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

0: 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周一啊，预计有雨，请您出门呢注意携带雨具。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明天与您再会。
2: 我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一遍，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3: 小布，我又来了。
4: 来，
3: 想吃什么肉？
4: 想吃红烧肉。
3: 过年时候做的。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4: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3: 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4: 没有。
2: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你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5: 不是。
6: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是吗？
5: 好吃。
2: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5: 刚酒席一过去，刚
2: 酒席，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哎，奶奶，
7: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8: 我看那洗澡的那个啊，净漏。
2: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了。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关永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吗？
9: 您紧张气会儿。
2: 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3: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2: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10: 种草已久的单霁翔院长推荐的冰激凌，
11: 嘿哈喽小姐姐，你好你好。
10: 单院长推荐的就是这什么墨西哥辣椒的这个是吗？
11: 辣
10: 椒味的冰激凌，
6: 可以尝尝。
10: 那怎么吃啊？那

0: 真的会辣吗？
1: 真的会辣。
0: 它很有特色哈，就是爆米花，超级爆米花。
1: 这个口味都是根据这个大展来特别选的口味。
0: 哦，根据大展特别选的口味，那怎么办？我都想尝一尝，我太贪心。
1: 可以选这款，这个是五个口味的，哦，迷你的，
0: 有五个口味，太好了，这个适合我。耶，哒哒哒哒，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辣椒冰淇淋到底辣不辣。哦。首先它入口呢是南瓜的味道，南瓜和奶油，没有很甜，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不觉得辣，但我吧唧吧唧嘴，那个辣味儿一下就上来了，但是这个辣味儿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有一点香香的那种辣，香辣的感觉。对，哦，反正蛮特别的。来吧，干一个。咱能看展，然后还能吃一个创意冰淇淋，
1: 对，很好。
0: 美洲风味餐，跟那个大展还有一点关系的啊。塔可，还有你看玉米片儿，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玉米啊，应该是他们的特色。你看这个像不像豹纹？
2: 美洲文化展在这个餐型上面进行了一些搭配，例如呢，这个秘制牛柳，我们就会考虑到，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的老北京的，说，驴打滚啊，爱窝窝呀，
0: 牛柳的，
2: 二十斤丝啊，这个地域的胳肢盆啊，然后来进行一些搭配，因为不同的饮食会有不同的选择。
0: 哎，这个看起来还是很精致的，对，很有氛围感。
3: 中国新文创市集北京公园文创天团集体报告，今天扎堆赏心了。
4: 印象天坛系列盲盒，梦幻潮流青铜旗舰店款式全拿捏
3: 啊！这个小旗舰店也太可爱了吧，像冰激凌一样。
4: 尽显古人天文智慧的超有文化的冰箱贴，
3: 北海文创一秒梦回童年，谁的小时候没听过让我们荡起双桨，白塔泉湖里的黑头鸭。这个是颐和园今年新推出的专属 IP 文昌阁文昌帝君的坐骑拟人化的形象白特系列盲盒，每一个都是美好的寓意。
4: 国家植物园创意果实冰箱贴，天然果实打造，随手就能学习趣味植物小知识。北京动物园顶流明星萌兰，各式公园文创一站式配齐，快来朝阳公园文创市集，把京城满园风光通通带回家。
5: 我最喜欢逛这种集市了。
6: 好不好？
5: 我不知道孩子们开不开心，
6: 你们开不开心啊？
5: 我很开心。来，开心的宝宝举手。
7: 它是一个冰箱贴，这是一个零钱包，
6: 这是个零钱包，
7: 对，这是双肩的啊，背包，
6: 爸妈再也不用怕我硌脚了。这个呢是一套特别有代表性的餐具，这一套16餐具呢是选用景德镇陶瓷，印着屯垦乃千古之策的印章，象征了新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戍边，共创美好生活的生活愿景。

0: 也来开直播了，家人们啊！
1: 好，
0: 哎，对对，
1: 哎呦，
2: 哎呀，你这样的话，你手快的快，但是裤子
3: 站起来了。啦啦啦啦！我也去跟你们争霸一下，想想擂台。嗯。
4: 师傅，我才是真的，你瞧啊，老孙这有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啊！
0: 你是假的，俺老孙才是真的。
4: 我
0: 是假的，
4: 你是假的，
0: 我是假的，俺老孙才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呀，
5: 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
6: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去找六小龄童张老师。辨真假吧。
7: 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有很多小朋友啊，老孙又来了。
8: 下了车我也觉得很震撼，这大王回来了。哎，其实它就是一种氛围嘛。
9: 通过就是大圣戏的文化、猴戏文化，把我们本土的这种非遗的，或一种新的方式，能够让现在年轻人都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我们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10: 一根毫毛变出跨越40年的陪伴，从猴哥到猴爷爷，六小龄童把猴戏从舞台带进千家万户，这是一根毫毛里藏着的真功夫。
8: 六小龄童肯定不是中国啊演技最好的一批影视剧演员，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演员。你一个剧40年，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而且现在年轻人，我不讲啊，从开始叫我猴哥，后来叫猴叔叔，现在叫猴爷爷了。像年轻的观众或者以前认为我啊，好像没看过他舞台上功夫或者什么，现在看见了，没有任何特技。
11: 走过玉门关，为七里山上飘的雪，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
10: 一根毫毛变出黑悟空大战，变出短剧总导演，60多岁照样跨界破圈，让美猴王在新时代继续炸场。
8: 去年我拍了一个叫这就是西游，就是六小龄童大战那个黑悟空，有3分钟这个片花拍得非常好，就是尝试一下，我已经60多了那时候。当然现在你看随着那个短剧啊 AI 剧出来，我们这次就会宣布一个啊整个西游记与中国猴山短剧的一个项目啊，我是目前定的是要出任总导演的，但是我想肯定里头会要去演适合我的角色。
12: 我们扬琴家族博物馆，它能使音乐能使乐器真正的火起来。
10: 作为民乐团里的 C 位担当，说起扬琴大家可能觉得有些陌生，但用它演奏的音乐你一定听过。

0: 谁说扬琴只能走民族风？它可以很摇滚。它也可以玩起来。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在北京悦城扬琴博物馆里，400多件展品让你了解扬琴的前世今生，还可以上一堂公益课。这不，音乐小白说学就学，
1: 音乐小白上学。
2: 好，那我们先找哆，哆哆嗦嗦，对，然后拉拉嗦。
1: 控制不了它，
2: 对，还控制不了，手腕和手指一起弹。
3: 我们现在乡村艺术团包括我们的这个公益课现在已经第三期了，我们将在6月份啊会有第三次的汇报。
4: 真正的文化入住了村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0: 上完公益课，我们还能听一场音乐会，逛一逛文化市集。随着北京悦城扬琴博物馆扬琴青年全球伙伴计划的启动，以后在仙人洞村我们可以欣赏到来自全世界的音乐。
3: 我们启动全球的扬琴青年合作伙伴计划，马上音乐广场就要启动了，下个月欢迎大家，我们每周末都会给大家分享一场世界民族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多元音乐季。欢迎大家经常来扬琴博物馆和我们一起玩音乐。

自2021年首演以来，五星出东方凭借过硬的品质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和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两项国家级大奖。五年后，当大幕再次拉开，五剧五星出东方已凭借技术赋能首次以 8K 超高清技术进行数字版本拍摄，同时采用超现场直播形式与全国

0: 国十余省市20多个剧场院线同步连线，同屏共赏。
1: 让你们看到哈，上海、湖南、郑州、天津、江苏、济南，这个珠海各种啊，我就不一个念，就是。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22个点位，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么多个机位会在实时切换中间挑选出来，可能在我们的这22个点位，他就会看到的跟我们现在今天现场自己感受捕捉到的不一样，是有推动和有选择的。
2: 因为平时就是舞台离观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后我们演员就要把身体的状态还有表情就要夸张化，然后坐在后台的观众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演员要传递的情绪、表达的内容。然后因为这次牵扯到有录像、有转播，就是那种有微表情的东西，所以说可能会在表情上更细腻。
3: 我在济宁大剧院看《五星出东方》，因为之前很早就知道这个大 IP， 没想到这次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不在北京就能看到这么好的戏，
4: 很有幸人在珠海，但是还能通过超现场的方式然后看到在北京的一场演出。
0: 五星出东方之所以能走进全国观众视野，收获大众青睐，当然和剧目的几个超有关。
5: 因为我比较喜欢五星出东方子慧博这个文物，然后所以看到和他相关的这个舞剧，然后就来买票来看了。
6: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出差去到了新疆，然后去到了新疆博物馆，然后我本身也对五星出东方那镜织锦护臂也非常的感兴趣。敦煌的元素，然后又有那个新疆少数民族的感觉，对于敦煌的，然后去顶胯，然后有这种佛指，然后会有这种轮指，然后护着这个灯的一些这样的动作。
1: 它的这些相关的道具因为很成熟了嘛，就是它不像新戏的时候，咱品牌戏就是它在不断的打磨中它都会非常的成熟，所以大家各自该干什么再紧张它都显得非常的有序有条不紊。所以我们的道具部分，你看大家看到的这种这个像我们的土嗨舞中间的大骆驼呀，还有就是咱们当时跑的这些很多的小道具各方面，然后这个布局起来还是很有这个有氛围。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克服，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但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才会来找我。
1: 看好几个第二代，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你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1: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2: 这个已经3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3: 工资保收，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她送进来，她就容易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3: 因为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3: 年轻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4: 水温计划，
0: 所以说安宁疗或者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5: 70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透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5: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5: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科室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5: 非常好。
0: 对，
5: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点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一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后，他就跟我说，他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此是为了更好的生，它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我是段宇龙，
0: 来关注新闻。先把目光转向1700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在圆梦园广场举行了出征仪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我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梦园广场现场见证了神舟23号3位航天员的出征仪式，我也是热泪盈眶，相信现场的每一个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5: 来自于广东，然后我现在在香港上学，因为这次刚好也有一位来自于香港的就是航天员，看完之后确实感觉到非常的激动，而且确实现在内地和香港的连接也在越来越紧密。
6: 我们来自河南郑州，今天专门带着两个小朋友来参加和感受航天员出征的仪式，这会儿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然后我觉得小孩子们也是跟我一样的心情，对不对呀？
4: 非常激动是吧，宝贝们？
7: 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是一个资深航天迷。
4: 他特别带了好多徽章是吧？
7: 是的，这因为我每一次才来参加的话，这都是我的纪念徽章。这个23的话是今年的话打算他们要驻扎在太空1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见证的仪式，所以这一次的仪式我把我的爱人也带过来了，然后下一次等到以后的时候，我还想把我的孩子也一起带过来让他们观看。
4: 正好这些徽章有20、21、22都有哈。
7: 是的，是的，
4: 特别收藏的。
7: 对，特别收藏的，所以说我从北京专门过来的，每一次都是2000多公里，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的心情都非常的激动。
4: 结束了出征仪式，我们也和人群一起赶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见证神舟23号腾飞的那一刻。这是记者胡春华、宋红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0: 确实非常激动啊，神舟23号飞船出征在即。那作为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它又有哪些新的亮点，又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9: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8: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9: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0: 这每次神舟飞船出征啊，都不是简单的在重复。像这次23，在内饰、安全性、舒适度、装载空间等等，都做了不少的优化。玉龙，是不是这意味着我们的飞船不仅进入到了保成功的阶段，更进入到了高品质的阶段？
1: 对，
0: 在这次的发射当中，你觉得还有哪些新是值得关注的？
1: 对啊，要说到神舟23号飞船的发射，其实呢，看点也是蛮多的。不仅呢，飞船自身啊悄然完成了变身，航天员更是要在这次的任务中挑战前所未有的极限任务。我们来说一下啊，神舟23号的乘组中会有一名航天员执行长达1年的在轨驻留，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首次突破半年的极限。人类在长期的微重力下，生理、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整整1年的完整的数据链。航天员的这次超长出差，就是对于呢中国未来载人登月、火星探测要提前攒下最宝贵的关键科学参数。另外，神舟飞船从太空专车也进化成为了太空多面手，平常可以送人，应急的时候可以当货车拉物资。更牛的是啊，它还专门预留了国际合作的飞船接口。咱们用最成熟的技术，无声地展示着开放合作的底气，让神舟飞船有潜力成为呢未来国际太空协作的通用大平台。还有一点，新的飞船更能背了。以前呢，往下带实验成果的上限是50公斤，科学家天天为择优带回而发愁。这次工程师对于仪表系统做了小型化的改造，硬是腾出了空间，让下行的载荷直接翻倍到了100公斤。说到这儿呢，最牵动人心的还是舷窗。之前神舟20号的舷窗遭遇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的确是让人捏了把汗。面对新的任务，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何宇呢，也对记者透露啊，为了绝对的安全，团队在发射场给神舟23号提前换上了原定下次发射才使用的新的舷窗，将原来的一层玻璃改为了双保险，还额外加了一层舱内的保底的防护。科研人员敢在聚光灯下公开谈论瑕疵，还能够雷厉风行地把它解决掉，这就是顶级的自信。中国航天的安全记录从来不是靠从不犯错的神话支撑，而是建立在这种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上，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密码。回头来看，中国航天最硬核的底气，对内是敢于直面瑕疵、死磕安全，对外是愿意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共享星辰。最后，祝神舟23号乘组任务一切顺利。
0: 确实，出征在即，我们祝愿神舟飞。

0: 船带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底气破空而去，平安归来。好，稍后新闻继续。再来关注一组新闻速览。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建波介绍，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国家统计局22日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0,545,000人，共有家庭户51,465,000户。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000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000人，占32.26%。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35,788,000人。我国自主研发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此次首飞成功意味着我国1.5吨至4吨级各列无人机动力选型拥有了性能强劲、自主可控的优选方案。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近日，北京市教委宣布，九月起将对全市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开展远视储备筛查，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该举措将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口前移，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提前预防小眼镜。
0: 好，继续来关注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目前爆炸点附近出现了积水，救援人员正在紧急制定新的救援方案。而记者也了解到，刘神峪煤矿给出的图纸和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只能一个个巷道进行搜救。
2: 大家看到，这其实是两张图，一个叫2号煤层，一个叫9+10号煤层。这就意味着，在它的井下实际上是分了上下两层两个作业面。那么我们请大家重点关注的是，我来跟着我，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作业面。那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来，大家来看我手指这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呢，他们其实都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叫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复印大巷。换句话说，这是3条巷道。那么我们今天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的最新情况是，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大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巷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呢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巷，一个叫复印大巷。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巷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示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2条隐藏的巷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么目前我们了解的最新进展是，现在呢这两条巷道还各于500米，加起来1公里，再加上这100米，那么整个我们说爆炸点附近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大概还有1公里多的这样的剩余距离，还有待我们的救援人员下井去摸排。
0: 而在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记者赶到长治市沁源县人民医院探访事故伤者的救治情况。
3: 火箭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山西省沁源县人民医院。截至目前呢，部分轻症患者依旧留在县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其余的患者呢，转送至市其他医院进行救治。医护人员介绍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呢，部分伤者就陆续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县医院进行救治。伤者主要是受到一氧化碳气体的一个伤害，目前主要进行的是高压吸氧的一个治疗。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
4: 1小时45分钟。
3: 得进行几次呢？
4: 一般一个疗程是10天。
5: 附近所有有偿的医院，我们就开始都分配，因为这会儿就市卫健委已经给我们调动了，也总有30多趟就是这救护车吧，然后我们就把襄阳医院还有市里头的4所3甲医院有高压氧槽的地方，就分别就把患者都派过去。
0: 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家庭医生本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推行的过程当中，部分居民却面临着签而不约、签而难约的尴尬。如何把签约服务做实，让居民真正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康？今晚观察，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近年来各地的新探索。
6: 每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社区的任振九老人都会测量血压，并把数据记在手机上。老人这么主动，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本特殊的存折，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积分。
7: 积了一定分数可以兑换一些比较对于身体有使用的什么控油控盐啊这些东西小礼品，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6: 在幕府山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再只是传统的开药看病，而是为居民提供从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社区实行的健康积分激励机制是这样的：居民通过按时测量血压、血糖，坚持运动锻炼，完成饮食打卡等方式获得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医疗服务或健康用品。这种小小的激励办法，有效调动了居民管理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数据显示，参与积分活动的患者健康规范管理率提高了30%以上。同时，该机制还鼓励居民积极参加健康体检，筛查出的高危人群会被直接转交给慢性病管理团队进行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
8: 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健康集中管理门诊，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和科学的运动干预，我们高血压患者平均血压下降了10到15毫米汞柱，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也下降了1.5到2毫米摩尔每升。
6: 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5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9: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这样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10: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6: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
0: 我国自2016年全面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今天已经10年了。截至2025年底，我国家庭医生的总数已经达到139.1万人。然而，大家对家庭医生的感受却各不相同，冷热不均。
11: 家庭医生来家里给你量量血，给你查查血糖，每个月都会来。我这正是咱们的贴心卫士。
12: 如果就是稍微问题比较大点的，不太舒服的，一般都要去医院了。家庭医生这块感觉跟自己不太大有关系。
6: 一些居民误以为家庭医生就是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其实在我国，家庭医生是为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的团队，包括全科医生、护士和工卫医师等。家庭医生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家庭医生团队平均服务大约2000位居民。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但主要针对的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比如需要更换尿管、胃管或换药的患者。
0: 有一些居民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并没有真实感受到实质性的健康服务，主要原因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各地出台多项措施，激励基层医护人员当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6: 为了提高家庭医生服务居民的积极性，避免签而不约，河南省安阳市专门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按照当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7.5%，人均提取约30元，其中18元作为居民在乡村看病就医的诊疗费，剩余12元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根据绩效考评结果奖优罚劣。
13: 这样事情就鼓励这个家庭签约医生啊，这个给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你原来这个他们光服务没有自己收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嘛。现在这个有药助费用以后，他的为群众服务意识会进一步这个增强。
6: 一些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甚至多种疾病共存，他们迫切需要居家医疗、上门医疗服务。为此，国家医保局明确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并推动纳入医保报销。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35至80元，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上门服务费集中在每人每次100到200元。在湖北十堰，家庭医生为居家患者上门换药、更换导管等医疗护理项目已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鼓励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依托医联体内的社区医院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王女士因脑梗留下偏瘫后遗症，十堰市太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定期到她家中为她提供康复和护理服务。
14: 我们回来以后，这个院里都及时的来探访，就是说康复的原则，这个指导很好。
15: 提供康复服务指导这一方面，我们是不收费的，代管的。上门服务的话呢，一次的收费是150块钱。
0: 随着人口老龄化，群众对基层医疗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家庭医生人手不足，难以及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如何从机制上破解这一瓶颈？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6: 专家建议，为了赢得居民信任，应大力推动上级医院下派医务人员，返聘退休医务人员到社区工作，鼓励专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来源渠道，将城市2、3级医院的专家号源和床位资源下沉到基层，满足患者向上转诊的需求，加强履约管理，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做到签而有约，约而有服务。根据居民需求，逐步把家庭病床、中医治胃病等服务纳入基本签约服务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更高水平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6: 在资源啊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区啊，以满足多层次的需求啊为导向啊，让人民群众呢有这个选择权，也鼓励并允许啊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家庭医生服务，这个主体啊来提供多层次的服务，从而使得我们家庭医生的服务啊和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以及他多层次的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相匹配。
0: 您有没有发现北京的红绿灯最近越来越聪明了呢？近日记者探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内的交通信号配时中心。
17: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 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0: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是

0: 要来一帖子看。
1: 这个超级大集打破了界限，拉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在这里，它让遥远的文化触手可及，让国家的宝藏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金陵村的幽谷西涧，清冽的山泉顺着天然岩层逐级而下，形成十级错落相连的叠瀑景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3: 八个
0: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 那是我辣的，
2: 羊头出来了，
1: 梦想成真了。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单霁翔点赞，首博美洲大展。

0: 你好，你好，好可爱呀！哎呦，我辣的，爽！大疆冰淇淋我还没吃过呢，
1: 第一次，
2: 好吃，
0: 多做一些啊！
1: 第一次来到中国，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你们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2: 什么样的展览让建都使馆的单霁翔老师赞不绝口？
1: 这就是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0: 好，我还穿着这个。好，是吧？哎呦，还有帽子，
2: 还有帽子。
0: 哎呀，
2: 全套了啊！
0: 好，
2: 好，帅呆了啊！
0: 瞧瞧，咱们先睹为快。
1: 跟着单霁翔老师和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明，解锁逛展新思路，必打卡文物，大地支撑者。
3: 单院长，就是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0: 啊，
3: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
0: 啊，
3: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0: 哦，这四个全来了，
3: 四个全来了，
0: 哎呀，真不容易。
3: 他们
0: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3: 哎，
0: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3: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
0: 啊，
3: 隆福寺
0: 啊，对啊，
3: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力士在托举着它，
0: 对对，四个力士
3: 在托举着它
0: 啊，
3: 哎，也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3: 对，
1: 玛雅雨林里的金字塔，2012年末日预言。都给他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3: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
0: 啊，
3: 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
0: 啊。
3: 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
0: 啊，
3: 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
0: 啊，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3: 是的，
0: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是安第斯文明。
3: 是的，是的啊。
0: 这大约15年前吧，我到这个秘鲁、到墨西哥，这个我去访问，真的被他们的这个展览对他们。

0: 文物所吸引了。当时我还在想，你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什么时候能到中国来？
1: 哎，这
0: 能叫我们中国的观众也能看到，梦想成真了。
2: 梦想成真了。
0: 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3: 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文化的默契。
1: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啊，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哦，这点呢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0: 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其中一个呢就是设计坛。
1: 设计坛。
0: 那么设计坛，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是吧？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 是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五种元色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3: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款。
1: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0: 兔子啊，
1: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0: 月神，
1: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3: 必打卡文物，顶玉米的美洲豹。
4: 展览名字2/3我包了。
1: 单院长，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0: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1: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0: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1: 是的，是的，
0: 在一起了，
1: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哦，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它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哦，没有成功，哦，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哦，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哎，成功了，
0: 成功了，
1: 成功了，哎，所以这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0: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1: 不断的进步，哎，
0: 把它能聚在一起。
3: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着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1: 中国有北溯南道之说。
0: 对啊，
1: 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是我们的二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0: 门头沟，
1: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粟呢其实就是小米。
0: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两组遗址，
1: 两组遗址
0: 就发现了大量
1: 水稻，
0: 稻作农业。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1: 甘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0: 但是我们用这个磨是吧，我用用盘。
1: 对啊，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0: 碾子，哎，
1: 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0: 不太一样。对，
3: 您来首博看美洲大展，可以楼上楼下串着看，一座博物馆里读懂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0: 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1: 文化的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0: 嘉年华。
3: 必打卡文物，西潘王陵。
5: 你知道我有多爱黄金吗？
1: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展厅，叫《王的宝藏》。这里面呢，主要是来自秘鲁的金器，就是因为金光闪闪啊。我们一共是从秘鲁的12家博物馆，经过了2年的筹备，举办了这个展厅的文物。这个展厅的文物呢，它的年代跨度将近有3000年，哎，将近3000年，
0: 这很不容易啊，12家。
1: 它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很多50%以上都是第一次离开秘鲁啊，就没有出过国之前，
0: 第一次来到中国了，
1: 第一次来到中国。
3: 组团首次进京的就是西潘王陵失落的宝藏，一场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
0: 这个西潘王陵，上次我去秘鲁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去，但是我知道西潘王陵的发掘者就是我们的阿尔瓦先生，非常了不起，他也来
1: 了，
0: 是吧？来了，我

0: 上次跟他交流过。
1: 阿尔法先生他手中拿的这件权杖就是我们这件汽油。
0: 对，他也是发现当时那个市场里面有卖这些墓葬的文物，就关注了、他就开始发掘，做了大量的保护。
1: 这个阿尔瓦先生啊，很值得敬佩。他呢，当年就是接到了这些墓葬被盗的消息之后呢，他带着他的队员到这个西盘王陵去做考古。结果呢，当地的村民呢不让他进，因为挡了人家财路了嘛。他呢就找这个当地的警察部门协助啊，然后呢，最后呢，他带着他的考古队员就直接住到了这个墓葬之中，最后是取得了这个惊天的考古发现。西盘王陵呢，现在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0: 对，说这个西盘王陵呢，这次金器首次来到北京，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
1: 独一份的
0: 是吧？能够在这里面展示这么多的金器，你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1: 今年也正好是中国和秘鲁建交55周年。这件文物很有意思，它这个武士的形象，包括它所持的工具，哎，表现得非常形象。面具这种形式，中国和北京呢也有这种相似的文物，
0: 包括长江文明的三星堆啊，有不同，也有一样的地方，比如眼睛、耳朵有时候不同，哎，是吧？
1: 它鼻子突出的这个有点像三星堆，
0: 有点
1: 像三星堆，哎。它这个西盘王墓的规格呢特别大，在北京地区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大宝台墓葬啊，就至少是这么一个级别。
0: 西汉的，咱们是
1: 西汉的一个诸侯王的一个墓葬。它这个西盘王墓的建造啊很有意思，它那个当地呢不像中原地区啊，像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泥土啊，然后可以就是烧这个木砖，它是自然风干形成砖
0: 风干，
1: 哎，然后呢一点点把它垒起来，
0: 它桥的也很坚固，
1: 桥的很坚固。我们中国的大型墓葬都是往下挖，它是往地上堆。
2: 毕达卡文物，莫切金冠饰，
3: 不要叫我猫脸大章鱼。
0: 这件金是金冠饰吧？当时在秘鲁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震撼。它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啊，他就告诉这个西盘王的这个考古学家，他说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被盗了。那么当时考古学家很着急，就去看，结果呢全都没有了，全都被盗空了。他呢辗转了多个国家，还有私人也收藏，还有私人还展示过。那么最终呢，他在英国的一个这个就律师事务所里面说，哎，国际刑警其实早就盯上这件事了。然后呢，秘鲁驻英国的大使积极的呼吁，然后秘鲁的这个警察也参与，最后呢，终于三方联手把这件文物成功的追索回来了。这个叫我联想到，真的我们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1: 对，
0: 但是这些文化遗产在原来的环境保护是最有尊严的，它如果流失了，尤其是被不法的盗掘了，它就会遭到没有这个尊严待遇。
1: 就是除了这件文物啊背后的国际文物追索的故事啊非常的曲折和感人之外啊，这件文物本身呢也特别值得一看。这件文物
0: 人脸，
1: 但是它结合了一些美洲豹的一些元素。
0: 对，你看那牙，
1: 哎，滋着
0: ，
1: 然后呢，它的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0: 八个爪子。哎，
1: 然后呢，在这个爪子的头部，实际上是鲶鱼。您看那个鲶鱼须子，哎，两边分开了。
0: 对。
1: 所以这件文物呢，它既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元素，也有这种陆地动物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哎，这件文物也值得一看。
0: 应该说这个莫切金冠的回归在全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也是一场战役。其实呢，咱们中国的流失海外的文物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需要保护的是全球人们共同来携手来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记忆。
2: 在展厅里，您还可以沉浸式走入马丘比丘。
1: 您看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放了马丘比丘，您也去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照片和一个短的一个视频。
0: 哎呦，去马丘比丘，我觉得真的震撼。但是我到马丘比丘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北京的长城，想起了北京的故宫。那么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的是今天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建筑群。这个，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2: 毕达卡文物， 穿豹纹短裤的男人。
0: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是吧？那还可能是咱们首都博物馆里面这个我们的展览中的明星。
1: 在美洲人的理念之中，特别是玛雅文明之中，美洲豹呢它是一个百兽之王啊，那么它呢象征着高贵、勇猛和威严。
0: 对，
1: 它呢是可以发出这种很大的这种声音，爪子也很锋利啊，那么它呢也能够连通白天和黑夜所以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
0: 对，
1: 我们这里大量的元素都用了美洲豹
0: 力量，
1: 您看它可以装成这种蝙蝠呀、啊、也可以装成这种鸟型的、
0: 啊、是
1: 完全看它的喜爱。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很多，
0: 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到这儿来。
2: 在这里您还可以听到闻到灿烂的美洲。
1: 看看这几个我们南美洲主要的这些植物动物啊，老玉米，
0: 玉米
1: 来、咱们转一转，摸一摸、您可以摸一摸这个、这个也能转。
0: 看，
1: 这是火鸡，
0: 火鸡，这是狗，
1: 狗，
0: 小狗，
1: 小狗，这个是 Coco，
0: 小狗，
1: 对，可以出声音、这声音有点慢，但是也出来了。
0: 这 Coco，
1: Coco 呢它很有意思，它在玛雅文明中呢是贵族的食物就是特别的珍贵，可以当货币就是哥伦布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就是哥伦布呢到了墨西哥之后他发现就是商人把这个可可掉在地上以后他要捡起来说明它太珍贵了。
0: 我是真的推荐小朋友们能一定要来，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艺术的想象力从动物的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要这些动物都是美洲的动物，跟我们今天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还不太一样。
1: 它这个墨西哥的狗也很有意思，它呢最有名的是一种叫无毛犬无毛犬，
0: 没有毛，
1: 没有毛。那么我们北京呢可能更多的是中华田园犬
0: 这有意思哈。
1: 对，这是
0: 两个
1: 狗呢在跳舞这件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0: 一老一少是吧，
1: 一老一少
0: 啊，
1: 就是它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就像您传给我一样然后这个象征着这种传承关系。
0: 对，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我在美洲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过，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守护者，自己的大妈儿，这能互动吗？
1: 可以互动先答三道问题，您召唤精灵，看
0: 召唤精灵
1: 就是他，
0: 我这样
1: 星系之猴表演者。
2: 这场大展不仅好看还能买买买，单霁翔老师啊这就逛上街了。
1: 站长您看，这就是我们美洲嘉年华的一个主题展区这是著名的羊驼，就是
0: 羊驼，
1: 羊驼您可以摸一摸
0: 这羊驼
1: 那叫大羊驼，
0: 然后这个羊驼
1: 您那个大我记得是
0: 这羊驼那脖子长比这脖子还长，你瞧当时这羊驼跟我合影很友好，没叫我吐吐嘛然后这个这鹦鹉，
1: 大鹦鹉
0: 鹦鹉叼我的那耳朵这个给我耳朵掉了，小朋友
1: 他是表示向您表示亲切了
0: 人家这羊驼多可爱啊。
4: 对，我们这全都是用阴阳土毛做的这羊驼这个花呢它是不需要浇水的基本在这个瓶子
0: 这是
4: 它是蜡松的
0: 这植物啊，
4: 对，是比较有
1: 懒人花不用浇水
0: 一直不用浇水吗？
4: 不用浇水，两到三周之后它就
1: 长完了，就这个样子
0: 会开花。
4: 对，在春节期间在中国内卖的，
0: 它吸收空气的水分是吧
4: 它是把水分锁在这个根茎里面它就自然生长。
0: 懒人花
4: 对
0: 这适合我们，
1: 适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美洲嘉年华主题市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1: 研发了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5: 这个呢是我们这次主推的，就是马库库，
0: 马库库，
5: 马库库他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豹纹龙。
2: 由美洲展联名的潮玩手办，还有深一度的美洲书籍，
1: 不只是这个美洲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文学艺术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就是跟美洲相关的我们都会有
0: 有那么多
1: 都会有
0: 美洲的。
6: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南美文学的专区这边是史地走过民族
0: 三千年，
1: 这边是一本经典的书，我们当时上学大一的时候都是必读的书
6: 这边呢是美洲的文学像咱们熟悉的百年孤独或者熟悉的爱情很多南美的诺奖的获得者。
2: 瞅瞅单老师这还玩上瘾了，
0: 是这么大吗？
7: 对
1: 又年轻好几岁。

0: 就是我们美洲酋长，
1: 哎，美洲酋长，哎，美洲酋长，
2: 再转一下，一二三，哎，哎，
3: 这也是帽子吗？这不是，这是篓子，哎。
1: 南美的植物啊，在世界上是特别有意思的。您看看，哎，小辣椒来了，这都是真的辣椒，
3: 真辣椒，
1: 真的辣椒，
2: 辣椒，哎，
3: 哦，那小盆景，
1: 哎，多肉植物，
3: 多肉植物。哦，这些都可以带走，
1: 都可以带走哦，而且是国家植物园专门培育的，非常专业啊。
4: 现场20多家文创，全是美洲主题，这儿成了美洲文化嘉年华。
3: 你瞧，这里有这个神秘的玛雅文明，还有来自秘鲁王的宝藏，金光闪闪的大自然的精灵，都非常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来到这里，不但能够快乐的参观，而且能够学习很多知识，能够看到跨越万里的两个文明的对话，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之间神秘的默契，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昨天晚上，山西长治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到发布会前已经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没有受伤，已经自行回家。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3: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

0: 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30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40折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50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2: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自身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救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4: 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目前仍然有2人失联。
5: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多方救援力量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6: 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巷道，其他的这些巷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深井的救援人员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巷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巷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巷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巷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深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4: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在受伤的矿工已经在医院接受救治了。
5: 伤员向记者讲述了遇险经过。
7: 感觉那个空气一下就跟啥样，嗡闪了两下，耳朵也听不见啥了，后来爷爷打了就呛晕了，就不知道了，是高氧氧感觉
8: 高氧哦，知道了，
7: 感觉好点了，
9: 就是烟尘烟雾弹后面香港人都出来了，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精明点，一出来大小一会儿都不记得来了，现在感觉没啥事
10: 了，没啥事了，
9: 基本上感觉挺好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的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援。
5: 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
1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欢迎回来，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要关心的是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昨天，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和发射时间正式公布了。我国瞄准5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08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的，三人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这也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条件。那么现在发射场的天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距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酒泉的天气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每年一到五月啊，酒泉地区的风沙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它会影响到发射吗？我们采访了专业人士。
12: 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实际上从20号的话开始，咱们发场这边是接连受了好几股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最强的一个过程是在19号到20号这样影响。整体现在来看，在24号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场这块天气是比较好的，风速也不是太大，比较这个有利于咱们这个发射任务执行。在这个5月份的话，是我们整个发场从历史的气候背景上分析的话，是一个大风和沙尘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月份，特别是这个大风的天气是全年的历史上最多的一个月份。那么今年针对这个5月份执行这个载人任务呢，我们前期的话，我们开展了大风和高空风，包括对流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些技术准备，我们对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这些高影响的一个要素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和复盘。我们分析了历史上100多个这样一个大风的个例，特别是我们针对这个偏北风和西南风的这样一些个例进行了一个专题的一个复盘准备。如果是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一般能够做到1小时到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预警时间。如果是突发性的冷空气的这样一个大风的话，会根据冷空气风的这个移动的路径不一样，我们会有这样2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
4: 预祝任务圆满成功，这是现在我们最想说的话了。我们前方的记者胡志焕发现啊，在东方航天城每逢重大任务之前有一个传统，也是祝福包包子。
5: 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成功包，寓意吉祥，期待发射圆满。
10: 每次航天发射任务前夕啊，东风航天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参与任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吃成功包，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距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了，您看这些大厨们越来越更加忙碌了。
13: 一线工作人员食用成功包，一方面包子能量充足，可快速补充体能，契合紧张有序的工作任务节奏；另一方面谐音美好，成功包包成功，寓意任务圆满成功。该传统呢，延续至今已有10余年历史，已然成为航天人凝心聚力的特有仪式，承载着航天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的美好期许。我们这个包子主要有两种馅，一种是猪肉香菇馅，香菇谐音固，寓意航天基业稳固发展；还有一种韭菜鸡蛋馅，韭菜谐音酒，寓意航天事业长长久久；鸡蛋外形圆润圆满，代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除了寓意美好的成功包外，本次保障的餐食汇聚东西南北特色美食，有北方特色的驴肉火烧、沙葱炒鸡蛋以及蒙古奶茶，南方特色的扬州炒饭、西湖牛肉羹和四川凉面。为此我们还特意制作了寓意福气满满的福袋。
10: 您看这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喽，吃了成功包，任务包成功。我们也预祝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这是记者胡志华、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4: 今天晚上，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就要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着浩瀚的太空出发了。出征之前，我们的记者专程走进了戈壁深处一处被航天人称作9号伴的精神高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5: 一代代航天先辈把青春留在戈壁，用生命铺就问天路。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也带着他们的期盼，见证神舟再度逐梦苍穹。
10: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都会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聂荣臻元帅和所有长眠于此的798位航天工作者们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碑体造型像一枚直指苍穹的火箭，象征着航天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精神。2023年7月，

0: 东风英明墙落成，宽81米，刻有2483名已故东风人的名字。墙体向上倾斜，朝向发射场，寓意让先辈能看见火箭发射。上世纪50年代末，一列列火车搭载着10万建设者驶入了这片茫茫戈壁，开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训练基地的建设。这些英烈们的平均年龄仅有27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这座陵园是中国航天精神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对每一位航天人都有着特殊的含义。东风航天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人进发射中心时的第一个敬礼要在这里完成，每次航天员出征前也会专门来到这里祭拜先烈。所有经过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车辆都会鸣笛，表达对长眠于此的英烈们的深深敬意。相信他们看得见，今天将要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1: 近日，城管执法部门在夜间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批外观合规的渣土车刻意遮挡号牌，存在明显的违规。
2: 执法人员蹲点取证，深挖线索，查实了多项违法事实。
3: 日前，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在丰台区大红门路连续多晚蹲点盯守，发现一支运输车队非常规操作。
4: 你看那灯下边全是灰，这不是又进来了吗？
3: 夜间几辆渣土车开进工地，装土冲洗驶出，流程看起来滴水不漏。车顶亮着制式建筑垃圾运输警示灯，车身刷着正规标识涂装。
5: 这种疑似违规的车辆，通过我们观察车辆的外观、轮毂、轱辘以及长度，都是疑似非正规车辆。
3: 城管执法人员在夜间巡查时，发现有的车牌还装上了翻牌器。第二天，执法人员再次来到这个工地。按照规定，建筑垃圾运输实行一辆车对应一份电子运单，如实记录种类、数量和流向。但执法人员登录北京市建筑垃圾管理与服务平台后，发现该工地的电子运单数量极少，和夜间的实际运输规模对不上，有的运输日期干脆是零记录。面对质询，工地负责人说不清楚。
6: 我们看到了违规车进来，违规车出去，是吧？您现在这土您就说不清楚，咱施工单位是有责任的，咱要对这个土方的去向负责的。
3: 目前该工地施工方因涉嫌3项违规已被立案，同时城管部门将联动交通、交管等部门开展渣土车联合执法，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有个人向你展示他的手机钱包里的余额有几十亿块钱，哇，这个时候呢，你千万别信啊，这个有可能是骗子的新骗术。
2: 亲眼所见的转账记录难道就是真的吗？近日，这一新型的诈骗手段受到多方关注。
7: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对一起涉及伪造量资资产的诈骗罪案件提起公诉，其诈骗手段正是借助虚假账户余额、伪造转账记录作为幌子，骗取受害人钱财。
8: 被害人他是想承包一个土方卸点的项目，但是因为他承包这个项目呢，需要向甲方量资，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就通过中间人认识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人。那么他也是通过微信的插件伪造了一个这个微信转账10万元，并且这个对方能够正常接收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我们的被害人也是信以为真。
9: 这个是总共的余额，刚才转了10万，现在余额变动。
7: 张某允诺，若周某帮助自己量资并成功签下工程承包合同，则向周某支付50万元量资费用。为表诚意，张某还预先向周某分多次支付了10万元量资费用。然而，等到张某准备向甲方量资时，周某却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脱，最后甚至直接失联。张某承揽工程的计划也因此泡汤，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久前，上海警方向公众揭秘了这一新型网络诈骗手段的全过程。
10: 你看啊，这个现在微信零钱包，只要你输入什么数字，它可以随便改，然后显示的也就是你输入的这个数字。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微信零钱包的这个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突然摇身一变就成富人了。 除了这样的插件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微信模拟器，它可能刚刚开始并不适用于诈骗的，但是会被诈骗分子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支付的功能，我随便写一个数字，然后我说好友转账，他给你看到的界面就是支付成功了。
1: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的模拟器的软件目前在多家电商平台还有销售，
2: 商家多以新版模拟器、网银模拟器、微商神器等名义上架商品，价格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7: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购买了一款名为手机银行模拟电子版的网银模拟器，成功安装后即发现首页显示了包含国内多家主要商业银行的 APP。 在转账详情页面中，收款账户、收款卡号、收款银行、转账金额等可以随意设置，点击生成图片竟然出现与官方银行软件近乎一致的实时电子受理单。
11: 这一现象呢，实际上反映了数字时代的一个新特征，也就是眼见未必为实。一方面呢，这些造假软件对于官方平台来说呢，明显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现象主要停留于截图层面的虚假编造。
7: 针对销售软件模拟器的商家及提供交易场所的电商平台，专家指出，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衔接，明确平台应知的认定标准，将制作、销售、伪造支付工具列为独立违法行为。社会公众在进行商事活动时，也应强化反诈意识，以银行等机构的盖章等作为商业信用的认定依据。
8: 第一，在大额转账，尤其是一些商业类行为当中，对交易方还是最好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对方的资金是否真实的到账。那么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情感类诈骗当中，还是要提高警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资金安全。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邀请市教委、市场监督局等11家委办局以及北京16+1区负责人轮流值守北京市便民服务热线12345，倾听群众的声音，奔赴现场来解决督办问题。
2: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来到热线大厅，就大家关心的登记注册、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13: 接听现场，市民赵先生反映，其所属公司正在打造城市更新项目百花深处16号园区，园区的百花录音棚因历史原因没有房产证，无法办理营业执照，项目陷入僵局。
14: 百花录音棚呢，又是我们整个百花深处园区的一个核心资产，未来我们引入的这个企业啊，能否这个落地注册，对于我们整个园区的打造都起到了这个核心推动作用。
15: 核心的诉求是要在这个住址上要办个营业执照是吗？
14: 对，
16: 我们认为后续呢是可以推进这项工作，就是它有规划，但是没有房产。就这些情况，我们最近呢也是这个跟市政府啊推动了相关文件，就是打通这些有需求的、需要来注册这个公司的地方呢，但是又不符合我们注册的要件的一些，如何去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呢，目前已经基本打通了。
13: 市民崔先生反映，自己经常在一家餐饮店订餐，店内近期增加了摄像头，可在线观看后厨加工，但最近发现视频看不到了。
15: 摄像头有的时候会黑屏，会卡顿，我想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咱这边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17: 后续呢，我们会会同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情况，同时呢，我们还会邀请第三方的外卖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13: 今年1到4月，12345热线共派单市市场监管局群众诉求45.6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5，其中涉及网络交易、预付式消费、消费场所管理和环境、商品服务质量、食品安全等。
1: 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这条藏在西城区新街口的百年胡同，因为刚才的这一句歌词被大家铭记。
2: 如今百花深处16号文化园区正以老音响厂、

0: 百花录音棚为基底，打造胡同里的音乐产业新聚落，却因历史遗留的产权证件缺失问题，卡在了企业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公里。接到市民诉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许泽南来到了这个规划中的城市更新项目所在地。
1: 百花深处园区项目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百花深处胡同16号，前身是北京音响器材厂。园区内的百花录音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曾是北京音乐圈的地标，承载着一代人的文化记忆。随着岁月变迁，科技进步，曾经的辉煌渐渐淡去。如今798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即将对园区进行整体升级。
2: 我们未来呢，也想依托百花录音棚，那么打造集录音、音乐演绎、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休闲空间。
1: 然而在项目推进中，一道难题横亘眼前。因历史原因，录音棚仅持有规划许可证，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按照传统登记要求是无法办理企业注册登记的。
2: 百花录音棚呢，未来我们要引进这个主力业态啊，企业现在无法办理登记注册呢，也会制约到整个园区的这个打造文化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
1: 看似无解的难题，许泽南副局长却是成竹在胸，凭借丰富的政策储备，他现场给出了明确回应。
3: 我们去年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明确了没有房产证，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产权清晰、用途明确的，这一类的房产，是可以有解决途径的。
1: 百花录音棚虽然没有不动产登记证书，但它权属清晰、用途明确，且承载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记忆。根据北京市经营主体、经营场所、住所等级管理若干规定，可为其提供其他可用于登记注册的方式。
3: 可以由产权单位的上级部门出具相关的经营场所的使用文件，就可以办理登记。
4: 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1: 这一政策可谓是北京老城更新的助推器，
2: 也切实让我们企业感受到了这个北京市政商环境的温度与这个力度，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吧，去打造百花深处园区，然后打造新的这个文化休闲新剧场。
1: 北京台报道。
5: 在刚才的新闻当中呢，我们也听到有市民反映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控黑屏、离线没有办法观看的相关诉求，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晓峰迅速来到了涉事的外卖店。
6: 就是反映你们商户的这个明厨亮灶啊，这个是屏幕啊，也有断断续续的，也不连续，然后有的时候还黑屏。我呢跟我们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今天一起来向您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这就是店里近期安装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监控摄像头。按照法规，商家需要在备餐期间开放摄像头，实时显示煲仔饭的备料、制作、打包等过程，便于订餐人随时查看。针对摄像头没有按照要求打开，店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7: 这个应该是我们是正常运行的，但是就是可能没有关注到它这个黑屏和这个掉线的现象，没有及时关注到。但是我们门店的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还是持续在做着。
1: 现场执法人员还检查了门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餐品制作规范等情况，没有发现违法违规现象。
6: 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大力推行的智慧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互联网加 AI 监管。我们已经实现了对一些简单的一些行为然后进行识别，比如说你有没有戴帽子、有没有戴口罩等等的一些行为。
1: 现场周晓峰副局长把外卖平台的区域负责人也约了过来。
8: 最近通州这一起这个明厨亮灶这个设备事故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联动商场这边所有的这个商户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排查，确保后续的话不出现相关的一个问题。
1: 目前涉事门店明厨亮灶设备已检修完毕，监控画面恢复正常。
9: 它目前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啊？
10: 现在是在线且能正常的显示整个后厨的景象的，应该商家已经进行了检修来维护好了。
11: 我们给平台制定了49条负面清单，让它负面清单内你不能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百姓的这种市场秩序啊就会服务得更好，那他投诉就会少。我们也期待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市场秩序变得更加的平顺，让企业发展更有信心，在北京有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1: 北京台报。

0: 换个话题，最近有观众跟我们反映，他说呢，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啊，东西方向、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长是不固定的。但是他又说，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又刚好过完。
1: 这位观众觉得也挺奇怪的，说这红绿灯咋还变得聪明了呢？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是帮您问了，来看记者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2: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 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3: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
2: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3: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4: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3: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4: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3: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
0: 自2025年起，北京市住建委启动3年攻坚行动，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今年将会完成不少于800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升级。
1: 住建部门联合小区物业公司、城管等多部门，严格落实一小区一方案，以优质物业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5: 今年80岁的居民李彤是天坛东里北区的老住户。说起以前没有物业的时候，老人很无奈，
6: 是吧？没人管。你比如说现在那个灯坏了，你知道吧？怎么办呢？只有我呢，登梯子把灯换好了。
5: 由于小区楼栋分散、产权多元，社区一直处于物业管理空白的状态。当天坛街道准备引入物业管理的时候，很多居民由于对于物业管理的不信任、不了解，并不积极。同时，老旧小区运营成本高，物业公司对于进驻后的生存压力也有顾虑。经过街道协调，物业公司先把服务做起来，对小区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更换，对几栋楼加装了新的监控探头，并公布了24小时服务电话。随着居民对引入物业管理逐步认可，天坛街道又提出把分散的小区拢一块集中管的新做法。
7: 成片打包，让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老旧小区的承接，由此摊薄物业服务过程当中产生的成本。
5: 如今，物业公司正式进驻40多人的服务团队，把8个分散的住宅楼都管了起来。
6: 现在有物业了呢，我现在很高兴，有人负责了，有人管了，打个电话全来了。
5: 从没有物业到

0: 引入市场化物业彻底改变了社区的面貌。而在石景山区10万平小区，随着老的物业向市场化转型，也实现了从粗放代管到精细服务的根本性转变。
1: 我住在这个小区很多年，之前车棚里头是没有充电设备，我们自己充电的都是每家的自己拉电线，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十万平小区多年以来一直由房屋产权单位自行管理，由于收费比较低，日常服务也就跟不上，满足不了居民的物业服务需求。为此，街道主动牵头，物业也积极想办法，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下手，先后开展了环境整治、加装充电桩、规范停车位等8项改造提升工程。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支持。
1: 现在就不一样了，物业公司呢给我们装了专业的充电桩，还有呢摄像头，我们在这里充电呢又安心又踏实，就冲这个呢我们给物业公司点赞。
0: 在整治环境、提升服务的基础上，物业公司多方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建议，走正规表决流程，于2025年底正式完成市场化物业转型。
2: 精准匹配业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就是落实北京市提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这样的政策。一旦决策机制梳理清楚了，具体的服务方案、具体的事儿说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能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落地。
0: 从2025年起，市住建委计划在3年时间里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物业服务全覆盖。在2025年已完成380个的基础上，今年计划再完成不少于800个。
3: 按照包区包片的原则，持续的下基层蹲点位，然后加强对我们各区各街道乡镇啊各具体项目的一些指导，及时解决我们在引入物业服务中的各种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曾女士走进了北京金融法院，手里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了舒翔法官的手中。
5: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持续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6: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7: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6: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的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7: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6: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7: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8: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 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7: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荐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6: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7: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4: 足不出户，全天候问诊，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如今触手可及。
5: 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全新推出的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正式上线，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让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诊疗咨询。
9: 我一吃上药啊，这肚子就不胀了，一药一过劲儿的啊，就开始胀，这是怎么回事？
7: 10年前，来自辽宁的王女士患上了帕金森，近日来宣武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她认识了这位 AI 数字医生，一口气向她提出了5-6个问题，包括饮食、睡眠和手术咨询等，都得到了快速精准的解答。
10: 建议您记录一下，每次吃药后多久不胀，又隔多久开始胀，还有胀的时候有没有便秘或打嗝，这些信息对调药很有帮助。如果持续明显，建议到神经内科评估。
7: 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是宣武医院今年4月正式推出的智慧医疗新服务，患者无需奔波，不用排队，只需拿起手机就能随时随地与专属 AI 医生在线对话，实现24小时不间断及时性的专业咨询。
11: 世界帕金森病日发布到现在大概1个月的时间，上万的患者去用这个平台。像这类的病人，他问的不是说我是什么病，而是我睡觉不好怎么办，我便秘我应该吃什么药啊，我这个小便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血压不稳定应该怎么办，这种问题反而问得很多。
7: 目前平台已涵盖在线咨询、精准导诊、留言反馈、健康科普4大核心功能板块，全面覆盖

0: 四大核心功能板块全面覆盖，
1: 而不受时空限制，提高效率，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0: 陈彪介绍，未来平台还将结合可穿戴设备，提供从用药指导到康复训练，从日常护理到心理支持的专业服务，为患者搭建一个全程陪伴的闭环服务体系。患者可关注宣武医院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 AI 医生平台体验服务。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二三四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有人发现花儿有的开败了哈，别着急，这进入了休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呢会利用夜间的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和养护，
3: 大约40天后环路月季花链将再次绽放。
4: 这里是东三环国贸桥，现在是凌晨1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园林养护工人正在修剪三环路上的约定月季。那集中的修剪养护时间呢，从现在开始持续3天，在每天的0点到5点进行。
5: 国贸桥桥体两侧的月季花箱内，绝大多数的月季花已经泛白枯萎。身穿反光背心的养护工人手拿修枝剪，利落地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
6: 开败的花全部都要修剪掉，为了迎接二次有更多的花苞。
4: 这次修剪完大概再开花什么时候？
6: 月季呢是每个月都会开花，但是要能达到五一这种爆花期啊，得到10月份的时候。
5: 这次修剪后虽然不能很快迎来爆花期，但是按照月季的生长规律，40天后还将有一波月季花链的效果呈现。凌晨的月季修剪现场共有2个作业组，工人们不仅要保证修剪质量，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范，不得将枝叶遗落在车行道上，所有清理物及时装袋运走，同时还要检查月季的智能灌溉系统是否正常运转。
7: 我们可以拿那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它的干湿度，我们会看这里边它是干湿，像这个它就是完全没问题，这都是湿的。如果它是干的，说明这个机器就有问题，我们会检修一下。
5: 国贸桥上7000余盆月季都要在这次集中养护阶段修剪完成。凌晨3点半，路灯通明的立交桥上，一件件反光衣闪烁着点点荧光。从修剪到清运，从喷药到施肥，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据了解，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因降雨败落的月季完成修剪养护。40天后，当车辆驶过国贸桥，两侧怒放的月季还将与 CBD 的繁华交相辉映。经过四惠桥，立体月季花带仍会呈现蓬勃生机。凌晨的剪刀声剪出了京城最美的空中花廊。
2: 初夏时节，瓜果满京南，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昨天开幕了。
3: 活动现场重磅揭晓年度瓜王，热闹的主题市集、炫酷的花车巡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玩转甜蜜夏日。
0: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庞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京新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8: 咱们大兴这块种子是永和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它就能长这么大。
0: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庞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9: 庞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0: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10: 带小朋友来玩，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0: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11: 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庞各庄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

0: 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1: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北京台报道。
3: 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持续攀升，
4: 展览对外开放后的首个周末，很多市民文博爱好者慕名前来感受璀璨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
5: 上午9点，首博刚开门，各展厅入口便排起长队，其中既有结伴打卡的青年游客，热衷文博探索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前来研究学习的文化爱好者与师生团队。
6: 我们是学西班牙语的，正好也是很多拉美国家都说西班牙语，所以说我们今天想以班级为单位，然后一起来参观一下这个玛雅文化相关的一些展品，其实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5: 展厅内人流缓步穿梭，驻足品读，沉浸式体验氛围浓厚。
7: 因为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展示，小孩对这些也挺感兴趣的，
8: 真的是挺好的，觉得这个，尤其就这个小权杖，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这个一眼就被吸引过来了。
5: 从象征文明根基的玉米文化遗存，闪耀古文明智慧的黄金器物，到寓意力量与图腾的美洲豹主题文物，一件件珍贵文物跨越千年时空，生动再现美洲大陆古老文明的兴衰与璀璨。
6: 古美洲的人确实，他们对于金属的概念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9: 感觉挺新奇的。如果从咱们这边过去得16个小时，现在这些展品运过来了，就是还挺方便的，就能看到国外的一些展品。
5: 目前展览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首博特别开启延时开放模式，场馆从早9点一直开放到20点。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今天24号，也就是最后一天，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所以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
3: 注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赶紧抓紧去看看吧。据说这个市集落地了朝阳公园之后啊，人气爆棚，而且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那儿打卡。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来探寻传统文化怎么样借力新潮的形式焕发活力。
10: 百几千年的历史装进兜里，一共分几步？这个5月，北京朝阳公园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优质好物全来了。现在的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里只能远观的陈列品，而是变成了摸得到、能买回家、天天可互动的生活颗粒。
12: 我们现在就是做的也就更加迎合年轻化一些群众，有桃花水啊、熬夜水、冰箱贴、文创系列，都比较适合现在符合年轻人的当下养生的需求和现在的年轻的养生消费观。
13: 我们演的那个时候吧，它用的是复杂的线呢也比较多，像我们卖的这个呢就是最简单的，这个容易操作，最多也就6根线的，通过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吧，让孩子们呢对这个摸有兴趣。
14: 我们是想把这个传统的国画艺术呢就是拉进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
15: 像这种机智醒脑的胶囊
16: 需要，
15: 对，如果是你的那个大脑空空，可以把这个大脑别在帽子上。社交铃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跟别人 social 一下，那我们就来可以别一个这种握手的。
10: 样银头秃，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逛集市？因为这些巴掌大的小东西，早就不仅仅是小摆件了，更加的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也是我们的精神寄托。在这里的每一处好物都处处隐藏着小惊喜，都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
11: 正在变成大家实实在在的消费动力。
17: 我是专门从内蒙来北京参加看这个展的，给我家女儿买了她最喜欢的微微猫。
18: 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是那个墨水的一个果汁，然后它造型也很像，就让人很有购买欲望。
19: 之前也都没发现过这种联名，但是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朋友也买了好多，我们超开心。
6: 可以拆成一个便携的一个手提袋，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用嘛，生活里挂到包上，但是它很方便。
10: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好逛的集市，更是把文创美食游园揉在一起的嘉年华。
6: 很新奇，然后能见到很多比较大的厂牌，然后和一些新的比较潮流的一些想法和玩法，
16: 很有意义。因为 国潮嘛，中国的文化，像是各个城市的名片一样啊。
18: 丰富市民生活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游玩去处。
20: 这些元素也能让我们更好的产生一些共鸣，能交到很好的新的朋友。
21: 作为北京人的幸运吧，可以把全国的文创集中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有福气来一体的看。
11: 这次超级大集打破了界限，拉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在这里它让遥远的文化触手可及，让国家的宝藏走进身边。在这种温润的气氛里，我们见证的正是中国文化变成生活方式的生动样板。
5: 本周末，微博大眼音乐节首次落地昌平未来科学城千帆音乐公园，以放风为主题，开启两日的户外音乐狂欢，为京城初夏文旅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22: 我们现在是在大眼音乐节，那今天的大眼音乐节采用的是这种伸展式的舞台，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和我们舞台上的歌手距离不到10米之。
5: 本次演出阵容集结了周深、李健等20余组优质音乐人，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视听需求。
23: 因为之前没来过昌平，听说这个音乐节的门票可以打折，所以说我们也想在这�昌平多体验一下
24: 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特色的娱乐，享受相应的折扣，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昌平的氛围。
5: 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初夏时节，北京的艺术圈也热闹了起来。
4: 5月22号，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
25: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张小卡片，它呢其实是一个文创票根，游客呢通过这张小卡片可以获得自己的专属的游览路线，那么同时呢它

0: 室内的展陈放到了室外的更广阔的空间，让我们的广大市民呢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
1: 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活动期间将带来超400场特色活动。
2: 观众很多的时候是来自北京的高校的学生，包括来自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我觉得这些实验的前卫的探索性的项目，它先天性的就跟年轻人的这种趣味能够契合在一起。
1: 开幕式当天，玛卡艺术中心特别安排了一次表演节目，通过行为表演的方式回应正在展出的展览。
3: 我是在这个科技行业，然后也很高兴能看到说现在科技和艺术能紧密的在展览里结合。
4: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桥梁，然后通过艺术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能就更多的能开启自己。
1: 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共同社21号的报道，日本环境省日前表示，由于熊袭击人的事件发生频率大增，将会在今年6月开始统计东北地区以及附近山区熊的数量。
6: 报道称，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宫城县等地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日本环境省说，将在2027财年对其他地区的熊数量进行统计。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频发。官方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其中13人死亡，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有报告称，今年四月在日本东北地区目击到的熊数量多于去年同期。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约有1.16万只棕熊。
7: 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为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今天早晨户外比较阴沉并且有小雨。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上午能见度比较低并且有降雨，出行请大家添衣带伞并且注意交通安全。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美国媒体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2: 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该嫌疑人已确认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报道说，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他因拦停。

0: 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七月，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美国媒体说，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当地时间23号18点左右，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宣誓就职仪式22号在白宫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这一安排在美联储历史上很少见。为了凸显所谓的独立性，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与白宫保持距离。沃什为何会受到如此的重视呢？他会制定符合美国政策期待的货币政策吗？在当前美国通胀高企的背景下，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性呢？
0: 沃什是美联储的老人，是美国政府的自己人，是华尔街的熟人。现年56岁的沃什，2006年成为美联储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后因不满美联储应对危机的策略，于2011年提前离职。任职期间，沃什曾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美联储和华尔街实际上的联系人，对美联储的运作非常熟悉。沃什与美国共和党政府联系颇多。2002至2006年，他担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经济政策顾问，并获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沃什是美联储理事会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妻子是化妆品品牌雅诗兰黛创始人的孙女，岳父是特朗普的好友。另外，沃什的职业生涯始于投行摩根士丹利，后来曾为知名投资人德鲁肯米勒工作，还担任过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的董事，在金融圈人脉颇广。在提名声明中，特朗普对沃什评价极高，称他将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甚至是最好的。对关注美联储的人来说，类似表态并不陌生。2017年，特朗普提名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曾盛赞他是聪明的经济管理者。不过，鲍威尔任职不足一年，就遭到特朗普及美国政府官员诟病。不少分析师认为，沃什是被特朗普专门挑选来降息的。不过，当前美国面临中东战事引发的高通胀，客观条件明显不支持降息。此外，沃什主张的缩表也会带来流动性紧张的后果。因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与沃什的蜜月期未必会长。美联储地位较为独特，常常标榜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美联储行使央行职能，却刻意回避中央银行这一称谓。它不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实体，而是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组成的系统。它的权力和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在加息还是降息上有分歧，但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在维护金融霸权方面利益完全一致。因此，沃什治下的美联储尽管可能与美国政府再生局域，却依旧会打着独立性的幌子，延续持续近百年的金融戏法，维持美国利用金融霸权获利的现状。
1: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2: 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当天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4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媒体24号援引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报道称，美国

0: 中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
1: 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贩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这一报道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的证实。
2: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报道称，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尚未得到伊朗方面确认。草案尚未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个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了更多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其中包括美方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等。
3: 报道称，如果伊美双方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方将承诺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伊朗将可以在此期间不受制裁限制地出售其石油、石油制品及衍生品。同时，该潜在备忘录内容还将包括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之间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另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将其作战部队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报道称，双方将设置30天的期限来实施与海上封锁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措施，并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设定60天的期限。报道强调，虽然部分西方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恢复至战前水平，但潜在的备忘录中所述的并非是状况的恢复，而是过境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规模。伊朗强调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与此同时，根据谅解备忘录，美方的海上封锁也必须在30天内完全解除，否则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不会发生变化。而关于伊朗被冻结资产，报道称一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应在第一阶段被释放。伊朗方面强调，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都必须以至少部分资产的释放为前提，同时其余资产的释放机制也应在谈判过程中明确。报道还提到，尽管一些迹象表明伊美双方可能会宣布达成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已为现阶段谈判可能失败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无论谈判状况如何，伊朗武装部队始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0: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另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晚在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彻底解除伊朗核计划，并将所有浓缩铀从伊朗领土移除。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不会签署最终协议。
4: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的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城市圣迭戈大约有20公里。
5: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大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部分球员21号向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方面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
4: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24号对黎南部和东部多个地点发动了空袭。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通报，以军袭击了黎南部希尔盖尔比耶等多个城镇，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妇女和儿童，另有9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24号称，当天对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此外，以军还称发现并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处地下设施。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4: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说，近日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中部多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武器库。
2: 声明称，23号袭击的3个武器库内藏有反坦克导弹、枪支、火箭推进榴弹、防弹背心和其他作战装备。以军还表示，20号的一次袭击摧毁了另一个哈马斯武器库，其中藏有爆炸装置、火箭推进榴弹、手榴弹等。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3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90人死亡，2600多人受伤。
4: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4月份原油的进口总量同比下降了22.8%。其中，受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影响，韩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量同比下降了37%。另一方面，当月韩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油总量增长了13.4%。此外，为了响应政府进口来源多元化的号召，韩国4月份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非洲进口的原油量大增。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号在一份文件当中指出，未来15年当中，欧盟国家将面临巨额的国防、能源和养老金的支出，建议通过改革和联合借贷等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
2: 文件指出，为应对各种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欧盟国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整合能源市场，采取措施使公民储蓄更容易在欧盟内部流动，投资盈利项目，改革养老金制度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此外，各国应达成共识，将创新、能源和国防视为欧洲公共产品，并通过联合借贷来支付相关费用。IMF 指出，如果不加控制，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将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到2040年，欧洲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30%，几乎是目前的2倍。IMF 还表示，即便实施改革，大多数欧盟国家仍需巩固财政，才能使债务步入下降轨道。
4: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一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了死亡威胁邮件，警方加强了集会的现场警戒，活动未发生意外。
1: 报道说，玉城丹尼支持者集会24号在冲绳市举行。玉城丹尼表示，他于22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包含要杀死玉城知事等威胁性表述。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

0: 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1: 乌克兰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首都基辅传出了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持续针对基辅等地发布警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遭到了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根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消息，袭击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根据乌克兰空军24号的通报，自当地时间23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以及空基、海基、陆基导弹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联合打击。此次打击主攻方向为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军共探测到690个空中目标，包括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卡普斯金亚尔发射。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24号9点30分，乌军累计击落压制604个空中来袭目标。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4号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俄军使用针束导弹打击了位于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针束是俄罗斯研制的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可携带核弹头，能以10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2024年11月，针束导弹系统首次投入使用，用于打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军事目标。2026年1月初，俄军再次使用针束导弹对乌克兰目标实施打击。
1: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俄外交部表示，将组织记者前往涉事地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日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这名官员此前表示，乌军无人机于22号夜间袭击了该校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已责成俄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声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未对斯塔罗比尔斯克发动袭击，俄外交部将组织外国记者前往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遇袭现场进行探访。扎哈罗娃当天稍晚时表示，日本当局禁止本国记者报道斯塔罗比尔斯克恐怖袭击事件。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派记者前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方面则称记者休假不能前往。此外，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第34届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表示，西方正试图分化俄罗斯的盟友，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伤害俄罗斯。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的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5: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准备，马上问鼎太空。而与之前所有的发射时间不同，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恰巧有中国空间站过境，也就是说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方就可以看到中国空间站。

0: 转，我此刻眼泪还在眼睛里边打转，真的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骄傲。他此时此刻已经飞向了外太空，让我们觉得真的好自豪。
1: 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女航天员，感觉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年纪比我大，但是体力比我好，然后科研也做得比我好，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2: 我是第一次从西安过来的，专门带着两个小孩还有朋友的小孩，我们一起过来的。然后看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发射，特别的激动。然后虽然说天气比较冷吧，但是我心情特别的激动，特别的炙热。
3: 我是来自于北京，刚才近距离的看到神舟23号起飞的一刻，3、2、1，那个内心世界里面到现在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感受了我们航天事业的伟大。
4: 我为中国航天自豪。
5: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顺利地进入到了轨道舱。北京时间5月25号的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而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呢，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那后续呢，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的轮换。另外，昨晚我们的另一路记者也在北京飞控中心见证了神舟23号震撼发射的全过程，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呢是晚上的8:30，我要出发去北京的飞控中心了，一起跟我见证一下神舟23号今晚的发射吧。虽然说现在载人航天的发射呢已经是进入了常态化，但是每一次的点火发射啊，依旧是让大家热血沸腾。那么此次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中呢，也会创下两个历史性的首次，可以说是意义啊非常重大。首位来自香港警队的航天员黎嘉莹呢出征太空，同时啊也会开启我国首次航天员太空整年的驻留试验。打到车啦，现在等着车过来接我。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北京飞控中心的现场了。那现在距离我们神舟23号的正式发射呢，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感受到，现在现场啊是一片的寂静，所有人呢都在紧张的准备当中。那么这次啊，神舟23号的发射任务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首次，就是首次呢会突破半年的驻留计划，
7: 会有一位航天员在太空驻留1年时间。
6: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置呢？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载人登月工程在做准备。因为长期的太空环境中呢，对人的生理啊、心理啊，然后包括体能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次它的驻留呢，将会提供非常详实的数据信息。港籍航天员第一次上太空，此次上去的3名航天员中啊，还有一位要在太空驻留1年。22年的时间，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停留21小时到神舟23号的驻留1整年，中国航天走过的每一步呢都是非常坚定的。我们的征程啊，永远是星辰大海。
5: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8: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9: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

0: 柱、航天员张志远、
1: 航天员黎嘉莹。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0: 怀揣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
1: 航天初心，勇
0: 起航。
2: 现在就进入到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 4 3 2 1，点火！
4: 点火！
2: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5: 引擎继续转弯，继续转弯，全空气正常。
6: 抛整流罩，
7: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9: 这次神舟23号飞行乘组啊，将会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的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的驻留实验，20多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的记录在不断的刷新着。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
10: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

0: 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1: 这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啊，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改进和加固，返回舱的仪表系统也进行了大幅的升级和优化，也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同时呢，对接机构也有升级。
0: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2: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0: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2: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3: 我们再来关注23号晚上至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5: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3: 好，现在时间过了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具体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于坤。于坤，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6: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中呢，可以看到目前京城呢天空中的云量较多，有零星的小雨，低层湿度大，能见度较差，大家早高峰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9到21度，那城区的气温呢是来到了21度，其中最低的温度站点呢是在延庆，此时的温度呢为19.1度。那今天白天呢，天空中的云量持续偏多，天气逐渐转阴。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当前至前半夜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级可达小到中雨。那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天气呢下降明显，预计平原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早晚气温相对较低，外出呢记得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降雨期间呢出行要做好防雨措施，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宇坤的天气提示。我们看到今天啊，北京有降雨，那么此时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们的同事程伟。程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7: 好的，宝琛，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呢发布的交通指数失误呢是6.67，处于中度拥堵的水平，这也是周一早高峰的一个正常水平啊。但是对于今天的早高峰，我们给大家对于交通方面的第一个提示呢是能见度欠佳。现在呢，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2到5公里，所以说这个早高峰，如果您开车出行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呢，就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我们来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四环姚洼湖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而且交通压力呢正在逐渐上升。交通的流量呢会从姚洼湖桥呢一直沿向北延续到四惠桥附近。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啊，我们通过画面的上方可以看到，整个东四环附近的能见度呢都不是特别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我们关注到的桥区呢是四惠桥东。目前呢，这一桥区呢属于一个交通流量周一早高峰正常的一个水平，并没有特别的拥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远处的一些这个高层建筑呢，都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状态。所以说，可见这一地区呢，交通整个的能见度呢也不是特别好。虽然说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2到5公里，但是目前北京市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都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并没有出现因为能见度下降而导致关闭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这个地区。目前来看呢，进京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应急车道呢还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其实今天早高峰呢，大家最关注的可能是目前哪里下雨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通过交通探头呢来看一下，在我们正式连线之前呢，我们也通过监控探头看了一下，目前呢出现降雨的地区呢有海淀、延庆以及门头沟，但都是部分地区，而且呢雨量都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海淀区苏家坨附近的一个路段，大家可以看到啊，路上的行人呢，要不是打着伞，要不是骑车的一些市民朋友呢，都是穿着雨衣。所以说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从现在一直到前半夜的北京地区呢，会有一场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所以说今天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这个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我这里第一段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程伟的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8: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9: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索。
10: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穿这个连体雨裤。
8: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9: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10: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3: 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8: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两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难筹判问题，
11: 保证家属的有什么问题了、困难了，我们积极帮助啊，确保家属的心理上啊那疏导。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
5: 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接下来目光转回

0: 回到我们身边，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成功拦截了一起新型寄卖洗钱电信网络诈骗案。反诈民警凭借着敏锐研判、耐心劝导，及时追回价值14.4万元的高档手表，并且成功阻止群众的财产受损，避免当事人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1: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吧？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2: 刻不容缓，民警郭哲浩立即前往王女士工作的写字楼。
1: 打扰啊。
3: 对。
1: 对方你认识吗？
3: 算是认识吧，认识。
1: 就是算是。
3: 认识。
1: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4: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2: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一同到派出所。
5: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6: 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5: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7: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而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2: 为彻底戳穿骗局，让当事人认清真相，反诈民警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到派出所。
7: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8: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7: 哭啥呀？
8: 啊？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了，这是编的呗？
2: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放下防备，道出事情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两人相谈甚欢。对方随后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其注册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美金兑换操作。
8: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9: 我卡上就10万。
8: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9: 是，说他表妹什么还的钱，2天人民币转了6万多4万。
8: 就说白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就要洗钱。
2: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积蓄，还无意间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北京台报道。
0: 帮诈骗团伙取现，看似只是跑个腿赚钱，实则呢是协助洗钱，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警方也提醒大家，千万别被蝇头小利诱惑，最终沦为电诈的工具人。说起电诈工具人啊，其实并非特指某一类人，而是所有协助电诈犯罪人员的统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大家习以为常的小事儿，都可能埋下涉诈的隐患。
10: 据介绍，在电诈黑产链条中，洗钱是重要一环。洗钱工具人专门帮助电诈团伙转移赃款。
11: 首先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为完成违法犯罪行为，电诈分子大肆收购、获取两卡和个人信息，发展跑分洗钱。

0: 推广引流等网络黑灰产，利用多种手段利诱蒙骗群众，成为电诈工具人。第二，就是为不法分子线下取钱兼职，所谓的帮人取钱就能赚取佣金，实际上就是非法转移资金。
1: 同时还要注意所谓的吸粉引流、扫码送礼，这些实际上是电诈前端服务。
0: 引流是诈骗开始的前端服务，受害人被各类引流的方式诱导加入指定的微信群、QQ 群或其他群组，而后被诈骗。其中拉人的进群的环节费时费力，且不利于隐蔽幕后，所以许多电诈分子招募他人成为引流的工具人。
1: 在电诈犯罪链条中，诈骗分子需要将诈骗钱款分散转入多个层级的他人银行账户中，隐蔽诈骗钱款来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
0: 可以说，电诈的手法多种多样，电诈的工具人也种类繁多，有提供卡类、金融支付工具类、转移按款类、提供通信技术支持类。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工具人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则构成帮信罪或成为诈骗罪的共犯。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曾女士走进了北京金融法院，手里还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了舒翔法官的手中。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持续了近两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3: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4: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3: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4: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3: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4: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5: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4: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号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号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3: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 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三五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

0: 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2: 前阵子有部分网友向我们反馈，夜间以及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地铁已经停运，如何方便、快捷、实惠地返回市区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的记者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来看看他的观察和体验。
3: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4: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3: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5: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6: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5: 杨桥北站，
6: 嗯。
4: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
6: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7: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3: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4: 是每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3: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4: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8: 有半分钟，很快。
9: 没几分钟，
8: 5分钟左右，
10: 10分钟吧。
11: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车的运力。
3: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4: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12: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4: 你还有多久啊？
12: 还有4分钟。
13: 打了多久？
12: 打了就1分钟啊。
13: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4: 很方便。
4: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14: 也很方便的。
3: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4: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14: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3: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

0: 证明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1: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钟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

0: 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1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1: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2: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1: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2: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这
1: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0: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3: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亮眼成绩，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昨天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圆满落幕。从市集的火热出圈到产业的集群崛起，这场汇聚全国文创力量的盛会不仅交出了亮眼的消费成绩单，更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创产业高地的生动缩影。
4: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小小的文创展现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就像我手中这款国家博物馆推出的烙鹅金钗冰箱贴，就是整个市集当仁不让的人气爆款，连续多日占据着热卖榜的榜首的位置。市集的最后一天，也有不少的观众依然在这里排起长队，只为将这款承载千年古韵的国潮好物收入囊中。
5: 特意一早9点就在门口排队，就是为了买这个，这已经期待很久了，非常非常漂亮，
6: 特别开心。而且我们的那个号牌是最后两个，
7: 每天呢在市集是限量发售180个，分了2个时段，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呢，每个时段就都能销售一空。
8: 除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顶流文博国家队悉数亮相，来自全国的171家优质文创机构更带来了超1000种文创精品，引爆京城消费市场。安徽的可以喝的墨水、海南的李锦手包等特色好物都火爆出圈。
9: 墨水我们总共运过来大概260箱，已经断货2次了，大概是一共销售了4000多瓶。因为带拳头产品呢，所以大家对于爆款的认知体会到了文创它是真正的变成了新文创，
10: 可以促进全国的文创精品的一个交流，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全国的文创的一个发展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明年还能过来参加。
8: 不仅可购，市集还打造了汇聚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 餐饮的游园会，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形成了全时段文旅欢乐场。
11: 一天1000多个吧，没想到这么火，也通过我们这个展会，把我们高密的非遗美食，推向全国。